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四十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二十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爸，什么是国防？
1: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0: 谁在站岗？
1: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0: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1: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2: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
5: 明天二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8: 美国著名演员尼古拉斯凯奇当年的最佳男演员得主男神，现在呢竟然变成了负债累累的流浪汉。其实呢，凯奇还是主演了很多经典影片，而且呢有一些科幻题材的惊悚惊险影片到现在来看依然会带给我们震撼，比如说这部2009年上映的《神秘代码》。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科幻惊悚影片《神秘代码》的故事。在2009年的10月，美国影片《神秘代码》在我国上映，它原名叫做《先知》，是好莱坞著名演员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一部科幻动作惊悚影片。它讲述了凯奇饰演的大学教授约翰在妻子过世之后扮演着单亲父亲的角色，

0: 在儿子的孝敬典礼上，一封来自过去的神秘信件彻底打破父子二人的平静生活，把他们卷入了一场未知的命运之中。神秘代码的导演是曾经执导过全球大卖科幻影片《我机器人》的亚历克斯·普罗亚斯。那么在科幻题材屡见不鲜毫无新意之时，这部影片《神秘代码》在现实风格之中融入奇幻色彩，带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影片不仅把动作、科幻、惊悚等等元素结合在一起，更是在紧张刺激的悬念故事之中，把人类命运引向宗教和哲学的思考。那为了契合影片的主旨，导演不仅运用了华丽的视觉特效营造末日的氛围，更在电影音乐之中融入大量神秘和悬疑的鬼魅音符。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1959年，在庆祝威廉道斯小学的建成仪式上，孩子们将自己做的画放在了时间舱里，并将它埋在地基下。其中一个看起来颇为神秘的小女孩露辛达，在她的画上写下了一行行看起来毫无规律的数字。转眼间50年过去了，在威廉道斯小学的50年庆典上，校方开启了时间舱，并将50年前学生的杰作分发给现在的学生。露辛达的绘纸分到了一个叫凯勒的孩子手里，这张绘纸引起了卡利布的父亲，麻省理工大学天文物理学教授约翰的注意。他无意间发现，这张绘纸上的数字精确地记载了过去50年间所发生的重大灾难日期以及死亡人数。约翰震惊不已，第二天他找到了同事菲欧。
2: 看看这个日期旁边的数字。
3: 是
2: 2996，
3: 没错，
2: 这是那天在袭击中死亡的人数。
3: 是，
2: 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不过我按照顺序用这些数字对照了50年来每一起重大的全球性灾难，完全吻合。除了这三个，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从这儿开始。所以明天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这组数字预示了会有81人在某种灾难中死亡。
3: 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
2: 我知道，
3: 这太疯狂了。
2: 我知道，
3: 我是说你居然会相信。
1: 约翰拿出了几份简报递给菲欧，菲欧仍然不太相信。
3: 这是什么？
2: 打开。
3: 哦，我给我看这干嘛？
2: 艾莉森遭遇火灾，去世的日子也在这纸上，在一张已经

0: 夜没睡，就在对这些数字一遍又一遍核对，我想挑出毛病，可挑不出。
1: 可能是有谁在开什么低级玩笑。
0: 是啊，是啊，可我亲眼看着他们取出来的。我亲眼看着他们把密封罐从地下取出来，把这封信交给了我儿子。
1: 那好，我来问问你这个，这些煤圈上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0: 还不知道，也许没意思，不过这些圈起来的，
1: 也许他们都没什么意思。
0: 好吧，菲尔，嘿，再听我说一遍好吗？我不是在说明天一定有81人会死 ，OK？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上面说他们会死。
1: 好吧，很恐怖，行了吧？我承认比恐怖还恐怖。不过退一步看好吗？你还有这么多没圈起来的数字没找到对应。我是说，数字命理学、犹太神秘哲学、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很多团体在找数字里的意思，一抓就是一大把。为什么？因为人们只会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0: 你觉得我现在就像你说的这样？
1: 我觉得失去艾莉森让你有点偏离正轨了，这影响了你的判断力。我只不过说影响了你的判断力而已，你不觉得吗？你要去哪儿？
0: 离开这儿。
2: 艾莉森是约翰的妻子，她死于一场火灾。离开菲欧，约翰找到了鲁辛达当年的老师泰勒。
3: 有什么事？
0: 不过您确实还记得他，是吗？
3: 哦，是的，我记得鲁辛达。她可真是个性格忧郁的小姑娘。哦，你想喝点冰茶吗？
0: 哦，不用了，谢谢，谢谢。您还记得您的学生们埋时间舱的那天吗？
3: 哦，记得，孩子们都很兴奋。
0: 那么鲁辛达呢？
3: 那天我们全都找不到他，他躲在了体育馆下面的一个壁橱里，用手指甲抠那个壁橱的门，就像个动物一样。
0: 用指甲抠门？他干嘛要躲起来？
3: 我不知道。当时他把整个班的进度都给拖慢了，我就收了他的信。后来我们找到了他，我知道这个孩子肯定被什么东西吓着了。可惜当时我们怎么问他，他都不肯说。
0: 泰勒小姐，我儿子拿到了鲁辛的当时留下的那封信，您还记得这个吗？这是他写的吗？
3: 哦，我说教授，你这是在考验一个老太太的记性了，真不敢相信，已经50年了。
0: 是，已经很久了。
3: 这肯定是他写的。哦，我太不礼貌了，还没给你倒茶呢，想尝尝我的冰茶吗？
0: 不用了，谢谢，我不渴。我能不能见见他？
3: 哦，太遗憾了，鲁辛达多年前就去世了。
2: 约翰回到家，继续调查着鲁辛达。第二天下午，约翰去接儿子放学，路上，约翰通过导航仪发现那些没圈起来的数字是地理坐标。而这个坐标正是约翰堵车的地方。就在约翰下车询问警察时，一架客机突然坠毁，并爆炸在约翰的视野之中。这次飞机失事死亡的人数正好是81人。约翰冲进火海开始救人，他也彻底相信了那张纸的预言。约翰筋疲力尽回到家，继续研究着这些数字。数字告诉他还有2场灾难。而在楼上，凯勒又听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声音，他还看见了一个人走进房间，给他演示了一个地球毁灭被烧成焦土的影像。这时，约翰相信凯勒的幻听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带着儿子找到了鲁辛达的女儿戴安娜和外孙女艾比。
4: 有时候真的很辛苦，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0: 我理解你的感受。
4: 你也是单身父亲？
0: 是的。
4: 几年前我把他踢走了，他管不住他自己，所以我决定让他也管不住我。
0: 哦，这是他的损失。
4: 你呢？你是分居了还是？
0: 戴安娜，我们在这里见面不是偶然，我要跟你说些事情。有些事要问问你，是关于你母亲的。

0: 我母亲她怎么了？
1: 她有没有什么能力？
0: 能力？
1: 某种特殊能力。
0: 你是什么人？
1: 哦，对不起，你还不认识我。我是江凯斯勒，麻省理工教天体物理学的。我儿子在威廉道斯小学上学，也就是你母亲读过的小学。50年前，他把这个放进了时间舱，这上面列出了他认为将来会发生事件的死亡人数、日期和坐标。
0: 我不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东西。
1: 要是我能和你或者你父亲谈谈。
0: 我父亲已经死了。
1: 我觉得这世界上有可能存在这样的人，就好像你母亲 Lucinda 可以看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0: Abby， 我们要走了，宝贝儿。
1: 我跟踪追查了你母亲一个预言，我亲眼看到了81个人在昨天空难中被烧死，就在他说的时间，就在他说的地点，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他说纽约明天还会有170个人要死，3天后10月19日还会再死33个人。
0: 请离我远点，还有我女儿。艾比，我们走了，来吧。
1: 戴安，戴安娜，戴安娜，我觉得这事儿会牵扯到我儿子，究竟会怎么样，我也说不清楚，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他有危险，所以我请求你帮帮我们。
0: 我帮不了。
2: 戴安娜非常生气地带着女儿走了。虽然没有得到更有效的信息，但是约翰不能再等下去了，他要去制止下一个灾难的发生。约翰赶往坐标所在地地铁站，却没能阻止地铁因为静电放电原因而导致的相撞事故。约翰从妹妹家接回儿子，在家门口看见了戴安娜和艾比。
1: 开了，进去。
3: 嗨
4: 嗨，
0: 你想看看我家吗？
4: 好的。
0: 你说10月19日，我母亲以前总提这个日子，她说我会在那天死去。
2: 戴安娜带着约翰和两个孩子前往母亲独居的老房子，路上两个人一起回忆着各自的过去。
0: 我一直都被这件事重重地压着，艾比也是。我只是不相信会有谁能预测我的未来。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最终都会死。我不想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
1: 我相信没有人能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人生也只是一连串随机的意外和错误。然后我拿到了这个，要是我能在艾丽森离开之前拿到它，我就能救她了。我想知道为什么。
2: 约翰和戴安娜带着他们各自的孩子来到了露辛达的老房子外，戴安娜在母亲留下的纸上似乎又发现了什么，最后的两个反写的意义让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两个人走进破旧的屋子后，在墙上两个人发现全是一个个大灾难的简报。就在约翰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他踩到了一块黑色的石头，这跟之前神秘人交给儿子凯勒的石头一样。接着约翰在床板下发现了鲁辛达刻下的字，他终于明白了意义的含义，那就是 Everyone Else 的缩写，意思是每一个人都会死。突然约翰和戴安娜听到了尖锐的汽车喇叭声，两个人赶紧跑出来，原来是神秘人找到了车里的两个孩子，并且希望两个孩子和他们走。约翰拿着枪去追那些神秘人，却被神秘人嘴里的强光给闪了眼睛。等约翰再次睁开时，神秘人已经不见。回到家里，

0: 约翰和戴安娜分析着这一晚的调查。
1: 他们已经跟了我们好几天了。
2: 我也觉得有人在跟踪我和艾比，
1: 所以他才没有在最后一个日期后面写下坐标。这次不是只有一个地方。
2: 你是在跟我说我母亲可以看到世界末日，我们明天都要死。他精神不正常，壮，这些有可能都是他编出来的。
1: 目前为止他都说对了，戴安娜，所有的事情。
2: 艾比，我只剩下艾比了，乔，我不能让他出任何事。
0: 深夜，约翰躺在儿子的身旁，还跟儿子互相用手语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度过这个惊魂未定的夜晚，第二天一早，约翰来到了同事菲欧的办公室。
3: 嘿，说话呀，出什么事了？我听说地铁事故之后就一直给你打电话。行，
1: 记得我发表的关于太阳系外恒星活动的论文吗？
3: 记得，当然记得。
1: 我在某秀星团外围一颗恒星上发现了一系列超级耀斑的证据。
3: 没错，等级都超出测量范围了。
1: 我们都错了，这些数字确实是警告，可不是对我一个人或什么组织，是对所有人的。
3: 好吧，你现在是真的吓到我了。
1: 超级耀斑在我们自己的太阳系里，一个100微特斯拉的辐射波将会摧毁我们的臭氧层，杀死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3: 我们要通知大家，要打电话给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1: 他们已经知道了，公告随时会出来。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有什么目的的。如果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为什么要得到这些预言？我该怎么阻止世界末日？回家吧，菲尔。今晚陪着吉姆。
0: 在约翰面前的电脑上，动画正在演示太阳耀斑的爆发，一旦爆发，地球将会被毁灭。约翰迅速回到家里，让戴安娜和儿子收拾东西，准备找地方躲起来。最后的时刻，约翰拿着有亡妻的全家福照片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1: 艾莉森去凤凰城的那天要我给你打电话，还要我跟他保证我一定回答。
4: 我知道，乔，
1: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我都已经不记得是为什么了。
4: 你呢，
1: 爸爸？
4: 喂，
0: 信号突然没有了。约翰急忙跑回房间叫儿子走，而凯勒正在埋头写着一串数字。
5: 开了，开了，快停下！开了，
1: 你在干嘛？
6: 这是我弄的。
0: 约翰看到儿子写下的数字，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于是他冲到鲁辛达的学校，找到了当年鲁辛达刻字的那扇木门。约翰终于在木门上找到了鲁辛达留下来逃生的坐标。但是戴安娜已经带走了孩子。后来神秘人再次出现，并且开走了戴安娜的车。戴安娜去追神秘人，结果遭遇车祸，死亡时间正是她母亲预言的10月19日凌晨12点。约翰根据神秘代码的最后一个坐标来到了鲁辛达的老房子外，这一片铺满黑色石头的空地，约翰看到一个神秘人站在那里，而两个孩子也安全地出现在这里。这时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飞行器，那壮观的景象让约翰惊叹不已。凯勒拉着爸爸向飞行器走去，但被神秘人挡住了去路。神秘人面无表情地拒绝了约翰， 万。

念俱灰的约翰不得不跟儿子告别。约翰把有全家福照片的项链戴在了儿子的脖子上，在约翰痛苦的呜咽下，神秘人变成了透明的外星人，带着凯勒和艾比离开了地球。同时，在地球的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同样的飞船腾空而起。亲爱的儿子走了，在这世上，约翰还有父母和妹妹。第二天，世界末日的人类绝望中，约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父母家里。就在约翰全家拥抱在一起的同时，太阳耀斑全面爆发，地球就这样毁于一旦。而在另外的星球，外星人把艾比和凯勒放在了一片有着金色草地、银色大树的土地之中。善良友好的外星人让人类幸存者在新的地域开始了新的人类文明。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好莱坞科幻、灾难、悬疑、动作、惊悚影片《神秘代码》。其实导演亚历克斯看到这部影片的小说原型时是在10年前，但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打算把它搬上大荧幕，因为他觉得不知道该如何去把握它。5年之后，当他再一次去重温这部很有趣的小说时，由于他在成熟和外部条件上也在改变，而当他再次阅读小说时依然让他震撼。于是他开始思考，慢慢的思路是越来越清晰，他知道拍摄他的时候到了。随后他开始搭建自己的创作团队，同时也对剧本做了改动。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波士顿，但剧组大部分是在澳大利亚取景拍摄，包括基隆环路、墨尔本博物馆、马其顿山以及科林斯大街等等。而影片中展现的1959年成立的威廉道斯小学则取景于1958年建立的英国坎伯威尔高中。之所以会在澳大利亚拍摄大部分的场景，则完全是因为导演亚历克斯从小在澳大利亚长大。他1963年生于埃及，父母都是希腊人，3岁时就移居澳大利亚悉尼来生活。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发完了，
4: 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7: 说到以神秘命名的影片，由安吉丽娜·朱莉和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惊悚悬疑影片《神秘拼图》就是其中一部。这部影片改编自一部小说，在1999年8月29号影片公映之后，舆论常以《神秘拼图》和《七宗罪》相提并论。但是相对于后者的深邃主题，神秘拼图的构思稍显简单。不过呢，由于二位主演丹泽尔·华盛顿和安吉丽娜·朱莉的精彩演出，这部影片还是保证了上佳的水准。影片之中以纽约地下蒸汽杀人的一幕让人印象深刻。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惊悚悬疑影片《神秘拼图》的故事。为了保证影片案件符合犯罪的逻辑，剧组特别聘请了在纽约警局工作了17年的哈尔来做顾问。他在鉴定部门工作，曾经调查过1900起案件，那么其中1400起是谋杀案。在此之前，他曾经在《赎金风暴》和《嫌疑犯》中担任顾问。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林肯·莱梅是一个擅长辩术的纽约侦探，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犯罪心理学者。林肯·莱梅锐利的眼神和灵敏的嗅觉，以及关于他执法经历中的传奇故事，在很多作家的畅销书里成为素材。但是在执行一次刑侦任务时，他不幸受伤，导致几乎全身瘫痪，只剩下脖子以上和左手食指能活动，从此他变得生不如死。不过一件奇怪的命案让他不得不振作精神去面对狡诈的凶手。这一天，纽约市最大的房地产商艾伦·鲁宾和他的妻子上了出租车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活泼聪明的女巡警艾米莉亚从小就少年老成，她给人感觉成熟的程度要远远大于她的实际年龄。在她就要转为文职工作前的最后一次巡逻时，她被呼叫到了一个命案现场。在那儿，他看到了一只沾满污垢的手伸出地面，半截食指被削得只剩骨头，上面挂着一个金色的结婚戒指。他在那只手的附近使劲扒开石头，又发现艾伦·鲁宾的脸。艾米莉亚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出色的刑侦知识，保留了关键证据，做了详尽的记录。而在同一时间，莱姆接到警察局长的命令，也开始对这一案件

0: 展开调查。艾米莉亚的敏感与勇敢受到了莱姆的赏识，莱姆便指定艾米莉亚加入办案行列。莱姆从现场遗留的线索推断，鲁宾太太应该被藏在某栋大楼的底下，于是艾米莉亚等人迅速前去找人，可惜他们迟了一步，只看到鲁宾太太被蒸汽烫熟的尸体依旧被捆绑在打开的蒸汽管前。最后在莱姆的指挥下，艾米莉亚走进凶案现场，莱姆由丹泽尔·华盛顿饰演，艾米莉亚由安吉丽娜·朱莉饰演。
1: 我要你观察你的周围，记住犯罪现场是三维的，有地，有墙，有顶。
2: 来，
1: 我在这儿。
2: 有些东西很奇怪，
1: 他故意留给我们的。
2: 是的，
1: 又是一小堆玩意儿，
2: 一小块木头和一些毛发样的东西。
1: 好，现在我和你一起收集这些证据，你要严格按照我说的做。
0: 按照莱姆的吩咐，艾米莉亚小心地收集了证物。
2: 上帝
1: 啊！说话。
2: 是块带血的骨头。
1: 在哪儿？
2: 就在我手上。
1: 是人骨。
2: 我想是的。
1: 好的，现在拍下来，放在袋子里。
2: 我要离开这里。
1: 还有一件事，必须检查一下尸体。
2: 什么？我不是医生化验员，我干不了。
1: 我不是让你验尸，我只是想让你形容一下捆绑的样子。
2: 手铐的样子很奇怪，有点像老式的镣铐。有条链子穿过他的腰，他的脚被绳子捆着，
1: 双手吊在头上。
2: 是的，他的右前臂少了一大块肉，露出了骨头，就像是做手术切掉了一样。
1: 很好，下面你要做一件事，我们需要那副手铐，艾米莉亚，这可能是得到凶手指纹的最好机会。
2: 等验尸官进来，让他拿好了。
1: 验尸官都是笨蛋，他们会弄坏指纹。在提箱里面有一把小锯，你去拿出来。我要你从手腕处把他的手锯下来。我们需要那份手铐。
2: 不，
1: 我要你锯掉他的手，锯下那副手铐。
2: 不，我不能。
1: 听我说，锯下他的手，锯下那副手铐。
2: 我不行。
1: 艾米莉亚，你可以。我们需要那手铐。
2: 不，
1: 艾米莉亚，
2: 见你的鬼！
0: 就这样，艾米莉亚气愤地离开了凶案现场。随后莱姆不停打电话给艾米莉亚，但却始终无人接听。于是莱姆便想通过艾米莉亚的身份资料找寻艾米莉亚的地址，结果无意中发现了她的秘密。原来艾米莉亚的父亲也是一位警察，但后来却自杀身亡，并且是艾米莉亚发现了尸体。这一点更让莱姆肯定了自己的判断，于是他派人找来艾米莉亚，把她带到了自己的病房。
1: 很高兴看见你加入我们。
3: 我接到前女的电话，她想要你向她汇报，
1: 告诉她我给她打回去。
3: 前女，她现在没
1: 有两点。
3: 不过她说她会打给你。
1: 第一，你查找证据表现得非常好，毫无疑问杀手懂得法医学。
4: 对对对，可是我们查不到那些女。
1: 嗯。根本找不到他们的线索。
4: 至于第二点嘛，你知道，据那个受害人的双手，也许太难以下手了，所以就算了吧。
5: 这就是你道歉的方式吗？
4: 道歉？不能把每辆车都拦住。你就是为这个来的吗？
5: 啊，你真是个难缠的家伙。
4: 我们真是一对儿。我真的认为你很棒。这下范围缩小了。那么说，我们你的抓捕记录也很出色，历任上司给你的评语都很高，确实有升职潜力。你为什么要抛开这一切去吃青春饭？
5: 啊，我觉得我没必要向你解释这个。
4: 说吧，警察对警察。
5: 警察对警察，那我们就当做私事别谈了。
4: 好吧，该不会是和你父亲有关吧？
6: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就在回头看看有些证据是否跟这些人有关系。
5: 失眠？天哪，你是不撞南墙不死心是吗？
4: 我们两个人都很固执，据说从遗传学上讲，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命运都已经预先注定了。不过我不相信，比如说我的父母，他们哪一个都没有读完初中，他们没有读过书，一本都没有。我读过几千本，还写过十几本。
5: 你想说什么？
4: 我想说，命运在于你如何创造它。发生在你父亲身上的，并不意味着要发生在你身上。你是一个好警察，也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侦探。
7: 进来的时候穿的是什么？
4: 这是天赋。不要轻易抛掉。
0: 艾米莉亚被莱姆的真情打动，这时其他警探也查找到了新的线索。
8: 出租车公司的报告来了，纽约大学的一名学生昨天夜里被绑架了，他的女友看见他挣扎的想出来，那个司机用手电筒砸他。没有有关司机的描述。
4: 好的，这可能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9: 好，托尼，我是玻璃。
10: 对对
9: 对，可能会有另一个受害者。
5: 你能根据证物判断下一次谋杀吗？
1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4: 还不能。
8: 犯罪现场
4: 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帮我。
0: 通过对鲁宾太太被害现场证物的检测，莱姆他们发现了一块神秘拼图，而巧合的是，鲁宾先生被害的现场也有一块类似的拼图。然后莱姆通过其他的线索确定那位大学生被藏匿的地点，但他们又晚了一步。那位大学生已经惨遭毒手，身体被人用刀划开，而且全身爬满老鼠。跟鲁宾夫妇被害的现场一样，凶手一样留下了一块神秘拼图。艾米莉亚本来要跟莱姆一起仔细研究那三块拼图，结果莱姆却突然旧病复发，幸亏护士席尔玛抢救及时，莱姆才暂时平静地睡了过去。艾米莉亚不禁担心起莱姆来。
5: 他会活下来吗？
11: 活下来他才会不高兴。
5: 你在说什么？
11: 他已经安排好了要安乐死。他说服了一个当医生的朋友帮他进行所谓的安乐死。
5: 可能是自杀呀，我是说，
11: 因为这些发作每一次都可能使他成为植物人，那是最让他害怕的。
0: 就这样，艾米莉亚在莱姆病床前守候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醒来，她情不自禁地抚摸了一下莱姆的手。
5: 是吗？
4: 我的样子不好看。
5: 斯尔玛告诉我你计划安乐死。
4: 警察之间不宜公开讨论这件事，怎么你会想我吗？
5: 命运在于我们如何创造的，对吗？
4: 说得对。
5: 你似乎有理由要死，我只是在你这样的人身上，我本来有更大的希望。
4: 我也许会让你吃惊，长生不死。
5: 你做什么我都不会吃惊的，莱姆。
11: 哦，看看谁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4: 暂时的。
11: 喂，嗨，波利，等等。
12: 莱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

0: 今天有一个巡警被一个不开计价器的出租车司机杀死了。关于出租车，有一个证人，一个
1: 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士，看见出租车拉着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姑娘，很快的开走了。
2: 报警的也许正是凶手。
3: 他绑架了一个孩子，
2: 还有个老人。谢谢波利。
4: 好的，
2: 我们再仔细看看第三片拼图，放大。三次凶杀，三个物证，三片纸，扫描。希尔玛，你是拼图能手，能看出什么？
3: 我再看再看，把那片小的往下挪一点。把那片大的转一下。看起来像不像一个脸？对，鼻子、嘴、眼睛。
2: 增强，减弱。
3: 是女人的脸。
2: 对，没错，是一个标志，一个世纪初出版商的商标。
3: 你知道
2: 过去我有几本他的书，哥特式小说、犯罪小说。杀手要我们去找一本旧书。
5: 根据莱姆提供的线索，艾米莉亚果然找到了一本叫做《人骨收集者》的小说。阅读小说内容时，艾米莉亚发现小说中写到的案例和自己参与调查的案件非常相似，而且小说里面提到的最后一个案件是二人被绑并沉到河里去。于是艾米莉亚赶紧带人来到布鲁克林大桥，正好发现那对祖孙正被绑在桥墩上。于是大批警察跑去救人，可惜最后他们只救活了小女孩。而艾米莉亚根据莱姆的指示，也在大桥附近找到了新的证物。
3: 莱姆，我找到了，好像是地图，是一块干净的骨头，还有一片金属或者徽章什么的。上面刻着一些打头字，好像是一个 P 和一个 B， 或者是一个 D， 肯定是个 D。
2: PD 听起来像个警徽。
3: 你认为他要杀一个警察吗？
2: 可能。希尔玛，
3: 地图。
2: 告诉我什么地图？
3: 好像是一个旧地铁图，我认不出有哪些车站。我在电脑上扫描的时候看到过很多
6: 废弃不用的车站。
3: 好，这儿最老的车站
2: 在你的地图上。
7: 曼哈顿的终点有没有一个旧的地铁站？
3: 海军街，
7: 就在码头的旁边。
5: 就这样，艾米莉亚迅速赶到了那个地铁站。在地铁站里，艾米莉亚发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数字，而这个数字正是莱姆的警徽编号。此时艾米莉亚才惊恐地发现，凶手的真正目标竟然是莱姆。而就在此时，凶手已经闯进莱姆的病房，并且偷偷杀死了希尔玛。这时答应帮助莱姆安乐死的医生好友瑞查德突然出现在了莱姆面前。
0: 希尔玛，是你吗？
8: 是我，瑞查德。
2: 瑞查德，怎么回事？
8: 希尔玛让我来检查心率机。
2: 啊，希尔玛呢？
8: 在外面的厅里。
5: 还没等莱姆接通电话，瑞查德便拔掉所有的电话线。
8: 我想我们该在一起安静地待一会儿的，就你和我，没有任何干扰。
2: 哈，你究竟想干什么？
8: 我想是澄清一切的时候了，莱姆先生。谢库斯，谢库斯，你记得谢库斯是吧？你写过一份专家意见。
2: 我写过成千份专家意见。
8: 别他妈的告诉我。

0: 多尼不记得希尔库斯案，他们把他叫调查，那是排除异己。在纽约的希尔库斯有个当法医的警察，他的名字叫马克思·安德鲁斯。对，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在几次凶杀案中有篡改证据的嫌疑。
1: 什么都没有篡改，六个无辜的人入狱，有一个人自杀。
0: 不，他们入狱是因为他们有罪，他们是败类。
2: 可他篡改了血清检验结果。
0: 不。 什么都没改，
2: 他在犯罪现场布下了血液证据的骗局。
0: 我的工作无可指责。
2: 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马克思？
0: 你的报告毁了我的一生。
2: 你知道我的报告没有法律效力。
0: 你从没给我机会让我为自己辩解。
2: 我甚至没有见过你。
0: 可你知道我因此被判了六年。 我又花了两年的时间来找你的下落，你知道一个警察坐牢是什么滋味吗？每天，每一天，日复一日遭受蹂躏，我成了谢玉的工具。
2: 就因为你那专家的意见好，你再也别想用那根手指指责任何人了。
0: 说着，瑞查德掰断了莱姆的左手手指。
2: 你根本不像别人说的那么高明，莱姆先生。我愚弄你，我考验你，我给你线索。
3: 你和你的小助手根本救不了那些人，他们的死是你造成的，你输了，你输了，你这混蛋！这是说着，瑞查德一步步的关掉了维持莱姆生命的仪器，打算慢慢的将莱姆折磨到死。而莱姆则趁机压伤瑞查德的手，并咬上了他的脖子。遭受重创的瑞查德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决定一刀杀了莱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艾米莉亚及时赶到，击毙瑞查德。随后，莱姆也打消了安乐死的念头，他也和艾米莉亚产生了微妙的感情。作为影片之中的二位主演丹泽尔·华盛顿和安吉丽娜·朱莉，在影片拍摄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用心，因为华盛顿扮演的莱姆颈部以下全部瘫痪，而一个演员90%的表演则要依赖于肢体动作。 那么，对于塑造过大量五花八门人物的丹泽尔·华盛顿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眼神、表情，还有发自内心的感受，就变得非常重要。而跟他演对手戏的安吉丽娜·朱莉也要相应的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体现出对全身瘫痪病人的关注和情感交流。另外，为了塑造出以假乱真的重症瘫痪病人，丹泽尔·华盛顿和导演一起走访了纽约和洛杉矶的 多家医院和专家以及病人，其中呢就包括了当时由于骑马而全身瘫痪的克里斯托弗·里夫，也就是超人的扮演者。影片拍摄时的很多花絮其实呢也挺有趣，在朱莉扮演的艾米莉亚跳进河中去营救老人和孙女儿的这一段故事之中，拍摄的池水呢经过加热，但是呢艾米莉亚从水中上岸之后前往地铁站，竟然呢浑身干爽。 不知道怎么就干得那么快哈。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由彼得·加布里埃尔和凯特·布希演唱的《不要放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哎，
2: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
4: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5: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6: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7: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2: 相声，
11: 相说，
12: 相说，
11: 你学会了。
1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4: 咱们开会吧。对，都别说话了啊！
1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6: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楼还是陪您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上期节目里是说到1987年的春节晚会上，这个相声作品的整体质量相对比较突出，其中一段姜昆、唐杰忠合说的《虎口遐想》不仅是姜昆老师的代表作品，也是春晚上的经典记忆，咱们来共同欣赏。
17: 唐杰忠同志，我来问你个问题。
18: 什么问题啊？
17: 你摔过跟头吗？
18: 摔跟头
17: 啊？
18: 你指的是工作上的呢，还是生活上的？
17: 干嘛还工作上生活上？就是平常出门没有注意，啪，狗吃屎，
18: 狗
17: 嘴啃泥，倒栽葱。
18: 哪有摔那么厉害的？
17: 哪有摔这么厉害的
18: 啊？
17: 前几个月我摔了一个跟头，
18: 哦，
17: 比这厉害，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起码摔向世界先进行列。
18: 哇，那也太悬了。
17: 悬呐！
18: 啊，
17: 我摔那个地方悬。
18: 什么地方？
17: 北京动物园。
18: 嗯，
17: 关老虎的狮虎山那块。
18: 怎么摔的？
17: 星期天
18: 啊，
17: 自己没事趴那看老虎玩，正

0: 看着带劲儿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1: 哟，摔坏了吧？
0: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你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咱们医院里结巴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的地方不灵，不是人待的地方啊，
1: 掉老虎洞里了。
0: 我抬头一看，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1: 哎呀，
0: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呀，
1: 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0: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是老虎一顿中午饭。我倒好，我给动物园省下了。
1: 别着急，想办法。
0: 想办法，脑袋都大了
1: 啊！
0: 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哎，还真不错。
1: 老虎没发现你，
0: 正眉来眼去的跟我交流感情呢。
1: 瞪你呢。
0: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1: 哇，还英雄形象啊。
0: 当时我抬头一看，这上边好些人看着我呢。
1: 哦，
0: 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当这么多人，咱们掉在老虎嘴边上，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1: 对，
0: 哎，过去你们上边的看武松打虎唱戏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啊，
1: 啊，
0: 那是假的。
1: 假。
0: 今天哥们儿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1: 要打虎、
0: 哎、
1: 你还真行。
0: 行什么？
1: 想的不错呀。
0: 想的是不错哟、
1: 嗯、
0: 腿可站不起来了、
1: 腿都软了。
0: 不，当时我在想啊，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谁打死老虎他判刑2年呢。
1: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0: 你说谁定的这法？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1: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定的。
0: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还得保护它干什么？
1: 那也要保护。
0: 我正琢磨着呢，上边可乱了。这个他，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快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
1: 嗨，
0: 你们有本事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吧。
1: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0: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1: 拐棍啊？
0: 有个大嫂跟我叫，兄弟要刀吗？大嫂这儿有水果刀。
1: 嘿，你瞧这两件武器啊。
0: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
1: 是吗？
0: 眼泪都下来了。
1: 哎呀，
0: 趴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1: 要遗嘱呢。
0: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有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1: 那哪来得及呀、啊、
0: 那扔拐棍扔水果刀管用吗？
1: 那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0: 老虎那正犯懒呢。
1: 嗯，
0: 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1: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0: 再说上面这老头
1: 怎么了？
0: 你瞧你什么眼神？你看你这拐棍扔这个地方。
1: 扔什么地方、啊、
0: 正扔在老虎屁股后头那儿。
1: 这可太巧了。这个
0: 我一够，我再拽老虎尾巴上。
1: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了。
0: 想来想去，
1: 哎，
0: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1: 怎么？
0: 趁着头脑还清醒。
1: 哦，
0: 我先想几句话留下来得了。
1: 哎呦，真要留遗嘱了。
0: 我也老大不小了，
1: 时代青年呢。
0: 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呢。
1: 啊，
0: 我有一场大难。
1: 哟，
0: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哎，我自个儿还美呢。
1: 哦，大难躲过去了。
0: 我今天一琢磨呀，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1: 阴错阳差了，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
1: 嗯，
0: 要说留几句话呀，我就埋怨我妈。

0: 哎，这碍你妈什么事啊？
1: 你瞧，是我的个头。
0: 怎么了？
1: 你们台边上，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0: 那是啊。
1: 拿皮尺一量，
0: 怎么样？
1: 1.65米。
0: 哎，1.65米凑合了。
1: 你和我凑合
0: 啊？
1: 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呀？
0: 怎么呢？
1: 一跟我搞对象，嫌我个儿太矮
0: 啊、
1: 都说这样的属于二等三废。
0: 哦，又吹了。
1: 你说，但分我有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吧？
0: 哎，那怎么就不能来呢？
1: 怎么就不能
0: 啊？
1: 你让保定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0: 说什么？
1: 你们搞对象的时候到星期天，
0: 嗯，
1: 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0: 嗯，是这样吗？
1: 北京也是这样
0: 啊。
1: 我们家老二
0: 哦，
1: 今天早上7点起来给丈母娘家排队换煤气罐去了。
0: 嗯，
1: 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0: 嘿，那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1: 当保姆干活累点
0: 啊，
1: 没生命危险呢。
0: 哎，那倒是，
1: 你碰不上大老虎。
0: 可不，
1: 对不对？
0: 嗯，
1: 干完活咱们还可以搞对象啊。
0: 啊，谈恋爱。
1: 谈恋爱咱们还可以逛公园啊。
0: 是啊，
1: 你听着，逛公园
0: 啊，
1: 没有逛动物园的。
0: 怎么了？
1: 公园什么样啊？
0: 什么样？
1: 花间柳下。
0: 哦，
1: 搂个脖子亲个嘴儿，它够味儿啊。你闻闻，你闻闻这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啊？
0: 怎么？
1: 你腥骚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它亲什么地方？它影响情绪啊！
0: 哎呦，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头，就因为没有对象？
1: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
0: 啊！
1: 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 啊！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0: 哎呀，江坤呐，你这机会可难得呀！
1: 给你争取一回。
0: 哎，我可不去。
1: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
0: 啊、哦？
1: 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不说了。
0: 给单位留几句，
1: 怎么说呀？
0: 怎么说？
1: 各位领导，
0: 嗯，
1: 各位师傅，
0: 嗯，
1: 星期天出来玩来
0: 啊，
1: 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0: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
1: 都怪我
0: 啊，
1: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
0: 啊，
1: 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0: 是。没法估计这个都。
1: 你说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
0: 嗯，
1: 算了，死了就死了吧。
0: 嗯，
1: 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0: 嗯，活着的人都没死过。
1: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
0: 啊。
1: 咱们告诉他，
0: 不、
1: 抚恤金你看着给，爱给多少给多少。
0: 啊、
1: 工伤是算不上了，
0: 那怎么？
1: 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大小伙子怎么死？你说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
0: 哎，
1: 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了，
0: 没法追认你。
1: 都追悼会议，我说开不开两可。
0: 别
1: 啊，
0: 追悼会还得开。
1: 干嘛呀？
0: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上念念悼词。
1: 悼词怎么写呀？
0: 啊，
1: 江坤同志学习认真，刻苦努力。
0: 嗯，
1: 尊师爱徒，不幸被老虎叼走。
0: 嗨。这不太像话了。
1: 正想到这儿，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0: 是吗？
1: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你容我们再想想办法。
0: 嗯，
1: 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
0: 嗯，
1: 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
0: 喊口号，
1: 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哎，我起头啊，1、2、3，大老虎！1、2、3。打老虎，
0: 这管用吗？
1: 把我给吓坏了！别嚷嚷，别！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0: 谁呀？
1: 喊口号我来呀、啊！
0: 你来！
1: 我离得这么近，他听得清楚啊！
0: 哎呀，
1: 1、2、3、4、5，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0: 嘿、哎，儿歌都出来了。
1: 哎，上面的，
0: 嗯，
1: 喊口号老虎听不懂，
0: 就是。
1: 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0: 什么？让人家下来啊？
1: 怎么了？
0: 让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
1: 你们为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那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到时候给登报纸，把你们的相片就镶在上面，搁上一个黑框，那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0: 什么？能高兴吗？
1: 你说我死了，我死了以后算什么？我为了老虎不畏牺牲，轻如鸿毛。
0: 哎，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1: 上报纸？
0: 哎，
1: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0: 哪两句？
1: 一清宫游园。

0: 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1: 哦，这么两句啊。
0: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1: 哎呦，你还想当正面的呢啊？
0: 怎么了？
1: 你想了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
0: 你别着急啊。
1: 哎，
0: 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1: 我还跟老虎商量呢。
0: 老虎，
2: 是
0: 老虎。嗨，你别打盹了，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老虎，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是吧？
1: 没意思。
0: 哎，老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1: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你？
0: 不是，我就是逗老虎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
1: 哎，这人真是的。
0: 老虎，
1: 嗯，
0: 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
1: 这倒实话。
0: 老虎，老虎，你要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厂子里，咱们听领导的话，头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1: 嗨，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1: 哎呦，这你还骄傲呢？
0: 那怎么着？
1: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0: 出去？
1: 哎，
0: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1: 可也是啊，
0: 这围墙三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啊！哎，上面了，你们到底想什么？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
1: 得，
0: 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个电话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您听听，这是什么通讯设备啊？多落后啊！这么点小事都通知不出去，这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我们应付得了吗？
1: 哎呀，你还操这个心呐？
0: 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别叫了，你们走去。你们出动物园，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1: 这拍这干嘛呀？
0: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换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75计划做点贡献。
1: 他这觉悟还真够高的。
0: 这半天了，老虎就眯着眼睛待着，你动会儿动会儿，你动会儿动会儿，我跟你比划比划。
1: 嗯，
0: 他不动，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1: 你要还麻烦了。
0: 你说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 老虎不可能退化。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0: 扔这干什么呀？
1: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0: 捕捉活食，
1: 尤其是礼拜天
0: 啊，
1: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0: 坏了，
1: 嗯，
0: 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1: 全让他赶上。
0: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没完。
1: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1: 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
1: 啊！
0: 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1: 哦，对了，还有这回呢！
0: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跟你讲，我跟他们没完没了。我正想到这儿呢，突然上边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1: 哎，这个办法好啊！
0: 我一听，哎呀，眼泪都下来了。
1: 哦，
0: 这是多好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1: 就是
0: 啊，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哎呀，你看那个姑娘
1: 啊，
0: 她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1: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0: 不是。你说这个姑娘，她在这种关键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1: 什么呀，你呀，你这邪劲儿太大了，你、啊、
0: 这怎么说话呢？那你看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在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那不看你，她看谁啊？
0: 你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我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来了，这叫因祸得福。哎呀，
1: 别想，

0: 你活命了吗？你就想搞对象啊？
1: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啊？你
2: 我还多嘴了。
0: 行，你活动你的吧。
1: 说时迟那时快，三十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三十多人提着这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哦，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呵，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由后来人。我啪一使劲，哎，
0: 怎么样？
1: 哎呀，我站起来了。
0: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1: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0: 你快爬呀。
1: 抬头一看，绳子就在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儿。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是个人就上得去啊？哎，
0: 你呀就是胡说有能耐。
1: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哎呀，你一个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以后帮你介绍一个母老虎啊。
0: 你还瞎说呢，
1: 上面一使劲，我一蹬腿，蹭的一下告诉你、啊、我出来了。
0: 哦，你得救了。
1: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哎呀，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0: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啊。
1: 这时候想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0: 又想起什么问题了？
1: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啊，
0: 惦记的裙带呢。
1: 呵，在这儿呢，赶紧把它解下来。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的。
0: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1: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玛米牙骨朵。
0: 牙骨朵，
1: 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0: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啊？
1: 我还没对象呢。
0: 那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1: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0: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1: 他们都不和我握，
0: 为什么？
1: 全提着裤子呢。
3: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声，相声，
6: 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5: 相声，
6: 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那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本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一段侯大明白。这个人物塑造应该说是非常成功，活灵活现。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1: 哎呀，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给大伙儿拜年了啊！新春大吉，大吉大利，身体都好啊，都好都好，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欢乐。这我懂，大年初一了，应该给您拜年了。
12: 对，应该拜年，新年好，
11: 新年好。这你得懂事儿，知道吗？
12: 是，
11: 大年初一了，家家户户一走，给人拜个年，图个吉利，图个高兴，
12: 应该这样。
11: 我教教你，这你要不明白问我啊。
12: 好，
11: 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12: 这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
11: 哎呦，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12: 跟你说什么呀？
11: 我要给你出点主意，能比现在还好啊。
12: 哦，您这个人懂艺术，
11: 这事儿瞒不了我啊，这事儿我都明白。
12: 那您简单的跟我们说说，
11: 你想你这今天你这怎么弄这么些人呢？
12: 热闹啊。
11: 哎，不行啊，这中国人本来就多，天天你瞧着我，我瞧着你
12: 啊，
11: 好容易过春节了，打开电视机一看还这么些人，不行。
12: 那么依着你呢，
11: 你找点那不是人的那个。
12: 对啊，什么话呀，这是
11: 不是啊，不是活的，就是这个机器人。
12: 哦，机器人
11: 啊！你要弄俩机器人站这说相声，多好玩啊！
12: 那怎么说呀？
11: 俩这就站啊！
12: 行了，听不懂。
11: 哎呦，艺术在于含蓄，多好玩啊！
12: 哦，唱歌也用机器人？
11: 不行，那就重了。你弄俩猴唱歌啊？
12: 猴唱歌？
11: 啊，俩猴往那一站就。
12: 行了，你这主意我记住了啊。
11: 怎么样？
12: 下回再搞节目，我跟导演说，找你。
11: 跟导演说，赶快找我。
12: 哎，行
11: 啊，这样不行。
12: 哎，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11: 姓侯，侯耀文，记住就行了。
12: 我记住了。
11: 哎，
12: 那赶明上您单位呢？一找侯，
11: 不行，到我们单位别找侯耀文啊，到我们单位你得这么问。
12: 怎么问呢？
11: 同志，我跟您打听一下
12: 啊，
11: 您这单位有一个叫侯大明白的这人在哪儿呢？
12: 侯大明白？
11: 哎，人家告诉你了，就那个，
12: 啊，
11: 那个。喝凉水的那个，那就是侯大明白，对不对？
12: 那么具体您在哪个单位啊？
11: 哪个单位？这个反正跟你们都有关系啊。
12: 哦，文艺单位。那么您主管哪部门呢？
11: 管是管不了什么了，但是煮点儿。
12: 煮点儿
11: 啊，煮。我煮点白菜呀、萝卜呀、水疙瘩呀，拿开水一焯，拿烟腌上，我煮这个啊。
12: 明白了，
11: 哪位需要找我？
12: 哎，我
11: 啊，
12: 您是腌咸菜的？
11: 怎么了？
12: 不是文艺单位的
11: 啊。
12: 哦，我跟您说呀，刚才您这几个主意啊不怎么样。
11: 不怎么样，我下回给你出好的呀。
12: 不行，下回您的主意就更馊了。
11: 馊那是天热，你搁盐少了。
12: 对，还是咸菜啊。
11: 是不是
12: 好吗？我说，既然您什么都明白
11: 啊，
12: 你应该啊给你们单位出出主意。
11: 不行，我们单位他一群糊涂虫啊，就我一明白人，他不容我。
12: 那您怎么办呢？
11: 回家，回家听听音乐，到晚上七点了打个电视看电视。
12: 哦，看看新闻联播。
11: 哎、啊，我问问您
12: 啊，
11: 这电视里边这个晃晃悠悠的这飞机，这怎么回事？
12: 哦，这是飞机啊，要降落。
11: 这飞机怎么降落知道吗？
12: 我不知道。
11: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12: 哦，你明白。
11: 这个飞机降落是这样啊。
12: 哪样？
11: 先减速。
12: 哦，
11: 然后对准跑道。
12: 嗯，
11: 把起落架放下来。
12: 哎，
11: 把俩翅膀扣下来。
12: 嗯，
11: 然后咵轻三点就着地了。
12: 轻三点儿，
11: 就是三个轱辘同时落地，那算高手。
12: 呵，
11: 明白。
12: 您连开飞机都会？
11: 那当然了。
12: 让您腌咸菜有点屈才了。
11: 哎呦，干什么不是奉献的，对不对？
12: 您这就够献的了。

0: 多风险啊！
1: 哦，这哎啊，从这飞机上下来，这是谁啊？
2: 哦，这是外国总统啊，来访
1: 接外国总统，怎么接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1: 这可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2: 礼宾的事儿你也懂？
1: 那当然，我明白极了。哦，你看着啊，你看我教给他啊。哎，这总统从飞机上往下走，哎，顺着梯子往下走，快点。
2: 废话啊，那外国总统有顺杆往下出溜的吗？
1: 你说的那是救火队的，那是
2: 什么？
1: 往下走，往哎别别一人走，回去搀着太太一块往下走。哎，下来跟我们领导人握手、拥抱，左边一下。右边还一下呢，哎，也都得先教你看，
2: 谁用你教啊？
1: 好，顺着毯子往前走，走，别出那毯子啊！一出那毯子就不对了。哦，哎，顺着毯子招手招手，别走了，站好了，哎，站在台上，马上奏你们国家国歌。
2: 哦，国歌，
1: 哎，听着啊，哎，当哒哒啦滴，当哒啦啦啦啦滴哒。
2: 行了，什么你呗？您这回娘家这是？
1: 我这歌熟啊，
2: 熟像话吗？
1: 好，上车，哎呦，头一辆别上。头一辆那是开道的，坐第二辆，哦、他小旗那个那是总统的。哎、哦，好，就到墓区地了是吧？啊，往北拐，哎，别往右拐，往左拐进国宾馆、哦，往右拐就到红塔礼堂了。哦，他们得先进国宾馆，哎，然后会谈，
2: 是
1: 会谈完了以后呢，就是国宴，啊、哦，国宴完了以后再看节目。哦，这个国，哎，怎么吃国宴知道吗？
2: 不知道，
1: 这你不懂啊？
2: 我不懂，
1: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2: 这你也明白？
1: 这国宴先上四个大菜，
2: 什么菜？
1: 一个是腌萝卜丝啊，腌萝卜块，腌萝卜条啊，腌萝卜片，
2: 好嘛，四盘咸菜啊。
1: 怎么了？
2: 那怎么了？
1: 你不爱吃你拿开，先上汤啊。
2: 这你说对了，
1: 对不对？
2: 西餐第一道菜是汤。哎，
1: 西餐先上汤，
2: 什么汤？
1: 南豆腐腌雪了红。
2: 还是咸菜啊。
1: 啊，我们就趁这个。
2: 好嘛，你们腌这点玩意儿都卖国宾馆了。
1: 这我都知道，你找那换换台，找我不会的那看。哦，这台是什么呀？
2: 哦，这台啊。科技知识
1: 介绍电脑懂吗？
2: 我不懂。
1: 哎呦，各位注意啊，电脑马上进入家庭了啊、哦、一定要学会电脑。哦，电脑就两条，嗯，一个叫做程序，一个叫储存。
2: 哦，说对了
1: 啊。程序懂吗？
2: 我不懂。
1: 我给您讲讲这程序啊。这程序是这样的。
2: 哪样？
1: 就是铺上一层白菜啊，撒一层盐呐，搁一层辣椒面，搁上一层白菜呢，撒一层盐。
2: 行了，您又腌上了。
1: 不是，我这不给你举个例子吗？
2: 我明白。
1: 这储存懂吗？
2: 不懂。
1: 储存可太难喽。哦，你储存不好，一长白毛都没法吃了。
2: 还是咸菜
1: 啊，得搁塑料袋里把空气抽干。
2: 行了，
1: 算，换个台，找我不会的那个。哦，这台是什么？
2: 哦，这个啊，妇幼保健知识。
1: 今天介绍什么呀？
2: 今儿这是无痛分娩法。
1: 哦，我啊，这个无痛分娩法懂吗？
2: 我不懂。
1: 这你可不懂了，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2: 这你也明白？
1: 我明白呀、啊，我有亲身体会啊。哦，你不知道
2: 你
1: 啊？这我有亲身体会、啊，因为我妈生我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疼，你知道吧？
2: 什么事儿啊？这
1: 不是这个无痛分娩法，关键就是个姿势问题。哦，哎，这个姿势你得你学点别的好不好？你学这个，
2: 学这个了
1: ，学这个，您是这个人，你学这个。
2: 你呀、啊，
1: 换台，
2: 别换台了啊！我瞧出来了啊！你这个人呐，不学无术，光说不练。
1: 我干嘛光说不练？我上回练了一回，不是让警察给我抓走了吗？
2: 不能啊！你这么明白人，怎么能让警察给抓起来？
1: 我倒霉就倒霉这明白上了，
2: 怎么回事啊？
1: 那天我刚一上汽车，我一看，哟，这车上怎么这么些人呢？啊，这里头肯定有好人有坏人。是，哎，我看这人就像坏人，小偷啊，这人，
2: 这可不能乱猜啊！啊，
1: 维护社会治安，人人有责呀。嗯，再说这个怎么看小偷会吗？
2: 我不会，
1: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2: 你又明白，
1: 这个小偷跟正常人不一样。哦，咱们正常人舔胸叠肚，俩眼往前看，
2: 是
1: 小偷都不然了。
2: 小偷呢？
1: 小偷低着头，俩眼往上翻。
2: 哦，行了，
1: 专门看您这仨兜，
2: 仨兜。
1: 哎，知道上面这兜叫什么吗？
2: 叫什么呀？
1: 这叫天窗。
2: 哦，那这兜呢？
1: 这叫平台。
2: 裤兜，
1: 这叫地道。哦，这瞒不了我，这我都明白。
2: 哦，又明白
1: 啊！我一看，我说这就是小偷这个。哦，哎呀，哎，我说这位，您看到没有？这小偷初学乍练呢，
2: 怎么还跟人商量？
1: 一看他就不是专业的，业余，业余爱好。您看他那俩手就不专业，
2: 怎么？
1: 人专业那俩手指头是齐的，您看他这一长一短，这出不了活儿了。呵，这我明白这个。哦，
2: 又明白
1: 啊！再说了，他这眼睛也不对啊。他眼睛看不准人，你别偷那老头，偷旁边那个，快点下手，我好把他抓住。哦，啊。只要他一下手，我就把他抓住。快点，旁边那是出差的，偷那个人，快下手！下，哎呦，你怎么不敢下手？你急死我了！你下手，你躲开，我就教你。你看，你看出来了吧？
2: 哎，
1: 我怎么给掏出来了？这个，
2: 你看看，

0: 不是那个你我啊，我是坐车的。哦、您是您啊，警察呀、啊？
1: 得，
0: 哎呦，警察同志，哦、我不是小偷，我临时帮忙，我是。
1: 这有帮忙的吗？
0: 我不是，我就给他示范一个。您
1: 你这教唆？
0: 不是那个，那您说这怎么办呢？这个
1: 啊，
2: 什么怎么办啊？
1: 走，
0: 跟我上分局。
1: 你看，
0: 不是分局就分局吧，到分局我再跟您解释吧。
1: 啊。
0: 哎，不过警察同志、
1: 嗯、
0: 有件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
1: 什么事儿啊？
0: 您要带我走可不能上公安分局。
1: 那上哪儿啊？
0: 因为这个车上作案呢，它属于交通分局管，这事儿我明白呀、啊、
1: 你还明白呢？
0: 谢谢，再见。
3: 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侯大明白，这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那刚才这是一段对口相声，下面时间给您换一个形式，我们来听一段单口作品。这是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的爱徒殷文硕先生说的一段林则徐私访。
4: 这相声啊有几种形式，我一人说的这叫单口相声，刚才您听那俩人说的那叫对口相声，三五个人的群口相声，十几个人的化妆相声，二三十人的系列相声，四五百人的那是听相声。我一个人说这段单口相声，今天呢是从讲字儿开始啊。您看咱们中国这个汉字啊是世界上唯一的方块字，每一个字都有讲啊。就拿这个魔术的魔字来说吧，上边是一个麻痹的麻字，底下是一个鬼字啊，组成这个魔字。这怎么讲呢？魔术戏法这都是假的呀、啊对不对？上边您一麻痹，下边他就捣鬼了，这把您给糊弄了。还有这个烟字，哪个烟呢？就是烟卷的烟啊。我说这是繁体的火字旁，上边一个东西的西，底下一个土啊，搁在一块儿是火烧西土。这字儿怎么讲啊？呵，这字儿可了，据我的考证啊，这是林则徐为纪念虎门销烟所创造的。您看呢、啊、虎门销烟干什么？销尽鸦片，烧烟土啊。哎，火烧西土，这怎么样啊？这个字儿显示了咱们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精神。这个字儿啊，你说什么？不是这么回事儿。你不信没关系，你可以问林则徐啊。这个，哎，林则徐想当年到广州去查禁鸦片，虎门销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哎，这里边有人有内奸捣乱呢。谁呀、啊、就是那十三家洋行的总买办，叫武少荣。这家伙勾结洋鬼子私运鸦片，吃里扒外，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可以说当人说人话，当鬼说鬼话，没人没鬼说胡话。哎，就这么一人性。林则徐要想把鸦片全部销毁，就得找到洋人贩运鸦片的那底账。这底账让武少荣交给他小舅子了。他小舅子也不是什么好人啊，跟洋鬼子一鼻孔眼出气啊，这勾结洋人贩运鸦片发财发光蛋财。这小子姓什么？姓侯，叫野凡。那哪个野呀、啊、就是知乎者也的野，平凡的凡，侯野凡啊。长得是龟背蛇腰，尖嘴嘬腮，两条窄道眉，一对雌雄眼儿。什么叫雌雄眼儿呢？就是一大一小这劲儿。甭说人烦呢、啊、连猴见了都烦，要不怎么叫侯野凡呢？他一瞧风头不对、啊、他掖着这本底账滋溜钻到洋人商馆里去了。有人说了，那进去把他抓出来呀、啊、不行，那样就打草惊蛇了。林大人要化妆私访把他引出来啊。侯野凡人进了商馆，他心里不踏实啊，他琢磨了，这里头待得住待不住。

不行，我得想主意，得跑，整天的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晚上还净做噩梦啊，不是梦见房塌了，就是梦见掉沟里了。好容易昨晚上这梦不错，梦见吃月饼，挺高兴，张嘴一咬，咔嘣，把门牙割掉了。睁眼一瞅啊，啃着茶壶盖，哼，这正在屋了犯愁呢，就听外边有人口念挂歌啊，金木吐火水，脑袋胳膊腿，欲知袭雄事，问我张铁嘴。这是谁呀、啊、林则徐化妆私访，可不认识啊。哎，就给让进来了啊。先生贵姓啊？啊，本人姓张，人送外号张铁嘴。他一琢磨，张铁嘴，铁嘴钢牙，这是咬上没跑啊。嗯，这我得问问。小先生，您看，最近我不是怎么了，晚上睡觉竟做噩梦。林则徐心说了，做噩梦那是吃多了撑的，可表面不能这么说。你过去睡眠如何呀？过去没这毛病，过去、睡得踏实着呢，睡着了就跟死狗似的。他这是怎么说话呢？林则徐说了，你呀、啊、常言说得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呀、啊、必有心事啊。你写个字儿，我给你测算一下。写个什么字儿啊？一琢磨，得了，就写我这侯野凡的野字儿啊，写了个野字儿啊。先生您看，我在这里头想多待些日子怎么样？林则徐一听，怎么着？想赖这儿不走。嗯，我呀得利用这个字儿把他鼓捣出去。可一看这个字儿，我为难了。怎么这测字一般的都是拆字，拆开，可是这野字儿拆开，它没什么。哎，一琢磨，不能拆字儿，我不会加字儿吗？对啊，猛然间说了一句，哎呀，吓得那侯野凡呢，噌，小辫差点都支棱起来。怎么回事？你呀、啊、在这里待不住，此乃绝地呀。你看这野字儿加土念地啊，野字儿加土念地，现在是地无土，地没土，像沙子石头，寸草难生，不易久留啊！啊，那我上澳门去，您看怎么样啊？哦，你想到澳门去吗？不行，不行，您乐什么呀？哎，你想，你到澳门去，必经水路，啊，你看这野字儿，天水为池。添三点水，念池塘的池，是吧？现在池无水，啊，池中无水，净剩一坑烂泥了。你往里跳吗？我跳不跳。那怎么办？哎，你别着急，啊，你看这野字儿，啊，来个走之儿，念乙，哪个乙呀、啊？就是唯乙的乙，当什么？当弯弯曲曲讲，啊，你得走，啊，苏黎山馆。啊，说顺着后门，啊，走这个弯曲的小道，往下就不用着急了啊。这句不用着急了，当时侯野凡没领会，这直盯他到大堂上，嘿，才明白我味儿来。怎么，他刚一出去就给逮着了？等压着大堂上，抬眼一瞅，愣住了。哎，这位大人不是那测字的先生吗？啊，野字儿加来走之儿念乙，弯曲小道不用着急了。哦，你是不用着急了，哎，可该我着急了。往旁边一看呢，还站着一位，谁呀、啊？就是武少荣。他怎么站这儿了？这是林大人特意安排的，啊。让他前来会审，以便当场现露原形，啊，林大人。

0: 人一拍醒，侯爷凡，我问你啊，勾结洋人贩运鸦片主犯是谁？说。侯爷凡一琢磨，得了，咱们爹死娘嫁人，隔人顾隔人吧。用手一指武少荣，大人，是他。林则徐故意的一晃脑袋，哎，他乃朝廷命官，啊，你说是他，有何为证啊？一提有何为证，这侯爷凡也着急，把测字那茬想起来，有何为证？大人，您看是他呀，您看这野字儿啊，家土念地天水为池有人，是他呀。林则徐一听，哦，你也会了。
1: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

0: 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黄河怀抱大漠，风沙长出绿洲，一代又一代鄂尔多斯人久久为功，向绿而行。从库布齐锁边造林到毛乌素草色蔓延，北疆的生态答卷一笔一画写满坚守，节能低碳，守护蓝天，河湖清润，涵养水土，随手护绿，共建家园。美丽暖城从来不是远方的风景，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点滴付出。久久为功，厚植北疆底色。风从暖城来，塞上满目青。鄂尔多斯以实干绘就绿水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主持人杨志，来听到我们记忆中的经典旋律。首先，1991年凤飞飞《追梦人》。

这首《追梦人》原来是刘德华、吴倩莲主演的电影《天若有情》的国语版插曲，原名为《青春无悔》。后来罗大佑为了纪念女作家三毛，将《青春无悔》原歌词加了四句歌词，成为现在所熟知的《追梦人》。当然，这首歌现在也用来追忆凤飞飞。继续来听到的情歌来自于张浩哲《好男人》。

1988年推出了首张专辑《再回到从前》，然后呢，在1989年因为《北风》走红。这首歌曲《好男人》发行于2004年，成为了很多男人心里面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唱尽了无数男人的心声。接下来听到的是苏芮的一首《牵手》。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Love Song

李健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因为去贝加尔湖，被当地的美景所折服、所感动。贝加尔湖在伊尔库斯克市，很像李健小时候生活的哈尔滨，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出处。这也是李健2011年的作品，这首歌就是把听众带到世外桃源，外面的任何喧嚣也抵不过内心深处的平静。在歌声当中，我们是可以找到真正的自己。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在流行曲调里加入了爵士的元素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一片翻唱成风的时候，英文原创性实属难得，更为可贵在于声音的慵懒而感性，来自于王若琳 Let's Start From Here。 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继续来分享下一首情歌，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1990年赵传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专辑当中，由李宗盛为他作词的一首歌曲《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表达了一种感恩。有了更多人的支持，我们会更加有信心前行。继续来听到的是小虎队《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这是2004年林俊杰的歌曲《豆浆油条》。林俊杰表示自己非常喜爱早餐时吃油条喝豆浆，吃了哪一样都觉得不对劲儿。有一次林俊杰享用早餐的时候突发灵感，想到可以用豆浆和油条来代表互相离不开的情侣，于是就创作了这首《豆浆油条》。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来听到下一首情歌《金沙》，最后一个夏天。

好的，我们听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那么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0: 中。
1: 先有蛋，
2: 先有鸟，
1: 先有蛋，
2: 先有鸟。
1: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2: 哎，只有鸟知道。
1: 鸟呢？
3: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

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 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
3: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3: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
6: 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7: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0: 在张家界市举行的第十届天路自行车挑战赛结束后啊，参赛骑手贺某在骑行的返程途中，不幸是发生了意外坠落了。后来呢，经抢救无效死亡。
8: 骑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各种各样自行车，特别是啊。公路自行车的人现在呢，在我们身边是越来越多，可能呢也有很多人在摩拳擦掌，打算啊配备一辆自行车，哎，再买上几套啊类似的自行车服。可是呢，这一次出现的公路弯道处的这个意外，却让很多呢骑自行车的人啊这心头一紧。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一个非常熟练的、有经验的骑手，为什么发生了意外？
0: 今天给您说说。户外骑行不安全，您啊要提前知道这些应急安全注意事项。
7: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9: 从这儿掉下去这么高，
10: 我的天，啥这卡哪子呢？
8: 这个事情那是在张家界市当地举办的第十届天路自行车挑战赛。比赛结束了之后，骑手贺某骑着自行车返程，在下山的一个公路的弯道处，不幸发生了意外，跌到了山崖下，经抢救无效死亡。
0: 这个山崖有多高呢？这个山崖啊，有45米高。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有其他参赛的骑手也表示啊，他们在返程下山的时候呢，也经过了事发的弯道进行右转。但是啊，他们说应该是靠着山体一侧右转的啊，他们也不知道，因为贺某在坠崖的时候是在道路的另一侧，
8: 这就很让人费解，也很让人遗憾了。咱们一块儿来听，在事故发生了之后，其他骑手给当地媒体反映的情况。
9: 飞下来，兄弟，好危险！
8: 一位参赛选手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说下山， 是由选手自行安排，因为比赛结束了。
10: 嗯，
8: 不过呢，组委会啊也提醒过大家，下山啊要注意安全，车速不要太快，而且呢，在一些路段上还安排了志愿者提醒参赛选手注意安全。
10: 这次发生不幸意外的贺某啊，参加的是女子公路组的比赛，她骑的这个公路自行车呢，也是价值12000元啊，可以说是性能啊各方面都比较好的。这辆自行车呢，还是她的丈夫专门买给她的礼物。
8: 嗯，
10: 啊，贺某呢已经骑了2年了，
8: 对这个车比较熟悉啊，哈。
10: 对。目前啊，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8: 那咱们一块来听事发了之后，当地媒体在采访的过程当中，组委会一方反映的情况。
11: 一刹车，那天急了，光那车就一栽就冲出去了，都完事了，直接都完事了。下山的时候都是分几批下的，人家他们抽着，倒车在前面跑，叫的慢一点。啊，有些人还跑在前面，你冲着还下边还要用踩。你说这个速度他不更快了？超前倒车的多，自己要自己注意自己。人家下坡弯急弄陡啊，你速度再快了，你肯定有时候你哪里整得住了是吧？他自己不放在心上，因为骑自行车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存在一些风险，他这个自身造成的问题呢，那个都是没办法，我们也很痛心。啊，我们对这个事情也确实很，在我们心里说心里很难过。
7: 应急时刻，
8: 那可能呢，有的听众朋友会比较不解哈，说贺女士啊，要说起来也挺有经验的，
10: 嗯，
8: 怎么在这个问题上都结束了？
10: 怎么在返程途中？对呀，
8: 你要说是这个竞逐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呢竟想着速度了哈，
10: 对，竟想着时间了，
8: 哎，没仔细观察。可是呢，比赛都结束了，按说大家都比较放松，
10: 没错，
8: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咱们一块儿来听一位公路运动的组织者，他是一位专业人士啊，他叫纳亮。我们来听纳队长给咱们说说他的分析。
12: 其实我也是通过一些比如我们的微信群啊，或者一些其他途径的照片看这起事故的。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是对于这个路线或者说这个弯道不够的熟悉，加上他速度过快，可能导致他过弯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速度降下来，就一下冲到下边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常说，因为是会出现一些机械故障，这个东西可能也没有实际的去考证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只是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去下坡你一定要提前把速度减下来，道路的方向去行驶，不要去越过那中实线。如果你要说越过这中的实线的话，确实特别危险。首先你不确定对面有没有上来车，在骑行尤其下坡当中，一定要注意你的车速和你转向的一个位置，速度一快起来，你的注意力就必须得集中，真的用刹车来控制你的速度。一定要，一般往往出现这种危险的时候，一般就是在弯道嘛途中，然后速度过快，可能导致他体能各方面精神不够集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反正各种因素在里边吧。
7: 应急时刻，
8: 现在这个事故啊还没有定论，但是现场呢能够确定的是，贺某呢掉下去的这个地方啊，沿着悬崖一面呢是有水泥墩的。现在呢唯一不能确定的，他是从两个水泥墩的中间冲下去的，还是呢从这个水泥墩的上方越过去的。
10: 唯一一个可以确定的呀，就是贺某的自行车呢是倒在了这个水泥墩的旁边，也就是说啊，车头和水泥墩应该是相撞了。
8: 然后呢，撞了之后，这人呢等于是弹
10: 飞
8: 了，
10: 飞出去了。
8: 是的，人呢就掉下了山崖。那可以想到当时的这个情况，如果说一不小心掉下去，可能呢人跟这个车咕噜咕噜还有一些缓冲啊，
10: 没错没错，
8: 他是滑下去的，滚下去的，而他直接可以说啊是弹下去的。
10: 事后呢，工作人员在山崖的中间啊一块凸起的岩石上也是找到了贺某的头盔。那这个头盔呢，左侧部分是缺了一大块，可以想象是当时撞击啊，
8: 嗯，
10: 右前侧也被撞出了一个洞。
8: 有一段视频显示，当时呢事发了之后，多位骑手都围拢着他，有的人呢很有经验，因为经常参与这种有风险的运动啊，
10: 嗯，
8: 他会心肺复苏
10: 啊，学了一点急救知识，
8: 哎，所以呢迅速啊非常有效的对贺某进行了心肺复苏，但是贺某还是不幸去世了，因为伤得太重了。
10: 很遗憾，嗯，那这次意外呢，是再次为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其实敲响了一个安全警钟啊，发出了进一步加强自行车赛事活动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中啊，就是说要求各省区市自行车的运动协会要切实加强自行车的各级各类赛事活动的一个安全管理工作。
8: 咱们还说这个事儿，贺某的遗体被家属运回了家乡湖南省冷水江市。当地的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的一位副局长出面，组织家属和这个赛事的执行公司进行了。

0: 多次座谈。后来呢，双方达成了一个由执行公司一次性补偿，哎，你听补偿，
1: 嗯，
0: 如果是赔偿的，就说明
1: 他负有法律责任，
0: 法律责任，对。而这个执行公司呢，是补偿给家属，意思就是我没错，
1: 嗯，
0: 但是呢，我给你是出于人道援助来帮忙，意思就是哈，所以它叫补偿，补偿是一种道义，赔偿是一种责任，是法律责任哈。补偿了多少呢？45万，协议了结这个事儿，而且这个钱呢也已经到位了。
1: 另外啊，贺某呢在比赛前报名参加的套餐费用中也包括意外保险，可以获赔50万元。
0: 嗯，
1: 那目前呢也是由家属配合执行公司向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
0: 这个事情啊，我们给您说到这儿，目前看呢，可能最终的处理结果也就是这样了。这种保险赔偿啊，赔得再好都不如不发生。那这个事情我们给大家就说到这儿。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其实这两年啊，骑这个山地自行车，特别是公路自行车的人哈，越来越多，这方面的听众是越来越多，大家有这个需求啊。
1: 咱们那会儿的自行车呢，你是又费力啊，又蹬不快。
0: 嗯，
1: 现在这自行车啊，你是又不费力，它又快，
0: 车身特别轻。
1: 嗯，那其实我觉得，这公路自行车啊，由于越来越火啊，自行车运动也越来越火。山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到底有什么区别？
0: 都是个变速嘛哈、
1: 啊。
0: 山地是山里的，还是公路怎么就不能进山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咱们一块儿啊，请一位公路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蓝烈给咱们说说啊，怎么打眼一看就分辨什么是公路自行车，什么是山地
3: 自。公路自行车与山地自行车属于同门师兄弟，因为他们均属于变速自行车的行列。不过呢，他们的骑行方式以及达到的骑行理念是并不相同的。它的相同点呢，就是可以变速。因为无论是你在公路上骑行，还是在山地中骑行，你会遇到不同的路面情况，上坡、下坡、顺风、逆风都是不同的，所以呢，就非常需要变速器的存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们框架材质可能相同，他们的材质呢，大众化都是以铝合金为主，高端一些的呢均为碳纤维材质，所以他们的材料还是比较相同的。其实我个人认为呢，他们的相同点很少，因为他们作用在不同的领域，骑行方式也不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他们的区别在哪里。那么第一点呢，他们的骑行理念是不同的。首先说公路赛，它呢主要是在平整的公路上骑行，所以它的骑行理念呢是以快速轻便为主。那么山地自行车呢，由于它是应对各种复杂的路面，所以它的理念呢是操作感为主，所以从大理念来说，它们已经完全分家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们各方面的性能与配置不同。首先说车架体系，由于呢公路赛它的主要理念呢是轻盈快速，所以它车架呢相对来说做的比较纤细，整体框架呢比较轻盈，无论是轮轴都是做的比较精细。而相比于公路赛呢，山地自行车呢，由于它经历路面呢非常的复杂，受到冲击力呢也较大，所以它的车架呢就做的比较粗犷，而且配有了减震系统，减震系统是公路赛不存在的。而山地车呢就分为硬尾和软尾，所以它的减震系统还是比较出色的。其次呢，就是它们的轮组不同。公路赛呢，它的轮组胎面做的非常窄，因为你的胎面做的越窄，它的风阻越小，所以骑行速度就会变得更快更轻盈。而相比于公路赛，山地车呢，它胎面做得非常宽，由于呢它要应对各种复杂的路面，所以呢它需要一个抓地力更好、摩擦性更大，所以呢它的胎很宽。其次呢，就是它们的刹车系统有区别。首先呢，山地自行车因为它穿梭在山地中比较多，所以呢它的刹车系统做得比较好。而公路赛呢，它在既追求优良的刹车系统同时，也要达到轻便的效果。紧接着呢，就是它们的车把控件不同。由于公路赛追求的是更加完美、更加小的风阻，所以呢，它的车把控件做的比较窄。相比于公路赛呢，它的山地自行车车把控件是做的比较宽，而且呢更加舒适。公路赛车嘛，它主要就是作用在平整的公路上骑行，而它速度呢却非常的惊人，非常快。而相比于公路赛呢，山地自行车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应付不同的路面，而且呢能体验很好的操纵感，无论是从骑行姿势，还是从你对整个山地自行车的操作理解，我认为呢都是不同的。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

0: 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估计听了兰烈的介绍，待会儿呢再在这个路上见到变速车，这一看就知道是山地的还是公路的了。
2: 就是您看轮胎宽的那粗的那就是山地，
1: 对，
2: 因为它毕竟为了越野嘛，它不能有小石子啊什么，它得能压过去，那不能说这那公路车在山地里就翻车了啊。您看那胎特细，哎呦恨不得啊就跟我那两指扩出来那距离，哎呦特细特大，速度也特快特轻，那就是公路车。
1: 就相当于一个是越野车，一个是赛车。
2: 你总结的真不错，跟机动车有的一比。
1: 有的一比哈。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安全了，是不是哪个更安全一点呢？那咱们呀还是一块来听公路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那队长给咱们说说啊这两种车的安全问题。
3: 基本上都是出现在一个速度上吧，就拿速度来说的话，那山地车首先它的骑行的方式就比较安全一些，骑行的一个姿势和握把的一个姿势要比公路车要安全，它的刹车制动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公路车呢一般就是追求的速度嘛，就你速度一起来，可能有的情况下你控制不好，会造成一些比如摔车呀，或者一些跟其他的车辆造成碰撞啊，这些可能性比山地车要大一些。
1: 您觉得这公路车啊它大概能骑到多快，就理想状态？
3: 最起码能到30是没问题的。
0: 应急时刻，
1: 你看啊，现在呢八月快到八月底了，
2: 没错，
1: 没几天就开学了，你看着吧哈。这开学了以后啊
2: 怎么着，
1: 哎，肯定有一些啊这半打小子骑的是山地自行车，有人可能会骑公路自行车上下学了。
2: 就是离得近的，家长也是真放心哈，
1: 真放心，有钱给孩子买一个。一位编辑，他儿子呢考大学，孩子呢就提了一个要求，说爸爸，我要是考上一特好的大学，你给我奖励一个礼物吧。
2: 奖励什么呢？
1: 爸爸说行啊，但是你给我奖一个自行车。
2: 哦，
1: 哎呦，爸爸说，哎呦，自行车行。结果孩子就考了一个特别好的大学，
2: 嘿，
1: 然后呢这拿到通知书，孩子很高兴，说咱们买自行车去，说走，买去啊。哦，领到了一个公路自行车的商店。
2: 他爸爸可能跟我似的，以为2-3千块钱的。
1: 是，爸爸想，哎，买一个2-3千的哈。
2: 嗯。
1: 一看孩子看上的那个10000多。
2: 嚯，专业的。
1: 你说你都要住校了，你还骑个公路自行车？
2: 啊，而且那东西也没锁，你知道吗？
1: 你就可想而知啊，这个小男孩，他对这个车的热爱，他大了可能就是
2: 机动
1: 车了。
2: 啊，
1: 哎，他这会儿啊，青春期啊，他就渴望一个带速度的、拉风的，那不就是公路自行车吗？
2: 那你说到这儿，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啊，就是咱们这个公路自行车也好，山地自行车也好，那对于骑行者的年龄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一个限制？
1: 哎，我可以回答你一半这个问题啊。
2: 嗯，
1: 因为咱们知道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非机动车你不到12岁你是不能骑的。
2: 哦，
1: 电动自行车也算非机动车啊，就不超标的，是不能超过14岁。公路自行车是没人提是吧？
2: 对，
1: 啊，那咱们一块儿啊来听听那亮的介绍。
3: 就拿现在的来说的话，觉得怎么着得18岁以上。公路车跟山地车区别在于，公路车要求你身体各方面的要求比较高，比如说一般乘坐的话，我的身高要对应我这个车架的尺寸。如果比如说像一些青少年，他可能那个阶段他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如果你要说选择一台青少年的公路车的话，可能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身高增长，那个时候你还要去换，因为现在的公路自行车很少有针对青少年的。当你的身高基本上定型，然后这方面你再去选择一台适合自己身高的一个尺寸的公路车。山地车就不同了，山地车的话，因为它不要求你骑行姿势，不要求你的一个论尺码，基本上比如说青少年啊，上学下学骑也还是比较多，也还青少年都可以的。
1: 其实呢，很多孩子啊，对于交通规则并不了解，哎，何况呢是骑这个公路自行车，它是要长时间的、大距离的和机动车共用山间道路啊。那基本的这个交通规则都不知道，真是没法骑。
3: 比如闯红灯啊、逆行啊这些什么的，需要有一定的骑行经验吧。哪怕你说在我们城市路面骑行，那也需要有一定的骑行经验。
0: 应急时刻，
1: 现在啊，特别是到了这个上下班的时候，在一些好的路段啊，这公路自行车呢已经不是在公路上骑了，就是在市属道路上骑，那叫道路自行车。
2: 对，而且骑的呢也非常快啊。
1: 嗯。
2: 但是我们俩呢就想在今天的节目也是最后啊，给大家再提个醒儿，说您啊在户外骑行，哎，我还得注意哪些应急的安全注意事项，能够让自己更安全呢？
1: 前一阵啊，我们俩呢在应急云课堂里用1.5分的篇幅给大家提过醒啊，你不要戴耳机骑自行车，尤其是城。是吧？一戴耳机，市属道路上啊，那鸣笛呀，甚至其他机动车辆转弯的声
2: 音
1: 啊，
2: 对，
1: 你就听不到了。
2: 没错，那其实也是很非常危险的啊。所以我们说，您要是戴。

0: 机骑自行车，那就是带单边啊，
1: 带上一个就够了哈。那天啊，在云课堂里也给大家唠叨，进入一些呢灯光照明不理想的地方，一定要慢，别追求这个速度。您公路自行车本身就挺快的哈。
0: 是。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纳亮对于骑公路自行车的市民朋友啊，您到这个市属道路上骑，格外要注意哪些交通安全？
2: 公路车常见的就是大家一起骑，组队骑脚，前车人的手势是特别重要的，而且你前车人就是这个领骑，你要随时观察前方和两侧的一些东西，观察我们靠边停的车辆，我们观察我们右转的车辆，观察前面任何出口的车辆。这个手势呢，你要做到规范，你要给你的后方的骑车的人，对，比如说我要左转，我要怎么去比划这个手势，我右转怎么去比划手势，停车，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的右侧有障碍物，我要怎么去避免，怎么去躲它，这个手势也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在组队骑行的时候，一个挨一个嘛，后边人有前面人挡着嘛，你看不到前方的
3: 路况，
2: 前方的骑行的人员要给后方做一些骑行的手势。你就在城市骑行的话，你必须得集中精力，比如说提前有个预判啊，这些东西一定要注意。
3: 也就是说，组队的时候要和队员之间在这个肢体语言上有一个充分的沟通，精准的沟通哈。
2: 骑的速度太快，风声和一些其他噪音比较大，你说话的话是说不出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靠骑行的手势来提醒大家。
3: 比如说这个公路自行车它速度快，所以它要是在比如说市属道路上哈，那它肯定是愿意骑在这个自行车和机动车中间了。那实际上这个速度带对他来说是危险的，因为他左边紧挨着就是机动车道，
2: 确实挺危险的。骑公路车它追求就是一种速度吧，如果说前方有骑得比较慢的人，他肯定去借道超车啊，或者说去窜来窜去，其实这样还是挺危险的。但是现在也特别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组织活动啊什么的，一般都我们去郊区车少人少，骑起来比较痛快。
3: 那您给我们说说啊，就市属道路在哪些情况、哪些路段条件下啊，都需要特别注意安全？
2: 常说的，我们早高峰晚这个时候车多人多嘛，机动车也多，我们上下班的行人或者说骑共享单车的人也会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速度放慢，能够很顺利的通过其实就可以了。不要说你要凸显你是骑一个骑公路的，你要跟着大家一起干等红绿灯，等红灯啊什么的，我该慢该快什么。因为我现在基本上上下班基本都是骑自行车来那个通勤的，每天单程的通勤距离是13公里，那我肯定就会按照大家的速度，不要过快，也不要去左穿右穿呀什么那种打扰乱其他同行人的速度就可以。
3: 那您一般用多长时间？
2: 13公里，我一般早上起来骑车上班的话，基本上是时间控制在50分钟。
3: 那您啊，肯定也经常到这个公路上，特别是到这个山间上骑行，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险情？
2: 哇，那太多了。在高速下坡的时候，我的车胎爆了，就扎胎嘛，挺常见的，因为
3: 还没备胎哈。
2: 对，最典型的就是大家组队骑行的时候互相碰撞，其实特别危险。因为前两天我们骑长安街骑首钢大桥的时候就碰见一起事故，真是亲眼看见的。大家在就组队骑行，然后带队那个人在前面骑，后边好多人一起跟着，然后突然有辆汽车从路口出来，前面那个人紧急刹车了，后边的队友没有反应过来，直接撞上了。
3: 其实自行车呀不好骑，因为它走的是 Z 字形的，所以呢它不稳定性特别强。
2: 没错没错，如果你要自己骑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组队一起骑大家速度一快，在那种情况下完全脑袋空白了。因为我们在城市道路骑行毕竟都是开放式的吧，参与者一定要注意，即使你组队骑行的话一定要拉开一定的距离。
3: 您觉得前后左右保持多大的距离？
2: 前车就是没有在封闭的道路上骑行的话，跟车的距离保持一辆车的离，就左右的话保持1.5米的距离就可以
3: 了。1.5米，那就是比一臂再多一点。您会不会出门的时候带上一些小的应急包啊，这一类的装备？
2: 如果要是距离长，比如说我今天打算骑个100公里，那这个时候我会提前准备好所有的应急的装备，修车工具，这最简单的，比如我的气筒，我的内胎，简单的小药箱、小药包这种的。在天热的时候出去骑行的话，我们会有湿皮水啊，或者那些其他的，还有一些创口贴、纱布啊。
3: 纱布，
2: 我也学过这种应急救援吧，那个
3: 对，
2: 就怎么去包扎。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我估计啊，这今年开学少不了有新人
0: 新手上路是吧？
3: 实习
0: 自行车的新手，
3: 机动车啊还有个新手这样的示意哈。实习大家呢会理解谦让，
0: 对，能看着你的标啊。
3: 是的，自行车呢也没人发明一个这衣裳啊，穿上以后大家知道你是新人新车。那对于这些啊涌现出来的新手，纳亮有哪些安全提示？咱们来听。

0: 自身有一个足够的一个安全意识，这是第一嘛，对吧？然后你还有就是你要对车辆的熟悉，比如我刹车的运用，我变速的运用，确保我在骑行当中是安全的，一定要遵守那个道路安全。对于小白来说的话，我不要说一下我要成为骑行大佬或者大神什么的，一定要慢慢来，追求速度是可以的，那自身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吧，通过我们的体能啊，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自身的一个问题来慢慢的来提高。
1: 我是挺羡慕那些骑公路自行车上下班的，我觉得又健身又运动又省时间还省钱，
2: 等于上着班在通勤路上就把锻炼这事儿给做了。
1: 是
2: 路上骑行啊，因为咱们环境的各方面变化的因素比较多，
1: 对，
2: 所以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啊，就是提示大家速度第一，但是你看那亮刚才说了，他上下班并不追求速度，
2: 哎，一定要慢。好了，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在这个自行车的车座烫屁股，小区的单元门啊，这把手烫手的，超级炎热的夏天，只有一个事儿啊，可能能让大伙儿都觉得心情舒畅、情绪平和啊，那就是吹吹空调。
2: 而同样的，也只有一件事儿能让人瞬间

0: 进入暴躁，这就是别人和你开空调设定的度数不一样。
1: 是，有的人啊，这18度他不嫌冷啊，有的人28度甚至不开他不觉得热。您看，这空调给咱们带来舒适的同时，这也带来了大伙儿对夏天的温度的不同的。

0: 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咱们先说个极端的事儿吧。江苏常州的宋先生，因为啊，这一直吹空调，轻视了吹空调可能会引发感冒，结果住进了 ICU。
2: 今年36岁的宋先生，前段时间在家吹空调着凉了，本来以为只是普通感冒，但是吃了药也不见好，后来呢，发展成了胸闷无力，四肢瘫软，晕过去了。那这宋先生最终被家人紧急送往了医院。
1: 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当地媒体的报道。
3: 当时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这个患者已经休克了，就是说血压、心跳都没有了。
4: 今年36岁的宋先生，前段时间在家吹空调着了凉，本来以为只是普通感冒，谁知道吃药不见好，后来发展成胸闷无力、四肢瘫软。
3: 对他本人来说的话，一般就是一个受凉，受凉过以后呢，可能不注意一个休息，病毒入侵，侵犯到心脏，导致了一个心脏严重受损。
4: 最终，宋先生被确诊为爆发性心肌炎。
5: 建议啊，这个空调温度不要开得太低。一般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啊，然后白天的话，然后这个空调就是26到28度，然后比较合适。夜间睡眠的时候，尽量这个空调不要持续的整晚上的开。
4: 除此之外，要尽量避免空调直吹，平均每次使用空调时间不超过3小时。
1: 那您听，最终呢，宋先生被确诊为是爆发性心肌炎，这是一种由病毒感染诱发，以心肌组织严重水肿和功能障碍为特征的疾病。这种疾病起步啊，它比较隐蔽，但是恶化的特别的迅速，而且这病死率特别高啊。
2: 江苏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主治医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受凉以后不注意休息，机体免疫力下降，病毒侵犯到心脏，导致最终心脏严重受损。如果出现了发热、咳嗽或者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尤其是伴有胸闷、胸痛这样的情况，务必引起重视，最好及早到医院去就诊。
1: 这说完了宋先生的这个事儿啊，还有个更年轻的呢，19岁的小玉是长沙某高校的大一的学生。放暑假前呀，为了体育考试达标，他呢在这个烈日下练了好几节课的掷飞盘。由于呢运动后贪凉，他一直啊吹着这个大剂量的空调啊，第二天就出现了头晕、乏力、感冒的症状。但是输液打针治疗了之后啊，这病情不仅不见好，还严重了，出现了呼吸困难。经医院检查，小玉也患上了跟这个宋先生一样哈，爆发性心肌炎。
2: 因为发病急，进展非常快，往往能在短时间内让患者出现心跳停跳、危及生命的症状，死亡率高达70%以上。而在入院的第二天，这个小玉啊，突然发生了恶性心律失常，一度出现了心脏停跳。
1: 还好经过一系列的抢救，前后呢大概有10天左右啊，这小玉呢这两天人家放假了啊，她呢这一直在病床上度过，这才慢慢的苏醒过来，血压和心率这才恢复正常。
2: 夏日炎炎，吹空调的时候啊，一定得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专家提示，空调使用要适度，当心患上了空调病。
1: 哎，那您听，空调啊还能得病呢，热那也容易中暑和热射病，但是呢有了空调还真是不能贪凉啊，这要是太贪凉，这也有病等着呢，那就叫空调病。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呼吸科的主任医师肖汉大夫给我们说说什么是大夫眼中的空调病。
6: 其实空调病它并不是一个医学上很标准的一种诊断，它其实大家是一个基本上进行一种约定俗成的，比较常见的就是什么乏力啊、头痛啊，然后口咽部就是上我们叫上呼吸道的不适的感觉啊，严重的可能会导致一些感冒或者更进一步的一些症状啊，因为它跟脱水啊、体温下降跟这种环境密闭等于是通风不畅有关系，所以呢有空调病的一些类似的症状，实际上首先的话肯定要注意通风透气，这很重要。第二件事情的话，在空调房中实际上如果待的时间比较长可能要注意补水，这个是因为很容易忽略的。
0: 应急时刻，
1: 那您听大夫说啊，说这空调病一般的就是肌肉和关节系统疼痛啊，长时间吹头也疼肩膀也疼，这就是常见的空调病。我是建议大伙儿啊，如果觉得哪儿不舒服，您就赶紧把那个温度调低了，甚至呢捂捂汗啊，当然也不能中暑，但是呢不能再吹那么低温的了。还有的人啊会觉得哎有点腹泻，这个啊实际上是您的身体对您的一种保护。

0: 哈，你看咱们中国人就特别喜欢，哪怕夏天那么热，吹空调都要呢，哎，盖着肚子啊。有的人开玩笑说，中国人他就是啊，有个眼镜布他都要盖到他的肚子上哈，这绝对是好事儿。可是呢，晚上睡着了忘了，空调一吹腹泻了。
1: 没错，夏天开空调啊，其实给我们一种错觉，就是我们一定要穿得很少开空调。在这个时候呢，空调的温度就应该适度，而我们所谓空调的正常温度，是我们能在家里穿正常衣服的温度。如果穿得过少，温度又过低，很有可能会造成某些空调病的症状。除此之外，我们在空调使用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要注意温度，还要注意家里面的湿度。同样的温度，如果湿度过大，会造成呼吸方面的一些困难，所以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夏天都需要留神注意。
0: 嗯，所以有人开玩笑啊，说这个夏天啊，情侣呢分手的比较容易，为什么呢？吹空调吹不到一块儿。我觉得这还真是，这凡是呢有婚姻生活的人都知道，这两个人啊，他吃不到一块儿，他是个麻烦事儿啊。这一个爱吃辣，一个不吃辣，一个吃辣，另外一个就得将就。这个爱吃辣的要是跟着这个不吃辣的老吃那个没辣的，他也觉得这日子没滋味哈。但是总能解决。可是这空调那就没办法了，那两个人啊只能分着房间住了。你喜欢18度22，我就喜欢27、28，这夏天呀，真没法在一块儿待。这两个人处到一块儿，肯定有一个人不是热得烦，那就是得空调病啊。
1: 这空调啊，在夏天确实容易引起家庭矛盾。那到底夏天这家里的空调开到多少度算合适呢？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肖汉，继续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温度里的学问。
2: 最适宜温度是26度，它其实根据人的体感温度来的。夜间的话它比较特殊一些，所以一般夜间的空调房里，我们除了温度，一般刚才说了25、26度不要太低。第二的话，风的话肯定是要选择低档的风，就别最主要是不能直吹，尤其睡觉，尤其不能从头吹这种情况，因为这样很容易着凉。再另外的话，过冷的温度有时候在碰见某些特殊情况，可能会引起甚至引起面瘫一类的更多的一些疾病。你在一个就是说26度以下的一个环境中，就像我们夏天穿这种比较单薄的衣服，大概3到4个小时，你会觉得有寒冷的感觉。那么这种情况就意味着你应该停，或者说，转换房间了，就已经足够凉爽了，其实可以停，或者说间断停吧，2、3个小时间断停，我觉得这是合适的。
3: 应急时刻。
0: 所以我说啊，这两个人要是在一个办公室，这空调能吹到一块儿，这夏天呀，一半矛盾都没有了。基本上呢，咱们这个空调就是26度左右，
1: 嗯，
0: 啊，反正我觉得哈特合适，26到27，我就喜欢这种啊，稍微凉快点就行了这种环境。
1: 对对对，其实这更多的朋友啊，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单位，开空调啊一时爽，有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一些长久的伤害。另外我们在这儿要强调啊，是室温保持26度，这是一个比较适宜我们在空调屋子里面生活的温度，并不是空调开了26度屋子里就能够有26度。所以买空调的时候要注意匹数，要买足够匹数的空调，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达到这样的要求。不然的话，就算你开18度，家里有可能还是无法降温，而且还会造成湿度过大。
0: 哎，我听这意思，好像你这空调挺喜欢调的低点的哈。
1: 一开始是因为穷，买不起特别大的空调，
0: 买个1.5 P 的哈，
1: 反倒更费电。而且呢，对家里的空气也没好处，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而且如果制冷量不够的话，空调会永远工作，家里面保持一个湿湿乎乎的气氛，非常非常的难受。我们大家说的热，可能有一半的原因是觉得闷，在这个时候呢，并不是空调的事儿，而是除湿的事儿。所以这两方面一定要相辅相成的看。
0: 所以啊，我的这个使用空调的窍门就是，制冷一会儿，然后呢我就除湿，甚至呢我除湿的这个功能使用的比制冷的功能时间还长，就它比较干爽，而且对人呢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冷气的刺激哈。
1: 嗯，
0: 那我问问你，一般在家如果就你一个人，你会设计到多少度？
1: 我一般在家啊，会开24度到26度之间。刚回家的时候要开24度，但是一旦家里面室温已经接近24度的时候，我就会再往上调。这个时候压缩机就不工作了。在到了26度之后，
0: 相当于怠速了哈。
1: 对，压缩机再次工作。这个时候呢，空调其实都有除湿的功能，大家呢不要过低的开，当然也不要把它开成28度，那样压缩机根本就不工作。有可能我们在家里比外头温度还要高。
0: 是。
1: 另外一点，如果大家尤其是男士觉得屋子里头有点热，其实呢不是空调没开够度数，而是屋子里面的空气欠流通。这个时候啊，扶一个小小的风扇就能够。

0: 解决我们感觉周遭比较热的这个状态。
1: 哎，你看啊，我们家呢有一个这个餐厅的这个灯，因为餐厅那个地方呢不好放置空调啊，而且呢这个柜式空调的风也过不来，它就有一个风扇灯，这样吃饭的时候凉快点哈。我们家的这个空调啊比你设计的稍微高一点，我一回家我就设计在26，一般的就26、27、27.5哈。基本上再高了那肯定没作用，但是低了26.5，我也真的是冷的就受不了
0: 啊。所以在夏天呢，个人的体感不同，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科学的使用空调。
1: 那您看啊，这家里面开了空调了，反正晚上睡的时候啊可别吹一夜。我呢就干过这种啊忘了定时空调开了一夜也没盖被子这种事儿，甚至呢没盖一个薄薄的这个床单啊垫子这种事儿啊，就半夜啊就给冷醒了。
0: 我们开空调开得过低，有的时候呢睡觉确实会着凉。另外啊，空调的遥控器现在都有一个功能啊，这个中高档的空调都有啊，就是专门的睡眠功能。这个时候啊扇叶会朝上吹，同时呢风量也会控制为自然风。在这个时候没有必要把空调开的温度过低啊，当然了要保证我们的睡眠啊，我们平时的睡眠习惯也要保证。你比如说我在夏天有的时候还习惯盖棉被。
1: 盖棉被呀、哈，
0: 因为我空调开的比较低
1: 对，24度啊
0: 我要保持一个睡眠习惯，因为我如果身上不压一个相对沉一点的东西吧，我觉得没睡着。毛巾被什么的个人生活习惯真的不太一样。
1: 对，我是盖个眼镜布都行，只要盖一点所以您看，但是可能呢你也有过这种体验啊，就是如果说这个空调我今天没有定时，或者我这被子给蹬开了或者怎么样哈，这个空调的冷气它突破了人的这个健康的脆弱防线啊，往往呢是人的呼吸道。你醒来了马上就会觉得哎呀有点这个感冒的样子，哎有点咳嗽，有点想打喷嚏，想流鼻涕，甚至呢稍微呢有一点啊想这个腹泻这个意思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就得注意了，就说明呢在这之前您对空调的使用是不当的，得注意极有可能会引起呼吸道的疾病啊。
0: 有可能空调放在家里挂在墙上，基本上我们好几年都不带搭理它的。有的时候到了夏天我们得给空调做一次彻头彻尾的清理，现在都是分体式的空调，屋子里面挂的那个东西啊，上头本来就有一个过滤网，几年不动的上头一层尘土都成粘的了。所以大家在夏天一方面要注意空调的温度，另外就是要注意这个空调的卫生。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没有缘分啊，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一块儿呢进一个温度的空调房试一试，有时候啊跟旅行一样就能检验出你俩的缘分那您看啊，咱们单位啊设计的是26度，我觉得这个温度还是挺合适的啊。可是啊他竟然有办公室，他两个人不商量他就同时啊能够把这个空调关了。我每次啊进他那个房间轰的一下觉得哎呦真热，然后暗自佩服这俩人啊，他真是不是一办公室的人，他不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啊。
0: 对，两个人体感都差不多，完全不开空调也是不对的。空调这东西之所以发明了出来，后来又被广泛的使用，肯定是有它一定的科学道理的，能够保证我们每个人在夏天的包括心情啊包括生理上指标的一些正常。如果就这么闷着吧，反倒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危险。
1: 哎呦太好了，这以后啊咱俩要在一个办公室我就不发愁了，我就担心啊你开到22或者你把那空调给我关了
0: 我会主动买个电风扇放在办公室里
1: 哦，是因为你的还是24度到25度是你的最佳追求哈、所以您看有的人就说啊，说哎呦爸妈家有空调而且制冷效果好，回家的次数都多了。
0: 对，
1: 在凉爽的环境里被骂哈，总比在闷热的环境里被骂哈能够多容忍一会儿。
0: 哎，从心理的角度上来讲呢，它也让我们有一盼头，就是外头再热我们回到家里能特别凉快，但是万事都有个度，也不能太贪凉了。
1: 有人说哎呦我到夏天我这条命啊都是发明空调的人给的，这是个玩笑话，但是大伙儿想想那没空调那真遭罪呀。我小的时候那会儿啊，这咱们的家庭里面都没有空调，那就是一把蒲扇啊，为了让孩子啊那个能够凉爽的入睡，那爹妈不容易啊，一人拿一个蒲扇，那两个孩子那扇呀扇呀，然后看着爸妈这背心都湿了四脖子汗流，真不容易啊。一有空调好了，哎 爸妈再不到这个屋来了。
0: 其实空调在夏天还能提高工作效率，尤其是一些啊特殊的部门啊，必须要冷静思考，或者说有繁重的脑力体力工作，空调对于他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1: 是的，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听呼吸科的副主任医生李英大夫给我们说说啊，怎么样更好的使用这个空调，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哈、啊，怎么样更安全、更健康的使用空调。
3: 一个呢是小朋友呢，他还是活动量大，汗腺呢，也是分泌的很多哈，而且他的皮下脂肪少，所以呢，从外面很热跑到空调的房间，一下子，就是遇冷了以后呢，他的皮肤呢是收缩的，毛细血管也收缩，所以在身体里的很多的热气是散不出来的，这种情况呢就很容易引起发热、头疼、食欲不振等等的这种症状。是，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孩子们从户外回到房间的时候呢，最好呢不要直吹空调，最好有一些薄的外套啊或者什么，加一下，直吹就更不好了。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着空调，这样不经意期间呢，因为大家都睡着了嘛，所以这个空调吹的得病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对孩子来说，最好不要空调不要直吹，最好呢，孩子的睡觉房间呢，特别是晚上不要开空调，旁边房间的这个空调的冷空气呢，来迂回到孩子睡觉的地方，这样呢，对孩子来说是比较柔和的，不会引起很大的一个影响。其实呢，出汗呢是我们人体一个很好的一个排泄的一个方式，出汗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还是建议呢小朋友多活动多出汗，这样呢可以排泄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代谢物啊、毒素啊等等的，对这个免疫系统的调节呢也是有帮助的。另外呢，家里如果长期用空调，实际上空调呢它也有一个卫生的问题，它也可以传播很多的疾病，包括细菌啊、病毒等等，因为空调呢也需要经常的清理。
2: 应急时刻，
1: 那大伙儿说呀，那为什么最适宜的温度是26度呢？这个呢是根据人体的体感温度来的。我有一个经验啊，就是不能直吹，我呢买了一个挡板荡到了我们家空调的这个面上，这样上到空调本身呢它有一个自动的一个摆风，同时呢它都吹到上头。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啊，这样上到它空调上部的局部地区，它的空气呢就比较冷，
0: 就总是多云，
1: 而且这个空调它就老就不制动了，因为它觉得、哎呀它凉快凉快了，
0: 够了，
1: 歇会儿行了。实际上呢我在底下我觉得还挺热的。
0: 对，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设备在某宝上就有卖的，它有另外一大特点，就是有的时候啊它会出现冷凝水、所以呢大家记得一定要勤洗，不然的话呢里头会滋生细菌、这样呢都是一些能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些小招啊，还有很多。那很多朋友呢在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办法呢可以使用一下，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或者孩子的家庭，这样的使用呢可能会让他们啊离一些由于空调带来的一些不舒适更远一些。
1: 哎，这两天我发现我家楼上还有隔壁单元的楼上还有他的楼上啊都在装修，我呢就很好奇啊，也想参观学习一下。我看了看，三家人两家装的都是中央空调，哎，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挺好的哈，
0: 对，
1: 出风呢比较均匀。
0: 现在都是变频的了，中央空调呢有可能稍微比这个分体式空调费一点电，它用起来呢不像这个分体式空调那么灵活，但是呢它全如均匀。
1: 是，
0: 但是中央空调有一个大忌啊，大家记着，每年夏天必须要清洗一次，
1: 是是，
0: 不然的话滋生霉菌。
1: 其实啊，这个柜式啊还有分体式都有这个问题。你想呢，前两天我们家那个柜式空调用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哈，总觉得啊这个干活不利索，我呢就赶紧在相关的后续售后服务的 APP 上下了一个单子。然后这师傅来了之后啊，他就给我说第一得加氟，第二呢我给你清洗一下。然后他拿出那个罩网，我一看，哎呦还真是得清洗啊。
0: 对对对，有很多朋友啊，在这个不管是大空调还是小空调，用过3-5年之后啊，里头外头全摘了换新的，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生活还是要节约为本。其实我们所说的空调不制冷了，就是缺氟了，空调不制冷了，其实就是空调里头该清洗了。每到夏天，我们只要把这些具体的工作都做好，就能保证我们安然无恙地度过炎热的夏季，同时要保持一个合适合理的温度空间。
1: 是的，咱们既要啊让这个空调给咱们降温，还不能温度太低啊，导致呢在这个暑天啊这个湿邪入侵啊，那也不能感冒啊。 啊，要感冒，那就说明这个温度真的是太低了。还有呢，就是出现了这个肌肉酸疼啊等等啊，打冷战、打寒战哈，那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这可就不是简单的空调温度低了，而说明呢已经影响到了身体的健康了。特别是如果这体质要是比较敏感，这灰尘啊、螨虫啊、尘螨啊，这在屋里面啊流通的不出去，那也不行，您还得经常开开窗。
0: 开了空调，注意健康。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4: 北京时间12点，
3: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5: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1: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0: 山猴，山猴，快跑！
1: 救命啊！
2: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

0: 圆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洋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头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2: 说学逗唱笑开颜。
3: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一笑堂。今天一笑堂呢，开场就给您安排了一长段子，马三立、王凤山的传统名段《夸住宅》。听完这个，我再给您讲讲这个老北京的字号。好，先听这段《夸住宅》。
4: 你上学念书
5: 啊，最聪明，
4: 嗨、哎，聪明什么呀？
5: 机灵。
4: 那老师在你们家教，
5: 对对，
4: 啊，谁说的？
5: 嗯，
4: 也是大概你们老街坊，你们老家的人说
5: 啊，
4: 说那个教学的老师啊，在你们家常住，
5: 对，
4: 是吗？
5: 对，
4: 管饭
5: 啊，
4: 管住，
5: 对，
4: 多给这个老师钱
5: 啊，钱少了人就不去。
4: 这个老师就常住你们家，
5: 啊、
4: 对不对？
5: 那会儿我们家条件好，
4: 条件好，大财主，
5: 嘿嘿，
4: 大财主，
5: 谈不上财主，
4: 什么谈不上？谈不上财主。
5: 我爸爸给我找个老师，
4: 趁钱，你们家趁钱，
5: 嘿嘿，
4: 有钱，
5: 趁什么钱？就教我一人，不教别人
4: 啊、
5: 嗯，这叫教专管。
4: 什么叫专管？
5: 专管嘛，就管我一人，就教一人。
4: 这老师在你们家吃住，
5: 哎，
4: 多拿钱，
5: 哎，
4: 谁哪个学生也不管，
5: 不能教外人，
4: 就教这一个，
5: 嗯，
4: 全副精力都用到你一人身上。
5: 对，
4: 怨不得。莫怪了，你这么聪明，你知道这么多，家里有钱，条件好，趁钱，家大业大，
5: 就是
4: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5: 对
4: 啊，有的是不是洋蜡，家大业大，有的是河马，有的是蚂蚱，反正得够这折
5: 啊，
4: 家大业大，有的是鞋袜。反正这凡哥得够这发花。
5: 王，您别烂脚折。
4: 家大业大，有的是。
5: 这不是烂脚折，也不是临时抓折，有这么句话。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4: 对对对，
5: 谁都。
4: 家的是良田千顷，
5: 哎，
4: 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5: 好，都愁一块了，
4: 对不对？
5: 不对，
4: 怎么
5: 哪儿都成仇的？
4: 成什么？
5: 兄弟们和睦，
4: 真是兄弟和美。
5: 哎，
4: 你们家可以说
5: 啊，
4: 和睦家庭。
5: 对了，
4: 手足弟兄。
5: 哎，
4: 总听人说嘛，

0: 秦荣首都啊，首都弟兄，
1: 哎，
0: 哪有啊？
1: 嗯，
0: 太少了，哥俩闹别扭，打起来了，闹矛盾了，闹分家了，
1: 就是
0: 闹意见了。
1: 嗯，
0: 这秦荣首都，你们家真是，
1: 嗯，
0: 你上辈，你父亲，你大爷，你叔叔，那老哥仨，你父亲行二，
1: 对，
0: 那老哥仨，那真正首都弟兄，秦荣首都，
1: 对。
0: 哪有闹别扭？你婶子，你大娘，
1: 嗯，
0: 你母亲，你说这狐狸们，这妯娌们，
1: 您
0: 说，
1: 您等着，您等着，是狐狸呀，是妯娌们。
0: 说错了，说错了
1: 啊！
0: 慌了，狐狸，妯娌是你猜吧？
1: 你想好了？
0: 你应当你说怎么说？怎么算？
1: 妯娌们和美，
0: 妯娌们，亲姐们一样。
1: 哎，
0: 哪有分家呀？
1: 就是。
0: 没分过家，好几辈子没分过家，
1: 不分。
0: 到你这辈儿完了，到你这儿就完了，别分了。
1: 怎么？
0: 没人了？
1: 对，
0: 家没些人了。
1: 哎，
0: 老的没有了，就你这么一个了。
1: 哎，
0: 你大爷没儿没女？
1: 没有没有。
0: 趁多少钱？那大财主。你叔叔那家里那个，动产不动产，房梁地图买卖商店，现钱现金。多少钱呢？
1: 嗯，
0: 没小孩儿，
1: 哎，
0: 就你父亲行二，有你这么一个，
1: 嗯，
0: 没哥哥，没弟弟，没姐姐，
1: 嗯，
0: 没妹妹，
1: 嗯，
0: 老哥仨就你这么一活宝，
1: 哎，
0: 天顷地一棵苗，
1: 独生子，
0: 你算，老哥仨不疼你，
1: 嗯，
0: 享福了，
1: 嗯，
0: 那老哥仨的钱给谁花？疼你啊，
1: 对，
0: 大爷家趁那么些钱花。还在乎钱，买吃，
1: 嗯，
0: 买玩意儿，买吃的花，
1: 嗯，
0: 你叔叔家那钱干嘛？没孩子，给你花。
1: 哎，
0: 老哥仨，嘿，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1: 对，
0: 算，
1: 嗯，
0: 老哥仨你拿你当命根子，
1: 嗯，
0: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1: 你瞧瞧，
0: 老哥仨就一眼睛，
1: 哎，
0: 你看。
1: 对，那俩都瞎子，
0: 嗯，
1: 这一个一只虎。
0: 我说瞎子了，我说瞎子了吗？
1: 嘿，
0: 我说瞎子了。
1: 您这不说出来了吗？老哥仨就一个眼睛，好吧，那俩都瞎子，这一只。
0: 老哥仨就你这么一个眼珠子一样，
1: 您瞧您比的这东西。
0: 老哥仨疼你啊，
1: 嗯，
0: 那亲如首都，老哥仨谁不离开谁啊？
1: 哎、
0: 天天老在一块儿，你父亲头上走，
1: 嗯，
0: 那哥俩扶着肩膀后头跟着。
1: 是还有俩瞎子，
0: 谁说俩瞎子？
1: 俩瞎子后头扶着肩膀。
0: 你父亲这成了？
1: 当然，他要没那一只眼掉沟里了，瞎子话
0: 不是，都有眼
1: 啊，
0: 都有眼睛
1: 啊，都有眼睛，
0: 啊、
1: 看不见道，
0: 看得见，都看得见，就是老哥仨就这么亲密的，整天在一块儿，
1: 不能离开
0: 啊。太疼你了，你母亲也疼你
1: 啊。
0: 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
1: 就是
0: 你吃奶。吃到几岁？
1: 四岁。
0: 你算算，哎，这身体这么棒
1: 啊！
0: 小时候吃奶吃四岁。
1: 哎，
0: 你母亲奶好啊？
1: 奶好，
0: 奶足啊。
1: 嗯，
0: 你母亲吃饱了，奶又胀起来
1: 啊。
0: 因为你吃奶
1: 啊，
0: 那个营养费花多少钱？
1: 就是啊，
0: 家还在乎钱
1: 啊？
0: 你吃奶，你算什么？
1: 您等等，哪位的奶这么长的？
0: 嗯。
1: 上面一个，下边一个，这叫什么？
0: 这不
1: 啊！那边也不对啊！
0: 怎么着？
1: 哪能一上一下呀、啊？
0: 怎么
1: 一边挤
0: 一边，就因为你吃奶，
1: 火、啊，这是耗子，这是。
0: 一边一个，一边俩，一边一个，一边仨。
1: 妈，
0: 哎，有一段一边一个，一边仨。
1: 那是站门。
0: 哦，对，那不是这段。对，对，那是
1: 就俩，
0: 就俩。吃饱了，这奶又多了又胀，吃饱了、
1: 哎、
0: 挤呀、啊，要不难受啊！
1: 啊，
0: 挤出来。挤在瓶子里，挤在瓶子里，一瓶一瓶的。
1: 嗯，
0: 一早晨让你父亲骑着车，过处去送。
1: 嗯，
0: 哎，后来就要钱了。
1: 好，牛奶。
0: 哎，后来要钱了。
1: 后来要钱。
0: 后来要钱吗？
1: 多的也不要钱。
0: 没要过钱，后来还是不要钱。
1: 嗯，
0: 一直
1: 干嘛呢？我们家舍牛奶，像话。
0: 你说要钱不要钱？
1: 也不送人，
0: 根本没往外挤。
1: 哎，
0: 对，反正疼你。
1: 哎，
0: 给你找一和尚来算你师傅。
1: 你家找这东西，
0: 你瞧，你们家
1: 找和尚干嘛？
0: 你母亲信这个
1: 迷信，
0: 那和尚算你师傅，你算他徒弟。
1: 嗯，
0: 给你留个小辫儿，
1: 哎，
0: 给你留个小辫儿。
1: 对，那会儿兴这个。

0: 什么？
1: 这叫跳墙和尚。
0: 跳墙和尚
1: 啊，
0: 还给你起个名
1: 叫什么？
0: 起个法名，这叫法名，法名是
1: 啊，法。
0: 你叫什么？
1: 嗯，
0: 你叫什么耳？
1: 什么耳
0: 啊？什么多耳？你叫
1: 什么多耳？
0: 比什么耳？比切多耳？
1: 什么？
0: 比切多耳？
1: 这怎么讲？
0: 比茄子多俩耳朵。
1: 呵，哦，我是茄子精啊。
0: 反正你叫什么耳，我忘了你叫什么耳。
1: 我没这个耳。啊，
0: 反正你叫
1: 嗯，
0: 你有个耳字？
1: 没有，没有。
0: 你没名字？
1: 我就叫王凤山。
0: 这是和尚给起的
1: 啊？没和尚啊。这是我爷爷给起的。
0: 你爷对你爷有对你爷有学问。
1: 嗯，
0: 你爷是状元啊？
1: 嗯，不是
0: 状元，
1: 不是状元。
0: 什么呀？
1: 近视。
0: 近视吧？
1: 哎，
0: 总戴镜子吗？
1: 啊，近视眼。
0: 有，反正有点近视。
1: 那什么有点近视？
0: 你说的什么近视？
1: 科举近视。
0: 对呀、啊，对对对、哎，你父亲也不错
1: 啊，啊，
0: 大学问，
1: 大学
0: 问。那在北京一提你父亲，他叫你父亲叫什么？
1: 叫什么？
0: 王什么？
1: 王什么？
0: 王志。这不是王什么王什么王什么和
1: 哦，王志和
0: 嗯，
1: 臭豆腐，
0: 不是王，
1: 我们家卖臭豆腐。
0: 王什么王元堂，
1: 嗯，王元堂那是唱对子，
0: 王佩元，
1: 嗯，说相声的啊。
0: 反正你父亲也姓王，
1: 啊，多新鲜，
0: 是吧？
1: 不姓王姓什么？
0: 对，你爸爸有外号我知道
1: 啊，叫什么？
0: 你爸爸那外号啊，
1: 嗯，
0: 叫王半街，
1: 怎么讲啊？
0: 啊，
1: 怎么讲啊？
0: 王半街，
1: 王半街干嘛？
0: 你们家那房子，你们家那住宅
1: 啊，
0: 你们家就算那个住宅呀、啊，
1: 嗯，
0: 半趟街，
1: 哦，
0: 占半趟街那么大，
1: 这您说对了。我们家的房产，
0: 嗯，
1: 占半趟街，
0: 我可不捧你啊，
1: 哎、对对，
0: 啊，
1: 嗯，
0: 我可不是捡家带，听你说，我可不是奉承你，
1: 那倒是，
0: 住房子住宅讲究，
1: 嗯，
0: 老王家，
1: 嗯，
0: 谁比不了，
1: 比不了，
0: 你们家不是楼房。
1: 不是
0: 深宅大院，
1: 哎，
0: 豪宅大院，
1: 老房子，
0: 古色古香。
1: 对，
0: 呵，你门口有一片槐树，
1: 是啊，
0: 古槐冲天，奴音飒地，门庭壮丽，金匾高悬，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泥轩，
1: 嗯，
0: 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大二桥，
1: 嗯，
0: 一同来往，操练水军，有意征南。
1: 这是我们家，
0: 这是三国铜雀台。
1: 铜雀台，你说的
0: 啥？我想起铜雀台来了。哎，
1: 啊、
0: 三国曹操，你看三国
1: 啊，
0: 这你懂啊？
1: 懂。
0: 那曹操修的铜雀台怎么样？
1: 好啊，
0: 好挖呀，比你们家，比王家
1: 啊，
0: 没有你们家那殿座高。
1: 铜雀台没有我们家殿座高。
0: 殿宇重重，高阶银汉，七步一阁，八步一宫，外有千山万级，内有锦绣华堂，宫内摆设旌旗，真是象牙为床，锦鲤为幔，走翠提钩，小锦花帐内有美女从庭，一个个霞帔霓裳，云环珠翠，貌美无双，娇容绝世，晨起梳妆，粉水如曲，哈气成云，一阵阵香风扑面，翠滴滴，娇音震耳。
1: 这是我们家，
0: 这是秦始皇阿房宫。阿房宫，我想起来，我拿阿房宫比、
1: 啊，
0: 我拿它比，
1: 比什么？
0: 比你们家，
1: 比我们家，
0: 哎、比你们家，
1: 那哪比得了？
0: 秦始皇南行五岳，北筑长城，东天带海，西建阿房。
1: 是啊，
0: 阿房宫怎么样？
1: 好啊，
0: 好哇、啊，不是你们家的后院。
1: 阿房宫不是我们家后院，
0: 这我是奉承你吗？捧你吗？
1: 不
0: 啊，
1: 不是，不是，
0: 是。山不高而清，水不深而秀，花不多而艳，竹不密而平，亭不宽而雅，朋友不多而俊，形同管鲍，一丝关张，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祥之地。
1: 这是我们家吗？
0: 卧龙岗。
1: 我一听就卧龙岗。
0: 卧龙岗，卧龙岗，我想这卧龙岗那点样啊，不如你们家那花园，王家花园，王家大花园，
1: 王家大花园。
0: 哎，好。
1: 我们家比卧龙岗还漂亮。
0: 你们家的花园可太阔了。王家，老王家，这份俩，只俩这个。
1: 您说说王家花园。
0: 花园以山靠水，梁弓之造，圆厅宽阔，内外旌旗，四周的是干柏细磨，虎皮石下角，中间有透壁花窗，灵门绣户，园内树木重杂，楼阁影影，一草奇花，絮灿如锦，处处可观，光辉夺目，横藤奈路，鸟叫虫鸣，花片齐飞，小院微风，于前自落，树转曲栏，见楼阁红场，高大有秋千一架。
1: 这是我们家
0: 聊斋，
1: 聊斋，
0: 西湖主，
1: 你瞧你说，
0: 陈明有小西湖主，不是你们家的茅房，
1: 你别，
0: 哎。

0: 王家大磨坊，你们家的磨坊多特
1: 啊，
0: 100多人一块拉没问题。
1: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
2: 王家，你
1: 花园，
2: 别说花园，也别说，
0: 这修筑的花园比王家怎么样？没有你们家那盆里的山石高。
1: 是啊，
0: 山石高耸，细水盘流，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鱼廊，一切通乡，花石为路，珊瑚爬墙，藤萝绕树，玉带桥，竹来湖岸，月牙河，碧水沉流，一望无边，恰似水晶世界，大有仙府之风。
1: 这是我们家
0: 《红楼梦》
1: 大观园。
0: 你这跑
1: 大观园去了，你先得说那个
0: 你们家
1: 三国大观园。
0: 好好说你们家你、王家是花园啊。哎，别推推！哎，
1: 我把你推台下去，
0: 怎么着？哎，
1: 哪儿的事儿？
0: 这不说花园行不行？
1: 别说，
0: 这就说。
1: 不，
0: 差不多都知道。
1: 我不听，
0: 你就算没逛过的，你也都知道。
1: 嗯，
0: 老王家
1: 啊，
0: 花园谁不知道？
1: 知道。
0: 哎，这不就是外街吗？
1: 啊，
0: 那四路汽车
1: 啊，
0: 九路车汽车倒是有一站。哦，皇家花园。
1: 我说李成新，
0: 王家花园不知道在哪儿？
1: 你这叫成新，
0: 完了，
1: 男人找乐，
0: 不了吧？
1: 啊，
0: 别玩笑
1: 啊！
0: 好好说，我说你们家，
1: 别说，
0: 当初你们家这房子，
1: 别说，
0: 哎，别提，
1: 别
0: 这，
1: 别说，
0: 这不逗着玩，
1: 说我也不听，
0: 这不逗着玩吗？
1: 说我也不听，
0: 你这是怎么轴啊？
1: 啊，轴啊！
0: 你玩笑不玩笑？哎，你这绷脸不对啊！
1: 我绷脸，你这
0: 火
1: 说了多少样？
0: 哪样
1: 是我们家？
0: 这家要几块钱？
1: 要不紧
0: 吧？
1: 买药吃。
0: 要紧吗？
1: 没你，
0: 这不逗着玩吗？
1: 啊，
0: 你玩笑吗？你打这起，你别跟别人说笑话啊！你可别玩笑
1: 啊！我跟别人玩笑，
0: 我错了，来，得，你看，
1: 算了，
0: 完了，你损我两句，
1: 我干嘛？
0: 你骂我两句，我不圆，我不还原，
1: 不会骂人，
0: 你挖苦我，
1: 我干嘛？
0: 你损我不说话，你损我，
1: 你不说话，
0: 你起个笑，你逗个乐，
1: 不，
0: 打我两下，出出气，
1: 我打你干嘛？
0: 出出气，
1: 不会打人，
0: 打啊！
1: 他又没招着你，
0: 你
1: 打他干嘛？
0: 你看，我怕你别扭啊，
1: 我别扭，
0: 别别扭，完了，怨我，
1: 不是远远，
0: 我怎么办呢？
1: 啊，怎么办？
0: 完了，我错了。罚我行吗？我请你吃点什么？
1: 罚你什么？
0: 罚五块钱，你来个车钱。哦，这乐了，啊，这就乐了，见钱乐了。给你来一块钱，我不在乎钱，我不像你是猜谜，一块钱赚出汗来，没关系，我要认罚，你罚一块钱，你弄车钱。
1: 谁在乎钱？
0: 来。我不在乎啊，
1: 我更不在乎。
0: 花一块两块没关系啊，
1: 我也不在乎。
0: 我怕你别扭
1: 啊，
0: 我怕你别扭啊。
1: 我别扭什么？
0: 哎，我认罚。
1: 嗯，罚我。
0: 我不在乎钱。
1: 嗯，
0: 这算嘛？你罚我认罚。
1: 哎，干嘛罚我？
0: 我这来
1: 罚多少？罚一块。
0: 罚我？你那叫嘛？我怎么能罚你啊？
1: 多了也成。
0: 你罚你，我罚你干嘛？
1: 罚一块，我不在乎，我也不猜谜。
0: 没关系啊。
1: 啊，我更没关系了。您罚，
0: 那叫嘛呢？
1: 哎。
0: 啊，
1: 算什么？
0: 罚你干嘛？
1: 嗯，
0: 啊，
1: 哎，这算什么？你罚吧。
0: 那你不像话了，那你
1: 像话
0: 啊？
1: 我不猜你。
0: 我罚你玩笑，罚你这钱干嘛？
1: 嗯，罚。
0: 这多少？
1: 一块。
0: 我找你五毛。
1: 嗯，一块找五毛？你哪儿的事啊？多憨厚，还找五毛呢？
0: 罚多少？你说
1: 一袋也不罚，去吧。
0: 哎，好好说说，好好说说你们家，就说你们家这房子啊。
1: 啊，
0: 王家大门行不行？
1: 哎，王家大门了。
0: 你怎么又问？就是王家大门吗？
1: 说准了，是我们家不是？
0: 是你们家。
1: 哎，
0: 王家高台。
1: 哎，说
0: 大高台阶。
1: 大高台阶。
0: 路北的广亮大门。
1: 嗯，
0: 上有电灯，下有懒灯。回事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北面是严肃整齐。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下顶天高大天棚3丈6，四个斗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末色养鱼缸，9尺多高的架竹桃。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子，后出厦。
1: 嘿，
0: 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1: 好，我们家吃完就拉，
0: 这不省事儿吗？
1: 妈没听说过，
0: 你说呢？
1: 分开，
0: 东跨院是厨房，
1: 哎，
0: 西跨院
1: 茅房，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进屋里一看，画露天机，别有洞天。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窑瓶、狼窑罐、仙烟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4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

0: 百硬木八仙镶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军匾道光亲赐你们家镇宅宝剑绿鲨鱼皮鞘金饰件金铜口上挂黄龙丝绦、你们家有一丈二的穿衣镜
1: 有
0: 一丈二的歌剧案、
1: 哎、
0: 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翡翠的盆景碧玺的九桃风墨铜的金珠翡翠的玉器座钟挂钟待客钟子儿表对表寒暑表
1: 嘿
0: 要讲代表谁讲过你爸爸
1: 对
0: 你爸爸代表都上谱
1: 是啊
0: 带金个套银个套铜个套铁个套金三只银三只双小子单小子有威力为一位不为不定手提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里揣着大挂表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
1: 这是我爸爸代表
0: 这是给钟表铺搬家
2: 好听众朋友马三立王凤山的一段夸住宅咱们听完了这两天我正在给您介绍老北京的字号那前些日子说了说这饭馆什么八大楼啊是吧四大居啊长安十二春呢、啊、都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这个北京啊说实话文化底蕴太深厚了。那么北京呢还有一个字号啊很容易辨识什么呢就是这个中药铺。哎这个中药铺的店名大家知道用堂的比较多。你像什么同仁堂啊红仁堂鹤年堂济仁堂长春堂等等等等那是举不胜举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要见着这堂字它就成了中药铺的一个代名词了。1919年北京出版的药行商会这个名录啊中药铺里面一共呢收录了中药铺151家其中用堂字的就占了 90% 以上。其他的用什么呢用的这个局哎就现在这个局长这个局啊比如参局人参的参参局哎卖中药的。还有用一些呢什么客栈的栈或者什么什么号哎这也有。当然了话也不能说绝对了这个用堂呢也并不都是中药铺其他行业也用。你比如浴池也就用那澡堂子澡堂子既然有个堂字人家名号不能叫澡堂子啊比如什么什么西单胡同大澡堂子没这么叫的。人家都是有文化的像保全堂在旧北京啊这个堂字也是一些大饭庄字号中的常用字在清朝末年有一本书叫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什么叫道咸啊道光咸丰年间以来的朝野杂记里面有一段记述啊非常的有意思说的是什么呢说一个庆会堂庆会堂在哪儿呢在东单观音寺胡同冷饭庄也什么叫冷饭庄那位说是不是卖冷餐的不是形容这饭庄啊生意不好哎比较冷清平日绝无过问者每逢春秋二世春季秋季啊朝廷开科取士了举人多聚居于东单牌楼一带值此时该寺顿行兴盛就是直到了开科取士了哎这个饭馆开始兴旺了其实就当时啊米饭每碗价3文钱各世子因其价廉随群怀盒子菜一包群赴该饭庄专买米饭该饭庄拒之云非食肴不卖于是扫兴而去忆当年一段笑话什么意思可能我说的有点快啊这古文功底好的可能能明白点就是说呀这饭庄子叫庆会堂哎，他那儿呢平常挺冷清但是每年呢春秋两次考试的时候呢很多这个来应考的举子呀都聚集在东单牌楼一带呀那么一到这时候这饭馆兴盛了为什么兴盛呢因为这饭馆啊米饭每碗卖3文钱那别的饭馆可能卖的贵啊4文5文6文甚至7、8文的所以呢这个举人们呢都觉得它价格便宜于是呢自己带盒菜到他这儿专买米饭结果这饭庄说不行您不在我这儿吃菜您不能买米饭哎这也是当年的一段笑话好了说了不少了咱们呀一笑堂稍事休息下半场再跟您接着聊
3: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4: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

0: 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2: 说是都唱笑开颜，
3: 欢迎各位回到一笑堂。下半场开场先送出一段侯耀文、石富宽的音乐研究，之后我再跟您聊聊有关北京老字号的事儿。
4: 做个相声演员呢，什么都得学习
5: 哦，
4: 什么都得研究。
5: 是啊，
4: 你看我这个人好研究。
5: 哦，您好研究什么呀？
4: 声乐。
5: 哦，声乐。
4: 声乐懂吗？
5: 懂啊。
4: 声乐就是唱歌。
5: 是是是，
4: 我喜欢研究这个。
5: 哦，
4: 哎，而且呢，我是过去啊，在外国留学。
5: 哦，就您还留过学
4: 啊？留了好几年学呢。
5: 哦，
4: 有很多著名的歌唱家都是我的同学。
5: 哦，还有著名歌唱家是您的同学
4: 啊？我们那一波出来的有几个现在不错了
5: 啊？那您跟我说说都有谁呀？
4: 有一个，
5: 啊，
4: 有一个著名的一个男高音歌唱家，
5: 他是哪国的？
4: 哪国的？意大利的，意大利。
5: 哦，意大利的
4: 啊。
5: 哦，著名男高音，
4: 上咱们这儿来过。
5: 哦，那您介绍一下他叫什么名字啊？
4: 这个人来过，这歌唱家，我不知道大伙儿见过没有
5: 啊？
4: 挺胖，这么胖。
5: 哦，大胖子，
4: 大胡子。
5: 哦，
4: 手里老提了一手绢，上咱们这儿来过。
5: 哦，不，我问您呢，他叫什么名字？
4: 他叫这个，他叫这个
5: 叫什么呀？
4: 你看这个外国人呐，他这个名字跟咱中国不一样
5: 啊。是啊，
4: 他有时候不大好说。
5: 嗯。
4: 反正挺胖，
5: 我是啊，没问您胖瘦，
4: 拿一手绢
5: 我是没问您拿着什么，
4: 连毛胡子，
5: 嗨，没问长相，问我您呐，说说他叫什么名字？
4: 叫这个
5: 啊，
4: 叫这个什么类的？叫鲁梅尼格，
5: 马拉多纳，
4: 哎，对，马拉多纳，
5: 对啊，
4: 我们同学，
5: 我什么你同学呀？
4: 一块留了半年的，
5: 您说那不是唱歌的，那是踢足球的，记住了。
4: 啊，
5: 您说的是意大利一个著名歌唱家，
4: 挺胖，
5: 胖胖的，
4: 大胡子，
5: 又叫嗨 C 之王。
4: 对对对，
5: 记住了。
4: 哎，对，
5: 那叫啊，帕瓦罗蒂。
4: 对，我们同学，
5: 同学，
4: 同学。
5: 哦，
4: 知道他怎么回事吗？
5: 啊，是男高音歌唱家呀。
4: 男高音歌唱家呀。
5: 啊，高音呢？
4: 高音啊。
5: 嗯，
4: 他倒霉就倒霉这高音上了。
5: 怎么人家倒出名就出名在高音上了？
4: 他就能唱高音啊。
5: 对啊，
4: 你而且他这种歌唱家有很多弱点。
5: 有什么弱点呢？
4: 他要唱一个歌，必须得有作词
5: 啊。有啊，作词的
4: 得有作曲。
5: 那得啊，
4: 还得有个乐队。
5: 那是，
4: 还得配器。
5: 哎，
4: 多麻烦。
5: 麻烦。
4: 哎，我跟他学的不一样。
5: 哦，那您有什么特点呢？
4: 我现在什么都不用，我走到哪儿以后瞪眼一看，瞧见什么马上脑子里就有旋律，张嘴就能唱。
5: 哦，您有这么大本事？
4: 那当然，凭什么我跟他同学啊？
5: 哦，您就别提这同学了，名字都说错了。哦，简单的说吧，您就是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4: 看见什么唱什么。
5: 哦，这水平，
4: 要不然一般出去我都不敢随便唱。
5: 哦，
4: 不敢随便看。
5: 哦，好好好，那我今天在这儿考考您，给您提几个问题，可以吗？
4: 可以啊，看什么都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比如说吧，
4: 嗯，
5: 您要是见到了一把扇子。您能唱歌吗？
4: 那张嘴就来呀。
5: 啊，你给我唱唱。
4: 扇子是吧？
5: 扇子，
4: 张嘴就来。
5: 嗯嗯。
6: 一把扇子哟，呀儿呀儿哟。
5: 您还别乐
4: 啊，
5: 这歌还真有。
4: 有没有？
5: 这是湖北的民歌。
4: 哎，
5: 哎，不错不错。
4: 我脑子里旋律特别多，
5: 唱的还是挺好。
4: 张嘴就来。
5: 哎，
4: 嗯，
5: 您看见这话筒能唱吗？
4: 这话筒啊，
5: 啊啊，
4: 可以啊，
5: 你给唱唱
4: 话筒啊。
5: 嗯，
4: 话筒
5: 唱没啊？你说的
4: 话筒啊，
5: 唱
4: 话筒。这个话筒是
6: 一个小话筒呀儿呀儿哟，
4: 多好啊！快不快？张嘴就来。
5: 哦，出门要看见那。

0: 你要看，你说您看到一点啊漂亮的美丽的带有诗意的东西，我一给你唱那多好。
1: 哦，雄伟壮丽，
0: 哎，富有诗意。
1: 这样，您要是看见那高楼能唱吗？
0: 那时候这不张嘴就来吗？
1: 您给我唱唱
0: 高楼啊。
1: 高楼

0: 这多好
1: 啊，
0: 这也是个是吧，它也是个歌、
1: 哎、不错不错。
2: 嗯，哎，您要是见到了大海能唱吗？
0: 大海啊，
2: 大海，
0: 大海也能唱啊，
2: 您唱几句。

0: 完了，有点男中音的音色。
1: 海吗？
0: 不错不错。
2: 嗯，哎，嗯，您要是见到了河，能唱吗？
1: 能唱啊，
2: 大河。
1: 河啊，
2: 你给唱唱。
1: 能唱。

0: 啊，
1: 不错，
2: 好听吗？
1: 啊，
2: 不错不错，好极了。
1: 哎，嗯，您要是看见狐，能唱吗？
2: 能唱啊，
1: 你给唱唱，
2: 张嘴就来
1: 啊。狐，
2: 是茶壶啊，是水壶啊？你说清楚什么壶？我会100多种壶呢。你说清楚，我给你唱啊。
1: 这不是歌唱家，这是卖壶的吧？
2: 不是卖壶的，
1: 江河湖泊的湖
2: 啊！你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1: 能唱吗？
2: 江河湖泊的湖，张嘴就来
1: 啊！你唱唱。
3: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啊！
1: 怎么样？洪湖水，
2: 张嘴就来，
1: 不错，
2: 没有不能唱的
1: 啊！还别说，这么半天没给他问住
2: 了，让你问住了，我还怎么留学了？
1: 别提这留学了。
2: 啊，
1: 比如说你要是见到我，你能唱吗？
2: 看见我，你唱首歌。
1: 你呀，
2: 啊
1: 这回他唱不了了。唱唱我。
2: 你是打算唱一半还是全唱啊？
1: 当然是全唱了。
2: 全部都唱。
1: 对呀，
2: 全部都要唱。
1: 嗯，
2: 行，你这太好唱了。
1: 怎么唱？
2: 你这得这么唱。
1: 你唱。
3: 我家有个胖娃娃，
1: 胖娃娃呀！
4: 欲求相声乐，共赏一笑谈。
5: 老年间，北京的商户店铺起名的时候啊，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那么也形成了一些规律。1919年，北京城有大小当铺72家，每家都用这个当字。你像什么通盛当、千和当、长盛当，哎，等等。这个当字呢，是行业规定的统一名称，没有什么文雅低俗之说。但是这个当字前面的俩字儿，哎，这个文章啊，做起来可就有意思了。你像什么天丰当啊、同顺当啊、广德当啊、裕民当啊，这些好字句加在这个当铺上，您听着，哎，就那么呢有意思。你们裕民呢、工薪啊，让您听着高兴。在当铺字号上啊，用些文雅的句子啊，不光是老年间的北京，在清代的《红楼梦》当中就有一个叫横书当，哎，那时候就描写已经用了很好听的字眼了。那么另外呢，在北京老年间卖油盐酱醋的小杂货铺一般是小本经营，但是由于北京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啊，又是都城啊，所以呢一些小铺人家啊这个字号起的也非常的文雅。你像什么广聚龙啊、庆丰泰啊、德胜奎啊、鼎丰和呀、德恒泰呀，都是这样。好了，说了不少了，还是多给您留点时间听相声，为您带了一段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相面，一起来听听。
6: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
7: 也不敢那么说。
6: 哦，是这样，您别客气。
7: 嗯，
6: 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
7: 嗯，
6: 或者是从您跟前一过，
7: 嗯，
6: 您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哪行哪业做什么工作。
7: 这也不敢那么说。
6: 别客气，别客气，看看。
7: 我。哦，怎么意思？
6: 想干什么？
7: 哦。您让我开个您箱。

0: 干什么呢？
1: 嗯
0: 嗯嗯，要看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您这个举止动作，您这个言谈话语啊，
1: 嗯，
0: 就像是这个
1: 哪一行？
0: 不知道。
1: 这不废话吗？不知道废这么些话。
0: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1: 哦，这么说相面的就能看出来？
0: 当然了，
1: 嗯，
0: 这个相面的他能看得出来，哎，能看出你啊是啊干什么的，哎，不能能干这个，并且他们能看出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1: 嗨，别信他们这套
0: 啊，
1: 蒙事，
0: 蒙事，
1: 哎，相面算卦那都蒙事。
0: 那不对，
1: 嗯，
0: 你要说蒙事，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相面算卦的阔着呢，
1: 啊，
0: 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1: 啊，骗，
0: 那也骗人，
1: 住旅馆、饭店，
0: 啊，
1: 这写着什么哲学家
0: 啊，是啊，
1: 预言家
0: 啊，
1: 大骗啊，
0: 大骗，
1: 哎，街上摆摊那是小骗。
0: 啊，这还有大骗小骗，
1: 哎，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0: 那都是骗人的，
1: 没错
0: 啊，
1: 哎，甭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0: 外国也有 啊
1: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0: 啊，
1: 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0: 哦，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的，
1: 哎，跟中国可又不同，
0: 怎么不同啊？
1: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的都是白饶，不要钱。
0: 啊，白相，
1: 哎，算卦算命要钱，
0: 哦，
1: 并且小孩不上相，非得到15岁以上到成年人这才上相，
0: 哎，这倒对，
1: 哎，他跟外国不同啊，
0: 哦，那外国呢？
1: 命相合参，
0: 命相合参，
1: 由打你做胎那一天算，他能给你算出来，你是几儿做胎，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我知道，
0: 哎，哎，你叫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1: 哦。算出来呀、
0: 啊！哦，这能算得出来？
1: 人家他跟中国不同嘛，外国骗人的。
0: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头发上相。
0: 头发
1: 啊
0: 啊，
1: 没有啊，
0: 我这没有、
1: 啊，从来没长过、啊。
0: 哎，怎么会没长过？我这不长头发，那都剃了去了。
1: 哦，原来有的啊，
0: 有啊。
1: 哎，头发外国上相
0: 啊？怎么上相？
1: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生下来就白头发？
0: 有，
1: 哎，是黄
0: 哦，
1: 这都上相。
0: 是
1: 自然角花
0: 哦，
1: 相书上都有说法
0: 哦。
1: 皮肤的颜色，
0: 皮肤
1: 哎，红黄棕墨白
0: 哦，分那么几色，
1: 相书上都有说法。
0: 哎呦，
1: 嘴唇都上相
0: 啊，嘴唇
1: 啊，嘴唇
0: 啊，
1: 薄嘴唇富于理智
0: 哦，
1: 厚嘴唇富于感情。
0: 那么您瞧我这嘴唇怎么样？
1: 好，
0: 好，
1: 您这好
0: 啊，好在什么地方？
1: 一薄一厚。
0: 哎，一个薄一厚，哎，那么这好吗？
1: 好啊！
0: 啊，这属于什么？
1: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
0: 嗯，好。我要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啊！
1: 谁搞对象？
0: 我呀、
1: 啊，你呀、
0: 啊，嗯，
1: 行啊，
0: 怎么样？
1: 你动物园那好几个呢。
0: 哦，我搞这大象去。
1: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0: 不是，我说是以前呢。
1: 哎，
0: 对吧？
1: 你这个人呢，
0: 嗯，
1: 善于同情别人，
0: 哦，
1: 善于分析问题，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
0: 嗯、
1: 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0: 哦，这都是相书上说的，
1: 这是我说的。
0: 哎，你说的、
1: 嗯，
0: 哎，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1: 你看，相书上他没有这个，
0: 啊、
1: 嗯，相面子就这么说。
0: 哦，
1: 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0: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1: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0: 哦，
1: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0: 那好啊，
1: 嗯，
0: 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1: 我、哦、这么说你信？
0: 哎，我信呢。那不，那你给我来，
1: 来了啊，
0: 来了，
1: 嗯，
0: 这个，嗯，
1: 先看手相。
0: 看看这个手相。
1: 嗯，
0: 哦，手，嗯，这个这眼神还不太好。
1: 您这个手好啊，
0: 嗯，好在什么地方？
1: 都分得开。
0: 这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鸭子了。你
1: 俺向书上说啊，
0: 是您说吧。
1: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0: 嗯，
1: 宾主相齐，主以三丰饱满。
0: 什么叫三丰？
1: 福禄寿三丰。
2: 哦，
1: 三丰饱满，主于八功德配。
2: 是是，
1: 翻过来看看手背。
0: 哎呀，这你怎么意思啊？
1: 翻过来，
0: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1: 你那么翻我省事，
0: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那
1: 别较劲，
0: 没有，
1: 松弛，
0: 哎，
1: 尽量松弛。
0: 是，
1: 这手有造化。
0: 怎么？
1: 肉的。
0: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这不是肉的吗？
1: 软化。
0: 软化
1: 啊，像书上说。
0: 啊，说什么？
1: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哦，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0: 哦，是是是。
1: 再看看你五官。
0: 啊，五官。
1: 五官懂吗？
0: 五官不懂。
1: 都在这
0: 儿。哦，都在这儿。
1: 五官啊。
0: 嗯。
1: 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岳庙，这是双桥。
0: 行了，你
1: 别问了。核心物在哪儿？
0: 核心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
1: 啊。哎，眉目鼻口耳啊。
0: 这不，我您慢着点。哎，
1: 您这五官
0: 啊，怎么样？
1: 不错。
0: 哦，
1: 啊，五官挺好。
0: 是啊。
1: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0: 好，
1: 哦，啊，有个特点
0: 啊。哪点特点？
1: 他都长在前边。
0: 你多新鲜呢，你就让长得后头我成妖精了。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1: 他是你这五官所好的呀。
0: 啊，什么地方？
1: 他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0: 是，他要都长一块呢，成包子了。
1: 鼻子长得好。
0: 哦，鼻子，啊，
1: 大头冲下，
0: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1: 那可不好
0: 啊，
1: 下雨它存水，
0: 有那么长的吗？
1: 鼻子在五官之中，
0: 啊，
1: 中央木基土，土内生金，
0: 哦，
1: 财命最旺，
0: 是啊，
1: 哎，可有一点不好，
0: 哪点不好？
1: 井灶暴露。
0: 什么叫井灶暴露？
1: 俗说呀，
0: 啊，
1: 就是翻鼻孔。
0: 就慢点，这位手还挺重。
1: 不存财，
0: 可不是吗？
1: 耳朵长得好。
0: 耳朵？
1: 这可不是瞎说啊。
0: 哦，
1: 您仔细看。
0: 是，
1: 一边一个。
0: 多新鲜，有俩长一块的吗？
1: 两个耳朵管14年少孕。
0: 哦，14年。
1: 1岁至7岁走左耳，8岁到14岁走右耳，
0: 哦，
1: 到15岁转过天庭，
0: 天庭
1: 到这个地方，啊，您这块骨头说啊，
0: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1: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骨头，
0: 这我听了都别扭。
1: 天庭窄小，主于奔忙太早啊，
0: 这句话说对了，
1: 对吗？
0: 我16岁就在外头做事，
1: 你看怎么样？啊，灵不灵？15岁、16岁、17岁、18岁，18岁好了。
0: 18岁，
1: 时有健忘，
0: 可不是吗？
1: 18岁这年可能见喜，有什么好事吗？
0: 18岁，哦，那年我结婚。
1: 你看怎么样？
0: 哎，
1: 啊，那年好吗？
0: 好，
1: 这不是瞎说吧？
0: 不是瞎说，
1: 不是拍马屁吧？
0: 不是。
1: 该怎么说怎么说，
0: 您说倒是对。
1: 今年几岁？哎，不是那个什么，那个
0: 他这问小孩呢，几岁？
1: 高寿？
0: 今年我61，
1: 61岁啊？
0: 哎，对。
1: 周岁虚岁，
0: 周岁，
1: 别说周岁，说虚岁。
0: 那要是说虚岁，我62。
1: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0: 哎，那62
1: 是吧？62岁啊。
0: 62岁，
1: 民国8年生人。
0: 哎，怎么会民国8年生人呢？光绪26年，
1: 差不了多少。
0: 差多了。
1: 62岁，62岁，光绪26年生人，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属虎的，
0: 哎，怎么属虎的？哎，属鼠的，
1: 滚，虎，
0: 鼠，
1: 死心眼儿。

0: 属虎。
1: 属鼠的呢，怎么会属虎呢？
0: 虎个儿大，
1: 个儿大管你管他个儿大干什么？
0: 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0: 属鼠啊，
1: 啊，
0: 属鼠，是光绪26年生人
1: 啊，是啊，
0: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
1: 庚子
0: 戊寅年，
1: 庚子，
0: 不是你倒数怎么？怎么弄乱七八糟？
1: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我属鼠的。
0: 非属鼠啊？
1: 啊，那是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那干什么？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那你熟不行啊？但我不是属虎的，
0: 他非得属鼠啊？
1: 那是啊，
0: 哦，是属鼠。
1: 哎，
0: 今年62岁。
1: 对了，
0: 是吧？光绪26年生人，
1: 不错。
0: 岁在庚子，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8月15的生日，
1: 哎，对，谁说的？
0: 来来来，
1: 6月17，
0: 不好不好不好，
1: 哎，怎么不好？
0: 8月15，
1: 哎，这六月
2: 热呀，
1: 我管它热呢，热热怎么着？
0: 那也得说6月是吧？
1: 那也得说六月，
0: 六月多少？
1: 6月17，
0: 6月17，
1: 哎，
0: 六月十七，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银时，
1: 啊，哎，不对，这子时。
0: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1: 啊！什么凉凉快不行
0: 啊？
1: 这得子时，
0: 夜内子时，
1: 夜内子时，
0: 夜12点了。
1: 哎，对了，
0: 不好走了。
1: 怎么不好走了？
0: 戒严。
1: 这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0: 啊！就那个什么啊，是这么说，我就算出来了。
1: 啊，怎么意思？
0: 是你是62岁。
1: 哎，62岁
0: 是不是？
1: 哎，对。
0: 62岁呢，是这个。光绪26年，岁在庚子。
1: 对。
0: 啊，你是6月17，
1: 嗯，
0: 子时生人。
1: 哎，对，
0: 你看算的对不对？
1: 对，真对
0: 啊，一点都错不了。
1: 是
0: 吧？6月17也记住了啊。
1: 哎，
0: 6月17到5月17，1个月，4月17，3月。
1: 哎，我说你，你怎么往回算呢？
0: 算你几时做胎嘛？
1: 哎呦，顺胎里头算。
0: 你这。
1: 哎呀，
0: 中外合参
1: 是，那就是了，那就是
0: 了。6月17啊，记住啊，
1: 哎，六十，
0: 六月十七到5月17，1个月，4月17，3月17，
1: 嗯，
0: 3个月怀胎若生。
1: 哎，这怎么会3个月
0: 呀？哦，不是啊，这个4个月，
1: 这10个月呀。
0: 啊，你10个月？
1: 啊，
0: 那我弄错了。
1: 那么你算的是呢？
0: 我按着猫三狗四了。
3: 好，听众朋友，侯宝林、郭启儒的相声《相面》我们欣赏完了，那今天的一笑堂呢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

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带饭的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6: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6: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5: 揽境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8: 哎呀，

0: 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0: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5: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6: 中村队长立刻限制通讯，集中利顺德大饭店所有的住客、闲客以及工作人员，大搜捕马上开始，我要找出藏在这里的共党。房间里的林小影和萧峰商量着接下来的对策，这饭店已经被这日本人包围了，两个人是怎么办？萧峰觉得留在这儿是凶多吉少，两人还是找机会先跑出去再说。可是林小影却说，不行，我们还没有找到接头人。
7: 什么？
6: 萧峰愣了。
7: 什么接头人呢？
6: 就是要把底片交给那个人。
7: 哎，你等等。萧峰打住了他的话。
6: 我有点不明白啊。组织上派我来，让我把底片交给你，那不就得了吗？你还要交给别人？
7: 我们还有一个同志潜伏在这里，而且这个同志没有人知道是谁。组织上说了，在合适的时候他会来接近我。
6: 萧峰感到疑惑了，这如果真像这林小影说的，那至于费这么大劲吗？直接让萧峰去找那个人不就得了？难道那个人的身份是如此的隐秘？换句话说，这面前这女人，萧峰现在在心里已经给她打上了个问号。这来之前，谢远才说了，日军情报小组里有个女人叫韦尚珍，已经来到天津。这林小影会不会是日军的间谍假扮的呢？而且刚才有一点，在这个洪天赐警长审问他们的时候，这女人提前说了一句，我是满铁株式会社的。这让萧峰心里听着呀，不是那么个滋味。因为萧峰已经有自己和这林小影的资料了，上面假冒的身份是做什么的写得清清楚楚，萧峰明明可以回答出来，可是这女人却抢着先说，啊，我是满铁株式会社的。这让萧峰很可疑。萧峰想还是先离开这儿，被困在这里像个迷局一样，也弄不清谁是谁。萧峰走到入住的一个低柜子旁边，翻开了上面入住手册，取出了一份抬头写着火灾之拖出的饭店结构图，一个消防图。

0: 林小影就觉得纳闷，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萧峰看着结构图说，他们现在人手不够，我们呢有机会走，一切等先出去再说。
0: 林小影紧忙说，哎，可是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还有个人潜伏着。
1: 萧峰看着他，那也等出去再说。现在我们看图，萧峰指了一下这建筑的平面图，你看这里拐口就是消防楼梯，下到二楼躲进边上的公共卫生间，翻出窗那就是清洁通道，顶端出口直连外面的梯子，运气好的话我们就从那儿出去。
0: 林小影疑惑地说，那万一运气不好呢？
1: 运气不好也要试试运气，你可以不走啊，但是我要先出去。
0: 可是东西在你那儿，你还没有给我呀。
1: 对，萧峰看着他冷冷地说，林小姐，我现在实在摸不清你的身份，据我所知日军情报组也派来一个女特工，那么我现在不想被困在这儿，我只能先出去。
0: 林小影听到这句话心里乐了，好吧，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跟你一起走，免得落在这儿受你怀疑。
1: 俩人整理好东西，什么该带什么不带，打算就听萧峰的，先跑出去再说。
0: 这林小影在收拾皮箱的时候，在里面拿出了一枚沉甸甸的勋章，这勋章啊是个镰刀和锤子的图案，上面写着一些俄文。萧峰见他望着这沉甸甸的勋章发呆，不由得打断了他，
1: 放心吧，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本人赶出去，完成我们的事业。林小影发了会儿呆，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那勋章放到了皮包里。
0: 咱们走吧。
1: 说着，这林小影挎着拎包，跟着萧峰两人是来到外面的走廊中。这时候，这走廊中空无一人，两人迅速地向着二楼拐口处走去。这时候啊，碰巧一个汉奸从这卫生间里出来，这俩人吓得紧忙缩回了身子。林小影低声地说，
0: 哼，看来咱们白忙活了，你能想到的出口早就被堵住了，现在怎么办呢？
1: 萧峰低声地说，不试试怎么知道。这时候啊，守在这楼梯口的这个小特务，哎，上完了厕所以后向着楼下走去了。俩人一看立刻来了精神，萧峰拉着他就向楼梯上走。林小影一边跟着一边小声地问，
0: 哎，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萧峰得意地说，咱们呢要赌就赌个大的，唯一会被忽略的出口就是四楼的楼顶，因为那根本就不算出口。
0: 可是楼顶能干什么呀？
1: 哼，这片街区楼挨着楼，找个过得去的，间距不那么远的，咱们就能上别人家的楼顶了。说着俩人便来到四楼的顶楼出口。可是啊，这要不怎么说人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呢，这时候却看见这顶楼楼顶的门上挂着一把大锁呀。萧峰是暗暗叫苦，嗨，不会这么倒霉吧。林小影想了想转身就走。
0: 萧峰就问，哎，干嘛呀？
1: 林小影说，咱们找个撬锁的工具吧。说着这林小影蹑手蹑脚地走下了楼去。他来到411房与413房之间的一个消防箱子处，刚要打开这消防箱，倒霉的事儿又来了。 刚才在房间里审问过他的那两个特务突然就出现了。你说好巧不巧，正从这电梯间拐出来，正看见这林小影翻这箱子。这汉奸上来就问呢、哎，这不是王太太吗？你来四楼干什么呀？林小影惊恐地看着他，脑袋在飞速地旋转，他只能摇着头，也不说话。王太太，我在问你话呢。这汉奸走过来了，林小影这时候突然眼含热泪地说，
2: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想你可能在这里，就来找你，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1: 这汉奸听了简直莫名其妙，这咱俩就见过一面，就刚才，这难道是对我起了爱意了、啊、这是爱上我了，这怎么回事啊？哎，等等，王太太您说什么呢？我没听懂啊。这小汉奸琢磨，这是找我来私会来了啊，跑到四楼来了。接着林小影说，
2: 把枪借给我。
1: 哎，什么？这小子更懵了，这怎么要借枪啊？林小影乞求地说，
2: 你把枪借给我，我杀了那个陈世美，我杀了他，我就找你自首。
1: 这汉奸明白了，这是跟老公吵架还没过去呢，紧着就劝呢、啊、
2: 王太太呀、啊、你可不要做傻事啊，啊，这怎么能想到杀人呢，还跟警察借枪，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1: 林小影心想，你是什么警察啊，就是日本人的狗腿子，但是啊，能蒙一会儿是一会儿吧。
2: 你就成全我吧。
1: 这个特务啊还挺有职业操守啊，特别的对日本鬼子特别忠心。
3: 荒唐，赶紧回你的房去啊，跟王先生一起等候集合通知。
1: 林小影接着在这儿忽悠，
2: 我不想回房间，我一见他就忍不住想杀他。
3: 你够了，王太太，赶快回你的房间，别影响我们办案。
1: 这时候啊，后面的一个房门突然被打开，一个女人在里面跑出来啊，扑通一下倒在了门口。这特务回头一看，和他的同伴立刻跑过去检查那倒地女人的状况。旁边的便衣掏出了枪冲进屋里，林小影急忙跑到消防箱前，迅速地取出一把铁签，匆匆地向楼梯口跑去。萧峰看到林小影拎着铁签回来了，感到很讶异啊，他也听见刚才林小影和那特务说话的内容了。萧峰接过铁签，两人来到门口一起撬着门，很快的这门就被撬开了，俩人迅速地跑出去，来到天台之上。这时一望，这四下的天津城显得格外的繁华。两人迅速观察着这天台的环境。这时林小影指着一边大声地说，
2: 哎，那儿有把梯子。
1: 萧峰跑过去拿过梯子，对林小影说，
4: 哎，那边的楼离这儿比较近，咱们先到对面去。
1: 萧峰说着就把这梯子搭到了对面的楼上。
4: 你先走。
1: 林小影这时刚要走上楼梯，突然呢、啊、他发现这拎包的一角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刮开了一个破口，露个洞。他急忙往包里一摸，刚才呀、啊、在房间里看着的那枚勋章不见了。这下林小影脸色变得煞白。萧峰靠近来说，
4: 怎么了？
1: 林小影焦急地说，
2: 我丢了很重要的东西，必须找回来。
4: 你是说那枚徽章吗？

0: 它是我们这些人的荣誉，还有信仰。
1: 林小影接着说，
0: 底片确实在你身上吗？
1: 萧峰点了点头。这时林小影从背包里拿出一个日记本，撕下了一页，然后在上面快速地写了个地址，边写边说，
0: 你脱身之后去杨柳胡同顺德包子铺后院墙上钉着路牌，路牌下倒数第40块砖是活动的，你把它打开，然后把底片放进去，记得放完要合上，然后再过12个小时回去，会有人帮你离开天津。
1: 林小影说完就把手上的地址塞到了萧峰的手上。
0: 同志，你先走吧，特殊原因我只能帮你到这儿。
1: 这萧峰拿着这地址呆呆地看着林小影，他在想，这林小影到底是装的还是真的呀？林小影说着就往回跑，萧峰思索了一下也跟了回去。
0: 林小影觉得很诧异，哎，你怎么回来了，还不快走？
1: 萧峰看着他说，废话，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要走一起走，我回去帮你找。就这样，两人又匆匆顺着楼梯向下快步地走着，很快就来到了二楼楼层拐口处。这时啊，俩人躲在角落里，正看见刚才啊在厕所出来向着楼下走去的那个便衣。这小子边抽烟边拐过楼梯角，四处查看着，然后他就推开消防通道的门，发现，哎，这地上怎么有一枚徽章啊？这小子捡起来仔细地看了看，面色变得很难看，然后揣进了兜里，走了。林小影看到这儿，绝望地闭上眼睛。边上的萧峰也无奈地摇摇头，
2: 同志，我理解你的心情，现在我们只能走了。回楼顶。
1: 两人说着，萧峰一把拽过林小影，便向楼上跑去。刚上了三楼，就听见上面有人喊，不好啦，楼顶出口被撬啦。接着呀，他们就看到几个便衣特务匆匆地往上跑。萧峰拉着林小影说，
2: 不行，现在我们得先回房间。
1: 他转身领着林小影向通道门口奔去，刚拐回楼梯口，迎面就撞见啊一个便衣向他走过来。这便衣用蹩脚的中文说，
3: 哎，欧妹，你们没在房间干什么？
2: 萧峰一看这是个日本鬼子呀。
1: 啊，不干什么，太君，你看这是什么？这便衣目露凶光。
3: 男的过来，你在说什么？
1: 萧峰没跟他废话呀。话音还没落呢，突然萧峰一掌顶在这便衣的下巴上，然后就是转身在后边勒住他。只听咔吧一声，这小子脖子可就断了。接着萧峰迅速地把他拖进了拐角处，并从这便衣尸体的腰间抽出了一把手枪，插进自己的后腰。
2: 快走！
1: 萧峰低喝了一声，两人迅速地跑回到312房间。林小影立刻埋怨道，
0: 愚蠢，简直是愚蠢，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那个萧峰。
1: 萧峰看着他，观察他的表情，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0: 什么意思？这个任务如此的重要，你竟然没有先走。你知道为了这个情报，这个任务已经牺牲了多少个同志吗？
2: 萧峰看着他缓缓地说，我理解你说的话，但是我不能看着自己的同志深陷虎穴而自己跑掉。再说了，现在如果他们

0: 发现的话，一定会对全城，会对附近大肆的搜捕，那么饭店里的警力就会少很多，到时候我们可以趁着这里警力空虚想办法逃走。林小影气呼呼地瞪着萧峰，愚蠢，简直是愚蠢。这时候啊，突然门被敲响了，林小影转过身去，谁呀？
1: 开门，太太，先生，请你们五分钟之内去一楼西餐厅集合。
0: 这时候，那个红警长洪天赐正蹲在四楼楼梯口，看着这铁签，又看看挂锁，喃喃地说：“
2: 哼，跑了，能耐不小吗？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玩瞒天过海之计。”
0: 这时候啊，宪兵队队长中村啊，就是一直跟洪警长在一起的日本人，也走上了楼顶，从兜里掏出了林小影丢失的那枚徽章，说：“
3: 洪警长，我的属下在消防通道发现了这个，你看看，这代表着什么？”
0: 洪警长拿过徽章，眯起了眼睛看着。中村接着说：“
3: 根据上面判断，这里确实隐藏着共产党。”
0: 洪警长马上说：“
2: 现在，清点所有住客以及所有工作人员，少了谁，谁就是共产党。如果没少，那就说明共产党还隐迹在这利顺德大饭店之内。”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红警长马上说：“现在，清点所有住客以及所有工作人员，少了谁，谁就是共产党。如果没少，那就说明共产党还隐迹在这利顺德大饭店之内。”这时候，一个警察慌张地跑了过来：“
2: 不好了，红警长，中村队长，一个日本太君死了。”就在三楼消防通道边上。
1: 红警长与中村一听是更加震怒：“什么？还杀了我们的人？这些共党实在是太猖狂了，所有人跟我来。”咱们压下洪天赐暂且不说，单说萧峰和林萧颖这俩人在房间里啊，被外面的特务叫着一起去了西餐厅。此时这餐厅里已经聚满了人，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一个苏联人大声地喊：“搞什么？抓个人也兴师动众的，这些日本人的手段真是肮脏。”他旁边的妻子不屑地说：“哼，可他们的联合舰队却侮辱了俄国半个世纪，
3: 你给我住嘴！”
1: 这会儿啊，又有一个妖艳的女子皱着眉说：“
4: 他们想干什

0: 关系。一边还一个老犹太人啊，他一直用眼睛来回观察着这现在大厅里的所有人。看到萧峰和林小影进来后，朝着他们点了点头。刚才被洪天赐手下暴打了一顿的那个法国人啊，现在满脑袋缠着纱布啊，抱着瓶红酒。哎，我会报复的，我一定会报复的。就在这时候，门口一阵骚动，两个华人和一个外国人跟把守门口的这特务发生了口角。他们大喊着呀，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啊？搜查房间，限制活动，现在又把我们赶下来了。另一个说了，我警告你们别惹我，否则直接给你们长官打电话。啊，对，是我们在支撑这里的经济，懂吗？给我放尊重点，这里的人那都是国际上的人物。这时候啊，旁边一个小特务走了出来，都给我听着。这小子嗷嗷一嗓子，随即把枪掏出来了。我告诉你们，我们已经牺牲了一名武士，这里所有人都有嫌疑，我警告你们不要太嚣张。一听这句话呀，那些炸刺儿的纷纷老实了，这一看枪都掏出来了，也别跟着起哄了。这萧峰看了看挨了揍的缠着纱布的那个外国人，上去就问呐、啊：“哎，怎么回事啊？怎么闹成这样啊？”这小子气正不打一处来呢，这萧峰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关你什么事？
1: 哦，没事没事，你别紧张，我就是跟你打个招呼嘛。
0: 随即啊，他在林小影的耳边说道，
1: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0: 林小影笑了笑，也低声地说，
2: 你的感觉还挺正确啊，看来这闲客和住客全部都集中在这里了，路上也没见饭店的工作人员，想必也被圈到一起了。这种手段通常是为了快速清点人数，说明他们发现了我们在天台上搭的梯子，他们想可能这人群里还有那同党，也查一查谁在天台上跑了。
0: 萧峰接着说呀，对，如果没人跑，那么一定还隐藏在饭店里。林小影看了眼萧峰，接着说，
2: 而且因为那枚徽章，他们会把逻辑指向共产党，所以你的判断完全错误。为了搜出共产党，他们不惜挖地三尺，我们俩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0: 萧峰依然低声地说，可是我不能把你丢在这儿。
2: 现在我们不能想别的了，得赶快脱身。
0: 这时候萧峰转身往门后看了一下，对林小影说，
1: 哎，那边是卫生间，在通往厨房的拐口处还有一名便衣啊。
0: 林小影小声地嘀咕，
2: 这饭店结构图显示后门往里走是一个场院，厨房外通道有出口可以到那儿。如果你之前分析的没错，那盯守后门的就只有两名便衣。
0: 对，那么相比之下，后门还是容易突破的。林小影点了点头，俩人商量着如何跑出去。咱们暂且不说，单说在楼上正在侦查的那洪天赐洪警长，现在呀，正和那日本人围住了被杀的那便衣的尸体，俩人仔细地检查着。洪警长一边看一边说，
3: 他是被人扭断脖子致死的。

0: 说明杀人者是个老手，而且孔武有力，并且还抢走了他的配枪。这意味着他相信还有危险需要应对。同时，尸体是被转移的，但转移的路程很短，显然是意外遭遇之时突然下杀手的。这时候啊，旁边的小汉奸跑过来，洪警长问道：人数都点完了吗？
1: 点完了，没发现缺人呢。
0: 那就很清楚了。洪警长转身对中村说：这个人一定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然后继续潜伏在饭店内，并且我怀疑他们有重大的活动。马上从宪兵队抽调人手，配合我们的工作。
1: 是。
0: 这时候啊，这林小影走进了洗手间，想去观察一下。他站在洗手台边上，刚要打开水龙头，却听到身背后有一阵冲马桶的声音。他不由得一惊，一个女人踉踉跄跄地从侧位走出来，吐着满身的酒气来到林小影身边。这女子羞答答地说：
2: 趴半天也没吐出来，难受死了。我叫周小玉，我的名字你肯定不知道，或者装不知道。我是给报纸写专栏的一个小说作家。
0: 林小影轻轻地扒开周小玉的手：
2: 幸会了。
0: 这周小玉啊，又抱住林小影的胳膊。林小影无奈地搀着他踉跄地一起走了出去。回到大厅后啊，那女人迅速跑到吧台找酒喝去了。萧峰来到林小影身边问：什么情况啊？林小影低声地说：
2: 不知道，说是个小说作家。对了，我刚才观察了一下后门的控场，最快穿越的时间要15秒左右，有两名便衣把守。
0: 林小影接着说：
2: 清点人数并不麻烦啊，我想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没有少人。
0: 萧峰接着道：我知道，为了展开清查，他们会叫增援，那么来这里的会是日本宪兵。以路程计算，我想我们还有15分钟。
2: 你也知道时间不多了，对吗？
0: 好吧，我告诉你方案。萧峰说道：你看啊，在这儿住的那是非富即贵，如今被人呼来喝去的很没面子，那些便衣那也好不到哪儿去，都死了一个了。可是在这大饭店里还不能太声张，这两边可都憋着火呢。
2: 林小影转头看着萧峰说：你想制造混乱？
0: 要不然呢？
2: 萧峰一边说话一边盯着那喝得烂醉的女人。
0: 现在的萧峰啊，看见女人就发怵。
2: 他知道这日本派来一个女间谍叫尾上真，可能就隐藏在酒店内，
0: 这是他最为担心的。
2: 咱们压下萧峰两人怎么商量逃跑暂且不说，单说这利顺德大饭店的地下室啊，现在是待满了人，有饭店的职员啊、保洁员、厨师等等，全都关在这儿了。一边是汉奸特务把守，这边洪警长在这屋中环视着，看了一下说道：
3: 都老实在这儿待着。
2: 转身就要出去，可是这时身后有人大叫一声：洪警长。这洪警长一回头一看，是个饭店的经理。这经理呀，低三下四地说：
1: 我想提醒你，后天的酒会很多军政要人会来咱们这儿，这如果封锁饭店，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洪警长不屑地说，哼，李顺德大饭店的每次酒会，宪兵队都会派人负责安保，期间不再引住客也是惯例，外人不会有太多猜测的。
1: 那就请在酒会前办完你们的事儿。
0: 什么？你这是在威胁我们？
1: 不敢，洪警长啊，我只是提醒你，利顺德大饭店不是一般的场所。
0: 这洪警长一下子掐住他的脖子，摁在了墙上。我告诉你，你最好摆正你的位置。
2: 是。
0: 洪警长一撒手，转身向屋门走去。他出门后拍了拍旁边的小汉奸，这里让弟兄们守着，排查可以在宪兵队到位之后再展开。我们先帮中村把那些日本住客分批的疏散出去，免得发生意外。
2: 是。
3: 在人群中的萧峰和林小影在一张桌子边上坐下。这萧峰啊，看见旁边有个文具盒啊，里面放着些剪刀啊、纸啊、笔之类的。萧峰一探手，就拿出了一张便签纸，还有一个铅笔，趴桌子上就开始画起来。林小影抬手看看表说，
1: 你在等什么呀？不是说日本宪兵15分钟左右到吗？
3: 萧峰边画边低头说道，不急，火还没点起来呢，你急什么呀？你看那边。
0: 说着，林小影顺着萧峰说的方向望去，只见有个汉奸领着俩日本住客起身往外要走。萧峰边画边说，
3: 整个过程会分批进行，以免被人注意。但是啊，这个餐厅里敏感的人太多了，他们要把日裔的住客先疏散出去，这就说明他们也怕有冲突。
0: 那对日裔的夫妇跟着汉奸就往餐厅的门走，可是一下子就被几个人拦住。
4: 搞什么？这日本人可以离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0: 那汉奸说了，我是带他们接受询问的，别挡着。
4: 哼，你简直在胡闹，带他询问，偷波走的人就没有回来，你在骗谁？
0: 这于是啊，其他人也跟着起哄
5: 啊，就是啊，让我们出去，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先走？
0: 萧峰扯下了画好的那张纸，边说话边折叠起来。
3: 哎，我画的还行吧？
0: 林小影看了一眼，笑着说，
1: 画的不错。
0: 这时候啊，萧峰低着头说，
3: 咱们呢，把活给他们拱出来。
0: 正在人群大吵大闹的时候，突然有个日本人啊，留着个人单胡，猛地一拍桌子啊，砰的一声，众人吓了一跳，纷纷回头望去。这日本鬼子站起来说，
5: 乌里瓦，我要提醒你们，打日本帝国的军队就在这片土地上。
0: 这话一说完，众人都闭嘴了。是啊，这日本人的军队在这儿呢，谁能跟他们干呢？啊，没办法呀，只能眼看着那对夫妇走出了西餐厅。这萧峰对林小影说，
3: 现在要起事儿了，你去门边等着，只要见那便衣冲进来就立刻开溜，然后奔去厨房，打开离窗的裤管里掏出了那把从便衣身上抢来的手枪，偷偷地塞给了林小影。
0: 林小影不由得皱了下眉呀、啊。

0: 不需要。这个时候，萧峰低声说，你把枪到时候放在煤气灶边上，听见了吗？然后你就躲进卫生间，我会把这头的事端给他搞大，然后趁乱溜去厨房，引开把守后门的两个便衣。你记住啊，只要瞅见那俩便衣离开岗位，立马翻窗逃跑。
1: 那你呢？
0: 萧峰不由得笑了笑，别担心我，开始行动吧。林小影听他说完，立刻起身。萧峰环顾四周，见没人注意他，此时这大厅里闹得正欢呢。萧峰突然一抖手，将刚才画的纸团丢了出去，正好就落在呀刚才喊话的那个留着人丹胡的日本人怀里。这小日本子被纸团砸了一下，好奇的一看，哟，是个纸团。打开一瞅，顿时来了火啊！只见那纸上画的是身上贴着太阳旗的猪。这小子一看可气坏了，
2: 八哥！
0: 然后抓起桌上的红酒朝地上砸去，砰的一声，这拐弯处的便衣不由得一惊，以为是谁开了枪啊，拔腿就跑回来。这人丹胡日本人瞪着大眼睛，
2: 给我站出来，敢侮辱我们大日本国民的混蛋，给我站出来。
0: 就在这时候，那林小影闪身便窜进了内门，紧接着两个便衣也进了餐厅里，紧张地守在门边。萧峰看着这一切，偷偷地笑了，这一切正如他所料啊。可是没成想，就在这么个光景，就见那喝得烂醉如泥的啊，刚才在厕所出来的自称是作家的周小玉，突然歪着身子离开座位，踉跄着朝内门走去。萧峰不由得一惊啊！此时这林小影正猫身呢，窜到厨房门外，他看了看两边，刚想推门出去，一只手突然从后面搂住他的胳膊。
1: 你也饿了吧？
0: 这林小影一回头，只见是刚才烂醉如泥的周小玉。他怎么来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8: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再远程，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有这样一个国家，总是在被忽略中惊艳到别人，甚至你不好给他做一个精简的描述，因为他身上的元素实在丰富。有马尔代夫一样美丽的海岸，有中国一样壮美的山河美景，有法国一样的浪漫情调，有泰国一样的热带风情。每一个来过的人都期待着再一次前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它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它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历史文化受中国影响最深的唯一一个接受儒家思想的国家。它的北面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接壤，东南两个方向都面朝南海。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它贫穷落后，还常有战乱和动荡。可就是因为这些耳闻的印象，遮盖了它原本的美丽。它的海岸线长达3260多公里，很多海域媲美马尔代夫。它的名胜古迹不少，融合了东方的神秘色彩和法国的浪漫风情。还有5个地方被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它的沙滩曾被福布斯评为全球6大细白沙滩之一，它的海岛曾被孤独星球选为全球最浪漫的10个景点之一，它有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奇特渔村，也有杜拉斯情人里的法式浪漫，它就是越南。就是这样一个山明水秀和民族风情浓郁的国家，相伴于身边，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和淡忘。当你抵达这个国家，你会有一丝惊奇，这是想象中的那个越南吗？这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淳朴且悠然自得的味道， 美丽的风景确实太多，名胜古迹确实不少，东方神秘与欧洲风情相融，让这个国家呈现出多面迷人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方，最值得体验的便是民俗风情，抽个时间去越南吧，栖息。河内是带有中国韵味的越南首都，它是越南第二大城市，地处红河三角洲西北部，红河和敦河汇流处，与充满法国情调的胡志明市相比，河内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影响。无论是古建筑上的汉字牌匾，还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都让中国游客感到几分亲切。河内地处亚热带，因临近海洋，四季如春，降雨丰富，花木繁盛，百花盛开，素有百花春城之称。河内的大教堂便是这里最古老的教堂，据说是仿巴黎圣母院兴建而成，真的是很具有中世纪古风，也是河内很具代表性的新哥特风格建筑。在这里逛街既悠闲又浪漫。这里还有一个湖叫做环涧湖，是河内众多大小湖泊中最著名的一个，它在河内的市中心，湖岸四周树木青翠，浓荫如盖，湖水清澈如镜，优雅娴静，让脚步停下来感受一下河内的闹中取静。相传1418年，黎朝太祖黎利在蓝山起义之前巧合地得到一个剑身，上刻顺天二字，后来又捡到一把剑柄，拼在一起特别有力量，黎利就用这把宝剑打败不少敌军，后来成为皇帝，建立了黎朝。十年后，有一天黎太祖在绿水湖上游船时，突然一只金龟浮出水面，游向船边，向黎太祖说，敌军已被打败，请皇上还我宝剑。黎太祖腰部的宝剑突然摇动，掉到金龟嘴里，金龟于是含着宝剑往湖底前去。黎太祖和群臣非常惊讶，以为是神仙现身，把金龟称为神金龟，为了表达对金龟的尊敬，湖名从此被改为环涧湖。后来又传说此剑被仙人送还，插在湖里，剑把留在水面上，形成了湖中心的一个小宝塔。在环涧湖北部的玉山岛上，有一座古寺玉山祠，也是河内名胜之一。玉山岛呈圆形，因为看似玉石而得名。岛上古寺因岛得名，建于黎朝末年，始建的时候名字叫做玉山寺。阮朝绍治三年被毁重建时，改寺为祠，供奉关帝、兴道王陈国俊和文昌帝君三圣。像小麦这样的女孩子来游玩，免不了要寻找逛街的地方，而36行街就能够很好地满足女孩子们

逛街的欲望。三十六行街曾经是河内主要的商业街，之所以叫行，是因为当时每条街都卖同一种东西。如今这条街还保留了过去的风格，你会看到一整条街都卖鞋的鞋商街，或者一整条街都卖帽子，也有一整条街都卖画的。小巷虽然看起来拥挤简陋，很像我国七八十年代的小城乡镇，但就是这股昏黄的色调俘获了不少怀旧人的心。在河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文庙，因为那里供奉着孔子。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越南曾经与中国文化之间离得那么近。除此之外，河内文庙还有一座典型的中国式的建筑，与国内很多地方的文庙如出一辙。大拜堂正中高悬着一块写有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的汉字匾额，匾上注明是康熙御书，这样的中国风韵瞬间让小麦感到自豪。在公元1070年，越南李朝皇帝李圣宗决定在升龙城的南面建文庙，供奉周公和孔子以及四配和72贤人，同时让皇亲国戚的子孙到这里来读书。从一开始，文庙就建有国学堂的职能。在这之后不久，李仁宗在文庙旁边建立了国子监，这是越南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国学堂。随后陈朝的第二个皇帝陈圣宗改国子监为国学院，作为培养王公贵族的后代和全国优秀学者的教育场所。到了黎朝又改称为太学堂，成为越南的最高学府。每年春节的时候，文庙总是要举行几天十分隆重的祭祀活动，还要举行书法、下棋、吟诗、斗鸡、斗鸟等文化娱乐活动。经过沧桑演变，国子监现已不复存在，但留下了街名，而文庙则整修一新，并对世人开放，慢慢地变成河内市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在越南走走吧。越南不仅仅只有河内有那些名胜古迹和优美风景，其他地方也有，而且也数不胜数。就说海防市吉婆岛以东的下龙湾吧，它可是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由于喀斯特地貌作用，海上岛屿成百上千，因风景酷似桂林山水，所以又有海上桂林之称。龙石岛千姿百态，下龙的海万代总是绿水，下龙的天总是透亮。下龙湾不仅山明水秀，而且物产富饶，海里有丰富的水产，喜欢海鲜的你可不能错过。在1500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山岛林立，星罗棋布，姿态万千。这里究竟有多少岛屿，多少山峰，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仅命名的山和岛就有1000多座。下龙湾的名称来历有种种传说，一种说是上天遣神龙降临北部湾，助越南人民抗击外侵，龙口吐出颗颗龙珠打击侵略者，龙珠落到海里化为岩石耸立成山。还有人说有一群白龙从远方飞来，被这里的绮丽风光所吸引，从天上下来留在海湾里，白龙翻腾激浪，化作千姿百态的奇山异岛。后来经过科学工作者考证，发现这里原来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后沉入海中形成了这种自然奇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山石小岛雕刻的形状各异，有的好像直插水中的筷子，有的却像浮在水面的大鼎，有的像正在奔驰的骏马，有的像在争斗的雄鸡。最有名的是蛤蟆岛，它的形状好像一只蛤蟆端坐在海面上，嘴里还衔着青草，栩栩如生。岩岛上有许多岩洞，其中木头洞最具特色，有岩洞奇观之称。位于万景岛最高峰的半腰，洞口不大，洞内广阔，分为3层，外洞可以容纳数千人，洞壁上的钟乳石形成各种动物形象。

样，活灵活现，令人称奇。而中门洞是下龙湾又一个著名的山洞，小游艇可以一直开进洞中，外洞口周围长满了榕树、竹子、石松等草木，从外洞到中洞的拱形洞口只能让一人通过。旁边立着一块酷似大象形状的灰白色的大石头，像卫士守卫着洞门。进入中洞又会发现里面又像是一个精美的艺术馆，再通过一个螺口形的洞口就进入了长方形的内洞。洞里四周的钟乳石错落有致，很自然地形成许多小洞及生动的雕像造型。在万景岛以西3公里有一个寻洲岛，这是下龙湾唯一的土岛。岛的东部有几栋2层楼房格外的引人注目，其中一栋8角形的红瓦楼房掩映在青松白檀丛中，室内陈设全部是竹藤制品，显得简朴美观。和小麦一起看了这么多的地方，是不是还是意犹未尽呢？那小麦就再带你去品味一下越南母亲河湄公河的别样韵味吧。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河流，它在接近老挝柬埔寨边境的地方有大约50千米长的河道，雨季到来的时候最宽的地方达14千米，是湄公河在老挝境内最宽的一段腰。旱季河水退落，这段宽腰会出现数以百计的小岛，如果把小渚、沙洲都算上，数量过千。当地人就把这个区域称为4000美岛。乘游艇在不知名的小岛中穿梭，可以在和风吹拂中观赏湄公河畔的美景。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接触到真实的越南农业劳动情景，感受越南南部真挚的风土人情，细细体会这蜿蜒的河畔张扬的美丽与富足。蓝天白云间，小船穿梭在清澈的河水上，人也融进自然中，返璞归真。好了，今天的越南行就到这里结束了，还有很多的地方小麦没有来得及提及。越南还有很多美景，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不知你有没有对这里动心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淹没在大西北黄沙之中的城市——西宁。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古时候称为西平郡、青唐城，取西陲安宁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在黄水及三条支流的交汇处。从外观看，西宁似乎比兰州大气些，行走在市区感觉不到兰州那种压抑感。兰州的压抑来自于市区两边光秃秃的高山。拿兰州和西宁做对比，是因为它们同为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而且两地相邻，距离只有200公里。黄水河连接着它们，地理和历史都颇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各有千秋，小麦也并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对于很多行者而言，西宁都是作为去塔尔寺、青海湖或者沿青藏线入藏的交通枢纽。在逐渐适应西部的路况和天气之后，就奔向拉萨而行了。但是西宁仍有值得你停留的地方，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北禅寺、南禅寺，一座座宗教寺院点缀城中及周边，细细品来能看到民族融合的碰撞，或者去南山公园看看西宁的夜景，又或者去博物馆里看看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带着孩子的不妨去野生动物园，除了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大通老爷山、耀子沟等周边景点外，景点均分布在城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好在西宁市区并不大，可以细细品味，不会让人有走马观花的感觉。西宁也是一座有历史的古城，光西宁这名字就有近千年的历史，它源于宋朝，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这比13朝古都西安的名字都要早很多年。虽然名胜古迹不是很多，但是却很精致。最著名的西宁古八景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说法。西宁古八景也被称为古黄钟八景，早在清代人们就评选出黄钟八景。西宁古八景中有些虽然已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消失，但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游人。接下来就让小麦给大家具体的介绍西宁古八景。首先小麦要说的是古八景里面的石峡清峰。从西宁往东走15公里，便可到达一个秀丽清爽的避暑好去处，那就是西宁古八景之一的石峡清峰。石峡在历史上是以险关危隘著称的，世道安稳的时候，它是连通东西交通的要道，每逢乱世，它又是隔断两地的门户。宋代的时候，这里修筑绥远关，用来控制要害地段，后来又

石峡口黄水两岸时，即便是夏日炎炎，仍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以前那时乱马蹄疾的情景，不禁感叹岁月的变迁。八景里面的第二景是金额小日，这个名字是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娘娘山金额山而来的。山顶有一座天池，每到夏季雨水旺盛的时候，天池里水波荡漾，池畔蝴蝶飞舞，五色斑斓。青海的山非常多，而娘娘山上有一个地方，早晨的时候在山上看日出，太阳从万山中喷薄而出，景象壮观，据说可与泰山日出相媲美。游人登山观看日出的时候，朝阳、山花、蝴蝶相映成趣。娘娘山以它的幽深秀丽、气象万千而闻名遐迩。还有两处景色小麦想一并提起，那就是文峰耸翠和凤台流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两处景色都是和凤凰有关。提到文峰耸翠这个景点，必然要提及西宁南山的一个美丽传说。据说人们曾经在南山修建一座楼阁的时候，便有凤凰落到这里，当地人视为祥瑞之兆。后来也是为了期盼当地文风繁盛，人们就在山上修建了魁星阁。这一处的景致代表的是吉祥如意，而凤台流云本身就是为凤凰山所起的名字。山上有亭名叫凤凰亭，在南梁时期，传言龙现于长宁，麒麟游于随羌，由此而来的凤台流云成了西宁的胜景。凤凰山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最初建造于明永乐八年，是西宁现存保护比较好的明代建筑，而如今山上的景点都是新建。由于凤凰山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凤台上经常云雾缭绕，自成一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凤凰，小麦要和大家说说龙了。这是另外一处的景色，龙池夜月。所谓龙池，指的就是位于西宁西郊苏家河湾村西南的一处泉眼。由于这里曾经修建过不少庙宇，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这里的庙宇建于明代，后来屡建屡废，清末称作五龙宫，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所谓的龙池夜月景致，我们已经无法欣赏了。但是遥想当年，泉水清澈，夜色清朗，明月高悬，犹如江南水乡般的美景如在眼前。再有那黄流春涨，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所谓黄水，指的就是流经西宁城北的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又叫西宁河。每当春夏之际，黄水上游冰雪消融，水源充足，流至西宁的西郊河、北川河、南川河先后注入黄水，导致西宁河的河水骤涨，波涛汹涌，所以就将此处的景色称为黄水春涨。现如今黄水河两岸由于城市建设而日新月异，时值初春，漫步黄水河岸，柳色如烟，高楼林立，夜晚万灯辉煌，映衬着一天星斗，天人合一，别有一番情韵。在这八景当中，最著名的要数五峰飞瀑了。五峰飞瀑位于土族自治县的北沟脑，因为这里的山峰很像五个手指，所以叫五峰山。此间环境清幽，泉水众多，细流飞洒，好像瀑布高挂，到现在仍然是青海旅游胜地。五峰山有三个奇观，人们把它归结为三林、三洞、三泉。三林是松树林、杨树林和桦树林，夏季林木郁郁葱葱，繁茂遍野。到了秋天，松青、杨黄，桦叶变红，层林尽染，风景无限。而三洞指的则是东洞、西洞、北洞，三个洞深度不一，所以景色也不同。洞内露冷台仓，三泉的是龙宫泉、隐泉、裂口泉。三泉水相比较的话，龙宫泉的水质最好，泉水经石雕龙口喷出，沿七级石壁泻下，形成瀑布，水见山静。在泉石周围刻有山幽林更静，人间歌不尽，鸟语花香池，泉中水长流等诗句。从龙宫泉拾级而上，便是五峰寺。五峰寺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主要建筑有菩萨殿、龙王阁、玉皇宫、香宫楼、同乐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亭台楼阁都被涂上了新的颜色，更加引起游人的注目。五峰山也是青海民歌的演唱圣地，俗称

会。每年六月六正是五峰山风光最美的季节，五峰山六月六的花儿会也就闻名于世。花儿会的时候，西北各路歌手云集五峰山上，引吭高歌，声震四野，从黎明一直唱到深夜。五峰六月歌仙会，八乡四野觅知音，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艺术盛会，为五峰盛景增添了异彩。西宁八景中还有最后的一处，就是北山烟雨了。其实虽然西宁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但是南北两山却因为它的奇和秀被游人更加称道。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山，西宁北山又名土楼山。土楼山上曾经修建有土楼山神祠，在神祠的旧址又修建寺庙，以前称它为北禅寺，也叫永兴寺。早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记载，黄水右东，经土楼南，楼北依山垣，峰高300尺，有若霄城，楼下有神祠，雕墙固壁存焉。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北山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北山的古迹不少，这也是北山至今还作为西宁的一大名胜而著名的原因。如今这里还有佛寺、道观、砖塔、洞窟、壁画和露天大佛，经过历代的扩建增修，在峭壁断崖间凿成洞窟，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9窟18洞，远远地看过去非常壮观。高原的气候乍雨还晴，而到土楼山游览最好的时机便是在雨中参观，在烟雨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土楼山隐约模糊、水墨入画的意境。站在斗母殿，殿檐滴水如珠，雨幕中的群楼像笼罩了一层轻纱，道路纵横像是几笔粗墨，片片树林犹如淡墨渲染。遥望南山，似见似不见，形隐而神存，唯有北山顶上那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宁寿塔，在烟雨蒙蒙中矗立着，像是一位久经风霜的老僧，在思谋着苍茫的人世。西宁的美景绝不止于此，但是小麦不能够非常详细地给大家介绍，如果喜欢，就和小麦一样背上行囊去看看，相信你一定会流连忘返。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并抬头看。
1: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0: 事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中暑腰都直不起来哦。
1: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0: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0: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的节目跟您聊聊国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要把时光，要把目光聚焦到1956年，这一年的9月30号至10月14号啊，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宴举行了，这就是毛泽东宴请苏加诺的国宴。
1: 对，
0: 嗯，
1: 苏加诺呢是当时印度尼西亚的总统。1955年啊，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万隆会议，也就是亚非大会和平亚非和平会议。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去参加，中间还有克什米尔公主号那个事件，大家都知道。后来呢，参加完万隆会议以后呢，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以及和周边很多国家的关系都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在1956年的时候呢，苏加诺作为印度尼西亚当时的总统，率领政府代表团，庞大政府代表团到中国来待了有半个月，
0: 嗯，
1: 参加了当时这个中国的一个国庆活动，同时呢还到外地去参观啊。为了这个欢迎苏加诺总统啊，在10月2号晚上的时候6点钟啊，毛主席就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举行了国宴，
0: 嗯
1: 啊，就欢迎着苏加诺总统啊，这个代表的率领的这个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啊。当时那个菜单呢啊，就和咱们纯这个国庆这个菜单不太一样，因为你要考虑到客人的身份，
0: 嗯，
1: 客人的口味啊，以及他来这些这个目的，来决定你这个宴会我的规格啊，选用的是什么样的菜谱啊，以及这个宴会举办的方式。当时的菜谱是这样的啊，首先头一个叫五双拼，
0: 嗯，
1: 你看又出一五了，
0: 可不是，还是个单呢，
1: 哎，
0: 但是是双拼，
1: 五个双拼，
0: 嗯，
1: 双拼什么意思呢？每个大盘里头分别有两种，这两种啊可以是比如说左边一半右边一半，
0: 嗯，
1: 也可以是中间有一个圈，四边四周围有圈边的围边的，
0: 哦，
1: 哎，它是有不同的这个码的盘式啊。具体菜是什么呢？叫桂花鸭，为月季红。桂花鸭你听着熟不熟？
0: 熟啊，
1: 哎，
0: 开国第一宴的那个凉菜的第一道
1: 就是桂花鸭，
0: 桂花盐水鸭应该是一道菜啊。
1: 对，咱为什么说那开国第一宴为以后的宴会

0: 给它制定了标杆和样本，就是这意思。
1: 嗯、
0: 很多的时候，如果啊，这个菜上去，又好看又好吃，大家最后评价还很好，这个菜就被保留下来了，
1: 就保留的曲目啊、
0: 哎。对，如果上去以后没什么人动，或者说你吃完了以后，虽然上面动了，下面你一看口碟就是人家吐的这些口碟里边全是什么渣子什么这些东西，那么下回这菜就撤了。
1: 哦，
0: 哎、
1: 你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筛选的，
0: 对。
1: 嗯
0: 好，这个啊，然后呢，陈皮牛肉干，红椒米熏鸡，
1: 嗯，
0: 咱说过熏鸡有几种方式是吧？啊，有柴熏的，有米熏的，有糖熏的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八宝菠菜炝鱼片，
1: 哎，
0: 啊，黄瓜啊烤去皮虾，
1: 嗯
0: 啊，配这个果藕。简单的说吧，就是一个中间一个大的拼盘，然后四边四角有四个中号拼盘，
1: 嗯，
0: 这大拼盘就得照着一尺五。
1: 这大拼盘就是应该这个桂花鸭为月季红，
0: 对整只桂花、哎、
1: 那这个月季红是什么像
0: 月季红啊现在还不太可考
1: 啊、
0: 肯定它也是食品
1: 就可能是红色的一种食材
0: 食材也有可能是就是花、
1: 哦、
0: 就是月季花
1: 嗯
0: 它给你配的因为咱们知道咱们上回讲过有看盘
1: 嗯
0: 是吧有些东西呢是可看不可吃的所以北京话才有没吃过你还没见过就是这样这个现在呢，说法不一，不太了解究竟是什么。
1: 嗯、
0: 我觉得呢，是花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对，
0: 嗯
1: 也可能是围成很漂亮的盘式。
0: 对，现在依然还有用花去装饰某一个冷荤，
1: 嗯，
0: 这冷点的盘子，
1: 对、
0: 依然还有。好，咱们下边再说说这热菜，头一道依然是清汤燕菜，
1: 嗯，
0: 是吧？咱们回忆一下，开锅第一宴有豆苗燕菜。豆苗燕菜就是在清汤燕菜基础之上撒点豆苗做飘马、
1: 嗯、有飘马
0: 如果你以后再看见芙蓉燕菜也是清汤燕菜基础之上、
1: 就是、
0: 有点其他的这个蛋花
1: 蛋花、
0: 黄的蛋花所以成为黄白的成为芙蓉
1: 嗯
0: 好燕菜之后第二个叫红烧鱼翅你看这依然叫什么席
1: 燕翅席吗
0: 燕翅席
1: 嗯
0: 燕菜打头啊行话就称为头菜啊，二菜如果说是能叫得上名的，像鱼翅，那么这就叫燕翅席。
1: 嗯，
0: 三菜如果还能叫得上名，比如说是鲍鱼，那叫燕翅鲍席，但是这就很豪华，
1: 规格就很高了。
0: 对，如果打头的这个菜是熊掌，这可太厉害了，就叫山珍熊掌席。
1: 哦，
0: 就与此类推啊。
1: 这熊掌要排在燕翅更往前。
0: 对对，
1: 嗯
0: 啊，它是属于那个山珍。啊的头一位，
1: 对
0: 这个燕菜属于海味的头一类。
1: 当然，这熊掌现在是
0: 不
1: 让吃的、
0: 哎，那绝对不可能。
1: 嗯，保护动物。
0: 哎，对，解放后就可能有数的吃过这个几次。
1: 嗯、
0: 哎，
1: 这是两个头菜，清汤燕翅和红烧鱼翅。
0: 对，特别是鱼翅，鱼翅是浓汁的。
1: 嗯，
0: 吃了以后啊，你嘴里啊，它可能有点腻，这时候需要上一道一个叫清口菜，是什么呢？
1: 嗯、
0: 口蘑白菜卷，然后再往下是炸鸡腿。这个炸鸡腿呢，实际上它是咖喱味的，
1: 哦，可不是，
0: 哎，就适应啊印度尼西亚啊他们的那个这个饮食习惯和传统。
1: 这个完全是为了适应他们添加的一道哈，
0: 因为他们呢不习惯用筷子刀叉，就拿起来你就可以吃了。
1: 国宴也这么吃？
0: 哎，国宴也这么吃，一点不怯
1: 啊，
0: 这可不怯。这个，
1: 那我方代表要不要也拿起这样吃啊？
0: 那个、可能咱们。都不一定动，
1: 嗯，
0: 咱们就是让一下。你比如说，中央总理可能是吧，拿筷子夹一下，用公筷子夹过，哎，请您吃。然后呢，自己也来一个，可未必真拿过来就啃。这个吃不吃，完全看当时那种氛围。
1: 对，
0: 如果说是一种比较融洽的，或者说，这个
1: 很放松、从容一点的，
0: 就没有什么正事儿要谈、
1: 嗯、
0: 啊，就纯粹就是为了聊天这种的。虽然也叫国宴，但是呢，气氛比较轻松的，这他就真吃真喝。
1: 嗯、
0: 你像赫鲁晓夫来，那就是真吃真喝，就是手拿着这个啊，怎么吃，把叉子举起来一叉，叉子怎么着，这个就是完全看当时那种氛围，是吧？
1: 嗯、
0: 再往下啊，这道菜。就叫张茶鸭了，张茶去骨鸭，
1: 这是
0: 张茶鸭。咱们以前讲过是什么菜里边的？
1: 川菜里的，
0: 川菜里边的名菜。
1: 嗯、
0: 哎，张茶鸭啊，张茶鸭完了，你的烧四素。
1: 嗯，
0: 烧四素这个菜呢，是一般都根据你那某个时间段有些什么菜用什么菜。
1: 嗯
0: 啊，它不是一个完全固定的。再往下呢，就是核桃烙。核桃烙实际上，它是一道甜点甜菜，它是作为比如说像杏仁茶似的，哎，类似那样的。当时的这个点心啊，预定计划里边有一道

0: 豌豆黄，
1: 这是仿膳的名点哈。
0: 对，这个道菜呢，当时的举行呢是在怀仁堂那举办的这个国宴，怀仁堂那厨师呢，他们不会做这个，于是呢，就像会做这个，咱们不点名说某个师傅或某个地方了，去作为政治任务给下达了。
1: 嗯。
0: 平常那些老往中南海送这个送那个的，所以当时呢，把这任务交代下去啊，也就没有怎么特别的去派专人啊去盯着看着或者是怎么着，还有原来做这个的那师傅就做，这师傅呢也按照啊他往常的方法做，这豌豆黄做好了，人家来取走了，第二天来了几个人，
1: 哎。这为什么一切都按部就班，这豌豆黄送去之后怎么就风波乍起了呢？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国宴。刚才节目中跟您聊到了是1956年毛泽东宴请苏嘉诺的那一次国宴啊，它举行的时间是1956年10月2号晚上的6点。刚才我们说到了主菜，也说到了它的点心，点心有一道是豌豆黄啊，豌豆黄可以说是仿膳的名点哈，算下达政治任务，让仿膳提供这一天国宴的这个点心，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而且以前也经常往中南海送这个豌豆黄，怎么这次就出了差池了呢？
0: 你看，就由于一个意外原因，苏嘉诺就没吃着这豌豆黄。咱们就说啊，第二天来了几个人，就到了这个餐馆，啊，就。这个经理介绍说，这外单位的来学习做豌豆黄的，这两个人啊，就从做豌豆黄的原料豌豆开始，一道一道的细细的看，照相，提取样品，最后说你这在哪儿洗的，在哪儿磨的，在哪儿炒的，在哪儿定的模，一个一个的程序都了解，了解完了还拿走了一些东西就走了。走完之后再没下文，这师傅还奇怪，这来学习的他怎么不问我怎么做啊？怎么的？实际上什么事儿呢？就是当天那个豌豆黄送到中南海之后，经过金属检测仪，发现里边有锡粒金属锡的那个珠。
1: 哦，
0: 现在说，
1: 这是大事，
0: 极为严重的事儿
1: 啊！
0: 怎么会出现这么个事儿呢？
1: 就
0: 是
1: 这个这豌豆黄，
0: 你这平白无故整个这个生产流程从原料到成品它就不接触这金属锡呀，哪儿来的这个东西呢？经过反复的查找，终于找着原因了。
1: 原因在哪儿啊？
0: 原因就在那锅上。
1: 嗯，
0: 炒这豌豆黄啊不能用铁锅，铁锅炒呢它就黑了。
1: 嗯，氧化。
0: 当时没有不锈钢的锅，你如果用砂锅呢也很不方便，它掉渣儿。
1: 嗯，
0: 所以呢就用铜锅，就红铜的锅。现在咱们依然还可以看到有些做小吃的什么的，他用那铜锅。铜锅在火上，铜锅直径吧大概就是1尺左右。啊，因为每次用量不大，就是这。然后你拿一小木头铲在这锅里来回那么铲。这铜锅呀它禁不住老烧，你天长日久每天这么烧，烧来烧去越烧越薄，最后就漏了，漏一小窟窿。漏小窟窿呢，你按说呢现在讲话就报废就完了，或者你换一底，没有。那师傅啊他修旧立废，自个儿找一把烙铁，焊东西呢焊烟铁壶那烙铁，找一疙瘩锡，就把那个咱们说那小窟窿，那也就是米粒那么大或者说黄豆粒那么大一窟窿给焊上了，堵上了。哎，平常你也不觉着什么，可是有一样，你烧着烧着，那来回那么抢啊，时间一长了，给这锡粒珠给抢下来了。
1: 嗯，
0: 如果它要掉到火里头，咱也就万事甘休，什么事没有。偏偏它就掉到这豌豆黄里头了，
1: 芝麻掉进针鼻里，就是这么巧，
0: 就是这么巧。结果吧，切的时候也没注意，就送走了，送走了。人家要经过安全检测，现在就讲说安检，就发现这里。所以从那儿之后，是吧？也促使咱们这掌握国宴的部门就要建立自己的国宴加工食堂、厨房这个系统。一直到后来，大会堂也好，还是这个国宴国宾馆、钓鱼台那儿，都是自己独立的一套，不再从外边进。
1: 嗯，
0: 成品、半成品都不在，也不再找外边的人去，完全都是自己独立去完成。
1: 就把这种安全上的风险完全杜绝掉。
0: 对，所以呢，你看这个苏嘉诺的宴会，虽然不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大宴会，但是出来这个事儿却是非常非常大，以致影响了就是咱们宴会的这个组成的这种方式。

0: 这是跟大家说了我们提到的1956年的一次国宴，是毛泽东宴请苏嘉诺哈。其实风风雨雨走过65年哈，还有很多国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我觉得1959年，当时叫十年大庆，
0: 嗯，
1: 是吧？这个不仅说是全国各方面都在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庆祝，就是体现在这宴会上的，哎，也是这个有前所未有的这个一个表现。首先头一个参加的人数是空前的多，
0: 嗯，
1: 你现在展开你的想象的翅膀，你说这个国宴得有多少人参加？
0: 1949年开国第一宴是600多人，新中国成立10周年，嗯，那得上千人了吧？
1: 是，是得上千人，
0: 嗯，
1: 上千人，不仅上千人，你还得加一五，
0: 哦，
1: 就是5000多人，
0: 5000多人一块吃饭。500桌，这500桌摆哪儿啊？
1: 你看啊，他这500桌呀，他不是就是像过去了，这儿东拼西凑那地儿，当时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已经投入使用了。
0: 哦，
1: 哎，就在宴会厅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这个现在有这么一说啊，说在这之前先摆了一次。
0: 嗯，
1: 哎，所以呢，这500桌呀，不是一天。是在9月28、9月29分两次，哎，先摆了一部分，哎，然后到29，哎，又摆了。
0: 等翻台之后再来一遍。
1: 第二天，总而言之啊，是5000多人，500桌。
0: 嗯，
1: 你看啊，说这个宴会要5000多人，500多桌，这可就不是10个8个，甚至10%厨师能做得了的。
0: 嗯，
1: 怎么办呢？当时啊。有几个是吧？厨房，他们就分别，就类似像承包似的啊，你做什么，他做什么，完全就是流水作业。
0: 哦，
1: 当时很多这个大的餐馆厨师啊，包括像北京能数得上名的餐馆的，都去，都得找10个8个的上那支援去，是吧？你炒不了菜，上那切菜去；切不了菜，你上那洗菜去。你总比找一个完全不懂的人他要强。
0: 嗯，
1: 你看那时候我听师傅讲，他也去过。并且你像仿膳去了好几个人啊，就是到那儿去，有炒菜的啊，也有就是打下手的，
0: 嗯
1: 啊，还有就是说现在讲话的打盒的，就给你出菜以后我怎么给他码盘什么的，就这些。服务员也去了，你像过那王立新王师傅就是穿着他那衣裳在那儿，脸上带着笑，就端着盘跟着等着。有一个总提掉，现在讲话就指挥吧，
0: 嗯
1: 啊，说走什么什么，就唰就出去，一人端着一盘就上，
0: 气势好
1: 上那以后，
0: 哦，
1: 哎，上那以后赶紧放下来，赶紧回去，怎么走，从哪上，从哪下，走哪条路，完全是就是现在讲话就单向通行那种，
0: 嗯，
1: 不会就是说您端着盘的跟空手的撞车，或者是空手的跟空手的端盘跟端盘，完全是从这儿走单行线，然后就回来，从这口进那口出，然后回来到厨房，您端起第二盘，咵又这么走。
0: 事先可能都演练过，嗯，
1: 对，所以那次啊，菜不复杂，但是在规模和举办方式上开创了一个中国之最。
0: 嗯，
1: 这个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在历史上啊都举办过所谓的千叟宴，是吧？那也只不过就是10%，1000来个老头儿，
0: 而且那是露天的呀。
1: 对，吃的是什么？就火锅。
0: 那多简单。
1: 所以它相对来说简单，你摆在那个案子上，您就基本不用再操别的心。这不行啊，凉菜、热菜、酒水，中间你还得带有看桌服务员，得给人倒酒水呢，
0: 嗯，
1: 是吧？每个桌有一个领桌的，哎，让吃你就吃，让放你就放，让端杯你就端，反正基本上啊，赴宴的人就相当于也是完成任务的这么一个算政治任务，啊，这么一个性质，
0: 嗯。
1: 不管你是人大代表，你是政府部长，到了这儿你都听那领桌的人的。
0: 哦，
1: 领桌的人可能就是连17级干部都算不上。
0: 领桌那个人是谁指定的呀？
1: 他懂得宴会的规矩。
0: 嗯，
1: 那都是由大会堂。啊，他们派的。
0: 那个人吃不吃啊？他是坐下的。
1: 他也吃，但是他主要的是告诉你怎么吃。
0: 哦，
1: 你看他不是告诉你吃，他那不露怯了。
0: 嗯，
1: 你看他端酒杯你也端，你看他拿筷子你也拿，你看他夹你也夹。当然不能说他夹着鸭子袋儿裤衩都夹一样，那鸭子受不了，是吧？
0: 啊，
1: 就是那意思，
0: 嗯，
1: 就是那意思。
0: 那我
1: 所以你看这个宴会啊，有很多趣闻，不仅仅是说这个菜谱，就包括如何。

0: 何赴宴，是吧？怎么去完成这个政治任务，这里边都有挺大学问。
1: 嗯，
0: 菜谱呢咱就不多说了啊，基本上跟那个以前的几次啊宴会都差不太多。这个这次呢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就是什么呢，这次五九年这次国宴有一个宴会标准的一个规定。
1: 嗯
0: 啊，如果比如说规定啊，如果是主席出面宴请的，这标准每人每次是10块到14块。如果总理宴会每人是8到10块。啊，如果不是宴会是酒会啊，酒会就是说没有热菜，那么每人标准是5块钱左右。
1: 嗯，
0: 这些就包括酒水在内。但是酒并不贵，您知道那会儿一瓶茅台多少钱？4.3块，
1: 涨了多少倍啊？4.3块，那时候10到14块钱哈、啊，是相当于一个什么概念呢？
0: 相当于一个职工的一个月的生活费。
1: 哦，
0: 你想那会儿啊，说这个掌握一个人是能不能吃补助，就享受补助的标准，职工本人就挣工资这本人月工资平均他的消费是12块钱，
1: 哦，
0: 家属是8块钱。如果您这个有4个孩子，4个孩子48块钱，加上您老婆又一个，那么是60块钱，加上您本人您是40加上您12是52。如果您当时工资您就挣47.5块，那么52减这47.5，剩下这部分给您固定的补助，每个月的补助。
1: 哦，
0: 是这样。所以您别看这个在当时标准也不是很低。
1: 我们说完了59年的，到60年的这一年的国宴就有点特殊了，
0: 是
1: 因为60年到62年是3年自然灾害，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国宴就要节俭一点，菜品就可能要没那么丰富，显得单调一点。
0: 是，
1: 嗯，
0: 标准略低一点，因为当时呢，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虽然遭受了自然灾害，但是咱们不能说脸面也不要，你不能说到这个国庆了，我连庆祝活动都不搞了，连这国宴都没有了，这样你对外不是更显得是吧？这你中国不行了嘛、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呢，还是要根据情况，还是要有国宴。你比如60年啊，这个国宴相对来说啊，这个招待的人要少一些了。
1: 嗯
0: 啊，咱们说了59年5000多人，那么到60年这个就4100多人，啊，其中主要还是外宾，1/3的外宾，2000多的外宾，然后1000多的是这个中方的，
1: 嗯，
0: 啊，还另外包括一些外国首脑啊，这个在宴会这个菜单上呢，要力求要节俭啊，凉菜基本还是桂花鸭打头，
1: 嗯，
0: 这是万年青的桂花鸭啊，热菜就简单了，是吧？就是三鲜爬鸭。糖醋鱼什么这些
1: 哦，你看宴
0: 席相对来说就简单了，
1: 哦，
0: 再配那个银耳汤，
1: 嗯，
0: 啊，因为这以外国人为主，外国人不习惯呢，大套大套的吃这热菜，
1: 嗯，
0: 他一般就是一个主菜一个副菜就齐了，
1: 对，
0: 哎，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60年的国庆招待会那一年的国宴哈，其实后来的国宴，如今的国宴就走向了节俭化，
0: 实用，
1: 嗯，实用节俭，而且也没有宴翅的痕迹了，
0: 对，
1: 对于当代的国宴哈，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那次国宴，
0: 是
1: 啊，后来还有很多人在分析那个菜谱的营养构成啊等等，相信大家会有印象。从这一次国宴我们就看到了它的菜谱显得更加的实惠实际，而且也更加的健康和绿色，
0: 是，
1: 嗯，
0: 也更环保，嗯，
1: 对，
0: 你比如说宴翅啊这些东西就根本就没有，从菜单上就永久的消失了，
1: 嗯，
0: 就没有了。
1: 而且菜品呢，它的类别比较丰富，可以适合5大洲的贵宾。这是用2期节目的时间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国宴。重点讲的国宴并不多，但是希望这种有代表性的国宴能让您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其实家国一体哈，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参与国宴，但是如果在家里招待客人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参考现在国宴的一些标准，变得很丰富、很绿色、很环保。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

0: 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吧，按我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2: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5: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太忙了。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道非常有代表性的淮扬菜开始说起，这就是清汤大乌参。
1: 在很多菜系里边啊都有海参菜，这海参菜过去在各个菜系，无论是高档的中档的，它都有自己的地位。你比如说啊，比较著名的以海参为主或者以海参的名字命名的这样的菜，名菜最有名的应该说是鲁菜的葱烧海参。
0: 嗯，一提到鲁菜、很多朋友反映的第一个就是葱烧海参、
1: 哎、对，无论它的知名度、它的卖相、它的口感，你都觉得它对得起这四个字，葱烧海参、
0: 嗯、
1: 它这个菜你看吧，这名字来讲，葱讲的它的主要配料，烧是讲的它的
0: 烹饪方法，
1: 海参讲的它的主料，是吧？北就是鲁菜啊，有这葱烧海参。
0: 嗯，
1: 然后你到南到上海，是吧？它这个本帮菜里边有一道菜叫什么虾子大乌参。
0: 嗯
1: 啊，这也是很有名的一道菜啊。还有今天咱们说的啊，淮扬菜里边的清汤大乌参。另外还有呢，你像这个它不叫海参这个名字，
0: 嗯，
1: 但是呢哎，它其中以这个为很重要的原料。
0: 对，
1: 最典型的叫什么乌龙戏珠。
0: 嗯，这名字好。
1: 你看
0: 这什么菜里的呀？
1: 这你听着名字，乌龙它就是海参。
0: 嗯，
1: 是吧？戏珠，戏什么珠呢？鹌鹑蛋。
0: 哦，
1: 所以这个是吧，乌龙戏珠起的挺好啊。还有呢像过油肉。
0: 嗯，
1: 过油肉啊，这个菜啊可能有人说，哎，我吃过过油肉，没有海参呢、
0: 嗯、
1: 那您吃的是那偷工减料的过油肉。
0: 就正宗的过油肉，
1: 正宗过油肉是那个山西的一道名菜，它是要用海参片片来配猪的里脊或者通脊做的、
0: 哦、
1: 带点酸头，这一酸它就嫩了。这个肉呢你吃的很嫩，这海参呢多少你吃的它有点筋道，到嘴里不愣不愣的，哎，你觉得这两个有质感的变化、
0: 哦、
1: 并且上了以后它有颜色的变化啊，整体呢感觉很饱满。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到一些正宗的啊，或者说您到山西的时候您就

0: 为了避免这误会，所以现在有些餐馆特别注上一个字儿，叫山东海参汤，
1: 嗯，
0: 或者用括号写上一个汤，
1: 或者说在汤品的底下有山
0: 东
1: 海参，
0: 对，
1: 嗯，
0: 防止这误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发生误解跟服务员口角的不在少数，
1: 哦，经常
0: 一天就得数起，
1: 所以啊，得标明白了。作为食客呢，咱们也自己做做功课，啊，
0: 是
1: 知道这山东海参其实是一道汤。
0: 除了这些以海参为主或者说以海参为重要配菜的，还有一些是吧，比如说全家福，你听，无论听这名或者怎么着跟海参都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讲究点的全家福里边它得有这海参，
1: 嗯，
0: 全家福嘛是吧，你这海味也得有点是吧，这个鸡鸭鱼肉啊你也得有点，素的也得有点，样越多越好，最起码得照着十样以上您才能叫全家福，就三样胡萝卜猪肉弄俩丸子，这没法叫全家福，
1: 嗯，
0: 是吧，
1: 它更像一个什锦哈。
0: 所以这是咱们说了啊，这个海参常见的菜，那么咱们再说说常见的海参。现在咱们说的这个海参呢，实际上就是在海洋里生活的一种腔肠动物。这种动物啊个儿不大，就是一直筒。为什么叫腔肠呢？就是一个直筒，这边吃然后下口就排泄了，
1: 哦，
0: 啊，它不像其他高等动物一样，所以这种动物呢它有一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它很简单，但是呢，
1: 嗯，
0: 它呀吃起来比较你感觉呢，虽然它都是一个蛋白质的东西啊，胶体的胶原蛋白，但是你吃起来口感很好，它能明显的区别肉类和鸡鸭，
1: 对，很 Q 很弹牙，比那个还有魅力哈，
0: 是，
1: 嗯，
0: 所以呢它作为一个主菜或者一个重要的配菜经常出现在咱们餐桌上，
1: 嗯，
0: 那么常见的啊，比如说按这个品级往下说，最高档的咱们叫刺儿参，刺儿参呢也叫灰参啊，刺儿是按它外形有很多尖状凸起，灰是按它的颜色发灰黑啊命名的，这个，一般都是在渤海北部啊，像什么大连呐，日本呐，韩国一带，这个刺儿参比较多啊。还有呢，一个叫梅花参。
1: 嗯，
0: 哎，你听这梅花参，好像名儿挺好听的，实际上它品级没有刺儿参高。
1: 哦，
0: 刺儿参品级最高。现在干参啊，如果说是好一点的，六七千中等，还偏点下。
1: 这得看你在哪儿卖。
0: 对，咱就说超市啊。
1: 嗯，
0: 那天我去某超市，我一看一盒，9880。你说这
1: 万把块钱，
0: 这家伙，
1: 嗯，
0: 所以当然那已经作为礼品了，这也就有点跟茅台似的，吃的不买，买的不吃，
1: 嗯，
0: 是吧？你买完了肯定要送礼，这是头一档啊，就是刺儿参，刺儿参个不大，是吧？一般的来说，中六个，3公分左右，咱们干参啊，稍微大一点，4-5公分，
1: 嗯，
0: 4-5公分不得了了，4-5公分你发出来的话，咱们就是俗话讲叫两头露，什么意思？拿手一攥，你从虎口那儿和下边都能露出来，露出头来。
1: 对，这个之前的干货和后来发出来它的比例应该大概是1:4，
0: 对，4-5，对，
1: 哦，
0: 发的好的还有的发糟了能发到6-7，但是那口感就差了，
1: 哦，
0: 一般发这个刺儿参你发到4-5应该说口感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呢也有根据不同的用途是吧，如果你后期加工比较简单，那么你发的就可以稍微大点，如果你后期加工比较复杂，就是它还不断的还要吸收水分，那时候你可以发的稍微的小一点，
1: 嗯，
0: 给它后期留点那个
1: 余
0: 地。哎，这是咱们说了啊，梅花参的条比较长，是吧？那发好那都近一尺，都20-30公分，
1: 哦，
0: 啊，那么大个儿。
1: 它这个梅花二字怎么来的？
0: 梅花二字来自于什么呢？你看刺儿参，这刺儿参来自哪儿呢？它身上那种尖状凸起。
1: 嗯，
0: 这梅花参呢，就是身上它也有凸起，但是不是尖状的，它是有点像花瓣一样圆，就是一块状凸起。
1: 嗯，
0: 那么咱们中国有一个特点，对一些东西愿意雅化，
1: 对，
0: 因此把这雅化成叫梅花参。
1: 这么雅，
0: 啊，对，
1: 梅花参。
0: 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乌参。
1: 嗯，
0: 是吧？乌参呢，本身不是档次很高的参，应该中等甚至略偏点下，并且条很长，是吧？它没有凸起，外边很光的，但是它有些小疙疙瘩瘩的东西，
1: 哦，
0: 所以呢，吃以前一般的呀，发以前要先火烧一下，把它那毛刺去掉，疙疙瘩瘩去掉，
1: 嗯，
0: 然后呢，刷子硬毛刷给它刷干净了，才能去水发。但是呢，你在现在很多菜里边，它还扮演重要角色。你比如咱们说的这个啊，清汤大福参，或者说是那个沪菜，叫上海菜里边那个虾子大福参，都是指的这个，
1: 嗯，
0: 是吧？用乌参做主要原料的。还有再往下就是客参，客参呢也就称为杂参，
1: 嗯，
0: 它就是无论从口感、从外形都和。

0: 前面说的这些参，没法比较，因此它一般不上整只参，也不单独作为一个菜去出来，它都是做配菜的。
1: 哦、
0: 你比如咱说做全家福，那绝对没用刺儿参做全家福，那么贵的东西做全家福了，糟蹋了。它都是，
1: 它应该是主角，
0: 对主角，而且呢，一般的来说，它都不改刀作为整条出现。
1: 嗯、
0: 葱烧海参没听说改成碎片了，是吧？
1: 对，
0: 那你还怎么卖、啊？
1: 我得让你看着我这参有多大，是吧？
0: 哪怕完了您不吃，您自己去改去，那也是上桌之后的事儿，
1: 嗯，
0: 是吧？客参呢就比较便宜了，还有最次的参叫黄玉参，也叫玉参、
1: 嗯，
0: 是吧？这就是也属于杂参。那么咱说客参呐、黄玉参呢，属于杂参这类的，它就不能单独作为一个菜的主要原料，它一般作为配菜这么上。那么乌参啊，还有这个梅花参以及最高档的刺参或者叫灰参，这些都是一个独立的，可作为一个单独的讲卖相的菜上，
1: 嗯，
0: 是吧？说到这儿呢，咱们想起来有些咱们听众朋友啊，提过这样的问题，说呀，我家里啊。有点深，
1: 逢年过节人家送的礼物
0: 是，
1: 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但有点手足无措，它到底怎么发呀？关于如何泡发海参，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您正在收听的是《爱家私房菜》，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今儿啊，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的经典菜品清汤大乌参。刚才跟您聊到了海参的泡发方法，下面呢我们就请肖老师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
0: 咱们就说说，首先啊，我觉得您得看看是什么参，简单的说您发得了发不了，或者您值不值得让您自己发。如果说他给您的参装在一个非常精美的盒里头，您记住您的参什么样，您到超市或者卖参的地儿，您让人家鉴定一下，或者您比照一下，
1: 嗯，
0: 人家那参跟您这个头大小差不离，卖多少钱一斤？
1: 嗯，
0: 我个人建议，如果一小盒超过3000了，您别发。
1: 那我不发我干嘛呀？
0: 您不发您对不起这参，您找人让人给您代发。
1: 哦，我找谁帮我代发？
0: 你就找卖参的。
1: 哦，
0: 参店。
1: 他可以帮我代发，
0: 他给你代发，
1: 嗯
0: 啊，现在街上有卖大连参的，有那参店，
1: 嗯嗯，
0: 他有的业务他就给你代发参，但是他收加工费是吧？这您得找准了啊，别会把您个头好料先来一调包是吧？
1: 给您换了一个，
0: 您那是9800一斤，最后他给您换一3800那个，
1: 对呀、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参呢是一个专门的技术，
1: 嗯，
0: 还不仅仅是说你发得了发不了，有时候你发不起来个儿啊，那参呢？你就嚼着跟那猴皮筋儿似的
1: 啊、
0: 哦，就好像那放了气的那过去那皮球，你就嚼那皮球呢，
1: 就是
0: 就那种感觉。我曾经见过，啊，去朋友家，他说我那是海参，你帮我做一葱烧海参，我说行嘞，干参还是你发好了，他说我都发好了，让人给我发好了。到那儿我一看，拿手一掐就行啊、
1: 哦，
0: 你还不用拿嘴尝，拿手一掐你都掐不动。你说这参你做出来你怎么
1: 跟萝卜干似的？
0: 而且这参你再往回改还不好改了，
1: 我重发不行吗？
0: 它发不了了，
1: 哦，不可逆，
0: 发坏了。它其中的无论是这个什么原因，这海参只要头一回没发好，二回你还改不过来了。
1: 哦，
0: 它不像发面，说我这碱大了，我再搁点面肥再发一回。它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它等于你把里边啊，它那胶原组织给破坏了，
1: 嗯，
0: 搁碱搁的太多也不行，搁碱多了以后它糟，你不搁碱啊也不行，它愣，就是不不愣愣的，
1: 嗯，
0: 你水凉了发不起来，你水太热了给它烫死了，你见了油它抽抽了，
1: 嗯，
0: 这海参可娇嫩了，为什么说这海参这菜这么贵呀、啊？就是首先取得这海参很不容易，养殖海参是吧？现在都是养殖海参。养几年养起来很不容易，另外呢就是说它在发制和加工一系列过程中都是一项很精细的事儿。
1: 嗯，就是有技术含量的，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能做这件事儿。
0: 那么咱们假定说您的那参是在3000块钱以下的
1: 啊、
0: 您按我这方法您试一试，先找一头，最多您俩头，
1: 就是试试，也不是说我把这一盒全放里了，
0: 千万别的
1: 拿两根、
0: 拿两根。一般的来说人送您的应该个头都差不了太多，咱们来说啊，比如说给您的是3指宽
1: 啊、
0: 这参就不小了，
1: 3指那么长是吧，
0: 宽就3指宽
1: 哦，
0: 按公分说就是4公分左右，
1: 嗯，
0: 哎，这参就不小了，它发起来它一长这就10公分了，这

0: 然后你把这个先拿清水给它泡，温清水给它泡一泡，然后啊，假如礼品肾它都收拾得很干净，然后您再用刷子，先用硬毛刷子，再用软毛刷子给它外表包括里边拿牙刷掏着给它清洗清洗，这清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温水泡一段时间，您觉得稍微有点胀了，找一您不用的暖壶，现在很多家里过去有暖壶，现在都不用了，那您把这暖壶拿来，您做一壶开水，假如您五磅的暖壶，您做四磅左右的开水，或者您做一大壶别完全灌里头，把这温的稍微带点水搁到这暖壶里头，头天晚上是吧，
1: 我投进去的时候这里头的水还是
0: 温水，
1: 温的、
0: 简单说不是把光把两根针搁里头，为了是让这水啊跟这个开水能起个缓冲作用
1: 哦，
0: 否则一下给这身烫死了。
1: 就是之前我泡这个温水一起放到这个暖瓶里，
0: 对，
1: 嗯，
0: 大概放多少呢，就是说啊，你如果说这两根针您放不了多少，就是一茶 一小茶碗，那水带着、别是光把两根针呢搁到那个
1: 沸水里头、
0: 那个咱们暖壶那个
1: 开水
0: 里
1: 头，
0: 哎，然后您往里灌水，灌这热水，稍微落了坎儿、做开了以后稍微落了坎儿，往里灌五磅暖瓶，您灌四磅水，哎，然后盖好了盖搁那儿，第二天早晨您试试，是吧，试试看这身怎么样了。如果说您的身是比较正常的，这身跟身还不一样，有好身容易发，有的身天生它就不好发，哎，然后您看一看觉得不行，您照这方法您再来一遍，
1: 哦，再泡一宿，
0: 对，白天就行，白天就行、就是这段时间嘛，十个小时是吧，
1: 或者说五个小时拿出来您再捏一把、
0: 别来回折腾，别来
1: 再十个小时，
0: 您就是最简单的办法，您有早晨您泡到晚上、是吧，别来回这么折腾，来回这么折腾的一个是本身啊没有必要，而一个再来回折腾中可能带去比如像油啊或者什么东西、为什么搁暖壶里呢，就确保它没有油，
1: 这个发海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窍门是不能让它接触油，
0: 对，不能接触油，然后出来之后没完，不是说这还得继续发呢，继续发就不是在暖壶里发、继续发在冰水里发，然后您就给它搁在一个碗里头，冰箱都有那制冰的那个冰格、您从那里搁点冰块，哎，然后搁到里头以后拿一张保鲜膜蒙上，搁在冰箱冷藏那点就行、哎，让它带着这冰块在里头、这时候一个是啊撤一撤它那劲儿，二一个呢让它能伸伸腰，能舒展开了、因为一开始啊你拿热水泡的时候它还不是完全都舒展开，你能看出来有的地儿还没泡开呢，还叫着让人进呢，然后通过这个冰水你再继续来。
1: 这个冰水泡多长时间呢？
0: 冰水泡啊就半天就行，半天到一天、就是整个带着冰水拿那个保鲜膜包上、你放到冰箱冷藏室里头，因为你如果放在外边很快这冰水就化了，是吧，你如果说冰源有保证，你像饭馆它就是就放冰水了，一看这不行呱又弄点冰水搁里头了，或者弄得快冰又搁里头了，就是你得镇
1: 零度吧，
0: 也就简单的说吧，在你使用这个海参之前你得让它保持在比较冷的这冷水里
1: 边、
0: 您别说我热水那是不是老拿温水泡着好不好，不好，老拿温水泡这东西就糟了，你就让一热一凉这么一激它才筋的地儿才有呢，你看包括鱿鱼也是这样是吧，基本也是这方法，但是鱿鱼你是暖壶不好泡，因为暖壶嘴小
1: 不好往里塞，
0: 对、你塞好塞，你往外拿不好拿呀，
1: 这胀了是吧、
0: 对、你得把这暖壶打碎了你才能拿
1: 有点杀鸡取卵的意思、
0: 对，拿暖壶拽耗子这不行，这个、是吧，那么刚才咱们说了啊，介绍了一些海参的基本知识，其实海参这东西啊咱们家里边可以常吃，一个是啊如果你不是用你高档的刺身呐、什么这乌参呐、这些它价格不是挺贵，
1: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关于海参的泡发、海参的常识啊，其实我们今天的主角还没出场呢，就是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清汤大乌参。
0: 哎，这清汤大乌参呐、确实不错，你看它这个前面清汤是它的做法，大乌参是它这个主
1: 要原料
0: 是吧，
1: 食材。
0: 为什么清汤，这清汤可不是清汤白水，咱们说过清汤就是高汤，你看海参这个东西啊，刚才咱们说这个发制方法的时候就讲了，反复的水泡啊，包括那餐馆就不是用暖壶了，它用碱水那么发了是吧，它那个反复的这么，所以本身呢经过这么多次水泡胀发，这海参

0: 没什么味儿了，
1: 嗯，
0: 本身它就没什么味儿，就是一个胶体蛋白，你再经过来回那么折腾没味儿。因此做海参有两条，第一个得带汤汁儿，
1: 嗯，
0: 第二个它得有一些味道比较浓烈的这些辅料。所以你看啊，像什么虾子海参啊，葱油海参，火腿参，包括清汤参，
1: 嗯，
0: 是吧？清汤这俩字看起来简单，它制这清汤可不简单，
1: 嗯，
0: 是吧？本身得经过多少好的原料。那么咱就说这清汤大乌参，它是首先一个水发的这乌参，因为乌参太大，咱给它片成片儿啊。另外还有熟的火腿片啊、鸡片啊、肥猪肉啊、虾子啊、蟹子啊，就这些味道浓烈的啊，有点油性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把这海参片咱先开水这么一汆啊，滤干了水以后，然后放到鸡汤和肉汤的锅里先煮一煮，先让它小入入味儿。煮完了以后，没完，不是说马上就能再弄一碗，这碗里边马上一层的火腿片，再把鸡片、笋片什么的挨次的跟这个海参片一层一层的码上，最后上面搁上葱啊、姜啊、虾子、蟹子啊，再搁上点黄酒，是吧？然后把肥肉片给它盖上，你看这多少层，是不是？然后怎么着呢？上屉蒸，蒸个差不多这么20分钟左右，下屉。下屉之后，把上面这乱七八糟什么葱姜这些肥肉片捡走啊，咱不是蒸是用碗吗？把碗啊扣到一个小汤盆里头，这就基本上主料算完成了。然后再用起锅啊熬这浓鸡汤，现在您就防止他给你使这个浓汤宝就行，
1: 嗯
0: 啊，这个鸡汤完了再往上面还要搁再搁鸡油啊，让它出来得黄亮黄亮的啊，得甚至那鸡油有点小糊嘴，
1: 哦，
0: 这个才是这个菜的特点。
1: 嗯，
0: 叫清汤，那汤可不能清汤寡水啊，第一个味道要厚，第二个油要能够凝住这东西，
1: 哦，
0: 得把住了这身，
1: 嗯，
0: 它能挂到这身上的，
1: 对
0: 啊，绝对不能说就是上面几个油星那完了，那你这从卖相讲你就不合格，
1: 嗯，
0: 是吧？在最后调调口味，是吧？烧好了以后，啪奔汤盆里一倒，倒的时候拿这手勺护着点，别给冲散了，把里边，所以它那还是哎出来带一个小半圆状那么凸起那个，上来以后有半盆汤那么一弄，别给它冲散了。
1: 嗯，
0: 冲散了完了，卖相就完了。这个的时候，哎，到桌前头走菜的时候，再撒点胡椒面，香菜随上，别直接搁里头，由客人自己。我愿意撒我就撒，我愿意先搁后搁，因为香菜你先搁了以后，上桌它沉底不好看。这就是这个菜就得了。
1: 清汤大乌参，
0: 清汤大乌参，你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它的难点啊，没在这身上的，在那汤上的呢。
1: 哦，
0: 哎。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宴会菜哈，
0: 是
1: 就是操作起来可能如果您第一次做的话还是有点难度偏高的。
0: 咱们不推荐您做，
1: 嗯，
0: 推荐您到外边吃的时候点一个这个菜，
1: 就比如说
0: 尝尝
1: 我去这个淮扬菜馆我去吃去了，
0: 对，
1: 它有这个清汤大乌参，这是淮扬菜的经典菜品哈，
0: 哎
1: 嗯，
0: 对，
1: 可以说是推荐等级是5星的。那我们如果点了这个菜大概应该多少钱，如果它还说得过去的话？
0: 那个如果您要是在扬州或者镇江吃这样一个大乌参餐，大概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188、198，
1: 嗯
0: 啊，最便宜得别168，太便宜您还别要，它可能参的量小，
1: 嗯，
0: 或者那汤不是真正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好鸡汤，是浓汤宝
1: 哦，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是正宗的地道的哈，得小200块钱，
0: 对
1: 啊，
0: 嗯，
1: 您要是想吃的好的，还得舍得花钱
0: 啊，
1: 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里非常经典的一道菜清汤大乌参。那在今后的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聊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3: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

程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3: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因为1.15元的信息费和基本通信费，河南省邓州市一位农民将河南移动公司和负责提供增值电信业务的网络运营商告上法庭。2011年7月底，邓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二被告败诉，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1年11月22号，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近几年呢，短信乱收费已成顽疾，但是消费者面临投诉难和维权难的困境。此案案值虽然只有区区1.15元，但此案的审理却揭开了移动公司和网络运营商违法经营的一角。
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27岁的王聚才是邓州市桑庄镇周庄村的一位农民。2010年8月份，王聚才在查询自己移动手机号码当年4月份的花费清单时，发现被一个代码为12590456的 SP 公司扣取信息费1元，基本通信费0.15元，共计1.15元，这些是移动公司梦网业务扣费。随后王聚才查证代码为12590456的公司是深圳市国宏科技有限公司，为了叙述方便，以下咱们简称深圳国宏公司。成立于2000年的深圳国宏公司是从事计算机行业应用开发、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以及电信增值服务等。所谓电信增值服务，就是凭借公用电信网的资源

0: 和其他通信设备而开发的附加通信业务。爱叫真的王聚才通过河南省通信管理局查证，2010年7月5号，河南省通信管理局向王聚才书面答复中第三款为没有代码为12590455566深圳国宏相关增值电信业务及相关资费备案信息。王聚才认为河南移动公司下属公司与网络运营商进行合作，以在手机按键内暗藏短信陷阱的方式对用户强行扣费，并公开利用电信网络传播经营国家和工信部明令禁止的星象、占卜、算命等封建迷信不良文化业务。2010年9月2号，王聚才以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南阳市邓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和深圳国宏公司为共同被告，向邓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状中，王聚才要求确认被告没有依法备案其相关增值电信业务及相关资费，就扣取原告信息费的行为违法，判令被告双倍返还违规扣取的信息费共2.3元，判令被告象征性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3.15元，并赔礼道歉，判令被告因对原告违规扣费造成的侵权进行惩罚性赔偿888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王聚才向法庭提交了一组证据，证据之一是移动公司发票、账单及清单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为深圳国宏公司代收原告的费用。证据二是河南省通信管理局信函一份，用以证明深圳国宏公司没有依法备案。因为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系南阳移动的分支机构，无独立法人资格。除了以上证据外，王聚才还提交了2份外地法院的判例，以证明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作为本案被告的依据及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11年4月份，邓州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没有异议，争议的焦点在于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代深圳国宏公司扣除的费用是否有法律依据。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逐一进行反驳。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辩称，被告深圳国宏公司于2010年初即向河南省通信管理局提交全部备案材料并得到受理，现已通过审批获得备案。是否审批备案是行政隶属关系，与本案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的原告的第一项诉求不属于本案受理范围，且无事实依据。对于原告要求双倍返还信息费的诉求，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认为无任何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因原告是主动拨打电话产生费用，通话事实存在，在接入使用前有明确的资费提示语音，并提示客户该部分语音并不计费，客户听完资费语音提示后如未在6秒钟内挂机才产生费用。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主动拨打电话在有计费提示下继续通话了行为，说明本人认可服务内容并同意计费是真实意思表示，在其获得服务后应该支付相应的费用。对于原告的进行惩罚性赔偿8888元的诉讼请求，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的理由是，因我公司在电信服务合同中无任何违法或违约之处，且未对原告造成任何损害，原告亦没有提供其遭受损失的任何证据及合法合理计算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深圳国宏公司提供的一组证据有备案申请表、增值业务年检证及经营许可证，用以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深圳国宏公司答辩的理由同上，也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邓州市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7月7号，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自助清单打印系统显示，2010年4月26号19点41分，原告王聚才的手机号150，尾号为2312，主叫号码12590455566，时长2秒，基本费用0.15元，长途费1元，号码12590455566。为深圳国宏公司经营的魅力空间 IVR 语音杂志业务。法院另查明，2010年9月29号， 河南省通信管理局同意备案经营许可证编号为 B2-201-00-029 的深圳国宏公司拟开展的服务项目中四条短信业务，分别为问一问，资费标准1元一条，关爱劳动者，资费按月标准包月，5元包月，娱乐对对碰，资费标准按条，每条1元，贵慢生活，资费标准包月，每月5元，未有本案争议代码12590-4556，魅力空间 IVR 语音杂志业务。法院认为，被告深圳国宏公司为公司业务发展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服务用户本无可厚非，但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依法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31条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电信服务标准向电信用户提供服务。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种类、范围、资费标准和时限应当向社会公布，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备案。然而，被告深圳国宏公司至今未能提供非违规收取原告诉请的长途费、基本通话费共计1.15元的相关证据。原告虽主叫该项业务，但该项业务属违规经营，收取的费用亦属违规所得。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故原被告之间产生的电信服务合同亦为无效合同。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违法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一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代被告深圳国宏公司扣除该 1.15元，存在业务上审查疏漏的过失，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应对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负连带责任。2011年7月底，邓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深圳国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日内返还原告 1.15元，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对上述款额附带连清偿责任。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深圳国宏公司承担。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理由是，被上诉人王聚才主动点拨深圳国宏公司的语音与短信业务魅力空间，深圳国宏公司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双方的合同真实有效。深圳国宏公司利用上诉人依法开放的业务平台擅自添加未备案的业务，应独立承担责任，上诉人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2011年11月初，南阳市中院开庭审理此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是否在自愿明知的情况下使用争议业务，上诉人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责任。该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2011年11月21日，南阳市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此案，郑州大学法学博士牛艳丽认为，根据民诉法第49条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而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虽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根据公司法规定完全具备了民诉法规定的上诉条件，即依法设立、领取营业执照。在实体法上，分公司作为被告应诉并承担民事责任并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牛艳丽说，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11条第一款的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经营许可或者备案的项目提供服务，不得超出经许可或者备案的项目提供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57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信息等9项内容。第62条规定，在公共信息服务中，电信业务经营者发现电信网络中传输的信息明显属于本条例第57条所列内容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牛艳丽说，深圳国宏公司的魅力空间业务未经备案，即通过移动公司提供的平台连接入互联网提供给消费者，违反法律相关强制性规定。 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作为基础电信运营商，有义务审查监控增值电信业务营运商通过电信网络提供的服务项目内容等相关信息，因其未尽到管理职责，故应承担连带责任。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违规扣费如何由乱而治呢？在生活中，一些消费者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儿，在查询话费清单时，会发现一些乱收费的项目。以移动梦网为例，中国移动负责提供网络平台 SP 及网络运营商负责提供业务内容，服务代码是中国移动为 SP 分配的唯一标志。根据业务内容分为信息类、娱乐类、游戏类，根据订购方式分为点播类业务和定制类业务，根据收费方式分为按条收费业务和包月业务等。据笔者了解，短信乱收费已成顽疾，很多消费者都经历过此事，乱扣费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来自中消协的分析报告显示，2010年一季度移动电信领域的投诉已经位居投诉量第二。尽管如此，一部分人不知情，一部分人想投诉但又怕投诉难，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2010年7月7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中，中国移动部分地方公司多项业务存在乱扣费现象，中国移动乱扣费遭曝光。到底是谁缔造了手机扣费陷阱呢？一位知情者说，首先就是电信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任何 SP 提供的增值服务都必须通过运营商的许可，没有运营商 SP 根本就没有可乘之机。再者就是 SP 的分工主要是设置扣费陷阱，同运营商签订协议和确定分成方案，最后就是手机厂商。由于现在成了 SP 眼中的摇钱树，有利可图，自然也就乐于加入这个集团了。说完了王聚财的故事，咱们再把视线转移到数字电视上来。各位都知道，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数字电视如今已在农村悄然地兴起了。湖北省枣阳市办事处段湾镇村的段仁国经不起家人的软磨硬泡，也申请安装了数字电视。没想到数字电视安装还不到15天，一阵突来的大风把室外天线刮向相近的高压线，引发了一场火灾，导致小儿子的新房被烧为灰烬。段家的损失该由谁来买单呢？事故发生后，相关人员相互推卸责任，段仁国忍无可忍呐，走上了维权之路。幸亏那天家中没人呐，不然后果难以想象。提起家里失火的经过，段仁国至今心有余悸。今年50多岁的段仁国和妻子梁凤结婚后育有两个儿子，7年前夫妻俩省吃俭用，将他人尚未竣工的一栋两间三层楼房买下，之后进行了简单装修便搬了进去。为了能够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大儿子一直在外打工，小儿子则在家帮做农活。去年小儿子娶回了心仪的媳妇儿，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和和睦睦。2010年11月13号那天，儿子在外面帮工，儿媳回了娘家，段仁国和妻子吃完午饭下地干活。下午2点许，邻居耿海荣急急忙忙地跑到地里，大声向妻子说，哎，凤姐，你们屋里直冒烟，天线搭着高压线了，失火了，快去看看吧。段仁国心中大惊说，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会失火呢？夫妻俩忙丢下手中的活，心急如焚。快到家门口，远远看到小儿子居住的二层房屋的窗户往外冒着黑烟，虽然四周有不少老百姓围观，可谁也不敢上前帮忙救火，毕竟这电老虎太厉害了。老天，这可怎么办呢？老段夫妇面对眼前带电火灾的侵袭，焦急万分，一家人束手无策。快打火警电话呢，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于是邻居耿海荣、张小明帮忙拨打了报警电话。此刻大家一边等待消防官兵救援，一边看着大火燃烧着，干着急呢。半个小时后，接到报警电话的武警枣阳消防中队迅速出动两辆消防车，十多名队员赶赴现场扑救。当消防队员达到现场时，段家二层楼房正被熊熊烈火所吞噬，现场周围被滚滚浓烟所笼罩。 火情就是命令，消防队员立即破门而入，并用水枪强行灭火。施救中，消防队员发现水打在地板上有噼啪声的电火花，一看情况危险，消防队员立即撤出战斗。由于报警时没有详细说明情况，指挥人员经询问观察发现，失火房屋有一电视天线与旁边的高压线相连，因此当战士们一打水就会冒出电火花，看来呢，只有切断电源才能继续扑火。于是消防官兵又去找来绝缘杆，穿上绝缘服，最后才把带电的电视天线给剪了。险情排除后，消防队员再次进入屋内灭火，经过前后约40分钟时间奋力扑救，终将大火彻底扑灭。但这时啊，室内全部家具也已经化为了灰烬了。本来这家不应该烧这么惨，就是因为屋内通电，老百姓不敢上前施救，错失了扑灭初期火灾的最佳时间。参加救火的消防人员说，事后枣阳市公安局消防大队对起火原因和灾害成因进行认定，并出具意见，本次事故灾害成因是数字电视未按要求安装天线，并未履行告示安全使用义务，造成天线倾倒在高压线上，高压电流通入室内，引发火灾。看着房屋一片狼藉，地面满是焦黑的碎团，沙发桌椅烧得只剩金属架了，电视机、冰箱、空调、电脑都变了形，墙壁被熏得漆黑。闻讯赶回家的儿媳心疼得直哭啊，段仁国夫妇更是欲哭无泪。邻居们不停在旁边安慰，他们的情绪才慢慢好了一些。遮风避雨的房屋遭受火灾，屋内家电、衣物等财产全部烧毁，老段在心里初步进行了估算，经济损失超过了7万元。村民们都知道，段家的日子其实并不宽裕，平时俩夫妇十分的节俭，舍不得吃穿呢。何况7万多元在段湾村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子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呢。虽然是大风吹动天线引起，但你们家的数字电视毕竟是郑荣进安装的，应该找他问问情况吧。有人提醒段仁国。原来在2010年10月下旬，小儿媳陈晨提出装个数字电视，段仁国夫妇一口答应。比较良吉两家数字电视安装代办点后，他认为郑荣进的安装费略低一点，邻居们也都是找他装的，便联系郑荣进来家安装。双方还口头约定，数字电视开通后，段仁国支付郑荣进安装费298元，每年向枣阳数字电视中心缴纳150元收视费。10月29号，郑荣进从枣阳数字电视中心领回相关设备，来到段家进行安装调试架设天线。没想到还不到半个月就出了这样的事情了。此后段仁国又多次找到枣阳数字电视中心、供电公司及郑荣进索要赔偿，三方仍旧踢皮球，拒不认错。段仁国听说上访能够解决问题，又找到信访部门。信访部门在听取段仁国的这个反应后啊，建议依法诉讼解决较妥。一个月后，倔强的段仁国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这个从未打过官司的农民决定学一学电影上的秋菊打官司，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2010年12月10号，段仁国根据法律人士的建议，委托襄樊运来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该所经过现场勘查和当事人申报，并参照段仁国提交的购买物资清单评估，得出段仁国的火灾损失固定资产房屋及建筑物为20109.79元，流动资产家电、家具等物资为42489元，共计经济损失为62598.7元。2010年12月20号，段仁国在取得有关证据后，聘请律师将郑荣进、枣阳数字电视中心、枣阳供电公司三家告上法庭。其在诉状中称，郑荣进安装的数字电视天线突然倾倒在枣阳供电公司管理的高压线上，造成火灾，将原告的房屋、家电、衣物等财产全部烧毁，给原告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由于被告郑荣进、枣阳数字电视中心安装的过错及枣阳供电公司疏于对高压线区域的安全防范和巡查，对原告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为此，诉请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火灾损失77640元。

0: 法庭上，三方当事人不仅推卸责任，而且对段仁国自行委托的火灾损失评估结论有异议。考虑火灾引起的财产损失情况较为复杂，为了确保评估结论的客观公正，2011年6月15号，承办法官组织各方当事人到现场进行勘查，又责令评估所对火灾损失重新评估，最后确定评估值共为44670.79元。火灾的损失确定之后，承办法官再次召集各方当事人到庭调解，虽经耐心细致地给双方当事人做思想工作，讲法律，调解未能达成协议。枣阳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次事故是因郑荣进安装农村数字电视天线不当，导致农村数字电视天线倾倒在枣阳供电公司管理的 3.5 万伏高压线上，引起火灾，造成段仁国财产损失。枣阳数字电视中心作为农村数字电视管理机构，属农村数字电视的安装单位，该中心在安装数字电视过程中对安装人未尽安全教育及警示义务存在过错，安装单位和施工人应对段仁国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襄樊运来资产评估事务所所做的评估，认定段家火灾财产损失金额为44670.79元。2011年7月16号，枣阳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第117条第二款、第134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2条、第19条、第86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因火灾给原告段仁国造成的损失44670.79元和鉴定费1600元，合计46279.79元，由枣阳数字电视中心和郑荣进连带赔偿，驳回原告段仁国其他诉讼请求。郑荣进和枣阳数字电视中心不服一审判决，并提出上诉。2011年11月15号，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并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如下协议：一、枣阳数字电视中心和郑荣进共同赔偿段仁国。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北京青年牛玉强因为和朋友抢了一顶帽子并打了一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为死缓。七年后，身患重病的他被保外就医，在经治疗期间娶妻生子。14年后，由于超时未归，他的刑期被顺延，他将因流氓罪在监狱里服刑至2020年。而流氓罪在之前的13年前就已经从刑法条文中删除了，也就是说，他将成为中国最后的流氓。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一顶帽子付出死缓的代价。咱们本次节目的主人公叫牛玉强，1965年出生于北京。牛玉强的父母是北京某国营企业职工。生长在该国企家属院的牛玉强，从小就和院子里的孩子成了朋友，而最终也是他身边的这些发小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翻开1984年4月28号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泛黄的判决书上用签字记载了牛玉强和他的朋友们所犯下的罪行。判决书显示的牛玉强的犯罪事实，第一起是1983年5月的一天，牛玉强和几个朋友在北京某地抢了一名路人的一顶帽子。第二起则是牛玉强和朋友与另外几个人打了一架，至于打架到底造成了对方什么样的伤害，当时的判决书上并没有法医伤害鉴定。就是根据这两起犯罪，牛玉强被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之刑。而他的几个朋友则因为还有其他犯罪行为被判处了死刑，不久之后便被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1984年底，年轻的牛玉强怀揣着法院的判决书被押送到新疆石河子监狱， 开始了他

监狱生活。保外就医，阔别六年回京，牛玉强后来曾经这样向亲友描述他当时的监狱生活：大墙外边啊，都是万里黄沙，大墙里边是一群年轻的傻瓜，除了悔恨还是悔恨呢，只想好好干，早点回家。就这样，牛玉强和近万名罪犯一起努力地服从监狱的各种管理规定，积极争取减刑的机会。1986年4月，牛玉强因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表现良好，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改判为无期徒刑。1990年又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由于长期生活在条件艰苦的戈壁地区，加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牛玉强患上了严重的肺部疾病，并最终转化为空洞型肺结核。1990年10月，新疆监狱方面作出决定，由牛玉强的父亲担保，对牛玉强给予保外就医的决定。当年11月1号，牛玉强回到了已经离开六年之久的北京，随即住进了医院。1997年夏季，由新疆监狱方面组成的保外就医考察组来到了牛玉强的家中，见到了在病床上输液的牛玉强。经过评估他的病情，考察组做出了续保一年的决定。恰好新婚之日，流氓嘴删除，转眼间又是一年的时间过去了，病情仍未见明显好转的牛玉强和家人等待着监狱方面再次来人考察，但奇怪的是，监狱方面没有再派人到北京来。在此期间，每个月的月初，牛玉强都要在老父亲的陪伴下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某派出所，向管片民警汇报自己的思想及活动。而每当北京要举办重大活动，或是发生了一些重大刑事案件时，民警也会照例来到牛玉强家，对他进行一番例行的问话和叮嘱。1996年，身体已经明显好转的牛玉强经人介绍认识了来自河北的年轻姑娘朱某。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牛玉强就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全部告诉了这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姑娘，而此举也获得了朱某的认可。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朱某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牛玉强的印象：见我第一面就告诉我他曾经是个死刑犯，感觉呢，这个人挺老实的，只要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不管他曾经是什么人，毕竟呢，都是过去年轻时做的错事，能改就好。1997年夏季，牛玉强与朱某办理了结婚登记，并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举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巧合的是，就在牛玉强新婚之喜的1997年7月1日，经过第四次修改之后的新刑法正式实施，当年被用来判决牛玉强的流氓罪被从刑法中永久地删除了。遗憾的是，牛玉强和他的新婚妻子都不知道这个消息，直到牛玉强被重新收监。朱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正在为一条已经不存在的刑法条文服刑。2010年11月4号，牛玉强的妻子朱某向记者讲述了牛玉强和他一起度过的8年时光。他是个老实人，从来都不高声说话，更不与任何人发生任何冲突。在朱某的眼中，丈夫牛玉强根本就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犯，只是因为年轻时不懂事，才会惹下这场牢狱之灾呀。据朱某介绍，牛玉强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一个原因是他本来就身体不好，从事不了体力劳动，另外一个原因是根据保外就医的条例规定，罪犯保外就医期间不得从事与治疗无关的其他活动。这样一来，家里所有的经济收入就全部依靠朱某在外边打工的微薄收入，一家人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但是我们夫妻俩的感情特别好，从来没有吵过一句嘴。朱某说，他经常告诉我，他是一个曾因不懂事而在鬼门关走了一圈的人，知道自由的宝贵，更知道家庭对他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呢，他真的是把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来过的人。记者在牛玉强所居住的街道和社区了解情况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用老实两个字来形容他。有被采访者称，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早睡晚起，孝敬老人，几乎什么事啊都和他不沾边，就连他所在的街道

司法所领导在谈到刘玉强时，也是在思索良久之后才说出了四个字：遵纪守法。变故，监狱警察到来，列入逃犯抓捕。然而，就在牛玉强一家三口过着属于他们的简单而

0: 并且每月都要到派出所汇报思想，怎么就成了逃犯呢？牛玉强的妻子匆忙来到派出所，找到了管片民警询问情况。当管片民警打开电脑时，才发现监狱方面确实曾于1999年和2001年两次通缉了牛玉强。见到派出所的民警，特别是听到了牛玉强在家的生活情况后，监狱的警察缓和了态度，并安慰牛玉强说，只要他回监狱去把余刑服完就可以了。根据改判后的判决书，他的余刑到2008年4月结束，如果他表现得好，还可以减刑早点回家。不管怎么说吧，他还赶得上看北京奥运会呢。随即监狱警察回到了宾馆，给了牛玉强一晚上的时间收拾东西，次日前来带他回监狱。流氓罪你知多少？流氓罪历史变迁，见证中国法治理念的进步。翻开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60条，明确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不管牛玉强如何觉得委屈，但法律是无情的，更何况是处于严打高压政策下的特殊时期呢？和他混在一块的哥们儿、姐们儿也都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离别，跪别妻子，叮嘱家人。送走监狱警察和派出所民警之后，看着翻箱倒柜收拾行囊的丈夫，朱某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泪光中，朱某看见丈夫笔直地跪在自己的面前，同样流着泪叮嘱着他，好好照顾老娘，好好照顾孩子。而刚刚6岁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家庭即将发生的变故，正努力地要把爸爸从地上搀扶起来。虽然也有亲戚朋友劝牛玉强连夜潜逃，但是牛玉强没有同意。第二天早上，牛玉强在和妻儿挥泪告别后，被一副冰冷的手铐铐住了双手，继续为那顶帽子和一场打架引起的流氓罪服刑去了。从1990年他就保外就医，到2004年被重新收监，他已经在监狱大墙外边待了14年的时光。等待延期顺延，2020年释放。送走丈夫的朱某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她一面照顾病中的婆婆，一面还要抚养儿子。不过在她的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等待丈夫早日归来，无事一身轻地开始幸福的家庭生活。2004年，就在朱某充满期望等待着丈夫归来的日子里，一份来自新疆石河子监狱的资料邮寄到他的手中。根据资料显示，由于牛玉强保外就医迟迟不归，所以经过研究决定对其刑期顺延，由原来的2008年4月28号释放顺延到2020年的4月28号。牛玉强将是我国最后一个在监狱里服刑的流氓罪犯，他将成为中国最后一个流氓。这对于还满怀希望等待的朱某来说，等于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根据这纸通知，她和丈夫重逢的时间还需要再等16个春秋。就是从那一刻起，朱某开始为丈夫的事情奔走起来。在朱某的眼中，丈夫只是当初一时年轻不懂事做错了事情，现在已经被改造好了，已经是一个可靠的丈夫，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孝顺的儿子。更关键的是，14年的时间里他都奉公守法，连一句骂人的话都没有说过，他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了。朱某告诉记者，我丈夫已经是一个好人了，我希望有关部门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就在牛玉强的妻子朱某想得到丈夫为什么要顺延刑期到2020年的答案时，监狱方面以书面形式给朱某做出了解释。保外就医期间到期后不积极主动返回，在社会上长时间不向监狱报告情况。我丈夫14年里一直待在家里，哪儿也没去。朱某认为，丈夫从保外就医结束到被抓回监狱的十几个年头都应该计算在执行的

刑期里。让我丈夫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责任，是监狱方面在推卸责任。同时，法学界的专家学者们之间出现了另一种争论，牛玉强该不该继续为一条已经废除了的刑法条文继续服刑呢？质疑丈夫未逃，监狱推责。在收到关于给牛玉强顺延刑期的通知后，牛玉强的爱人朱某终于坚持不下去了。他找派出所，找最高人民法院，找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找到了司法部的监狱管理局，找每一个他认为能受理他丈夫情况的单位。每到一处，牛某都会在进门之前把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的申诉内容再重新看一遍，生怕自己想说的内容有丝毫的差错，进而影响到丈夫的刑期。按照朱某的看法，他认为自己的丈夫从保外就医结束到被抓回监狱的12个年头，保外就医是2年的时间，都应该被计算在执行的刑期里。我丈夫14年来一直在家，哪儿也没去过，每个月去派出所报到一次，北京市开什么会议或者是发生了什么案件，警察都会例行找我丈夫谈一次话。朱某告诉记者，监狱更是没有来过人或通过什么手段联系过她的丈夫，丈夫几乎成了被监狱遗忘的人。怎么到现在却说是我丈夫自己未归，还上网通缉他？我认为这是监狱方面把责任推卸到我丈夫的头上。朱某说，现在为什么所有的责任都要牛玉强一人来承担呢？监狱答复，延期未归，顺延合法。在多个部门都未给出明确的受理意见后，朱某开始给新疆石河子监狱写信，以申诉书的形式向监狱反映自己的疑问。2006年4月5号，新疆石河子监狱正式给朱某邮寄回来一份书面的答复。在这份书面的答复中，监狱方面首先列举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外就医的犯人延期未归，刑期是否顺延的一个文件。根据该文件的规定，凡是在保外就医期满延期未归的，其延期的时间都不计算在执行的刑期内。同时，监狱方面还在该书面材料中透露，监狱方面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1997年间，一直在用书信的形式通知北京警方将牛玉强胁捕并遣返回监狱。随后监狱又从1998年到2002年期间，以挂号信的形式提请北京警方抓捕牛玉强返监，但牛玉强始终未返回。无奈之下，监狱只好在1999年和2001年两次上网通缉牛玉强，最终派人在2004年将牛玉强抓获。监狱方面认为，牛玉强对保外就医时间明确知道，保外就医期间到期后不积极主动返回，抱侥幸心理逃避刑罚，在社会上长时间不向监狱报告情况。基于这些问题，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给牛玉强顺延刑期是合理合法的。警方说法只能协助，不解通缉情况。根据监狱方面这份材料显示，牛玉强在保外就医期满后，监狱曾多次向北京警方写信发函，要求警方将牛玉强胁捕，并通知监狱派人前来押解。但对监狱的这些信件和函件，北京警方却迟迟没有做出任何答复，更没有丝毫的举动。为什么北京警方会对来自新疆监狱的信函置之不理呢？记者走访了牛玉强家所在的辖区派出所，并找到了当年主要负责牛玉强家骗局的民警。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是这位姓李的民警对牛玉强还是有印象的。但面对记者的胁捕疑问时，这名民警给出了我是后调到该警务区的，对通缉的情况不了解的说法。在采访该派出所所长朱姓所长时，朱所长则认为抓捕牛玉强的工作应该是由监狱来执行的，我们以前也曾经多次配合外省市的办案单位抓捕在逃人员，但我们都是协助配合，像牛玉强这个案子呢，应该是由监狱作为主办单位，他们牵头派人到北京来抓，我们作为辖区派出所只是派人协助抓捕。当被问到网上两次通缉牛玉强，并且牛玉强每月都要来派出所报到，这期间为何不对牛玉强实施抓捕时，朱所长也表示自己是刚刚到这个所来的，对于此前的情况呢不了解。记者调查，监狱通知书认定其保外就医。

仍有效。到底是监狱方面发出了书面的抓捕文件没被警方重视，还是警方的工作疏忽造成了牛玉强超过保外就医期限12年呢？就在此时，记者得到了一份新疆石河子监狱于1998年11月25号签发的提请对保外就医罪犯执行监督考察通知书的存根。该存根的收文单位是北京市公安局某某分局，填发人一栏有着一个手写的下字。据介绍，这种通知书一般是由执行刑罚的监狱签发，收文单位为罪犯居住地的公安局或分局，作用是提醒罪犯居住地的警方依法履行对保外就医的罪犯进行监督考察，其考察主要是病情、有无新的违法犯罪及平日表现等内容。这就意味着新疆石河子监狱在签发这份通知书的1998年11月25号依旧还认定牛玉强的保外就医合法有效，并且提醒北京警方继续对其进行监督管理。派出所证明推翻擅自脱离居住地的说法。2010年11月29号，记者致电新疆石河子监狱，对牛玉强的案件进行了电话采访。巧合的是，签署那份监督考察通知书并亲手办理对牛玉强网上追逃的监狱管理教育科夏姓内勤恰好接听了电话，并对牛玉强的情况进行了介绍。据夏姓内勤介绍，牛玉强保外就医期满后，监狱曾多次发函并写信要求北京警方对牛玉强实施抓捕并移送给监狱，但是牛玉强擅自脱离居住地，谁也找不到他，连派出所等部门都找不到他，这才于1999年和2001年两次网上追逃。在被问到为什么在1998年还在给北京警方发出监督考察通知书时，夏姓内勤介绍说，在1999年前，监狱向所有外地公安机关发出的都是这种格式的通知书，1999年以后才改为协查通报等发文形式。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记者通过其他渠道得到了由牛玉强居住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内容是牛玉强自1990年保外就医至2004年4月30号收监，一直居住在本辖区，期间能够服从民警管理，表现较好，无违法犯罪行为。根据这份证明，监狱方面的擅自脱离居住地这一说法被推翻了。司法部规定，狱警失职超期应计入执行刑期。朱某对丈夫牛玉强被顺延刑期的事情一直有着他的认识，要是真的执行司法部的那个文件，监狱方面是会承担责任的，他们为了不承担责任就让丈夫把一切都担了下来。朱某所说的那个司法部的文件，实际上是1995年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的一个批复。司法部监狱局对该事件的批复是，确因监狱警察工作失职致使罪犯保外就医超过批准的超期期间应计入执行刑期。有关追究失职人员责任的问题，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办理。我丈夫14年里一直待在家里，哪儿也没去，监狱除了写信发函什么都没做，这其中一定有监狱个别警察失职的因素，只是现在他们让我丈夫一个人承担了所有责任。对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结果我不服，朱某说。中国法学会张平，牛玉强应该继续服刑。就在朱某还在为了丈夫的刑期奔走申诉的同期，从2010年11月中旬开始，记者将采访牛玉强案件所得到的资料与北京多位法学专家或知名律师进行了研讨。在研讨中，关于刑法已经取消流氓罪后，牛玉强是否还应该继续服刑的问题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并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中国法学会刑法专业委员会会员张平给出的观点是，牛玉强应该继续服刑。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原则是讲究罪刑初定的，也就是当初犯罪时被认定的罪名，经过法院判刑后就应该将判决执行完毕。这一点在1997年修改过后的新刑法里也有明确的规定，那就是刑法的第12条规定，本法实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张平解释道。张平称，既然当初法院已经作出了生效判决，并且判决已经得到实施，那么除非有证据证明当初的案件有错误，才可以撤销原判决，
否则原判决是一定要继续执行下去的。

0: 这就是罪行初定的立法和司法原则。原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周泽，原审判决应撤销重审。原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北京天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牛玉强案件原审判决应该撤销重审。周泽认为，在刑法已经做了修改的情况下，如何面对本案件中牛玉强这样依据旧法被判了重刑的人，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周泽认为，像牛玉强这样的情形，如果根据新刑法不构成犯罪，或者只需要负较轻的刑事责任，而其过去已经被判处刑罚或判了较重刑罚的，有必要对他们的行为重新评价。依据是现行法律不构成犯罪的，应立即释放；如果根据现行法律仍然认定为犯罪的，则应该依据新刑法来进行定罪量刑。当然，这在目前的法律上可能依据不足，但却显然是符合法律的精神的，否则不足以体现法律的公平。周泽说，我们一直在喊着罪刑法令，那就是所犯的罪和所服的刑都要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定啊。现在牛玉强服刑所依据的是流氓罪已经不存在了，再这么不明不白的服刑下去，岂不是和我国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相违背吗？进展律师免费代理为12年讨说法。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有专业刑法律师指出，在牛玉强的案件中，监狱方面负有一定责任。如果查实，一些人可能会涉嫌职务犯罪，而牛玉强的那12年则应该被计算进入刑期。最后，该律师表示愿意免费为牛玉强代理，为他那监狱外面的12年讨一个说法。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

0: 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藏着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单相思这种甜蜜又苦涩的情感被无数音乐人写进了歌里。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精选了几首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和各位听一听许冠杰演唱的这首《心思思》。这首由香港歌手许冠杰演唱的经典粤语歌曲，凭借着直白的歌词刻画了单相思的情感困境。这首歌曲作为电影《最佳拍档》的主题曲传播广泛，并且入选了第九届十大中文金曲。单相思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即使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甘之如饴。那份心思思的牵挂，或许正是青春里最真实的模样。

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王菲暗涌》，王菲的这首《暗涌》将单相思的人物的那种心理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歌词当中透露出了越是美丽的东西越不敢触碰的复杂心情，展现了单相思者内心的挣扎与退缩。有的时候我们害怕的不是爱情的本身，而是爱过之后必然的失去，宁愿保持距离，也不愿承受得到又失去的痛苦。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张宇的《单恋一枝花》，单相思的执着与无奈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张宇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单相思者们的执着与无奈，这首歌描绘了即使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无法放手的复杂心境，既美丽又心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歌词都是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回到这个小节，我们要交给陶喆带来这一首《暗恋》。陶喆的《暗恋》精准地捕捉到了单相思者的伪装的那种状态，歌词当中描绘了深爱却要装作不在乎，关心却要表现得无动于衷的矛盾心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却不能说我爱你。单相思教会我们在爱当中保持尊严，即使心痛也要微笑。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单相思的歌，我们来听这一首桃花和傲雪演唱的《单相思》。这首歌直白地表达了单相思的痛苦和无奈。歌词当中，相思很苦，单相思苦中苦，直接点出了单相思的心情感的那种体验。单相思是世界上最苦的糖，明知道苦涩，却依然忍不住想要去品尝一下，因为那份短暂的甜蜜却足以让我们忘记所有的痛苦。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着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2: 说是都成笑看。
3: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一笑堂。今天一笑堂开场给您送出侯耀文、石富宽的一段侯氏练声法。听完之后呢，我再接着给您讲讲老年间北京的字号。好，先来这段侯氏练声法。
4: 跟大家又见面了。
5: 哎，
4: 这次来石家庄啊，参加这个天鹏公司的这个晚会，很高兴啊。
5: 哎，高兴。
4: 今天的晚会大家看起来可能也有一个感觉。
5: 什么感觉
4: 啊？说的唱的跳的演的呀，什么节目都有，
5: 丰富多彩，
4: 这样大家就喜欢看。
5: 对
4: 啊，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你听多热烈。
5: 嗯
4: 啊，这个情绪多高啊。
5: 哎，
4: 现在年轻的朋友跟过去老同志看节目有点不一样。
5: 有什么变化了？
4: 过去大家看节目喜欢看一些个民间的传统的东西。
5: 是。
4: 哎，现在年轻朋友不一样。
5: 嗯，
4: 喜欢看那个一些个新的艺术形式。
5: 你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啊？
4: 可以 啊，你就拿这舞蹈来说吧。
5: 看舞蹈，
4: 过去我们看的都是民间舞。
5: 哎，
4: 古典舞。
5: 是。
4: 顶多看一点芭蕾舞。
5: 嗯
4: 啊，像什么这个荷花舞看过吗？
5: 那是民间舞，
4: 穿一个大裙子，底下有四个荷花，
5: 哎，
4: 站在台上滋溜滋溜滋溜，
5: 滋溜什么？那是跳舞呢。
4: 还有剑舞，
5: 哦，当当当当的，这是古典舞，
4: 很好看。
5: 嗯，
4: 还有红绸舞，
5: 哦，红绸舞，
4: 一丈多长的红绸子，
5: 哎，
4: 要把它舞起来。
5: 对。啦啦啦啦滴
4: 答啦滴，那个你个你个你个当个当个你个当个你个当个你个你个当个当。
5: 行了行了，
4: 多好看！
5: 你这不是舞蹈
4: 啊，
5: 你这是洗澡。
4: 这舞蹈我不会跳，我就说这个意思。
5: 嗯，
4: 现在就不然了。
5: 哦，
4: 年轻的朋友喜欢看霹雳舞。
5: 哦，霹雳舞，
4: 砰加砰加砰加砰加砰，就是那个。
5: 好啊，真不错，练过，
4: 就那个啊
5: 啊，
4: 唱歌也是这样
5: 啊，声乐。
4: 哎，过去啊，咱们都是听民歌，
5: 哎，
4: 地方戏曲
5: 是，
4: 大不了了听一点美声唱法，
5: 这是正统的。
4: 就这种唱法的这个
5: 美声啊，
4: 哎，现在不然了，
5: 现在
4: 年轻的朋友喜欢听通俗歌曲。
5: 哦，流行歌曲。
4: 一开始喜欢那种气声唱法。
5: 什么叫气声唱法呀？
4: 拿着话筒离着嘴很近
5: 啊，
4: 连呼吸的声音听得都很清楚，叫气声唱法。
5: 唱出来什么样您学学。
4: 一般唱出来都这样。
5: 哎，
6: 好，谢谢。

0: 这齐声唱法，
1: 表情不错啊，就是嘴里的不太清楚。
0: 嗯，有音没字儿。
1: 对了，
0: 后来听着听着不行，不过瘾，不解恨这玩意儿。
1: 那怎么办呢？
0: 要听劲歌
1: 啊，就是摇滚。
0: 哎，后来连电影里都有了。
1: 哪一部？
0: 《红高粱》。
1: 嗯，
0: 啊，一唱出都这味儿了。
1: 哪样？
0: 我不爱你大概，大哥，就这味儿了，就是啊。
1: 这路唱法不少，
0: 现在大家都能接受了。
1: 是，
0: 十年前要是有人这样唱，你脑子里就会有想法了。
1: 那有什么想法呀？
0: 哎呀，这个人都这个嗓子都这样了，他怎么能唱歌啊？
1: 搞声乐，
0: 这都是吃什么东西不消化了吧？这都是
1: 闹嗓子了，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就能接受了，
1: 是这样。
0: 说明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欣赏心理啊，在逐渐的
1: 变化了。
0: 年轻的朋友对外国的文学家、艺术家都很喜欢，
1: 嗯，
0: 记得也很清楚。
1: 是，
0: 你不信我要说出几个名字来，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1: 那你就说出几位来。
0: 好，我说一说啊，大家看看知道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啊。
1: 您说，
0: 先说这第一位吧。
1: 嗯，
0: 莎士比亚知道吗？
1: 知道。
0: 干什么的？
1: 那是一位剧作家，
0: 写剧本的。
1: 是
0: 啊，大家都知道。
1: 知道。
0: 斯特劳斯，
1: 音乐家
0: 啊，
1: 又称圆舞曲之父。
0: 哎呀。

0: 见过吗？
1: 不大清楚。
0: 前面短，后边长，后边有两块布那样。
1: 哦，两块
0: 啊！坐在那儿，往这往里一溜。
1: 嗯，哼。好，咱们看看这贝多芬，活动活动手，晕染情绪，着了。
0: 嗯，睡谱呢，知道吧？
1: 哦，背谱呢。
0: 弹得好极了，
1: 贝多芬是弹棉花的。
0: 什么叫弹棉花的？
1: 您这踏踏踏踏肯定弹了棉花了。
0: 钢琴呢？那是
1: 怎么？
0: 钢琴左手这边低音，
1: 对，
0: 右手这边高音，
1: 没错。
0: 这边一弹出来，这烫烫烫烫烫烫烫，这不是？
1: 我越听越像弹棉花的。
0: 其实你也不了解外国音乐，
1: 嗯
0: 啊，其实那个外国人呢
1: 啊，
0: 对我们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也特别了解。
1: 哦，也知道
0: 我们中国的大作家老舍，
1: 外国人都知道。
0: 鲁迅，
1: 外国人也知道。
0: 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
1: 外国人更知道了。
0: 都知道。
1: 知道。
0: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
1: 这个
0: 那外国人
1: 都不知道。不知道，
0: 到我这儿怎么就不知道呢？
1: 受到语言限制啊，中国人认识你，外国人不知道你。
0: 啊，相声嘛，外国人听不懂，
1: 哎，
0: 所以他不了解我。
1: 是，
0: 那我其他方面的成就他们应该知道啊。
1: 别的您就没什么了吧？
0: 大作家侯耀文，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写那小说你没见过？
1: 没卖的，我哪见去啊？
0: 卖是没有卖的
1: 啊，
0: 人家都是那个下边那儿抄呢，你没抄点儿？
1: 手抄本？
0: 不是
1: 啊，
0: 那个我那书里有很多好的句子，把它抄下来往床头一贴，你没贴点儿？
1: 没有。
0: 著名的舞蹈家侯耀文，你不知道？
1: 不知道。嗯，留神腰，不知道。
0: 著名的歌唱家侯耀文，你不知道？
1: 更不知道了。
0: 呸！
1: 还什么？
0: 不学无术你？
1: 怎么了？
0: 我唱歌好极了，你不知道吗？
1: 你
0: 我唱的好极了，你问问咱们在座的石家庄的朋友、
1: 哦、
0: 我会唱歌，大伙儿知道不知道？你问问怎么样？怎么样？
1: 还真有几位啊。
0: 什么叫有几位？不少呢。
1: 哦，
0: 好几十位呢。
1: 嗯，
0: 这都是我带来的。
1: 嗨，
0: 我的人，这都是。
1: 哦
0: 了解我。
1: 哦，
0: 你不了解我
1: 啊？
0: 你不了解我。
1: 嗯，
0: 你不了，因为你不了解我的历史。
1: 嗯
0: 啊，因为我唱歌好极了。这不是最近吗？这不是组织上决定吗？
1: 嗯，
0: 把我调到这个北京的中央那儿。现在我当教授呢。我现在
1: 哦，
0: 哎呦，教唱歌。
1: 不是，您在哪儿当教授
0: 啊？
1: 您那单位什么单位当教授？
0: 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那儿，现在当教授呢。我现在教唱歌了，我不说相声。
1: 没到这单位，含糊其辞。
0: 没
1: 啊，没听清。
0: 人家都听明白了，你怎么听不明白呢？
1: 谁明白了？说慢点，
0: 调到北京
1: 啊，
0: 中央。
1: 对，这儿慢啊，这由这儿往后慢，慢点。
0: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
1: 嗯、
0: 现在我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同全校上课。
1: 音乐学院，
0: 哎呀，学生多呀，每天上课累极了呀，同志们。
1: 哦，
0: 累极了，我说、
1: 哦、学生
0: 啊，
1: 您这手势带出来了，我明白了，您一定是指挥系的教授，上课嘛，手势。
0: 那个指挥系有系主任，他负责教那一个系，
1: 啊，
0: 我是负责全校上课呀，同志。
1: 哦，排练大合唱，您那翻总谱，手势。
0: 我这么大教授，我就给人翻谱去吗？我负责全校上课呀。
1: 上课干嘛有这种手势啊？
0: 就是我一摇铃啊，他们就上课了，知道吗？就累极了我。
1: 您是工友，说了半天，
0: 工友怎么了？
1: 不是，那您告诉上课上课。
0: 我以前我当过工友，
1: 嗯，
0: 后来我们学校呢没有老师，老师资力量缺，就把我提成教授了。
1: 哦，
0: 我唱的好极了。
1: 你有什么本事提你啊？
0: 我教出来那个学生棒极了，比现在的一般的歌星棒极了。
1: 哦，
0: 知道怎么唱歌吗？
1: 您说，
0: 这个唱歌有两条。
1: 嗯，
0: 一个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1: 说对了
0: 啊。
1: 嗯，
0: 首先这个气息得好。
1: 哦，这是呼吸。
0: 我说的气息不是肺啊。
1: 那您指的是
0: 丹田这儿的气息得好。
1: 哦，底气。
0: 哎，底气得好。

0: 就这儿啊，这儿气息得好。
1: 哦，底气。
0: 哎，所以一般人练唱歌那个训练方法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你看他们有的人找一钢琴
1: 啊，
0: 往那儿一坐，
1: 嗯，
0: 梆梆梆梆梆，啊啊啊啊啊，咦咦咦咦咦，啊咦啊咦啊咦，这都不对。
1: 都怎么练？
0: 你想，他往那儿一坐，他底下那个气就上不来了，都结在裤腰带下边了都。对不对？
1: 都奔了那脚气了。
0: 哎，所以我现在训练学生，
1: 嗯，
0: 练声既不能坐着又不能站着，
1: 那么应该
0: 蹲着。
1: 对，蹲着。
0: 哎，往地下一蹲，
1: 嗯，
0: 这样。
1: 哦，
0: 看见没有？
1: 嗯嗯嗯。
0: 然后把这两个前爪呢，
1: 不对，
0: 嗯，啊，
1: 手，
0: 对，把这两个前手啊，
1: 看，
0: 摁在地下，
1: 省事儿，一个字，手。
0: 手吧，
1: 嗯，
0: 就是手吧，
1: 哎，
0: 把这两个手摁在地上
1: 啊，
0: 挠住了地，
1: 是，
0: 把手抓土里都不要紧啊，
1: 呵，
0: 只要浑身能用上劲，就这样，
1: 嗯，
0: 腰不能塌，这么练声才对，
1: 哦，
0: 而且我白天都不练，
1: 怎么？
0: 白天各种声音太嘈杂，对我有影响。
1: 什么时间练？
0: 我一般都是晚上3点多钟啊，
1: 凌晨三点，
0: 哎，我就出去了，
1: 哦，
0: 找一没人的地方。找小树林子里边，我就在那儿练。有时间来找我玩。
1: 不行，太黑不好找。
0: 好找极了。
1: 嗯，
0: 你就算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可以找到我。
1: 那怎么找？
0: 你在林子外边转呢。
1: 我转
0: 啊！哎呦，这侯教授在哪儿练声的？这个，
1: 嗯，
0: 侯教授，侯教授，哎，侯，哎，在那儿呢。
1: 哦，
0: 你看那个树林子里边
1: 是，
0: 有两个绿色的光，
1: 嗯，
0: 跟那儿一闪一闪的。就是我在那儿练声呢，
1: 怎么还放光啊？
0: 只要我现在一运气，一唱歌，我这两个眼睛唰唰往出冒绿光。
1: 哦，气功跟那个发声方法结合一块
0: 儿。哎，对了，哎，
1: 能不能把您的练功方法今天在这儿给我们大家表演一下啊？
0: 想学一下，
1: 想看看。
0: 行，我给你示范一下。
1: 好，
0: 我这个练功方法一共有3个步骤。
1: 嗯，
0: 第一部分呢，就是要喊喊嗓子。
1: 是
0: 啊，我们专业管它叫活动活动。
1: 第一部分。
0: 哎，第二部分呢，就是要唱唱音阶。
1: 音阶，
0: 音阶懂吗？
1: 懂啊。
0: 哆瑞咪发嗦，就是得唱唱音阶。
1: 哎，
0: 第三部分就要唱你准备好的曲目，反复的进行练习就可以了。
1: 好，您给表演一下。
0: 我给大家示范第一部分，
1: 嗯，
0: 就是活动活动，
1: 喊嗓子。
0: 嗯，记住了啊，腰不能塌啊。
1: 行行行，
0: 把两只手摁在地上。
1: 哎。
0: 这两天嗓子不太好使啊。
1: 哦哦，这是狼叫唤的。他非得把那母狼给招来。
0: 你抖抖抖，
1: 嗯，
0: 大家要注意唱歌一定要找着抖。
1: 哦
0: 啊，唱找不着抖你唱不好歌。
1: 是是是
0: 啊，抖。
1: 哦，这是练音阶了。
0: 抖抖，嗯，

0: 怎么样？
1: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下边我要把我那个曲目给大家练一下，
1: 哎，
0: 啊，给大家唱段京戏吧。
1: 第三部分，
0: 大家听我这个气息啊，够用不够用？
1: 听你这底气。
0: 一啊，一，嗯，一，记住了，挠住了地啊！
1: 哎哎，记住了，
0: 挠住了地。
1: 哎哎，
0: 请酒宴百千岁，
1: 嗯，
0: 去。

0: 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1: 好，听众朋友，一段侯耀文、石富宽的侯师练声法我们欣赏完了，咱们接着说说这个北京的店铺字号。那么在老北京呢，有的店铺的字号呢起得十分古朴，但是有些怪异，您一听呢都不知道这字号干什么的。据说在老年间啊，东华门附近有一家字号叫同泰石，啊，同志的同，泰山的泰，石头的石。您光看这字面啊，不知道干嘛的。其实干嘛的呢？其实是一家干果杂货店。老北京卖干果杂货的大多是山西人，山西人会经营，而且呢挺精明的，所以呢山西人开的店铺一般都冠上一个晋字，就是山西的简称啊。你比如在崇文门外的三里河有个晋龙泰，安定门内大街呢有个晋华春，兴隆街有个晋川勇，观音寺街有个晋义勇等等。那么这种在字号中用了自己的省名的山西人是最多的，可见晋商的这个乡土观念呀有多强。当然了，这个老北京啊，商号也不是全喜欢用这种文雅古朴的字句做店名。你像有些卖水果的果行，卖生猪的，对这个呢就没那么严格要求了。因为什么呀，当年呢老年间跟他们打交道搞交易的一般都是我们农民兄弟，对这个字号名称如果您太典雅太古朴太难认，一般人也接受不了，还不如因俗就简呢。因为你起得不好反而适得其反，就用一些比较好识别好记的字号。你比如东四西大街，那在北老北京啊叫猪市大街，这地方呢有贩卖生猪的店呢54家。那么这些店都是以这个店主的姓氏作为店名的。你像什么蒋二店、杨三店、高八店、许大店、郭九店等等。还有一种呢叫丁张店、越王店、新阳店、史湖店。什么意思啊？甭说呀，俩姓氏一块作为牌匾开的猪店，那肯定就是合伙经营的了。好了，说了不少了，听个小段吧。马三立、王凤山的相声的魅力送给您。
2: 我认为呢，做一个演员呢，每一个节目必须要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思想性艺术性的统一结合，那必须要深刻的政治内容，要有优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结合。通过艺术形式是歌颂这段，是这段是批判，是讽刺。要讽刺批判揭露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要歌颂表扬一些好人好事和先进人物。通过艺术形式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演这个节目
3: 能起这么大的作用？
2: 当然了，当然了。咱们近郊区哪个农场的园艺队啊，园艺队他们苹果树、桃树、梨树，苹果该摘了
3: 啊。
2: 这个队长到了一看，哎呀不行，苹果不能摘。
3: 怎么不摘啊？
2: 树上的苹果像海棠果那么大个儿，
3: 好嘛，变了葡萄架了，
2: 怎么办
3: 啊？怎么办？
2: 队长一看这怎么摘苹果，想起我来了
3: 啊，
2: 找曲艺团吧，找我吧，开车把我接去了。我到了，
3: 你有办法吗？
2: 说呀，
3: 啊，
2: 说一段，
3: 说一段
2: 啊，
3: 给苹果树说相声。
2: 对了，广场露天演出
3: 啊，
2: 连苹果树带人们都听。职工干部连社员们大伙围着听，我来一段，
3: 来一段，
2: 说了一段，大伙哇哇乐。再看树上的苹果，哇哇跟着包袱长
3: 哇。
2: 你这一会儿的功夫
3: 啊，
2: 全变小西瓜
3: 哇。
2: 越说越悬了，
3: 你的艺术有那么大的力量啊？
2: 这不算什么新鲜
3: 哦，还不新鲜。
2: 在北京有个好养蛐蛐的老人
3: 啊，
2: 叫王长友
3: 啊，知道。
2: 这老头好玩蛐蛐多少年，他有个过冬的蛐蛐、越冬的蛐蛐、斗蛐蛐，从来没败过
3: 啊。
2: 下圈斗蛐蛐，咬
3: 啊
2: 准胜。这蛐蛐叫金头虎，
3: 哇，
2: 金头虎
3: 啊，
2: 多棒啊！有一天我说王老，听说您这个金头虎厉害呀！
3: 啊，
2: 我来了，我瞻仰瞻仰看看吧，
3: 看看吧。
2: 老头说好，看看吧。 打蛐蛐罐搬过来，打盖一瞧，哟，怎么了？蛐蛐打蔫呢，
3: 有，
2: 要完。老头就哟，我不要紧，别盖盖
3: 啊，
2: 我来个笑话，
3: 好、啊，来个笑话，
2: 哎，就冲这蛐蛐罐来一段，刚使俩包袱，噌，这蛐蛐出来了，
3: 嚯，
2: 蹦出来一炸翅膀。
3: 来精神了，
2: 精神来了。旁边那桌上有一猫
3: 啊，
2: 这猫在桌上蹲着
3: 啊。这猫，
2: 猫过来了
3: 啊。
2: 猫刚一下来，往前一走
3: 啊，
2: 这蛐蛐把须子一立，
3: 噗，怎么着？
2: 猫俩眼扎瞎了。
3: 哎呦，
2: 嚯，跟着上前咔嚓一口，猫腿折了。
3: 啊，
2: 猫腿折了，
3: 蛐蛐咬猫，真没听说过。
2: 嘿嘿，都称我为艺术大师。
3: 嗯
2: 啊，
3: 艺术大师，
2: 哎，
3: 人类灵魂工程师。
2: 不对
3: 啊，
2: 我不只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3: 啊，
2: 我是所有的植物动物和一切生物的灵魂工程师。
3: 你可真了不起了。
2: 嗯
3: 嗯啊，您的饭量怎么样？
2: 嗯，
3: 饭量怎么样？
2: 饭量
3: 啊，
2: 饭量，
3: 你一顿吃几碗干饭？
2: 干饭呐？
3: 啊，
2: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
1: 好，听众朋友，马三立、王凤山的一段相声的魅力，我们欣赏完了。一笑堂稍事休息，下半场马上回来。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

0: 降价了没有？
1: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2: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兄弟。
1: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3: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4: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5: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6: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5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太忙了。
3: 55岁时，
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条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一笑堂。上半场我们听了段相声，而且呢还给您讲了讲这个北京的字号，那非常有意思，您了解了解啊，就会对我们的北京啊愈发的喜爱。再给您说两句啊，咱们再听相声。说说北京糕点行业，北京糕点在老年间那是一个大行业。那么糕点行业在过去喜欢用这个斋字，像什么芙蓉斋呀、九龙斋呀、瑞芳斋呀、正明斋呀、聚庆斋呀等等，哎，这些都是有名的百年老店了。斋字的运用非常广泛，不仅卖食品的有这个天福斋，天福斋您知道吗？就是今天天福号。天福斋是酱肘子铺，卖酸梅汤的叫什么呀？我估计收音机边的听众朋友都跟我一块说了，信远斋。对了，您别说卖酸梅汤啊，有些卖豆汁的也用这个斋字，像卖酱牛肉的叫什么呀？月盛斋。好了，说了不少了，咱们呀听段长段子。马三立、王凤山给各位带了一段买猴，一起来欣赏。
1: 我是采购员，各处去办货。
2: 是啊，
1: 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
2: 哦，
1: 呵，太好了。
2: 是啊，
1: 太需要了。
2: 哦，
1: 可这货办了
2: 啊，
1: 太好了。
2: 办来的缝纫机？
1: 不是。
2: 自行车？
1: 也不是。
2: 电视机？
1: 哎，更不是了。
2: 办来的什么货？
1: 那个猴。
2: 猴，
1: 对，
2: 猴，皮猴、棉猴，
1: 不是
2: 猴，什么猴啊？猴嘛，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1: 耶耶耶！
2: 啊，
1: 就有这么一天吧，我在我们家呀，刚要吃晚饭。
2: 哦哦，
1: 这时候，我们科里头通信员给我送家一张紧急通知。
2: 嗯，
1: 我接过来一瞧。上写着是三立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2: 哦，
1: 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2: 有，
1: 我一瞧，哦，紧急任务
2: 啊，
1: 我得走
2: 啊，
1: 完成买猴任务
2: 啊，
1: 买火车票奔东北啊，我走。
2: 哎哎，您等等等等，您这公司买猴干什么呀？
1: 啊，是啊，
2: 啊，
1: 那个啊，可说呢，
2: 啊，可说呢，
1: 啊，对呀、啊，
2: 什么叫可说呢？我问你呀、啊，买猴干什么用？我也纳这个闷儿了吗？我想，我们千货公司，货物齐全，
1: 嗯，
2: 我们绝不能卖猴啊。
1: 对呀、啊，
2: 猴有什么用啊？
1: 是啊，
2: 哦，后来我一想，对，我想起来了，
1: 什么呀？
2: 猴有用，
1: 有什么用啊？
2: 来，猴能看家。
1: 啊，
2: 嗯，
1: 对对对对，你们这千货公司大企业了。
2: 是啊，
1: 楼上楼下科室多，
2: 对，
1: 部门多，
2: 是
1: 哪一部分不得用几个猴看家、
2: 哎、
1: 这不像话呀、啊、这有用猴看家的吗？
2: 那不对吗？
1: 那不对，
2: 那猴有什么用？哎，猴能耍呀，
1: 啊，
2: 哎，耍呀，带着小花脸，穿小红衣裳，一敲锣，汤汤汤
1: 啊，
2: 耍一套，
1: 耍猴，好好好，
2: 耍猴。
1: 你们这公司有耍猴不？
2: 啊，
1: 那成马戏团了。
2: 哎，对呀、啊，那猴干什么用啊？
1: 干什么呀？
2: 我又一想，哎，对了，猴有用，
1: 有什么呀？
2: 猴毛有用啊？
1: 干什么呀？
2: 猴毛织毯子，织毛衣，
1: 啊，
2: 对不对？
1: 织毛衣
2: 啊，
1: 好，穿着猴毛的背心，
2: 嗯，
1: 猴毛衣，
2: 嗯。
1: 那好，穿上蹭眼玩吧就，不成。
2: 那要不然你说买猴干什么用？
1: 嗯，那我哪知道啊？
2: 那怎么回事呢？
1: 哎哎，也许这通知的给你写错了。
2: 哦，这通知写错了。
1: 哎，
2: 不能
1: 不能
2: 不能不能不能，老马已经调走了。
1: 哦，
2: 谁还能办这种错事啊？
1: 老马是谁呀、啊？
2: 嗨，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
1: 哦，
2: 姓马。
1: 啊啊，
2: 叫马大哈。
1: 马大哈，
2: 啊，
1: 怎么叫这个名字？
2: 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1: 嗨，这叫什么名字？
2: 他外号叫马大哈
1: 啊，
2: 他是我们科里的文书，写字的
1: 啊，
2: 一些啊通知啊、报表啊、文字材料啊，都归他管。
1: 哦哦，
2: 这马大哈的工作不认真，
1: 是
2: 总是啊迟到啊、早退啊、交假条啊、不上班的。就算他上了班
1: 啊，
2: 也不干正经的。
1: 哦，
2: 坐在那儿啊打电话。跟他对象聊大天玩，
1: 嗨，
2: 再遇上我们这位科长
1: 啊，
2: 这科长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书面通知
1: 啊，
2: 哎，他倒不怕废纸，
1: 嗨，
2: 文革主义，
1: 可不是吗？有一次就这样吗？
2: 啊，
1: 科长要派一位王同志出去办事儿，
2: 哦，
1: 找马德华给写通知
2: 啊，
1: 马德华没来，
2: 哟，
1: 天天迟到，
2: 嗯，
1: 两点上班，三点三刻才来，
2: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1: 科长一看马德华来了，哎，老马，你给王委员写个通知
2: 啊，
1: 叫上锦州道批发站提货，明天就要。

0: 啊，快点，马大哈，哎，好了，慢慢腾腾的，不慌不忙的，点上烟，沏上茶，拿起笔来，要写通知啊。
1: 嗯，
0: 就在这功夫，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
1: 哎，这什么响了？
0: 电话来了。
1: 哦，
0: 找马大哈。马大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呀，看电影去，我买了票了，啊，去啊。
1: 这谁呀？
0: 这马大哈的对象。
1: 嗨，
0: 经常俩人在电话聊天。
1: 嘿，
0: 马大哈说啊，什么电影，什么片子？那个说啊，是啊，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冷酷的心。
1: 嘿，
0: 我没看过。
1: 嗯，
0: 快点来呀。
1: 嗯，
0: 马大哈说不行，我不在把手，没有时间去啊。哎呦，你看看你，都买了票了，完了完了，不看吧。
1: 嗯，
0: 我知道了。
1: 嗯，
0: 你对我就是冷酷的心。
1: 嗨，这挨得上吗？这
0: 马大哈这就没办法了，等等我去。你这你着急干嘛？我去呀。
1: 嗯，
0: 你在电影院门口等我，我马上就到。
1: 哎，
0: 把撂下电话，抄起笔来，这就写
1: 啊，
0: 大笔一挥，三下五除二，他写的真快，写完了，啊，科长也没细看，
1: 有
0: 签字盖章，通知送走了
1: 啊。
0: 马大哈装模作样的。还开个连单，
1: 哦，
0: 好像是上医院看病去那意思吧。
1: 嗯，
0: 拿着连单大摇大摆出门走了，
1: 上医院了。
0: 哪儿啊？电影院子了。
1: 嗨，
0: 人家出外办公的这位同志呢，接到通知人一看就愣了。
1: 是啊，
0: 写着是文员同志，今派您到锦州批发站提货，明日办妥
1: 啊。
0: 一瞧就急了。
1: 是，
0: 天津离锦州1000多里地
1: 啊，
0: 明日办妥，人连饭都没吃啊。
1: 哎，
0: 跑到火车站买票走了，往哪儿去了？锦州了。
1: 哎，
0: 哪儿找去？
1: 嘿，
0: 哪儿找这批发站去？没有啊，给天津打长途，用电话联系一下，一问呢，好，锦州到批发站。
1: 你瞧瞧，就是，
0: 马大哈认个错吧，轻描淡写的做个检讨也就完了呗。
1: 哎，
0: 干脆调工作
1: 啊。干什么去了？
0: 调走了，调传达室。
1: 哦，传达室，
0: 调传达室工作了
1: 啊，
0: 离我们科部远，
1: 啊，
0: 在我们科室旁边。马大哈老毛病，爱串门，
1: 那可得留神。
0: 哎呀，大伙儿早就注意了
1: 啊。
0: 从他走了以后啊，我们科里这个文书就换了。
1: 哦，
0: 换了一位姓王的
1: 啊，
0: 王文书。
1: 哦哦，
0: 写得好，不但写的字儿好，这个人呢做工作特别仔细，
1: 是
0: 非常认真。
1: 哦，
0: 一点也不闹错。
1: 嗯，
0: 好，
1: 好，
0: 就是一样不好。
1: 什么呀？
0: 这王文书啊，哎，闹肚子。
1: 哎呦，肠胃不好。
0: 哇，这肠胃不好啊，只要说接大便，哎呀，屎来客不容缓。
1: 呵，
0: 当时就算拉出来了。
1: 哎呀，这叫什么毛病？
0: 也不算大毛病，反正大伙儿都相信王文书仔细不闹错，尤其我更相信王文书，这个人绝对没错。
1: 哎，
0: 所以我在家接到通知，我一看，哦，派我到东北买猴50个
1: 啊，
0: 紧急任务，我想这一定有要紧的用性，
1: 对，
0: 别耽误
1: 啊，
0: 赶紧走，
1: 走吧，
0: 奔东北了。头一站我就到沈阳
1: 啊，
0: 到沈阳一打听，人说这地儿你买猴买不了。
1: 哦，
0: 这城里哪儿卖猴的？
1: 就是，
0: 你到商业局联系也没有，这地儿没有，那是山区，山区找猎户，
1: 哎，
0: 手里都得有猴。哎，我一想也对
1: 啊，
0: 上山区哪儿山区啊？我就想起来了。长白山呢？
1: 对呀，
0: 长白山上准得有野兽野猴啊！
1: 啊，
0: 哎，对，那儿找去。到这长白山这几个村里，我也不知道谁家是猎户啊。
1: 嘿，
0: 找着一个村里，先找负责人，找这个生产队的大队长。
1: 哦，
0: 这老头子60多岁
1: 啊，
0: 呵，挺好。
1: 是啊，
0: 说话挺客气。
1: 嗯，
0: 我说您是队长，我们是天津来的。
1: 哦，
0: 千户公司的。
1: 嗯，
0: 到这来买猴。
1: 你想
0: 买50猴？
1: 啊，
0: 我们听说您这儿有猎户。
1: 哦哦，
0: 猎户手里都有猴啊。
1: 哎，
0: 您多帮忙，您带我呀找这个猎户啊，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1: 嗯，
0: 这队长看了我半天，这个到这儿买猴，哎呀，这个不好办。
1: 嗯，
0: 咱们长白山上是有猴啊，可是咱们这有几家猎户啊，他们不愿意去打猴。
1: 哦，
0: 因为猴啊，第一样说吧不好逮。
1: 嗯，
0: 再说了这猴啊，销量不大，所以这个猎户们都不去逮猴。
1: 哦，
0: 我说那别家，我说队长，您得大力支持帮忙啊。
1: 哎，
0: 我们是国营企业呀，
1: 啊，
0: 我们正需要这东西。
1: 是，
0: 国营企业就是国家需要啊。我说您还不大力支持吗？
1: 啊，
0: 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回家。
1: 哎，
0: 我得买点的猴啊，您给帮忙
1: 啊。
0: 这队长说，哎，你们要是非要不可呢。

0: 这个我家呀倒是有俩猴，
1: 哦，
0: 可就是老一点了。
1: 啊啊，
0: 我一听老一点，老点
1: 啊，
0: 老点老点吧。
1: 啊，
0: 我说您家有俩，多少钱一个？
1: 啊，
0: 我说您打算卖多少钱？老头说，哎，我不要钱，我还要钱。
1: 嗯，
0: 送给你了。
1: 嗯，
0: 即使国家需要嘛，我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就带走，算我献给国家。我说好啊，
1: 嗯，
0: 我跟着看看去吧。
1: 去吧。
0: 到他家一瞧，这俩猴老的牙都掉了。
1: 哎，太老了就别要了。
0: 不要，你说不要不要哪儿找去？
1: 哎，
0: 老点的要，死不了就能要。
1: 哎，好好。
0: 我行，先来这俩。
1: 嗯，
0: 我别人家还谁就有啊？
1: 嗯，
0: 我说您给找找猎户啊，我得要50个啊。
1: 嗯，
0: 现在这有俩，我回去没法交代呀。
1: 哎，
0: 我是不是您找找猎户，咱们动员他们，让他们逮逮猴好不好啊？队长说，我看也是不行。咱们这儿啊有这么2-3户啊是猎户，他们都去逮猴，我看也逮不了50个。
1: 嗯，
0: 要是全村人都去还可以。
1: 哎，
0: 要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啊开个会，开个全村大会。
1: 哦，
0: 咱们在会场上动员一下，让大家伙在业余时间呢去逮逮猴。
1: 嘿，
0: 啊，大伙要愿意去呢岂不是更好吗？
1: 哎，
0: 我一听也行。
1: 哎，
0: 我说对，我说对，开个大会主要看您的了。
1: 哎，
0: 队长，您一说话动员大伙儿走上山逮猴，我说那没问题。
1: 哎，
0: 晚上开会，哪儿开呢？
1: 啊，
0: 就找那个大院子开会，人还是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300多位。
1: 哦，
0: 呼着人的，人家不知道开什么会儿
1: 啊，
0: 哪知是这会儿啊，摆几个桌子，摆几个凳子，队长、村干部、村妇联主任我都坐一排，我也算上了。
1: 啊，
0: 哎，我还摆当间了。
1: 你瞧呗，
0: 我坐正当间，这队长就站起来了。咱们开会吧。
1: 嗯，
0: 都别说话了啊。这个现在啊有咱们上级领导派来这位同志啊到咱们村啊买猴来了，咱们大家呢咱们就响应这个号召啊，啊，最好啊咱们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咱们就逮逮猴啊，下边啊咱们就请这位同志啊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当前国家需要啊这个重要性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
1: 啊，
0: 啊，咱们大家伙好好听一听吧。
1: 哎，是得听听。
0: 我一听呀，他让我讲
1: 啊，
0: 我心说我怎么办？我认为队长站那号召大伙走吧，逮猴去不就完了吗？
1: 啊，
0: 他让我讲，我没办法。队长这就鼓掌啊，咱们欢迎吧，欢迎吧。
1: 哎，
0: 这一欢迎大伙哇一通鼓掌，我就站起来了
1: 啊。
0: 我往桌子那一站，我先给大伙鞠了躬。
1: 哦，
0: 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天津天友公司的。
1: 嗯，
0: 到这儿来买猴啊，我们首先感谢村干部、队长、各位同志们对我们来买猴大力的支持，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1: 嗯，还挺客气。
0: 这个刚才队长让我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和当前国家需要这个重要性给大家伙讲一讲。
1: 那就讲吧。
0: 我呢对这个重要意义呢理解的也不够深刻。
1: 嗯，
0: 知道的不多。
1: 哎，知道多少谈多少。
0: 哎，在这个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
1: 哦，
0: 啊，这个当前咱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生产建设时期，这个猴呢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了。
1: 多新鲜呢，这猴有什么用啊？
0: 但是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个猴是很不好逮。
1: 哎，
0: 猴是很聪明的啊，咱们这个人不就是他们变的吗？
1: 嗨，你说这个干嘛呢？
0: 对，究竟我们来买猴有什么用处？
1: 哎，
0: 我们来讲一讲。
1: 好，讲吧。
0: 啊，这个第一点，
1: 嗯，
0: 猴啊能够看家。

0: 啊，见着生人就挠就抓，啊，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啊，第二点呢，猴啊能耍，在这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第三点，猴毛，猴毛啊，大概能打毛线，
1: 甭大概，打不了毛线。你讲讲买猴的意义，
0: 我讲
1: 它的重要性，
0: 我也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0: 我怎么讲什么重要意义，我说不上来，讲话瞎编一套，站着胡说八道，人大伙儿听着不像话呀，
1: 就是
0: 稀里糊涂全走了，
1: 哎，
0: 也没人了，
1: 嗯，
0: 还有几个小孩，还六七个小孩那站着没走
1: 啊。
0: 小孩还站着等着，还等着看呢，
1: 等着看什么？
0: 这孩子们以为我耍猴的呢。
1: 嗨，
0: 队长一看也没人了，
1: 嗨，
0: 队长就站起来了，行了，咱就盯这儿吧。
1: 哎，
0: 散了，散会了，完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队长，您给想点办法吧。
1: 啊，
0: 队长说，告诉你啊，实在没办法，大家伙不愿意打猴，这个地方你买猴啊，实在是真不行。我们不是不帮忙，真正没有办法
1: 啊！
0: 我一想，别耽误了，
1: 哎，
0: 赶紧走吧。
1: 嗯，
0: 得把这俩老猴带回天津。
1: 这俩老猴还要？
0: 哪能不要啊？
1: 哎，
0: 到天津现在把白豆交到我家了
1: 啊，
0: 跟我爱人说好了，好好喂着。
1: 哎，
0: 这俩老猴这可是宝贝。
1: 哎，好，
0: 不容易。
1: 哎，
0: 千万别给喂死。
1: 好，
0: 我走。
1: 走，
0: 我上广州。
1: 上广州干嘛去？
0: 你啥？我听说过人。广东人讲吃猴头
1: 哦，
0: 那地方一定猴多
1: 啊。
0: 坐火车奔广州，到那一打听，猴头什么呀？
1: 啊，
0: 猴头紫菜大蘑菇，
1: 哦，
0: 蘑菇脑袋像猴脑袋一样，不是活猴。
1: 你想，
0: 哎呀，我想这怎么办呢？哎，我忽然间想起唐诗，唐诗有这么两句，
1: 什么呀？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那是四川。
0: 对呀，四川准有猴啊。来，走，奔四川。
1: 啊，
0: 坐火车我就到了武汉了，由武汉又坐江船我就到重庆，到四川了。
1: 有猴了？
0: 有，买着了，
1: 买着了。
0: 那地儿猴还真不少
1: 啊，
0: 买了50个。
1: 哦，
0: 50，买齐了，加有俩，50、52，
1: 哎，
0: 多俩。
1: 嘿，
0: 到天津能领超额奖
1: 啊？这买猴还超额奖呢？
0: 哎，行了，
1: 哎，
0: 50个猴，好，做几个大铁笼子
1: 啊，
0: 都装笼子里，别让跑了
1: 啊，
0: 跟四川铁路局联系一辆大闷子车。
1: 好，
0: 大铁闷子车连猴带我一起运回天津。
1: 好，
0: 回来了。
1: 啊，
0: 大铁闷子车不透气呀。
1: 哎，
0: 这50猴被我熏的，
1: 嘿，
0: 弄得我身上跟猴一味儿。
1: 好嘛，谁让你跟猴坐在一车里？
0: 我不跟着，3天以后全饿死了。
1: 对呀，
0: 当然我得跟着
1: 啊。
0: 到天津下了火车，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1: 哎，
0: 拉猴。
1: 拉猴，
0: 卡车开到公司门口，谢谢来，先往仓库打
1: 啊，
0: 搁仓库后楼，
1: 哦，
0: 我回家看看
1: 啊，
0: 瞧那俩老猴怎么样？
1: 哎，
0: 到家一瞧啊，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1: 哎，
0: 把我爱人褂子都撕了。
1: 好吧，
0: 干脆弄走吧，
1: 哎，
0: 走，带到公司，先上面科里见科长。
1: 对，
0: 科长一瞧我就愣了，
1: 哦，
0: 哟呵，你怎么这样了？
1: 啊，
0: 我怎么这样了？你这多累，
1: 哎，
0: 买猴来了，50。费多的事都买齐了，科长一听买猴
1: 啊，
0: 谁让你买猴？我一听啊，
1: 哎，
0: 谁让我买猴
1: 啊？
0: 我说你让我买猴啊？这有通知单子，这谁写的？谁盖的章啊？你看看，有他的盖章啊，
1: 哦，
0: 有他签字啊。
1: 啊，
0: 科长一瞧，王文说，王文说，这怎么搞的
1: 啊？
0: 王文说接过来瞧，这不我写的，这不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1: 马德哈写的，
0: 马德哈写的，怎么会马德哈又跑这屋写字儿来？
1: 是啊，
0: 就是那天的事
1: 儿。哦，
0: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儿，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派王文书给我写通知。
1: 哦，
0: 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哦，
0: 让我赶紧去。
1: 嗯，
0: 王文书写通知吧，刚要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1: 嗨，
0: 哎呀憋不住。
1: 嗯。
0: 当时就要走，
1: 哎，
0: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我先签个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1: 哎，
0: 他盖完章，科长走了。
1: 啊，
0: 马德哈正在这屋了。
1: 是啊，
0: 马德哈跑这干嘛来？
1: 啊，
0: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1: 哦，
0: 闹天宫猴戏。
1: 哦哦，
0: 这张票还挺好，5排，10座。
1: 嗯，
0: 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2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1张。
1: 嗯，
0: 他打电话吧。

0: 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1: 哎呦，
0: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1: 哦，
0: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1: 啊。
0: 一看王文书正要闹肚子
1: 啊，
0: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1: 啊，
0: 我替你写
1: 啊，
0: 我替你写。王文书，你别管，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书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哎，
0: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他净惦着猴戏呢
1: 啊。
0: 5排10座，这好座，可了闹天宫。
1: 嗯，
0: 这出戏就一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1: 啊。
0: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
1: 呀，
0: 牌肥皂也给落下了。
1: 好，
0: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
1: 哦，
0: 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 嗨，
0: 这都说明白了，把科长气的。
1: 嘿，
0: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1: 啊，
0: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1: 哦，
0: 科长啊，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1: 啊，
0: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1: 啊，
0: 猴全放出来了
1: 啊。
0: 再瞧，建公司变猴山了。
1: 好，
0: 哪儿哪儿都是猴啊。
1: 哎呀，
0: 铁笼子上坐着俩，窗户上站着仨。
1: 嗯，
0: 那边稀里哗啦，钢筒锅也倒了。
1: 嘿，
0: 这边咔嚓砰，
1: 有
0: 暖瓶给摔了。
1: 你瞧瞧，
0: 大伙爬到货架子上去了
1: 啊，
0: 往管灯上跳，拿一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了。
1: 你瞧瞧，
0: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关门，大伙一起动手逮猴，逮、啊、逮吧，逮2多钟头，
1: 哎，
0: 才逮着，抓伤了好几个人。
1: 你瞧瞧，
0: 欠公司变破烂摊了。
1: 哎，
0: 全摔，这猴没用啊
1: 啊，
0: 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1: 哦，马德哈呢？
0: 马德哈调工作了
1: 啊，
0: 公园喂猴去了。
1: 是啊，
0: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中国。
1: 是啊，
0: 我还得感谢他。
1: 干嘛感谢他？
0: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
1: 啊，
0: 要是买白熊香皂，
1: 啊、
0: 我准上北冰洋了。
1: 是
2: 啊。好，听众朋友，马三立、王凤山的经典名段《买猴》，我们欣赏完了。那今儿的一笑堂啊，就跟各位咱们聊到这儿了。更多的段子，更好听的内容，下期节目我再跟您慢慢聊。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0: 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 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

0: 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0: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7: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

0: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3: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4: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5: 因为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6: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5: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6: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7: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8: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9: 老板，
10: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
9: 今非昔比啊。
11: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

0: 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0: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5: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4: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7: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8: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9: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7: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0: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4: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5: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4: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5: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4: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焦谷见红，丰收在望，行情期3000亩朝天椒订单兜底稳增收；
4: 我市助残公益美育课堂赋能7000残障学员烛光绽放；
1: 筑墙校园硬件根基，准噶尔旗多所学校改扩建赋能教育提质。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八月的行情期，巴拉贡镇3000多亩朝天椒由绿转红，进入挂果关键期，与往年各家各种不同。今年这些地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走进巴拉贡镇新建村的辣椒基地，放眼望去，绿油油的植株齐刷刷长得齐膝高，枝头挂满了椒果。除草浇水，村民们正顶着日头在地里忙活着。地还是那个地，种法不一样了。过去一家一户自己种，种子化肥人工算下来成本不低，行情好了还行，赶上价格掉下来就得赔。今年不一样了，80多户村民把地统一外包给合作社，一亩承包费1300元钱，比往年自己种多挣300多元。行情期巴拉贡镇新建村村民乔俊子：
5: 我们整天把地给人家保出个来，保出个我们就给人家打工，也挺好，一天挣到200块钱，比我们庄那点地也弄得多啊。
1: 地包出去了，人没闲着，在地里务工加上地租，两份收入进账。苗子由镇上的育苗基地统一供应，农技员3天2头往地里跑，从水肥到病虫害，一样一样盯着看，追着管。更重要的是，从种下的那天起，这批辣椒就有了买家，订单保底价兜着底，市场咋变都不怕。行情期巴拉贡镇宣传委员高海燕：
6: 目前巴拉贡镇种植朝天椒是3000余亩，主要涉及是三万丛、香芥丛、炒开丛，还有朝海白丛、白杨杆儿个茬。2026年，我们通过同种共付的模式，大家都把地统一外包，现在既有了保地的收入，同时又可以腾出时间来务工，极大的带动了当地农牧民的就业和增收。
4: 由市残联与市文化馆联合举办的助残公益美育课堂，为广大残疾人文艺爱好者搭建起零门槛、全免费的优质学习平台。通过系统的学习，越来越多的残疾人登上舞台，在美育中绽放光彩。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的报道。今年46岁的田女士是助残公益美育课堂轮椅舞蹈班的学员，每周六她都会准时和同学们打磨每一个舞蹈动作。尽管身下的轮椅限制了她的行动，但却挡不住美的呈现。2025年冬天，她和舞伴们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了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舞蹈项目的角逐，并取得了满意的成绩。2年多的坚持，让他收获的不仅是舞蹈技艺的提升，更是从内向拘谨到自信开朗的蜕变。助残公益美育课堂学员田英：
7: 以前觉得轮椅就是个代步工具，现在觉得它就是我的舞鞋。我会继续学习下去，鼓励更多像我一样的人也能走出家门，自信地站在人群当中。
4: 田女士的改变得益于助残公益美育课堂。自2024年市残联与市文化馆联合举办助残公益美育课堂以来，先后有7000多残疾人加入其中。在这里，大家身体上的短板被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补齐，让大家找到了欢乐和自信，也让越来越多的学员走向舞台，展现出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不少学员在学有所成后，主动参与到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中，把艺术的快乐传递给更多人，实现了从受助者到助人者的角色转变。助残公益课堂轮椅舞蹈教师尚媛媛：
8: 动作不需要特别统一，但是他们的那种舞蹈的感觉和力量出发点是一样的。每个学员他特别的热情，我感觉这个美育的课

0: 它呢能给我们学员带来健康、自信和阳光。
1: 自2024年课程开办以来，已累计完成432课时系统教学。从坐着轮椅不敢出门，到登上舞台自信绽放；从接受社会帮扶，到主动回馈社会，一堂公益美育课改变的不仅是艺术技能，还有让残疾人家庭走出阴霾的希望。鄂尔多斯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乌云齐木格：
2: 开设这个课程，我们也是想为零基础残疾人搭建一个艺术研习与成果展示的平台，有效助推残疾人实现身心康复，树立自信，融入社会。后续市残联将会同协作单位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常态化建设美育课堂活动，进一步推进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
3: 准噶尔旗以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为抓手，补齐基层办学短板，用实打实的硬件提升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任学岗的报道。历经一年多建设，准噶尔旗第一中学艺术楼项目进入全面收尾阶段。这栋五层现代化教学场馆拔地而起，建筑面积10700平方米，内部装修已全面完成。楼内科学布局常规艺术教室与各类专业功能空间，并创造性配置90余间隔音琴房，构建起集日常教学、专业训练、汇报展演、考前模拟于一体的综合性美育平台，为学校特色化办学筑牢硬件根基。准噶尔旗第一中学艺术楼项目经理张建业：
4: 该项目包含声乐教室、多功能教室、排列厅、专业录音棚、艺术类高考模拟考场，还有咱们的专业隔音小琴房。
3: 艺术楼加紧收尾的同时，准噶尔旗第一中学扩建工程也按下快进键。此次扩建同步推进两栋学生公寓、一栋教师公寓、一座科技图书馆及配套用房五大单体建设。项目建成后，1000余张新增床位将有效缓解师生住宿紧张局面，现代化科技图书馆也将填补校内学习空间，为学校提质扩容、留住优质师资注入硬核底气。准噶尔旗第一中学公寓扩建项目经理巴英：
5: 本项目现在主体二次结构已经完成，现在正在装修阶段。项目建成后能极大的改善就是教师及学生的生活学习环境。
3: 从美育空间的精心打造到师生公寓的扩容提质，准噶尔旗正用实打实的硬件提升夯实育人根基。今年全旗共有7所学校同步推进改扩建工程，用实打实的硬件投入补齐办学短板。随着专项资金精准落地与项目高效推进，一幅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新图景正加速绘就。
1: 驻村6年，准噶尔旗沙格堵镇五字湾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小波心里始终装着2本账，一本是村里的产业账，一本是村民的民生账。他更把产业账算得精，民生账办得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芳、齐慧的报道。
6: 这次我们这一块核豆地，大家看看苗子长势有多好。我们的小杂粮从种到手，一叶到底，保证了大家吃到是长长的好东西。
1: 五字湾村光照族种出来的黑豆、荞麦、谷米颗粒饱满，品质上乘。可过去好东西就是卖不上好价钱，销路窄成了村民心里最堵心的事儿。王小波不忍心看大伙儿一年的辛苦白费，下定决心要打通产销这道坎儿。他拿起手机从零学直播，一句一句练，一场一场播，不断琢磨调整，直到把直播运营整套流程全吃透。再加上他内蒙古首届农推官的身份加持，村里的优质杂粮终于搭上了直播快车。准噶尔旗公安局派驻沙格堵镇五字湾村第一书记王小波：
6: 下村之后只要有时间就开始直播，再就是在这个每年的农展会、年货节、献花节、沙格堵交流会的重要节点。
1: 线上直播引流，线下多点融合。王小波和村两委将小杂粮种植和全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特产品品牌打造相结合，构建起规模化、标准化、线上线下推广的好路子。2023年以来，村里小杂粮种植面积从100多亩拓展到近3000亩，年均销售额突破20余万元。准噶尔旗沙格

0: 堵镇五字湾村村委副主任田二柱，
1: 通过他的协手协下，大力宣传我们五字湾的小材料，效果明显显著，产量也大，销量也大。老百姓现在没有担忧这个销售跟经济收入这个问题了。
0: 产业要兴旺，民生更要兜底。在入户走访中，脱贫户张美琴家的变故揪紧了王小波的心。丈夫突然离世，两个孩子，一个刚高考完，一个年幼，独自抚养两个孩子，让家里的经济压力陡增。王小波坐不住了，他牵头村两委商议对策，一趟趟往镇里跑，多方协调，争取来一个公益性岗位，又帮着张美琴跑前跑后，代办养殖补贴，申请教育助学金，一项项政策红利精准落袋。准格尔旗沙格堵镇五字湾村村民张美琴，
2: 我叔侄一直保护我也好多年，生活了，念书了，看病保证生活完能减轻点负担。
0: 在王小波这里没有上下班之分，村民的一个电话，哪怕只是问个医保报销比例，他要么在电话里讲透，要么干脆上门手把手教。驻村六年，他的手机号成了村里的民生热线。在他看来，基层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把老百姓的一件件小事抓细抓实，就是最质朴的初心和本分。2022年到2024年，王小波连续三年被评为旗级和市级优秀驻村第一书记。准格尔旗公安局派驻沙格堵镇五字湾村第一书记王小波。
3: 驻村六年多来，我总结了一点，就是只要我们把这个事情接手以后，我们就下定航行，把这个事情一定要办成，无论是保住老百姓也好，是重建地区经济上也好。
0: 王小波的故事并非个例，在准格尔旗，像他这样的驻村干部有212名，分布在145个保联村。他们把直播间架在田埂上，把办公桌搬到炕头上，用一场场直播，一趟趟跑腿，把惠农政策送进千家万户。2025年，全旗扎实开展消费帮扶，年内签订并完成销售协议3.55亿元，组织开展第一书记助农帮销农特产品活动，全年累计助农销售达630万元。从王小波到他们，从办牢靠一件事到办牢靠一类事，这股实干的劲头正成为准格尔旗乡村全面振兴最坚实的底座。
4: 近日，乌审旗乌审走马代表队受邀参加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纳达木大会，将国家级非遗乌审走马技艺带到苏尼特草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赛场上，乌审走马竞技闪亮登场，骑手驾驭骏马，以独有的对侧步步态平稳驰骋，人马配合相得益彰。乌审走马骑手阿古达木。
5: 特别荣幸来参加苏尼特左旗纳达木大会。我们乌审走马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通过这次亮相的机会，让更多草原的朋友们体验我们乌审走马。
4: 乌审走马竞技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于乌审旗草原已有300多年历史。它以本土乌审马为载体，马匹采用独特的对侧步步态，同一侧前后腿同步起落，行进平稳舒展，也被称作草原芭蕾。乌审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苏乐德：
6: 特别荣幸受邀参加苏尼特左旗纳达木大会，我们这次本着更好的推广乌审走马，希望全自区人民都来乌审旗看走马。
4: 游客刘丽娜：
7: 我是从乌兰察布来的，今天是第一次骑马，体验了我们的乌审走马，然后感觉也非常的好，非常新奇。
4: 此次乌审走马走进苏尼特左旗，为当地纳达木大会增添了别样风采。跨地域的非遗展演也让草原优秀传统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生生不息。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报道。这两天，准格尔旗沙格堵镇2026年物资交流大会火热进行。在为期10天的活动期间，文化展演、服装展销、特色美食体验、农特产品展示展销、儿童游乐、趣味马戏等活动同步举行，集休闲娱乐、惠民消费于一体，以文化聚人气，以业态促消费，让百年老镇焕发全新活力。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乔娟、呼群、薛景硕，统筹杨培培。

0: 责任编辑张慧、播音嘉晨、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烟火聚草原，同心促交融，鄂前旗好极了，特色市集以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鄂托克前旗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草原村牌系列重大赛事，精心打造鄂前旗好极了特色市集，开展草原村牌续岁月，好极了相守一家亲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市井文旅形式，创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载体，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一、赛事搭台引流，打造民族交融全新场景。立足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思路，借助双伞联动热度，构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嵌式交流平台。市集设置6大功能区域，33个特色展位，聚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文创潮玩、民族服饰等多元业态，现场集中展示羊毛毡、传统马具等草原非遗，与南京绒花、安塞绘画等文创同台亮相，实现南北文化互鉴互通、交相辉映。各地参赛队员、游客与本地各族群众齐聚市集，品鉴美食，选购好物，在沉浸式游玩互动中打破地域与身份隔阂，厚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情谊。二、烟火赋能剧情，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本次市集深度融合民族文化、特色产业和赛事元素，打造沉浸式多元化交融体验场景，奶食品制作、铜锅奶茶熬制等民俗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身感受游牧与农耕文化共生共荣的独特魅力，蒙古象棋、鹿棋等传统棋类体验，吸引各族群众围坐对弈，以棋会友。非遗展区常态化开展宋锦、花馍等传统技艺教学，各族群众共学共做，共享非遗之美，在指尖传承中增进文化认同。板鞋竞速、抓沙嘎等民族趣味游戏，推动各族群众协作参与，同乐共享。长城护市沉浸式体验区再现边关商贸历史风貌，各族少年身着特色服饰参与情景体验，让千年交融文脉在市井烟火中焕发新生，切实让民族交往融入日常，浸润民心。三、文旅融效提质，激活团结发展内生动力。小小市集既是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更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的新阵地。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载体，全方位展示南北非遗特色、草原民俗风情和边关互市文化，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市集有效拓宽本地农畜产品、特色文创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以产业共建共享夯实各族群众互嵌制发展根基。同步推出的村牌奇遇 NPC 密宝寻踪特色活动，聚集客流人气，释放消费潜力，推动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经济增量。鄂托克前期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商贸融合新路径，持续丰富群

种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本土特色文旅品牌，不断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合力，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全域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提质增效。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欢迎收听八九六平暖城，今天的主题是谁是鄂尔多斯绿的超级英雄。要问鄂尔多斯绿是什么样的，可能这样一组数据就是它的形态。库布齐沙漠治理率达到50%，毛乌素沙地治理率突破85%。自2023年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启动以来，鄂尔多斯承担了全国56%的任务，日均治沙万亩，年均入黄输沙量从2700万吨锐减至400万吨，筑牢了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野生保护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加。2024年荣获全球第二批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称号，成为西北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说起鄂尔多斯，从2%48%的困境中逆袭成为世界荒漠化治理的中国方案，很多人惊叹于毛乌素、库布齐沙海变绿洲的旷世蜕变。也有很多人会问，谁才是那位书写了从沙尽人退到绿尽沙退再到人沙和谐历史奇迹的超级英雄。拨开层层绿沙障，回望漫漫治沙路，我们发现鄂尔多斯的荒漠逆袭从来不是一人一力的高光特写，而是几代人接续奔跑、全民同心共治的时代群像，是久久为功、薪火相传的集体修为。在很多领域都不乏单人封神的英雄叙事，而鄂尔多斯用一副长达60余年的治沙答卷打破了这种流量滤镜。治沙的精神火种扎根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乌审旗、乌审昭全民治沙运动，这或许是鄂尔多斯治沙集体主义的开篇序章。那时的鄂尔多斯，两大沙漠肆意扩张，流沙侵吞农田草场，掩埋农户木屋，风沙是当地人逃不开的生存之苦。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没有超级英雄挺身而出，只有千千万万普通牧民、基层干部抱团自救。以保日乐代为代表的治沙先行者，带领牧区群众摒弃消极避沙的心态，全员上阵就地治沙。众人一锹一土扎草方格，一株一苗种沙壕沙柳，摸索出适配荒漠的前挡后拉、锁边缠实的治沙模式，大规模修建草库轮，封禁流动沙丘。中国魔方是如何诞生的？没有精良设备，全靠人力深耕；没有成熟经验，全靠全员摸索。正是这一代牧区人民的集体坚守，用一个个草方格硬生生锁住10万亩流动沙丘，将6万亩荒漠重塑为优质草场，缔造了享誉全国的牧区大寨奇迹。这不是某个人的功绩，是一代人战风沙、守家园的集体抉择，更为鄂尔多斯埋下人人治沙、代代守绿的精神根基。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负重前行。在鄂尔多斯治沙史上，负重前行的又何止一人一地？1997年，杭锦旗川沙公路正式动工，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基建工程，而是全城联动、全民参与的治沙突围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干部放弃休息。

员上阵，农牧民主动投工投劳，让出土地，政企民同心，坚持公路修到哪里，沙障就铺到哪里，林木就栽到哪里。这条川沙公路打通的不仅是库布齐沙漠深处的发展命脉，更串联起全域治沙的力量，彻底打破了碎片化治沙的格局。如今在沙漠腹地，一条条川沙公路向沙漠深处挺进，全市累计修建川沙公路超过4000公里，带动防沙治沙400多万亩。进入新时代，黄河几次湾攻坚战打响，治沙赛道全面升级，绵延400公里的光复长城治沙带，是新时代治沙最震撼的答卷，也是世代治沙集体智慧的全新迭代升级。在这里，没有单一的治沙主体，政府出台政策支持，全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科研团队深耕沙地改良，用专业技术破解生态难题，企业搭建光伏矩阵，打造板上发电、板下治沙、板间种养的生态产业新模式，当地牧民变身治沙管护员，依托光伏基地实现就地就业、守绿增收。当80万亩光伏治沙任务落地为一片片蓝海，当1284万千瓦的装机规模变成一度度绿电，当第十届库布齐国际沙漠论坛上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光伏治沙实现了生态、经济、能源多赢，为世界干旱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鄂尔多斯动用全民之力写出了全新的荒漠化治理中国方案。做一个长期主义者很难，但每一位鄂尔多斯人都知难而进。从人拉肩扛的艰难跋涉，到科技治沙的手拿把掐，从守护家园的祖辈执念，到绿水青山的集体觉醒，这60多年的坚守与开拓，从不是哪个孤勇者的战绩。宝儿乐代、王玉山、徐志民、殷玉珍、白七劳、乌尔更达赖，乃至今天依然奋斗在沙区的沙二代、沙三代，每一个人都是黝黑的脸庞、粗糙的双手和走向沙漠时的决绝的背影。他们用一幅群体画像回答了什么是三北精神、蒙古马精神。那么到底谁是鄂尔多斯绿的超级英雄？他们每个人都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鄂尔多斯。因为所有个体的光芒都根植于集体的沃土，所有经验的生态成果都源自跨世代的坚守。从草方格织就绿网，到川沙公路贯通沙海，再到光伏长城点亮荒漠，鄂尔多斯的绿色传奇是属于每一个治沙人的勋章，是一座城市超越半个世纪的集体修为。我们坚定地相信，这场绿色接力仍将继续，因为有更多的鄂尔多斯人正在加入这场人与自然和谐的长跑，一起跑向美丽中国、绿色中国的新未来。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追随作家周沙尘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镜泊湖，听到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传说，近距离地观赏了镜泊湖的秀美风光。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镜泊湖之旅，一同去发现更多的美好吧。吊水楼瀑布的两侧巨石峥嵘，悬崖峭壁，置身在山崖旁边，俯视深潭，有如身临万丈深渊，令人头晕目眩。一棵古榆树枝繁叶茂，宛若一把天然的巨伞，挺立在悬崖的巨石之间。古榆树下还有石级延伸到黑石潭底的水面边缘，在树影婆娑中，

小巧的八角凉亭平沿而立，这就是俗称的望湖亭了。亭畔潭边有铁环锁链的护栏，有平坦如同台子一样的石块，游人或站或坐，在这里可以十分惬意地观赏瀑布。据说飞石潭深达60米，直径100米，但是潭水却清澈见底。每逢晴空丽日，阳光照射瀑布的时候，经常还会有彩虹出现。每当游人适逢这样的盛景，无不为之惊叹。有一首词是这样写的：飞落千堆雪，雷鸣万里秋，深潭霞飞雾漫，更有露尽暗秀。堆雪浮云，其壮丽可见一斑呢。大孤山是镜泊湖的八景之一，这个兀立于湖中的岛屿，是地壳断裂以后遗留下来的残块，高出水面65米，面积大约10000平方米，状似一头水牛横卧在湖中，正在埋头饮水。岛上古树森森，浓荫蔽日，春天里兴安杜鹃、玫瑰、李花、杏花竞相怒放，绚丽多彩。沿着山路登临山顶，满目都是锦绣绝色，远眺重峦叠翠，水天一色，湖上流光溢彩，烟波迷蒙，近观游船如梭，送来阵阵笑语欢歌。可是轻摇船桨慢放行的画面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马达声声扰清梦了。白石喇子这一处景观是由3座白色的石峰组成的，也是湖中的八景之一，其实是一座底部相连的白石层叠的崖岛，错落有致地罗列于大孤山前湖的左岸。远远望去，石壁插天，白光映日，威武雄壮，巍峨峻险。小孤山也是湖中的八景之一，相传是红罗女晒渔网的地方。有诗这样写道：镜泊湖处有仙子，湖光山色增颜多。这诗句既牵涉到有关红罗女的传说，也是山光水色的写实。从大孤山上行拐向西南，一路上却有看不尽的变化无穷的湖景。白云在湖面上飘荡，鱼儿在碧波中穿行，群山相互搀扶倒映湖上，俨然一座天然的宫殿。航船行到狭窄的地方，两岸的山崖好像要倾倒下来，翠岭像屏风似的挡住去路，似乎水路已经到了尽头，但一拐弯又豁然开朗，浩渺的湖面又呈现在眼前，给人的感觉却如陆游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在峰回水转中，眼前时时出现小巧玲珑、清秀俊逸的小孤山，这也是火山岩断裂的残块，距离北湖头约30公里，高出水面9米，面积是大孤山的1/5。山形酷似雄狮斜卧在湖面上，岛上小径幽曲，树木葱郁，有瓦松、卷柏、栗树、白桦等林木，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一棵高达20米的古老红松挺立于岛的东角，傲然俯视着群树，大有孤标出世的气概。城墙喇子这一处景观位于小孤山的正右岸上，
这是一座12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相传是唐代渤海国时期为了防御契丹族的侵袭而建成的。

门户的城墙脚下，有一口渤海古井，里面的清泉甘甜可口，非常好喝。对岸山崖的石洞中，有一座渤海时期的墓葬，登上城垣俯瞰，遥想当年，据险而守，固若金汤。这座古城遗址也被列为湖中的八景之一，在自然风物中点缀着一个历史的沉寂，无疑极大地丰富了这些景观的内涵。珍珠门是湖中八景的第六景，有一句诗这样赞扬它：莫道金钗无华饰，珍珠袖上碧罗襦。这一处景观在南湖中最狭窄的地方，历来宛若两个珍珠砌成的门扉，对峙于湖中，相距大约10米，是湖中的交通孔道。两个小岛大约高出水面15米左右，枯水期湖中的沙滩裸露，显出的小岛与西岸接壤。珍珠门风景如画，衬托碧绿的湖水，仿佛荷叶上浮动的晶莹露珠熠熠发光。第七处景观是道士山，第八景是老哥喇子。道士山矗立在南湖中段的山峦，高出水面78米，海拔420米，左右两山环抱，宛如二龙戏珠，十分富有意境。山上有一座庙宇，据传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名字是三清庙。庙里有个道士苦修成仙，山因此而得名。如今古庙已经变成废墟，前院宽敞，绿草如茵，花木扶疏，优雅清静。南山是古湖盆，北山群峰塌陷成湖，老哥喇子又称为老孤山，是南湖中的一个小孤岛，呈灰褐色，是一堆奇岩怪石堆积而成的岩崖，状如一只栖息的老孤，因此称为老孤喇子。岛上树高林密，树杈上老孤巢星罗棋布，堪称奇观。无数的老孤翠鸟栖息其间，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水鸟乐园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镜泊湖之行。其实镜泊湖历史悠久，中华民族很早就在湖区的附近一带生息，湖畔迄今已经发现大批的文化古迹，比如石斧、石刀、古针、黑陶等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还有许多古城的遗址，比如在阎王鼻子有渤海边城，老黑山有四座古城的遗址，南湖头有几座大城址等等。这些古文化不仅非常具有历史价值，也吸引了无数游者浓厚的兴趣。火山口原始森林是镜泊湖风景区的又一大奇观，俗称地下森林，位于镜泊湖西北大约50公里的地方，是由大小不等的7个山坑组成的。大约在10000年以前，火山喷发后自然下陷，形成9个巨大的深坑。不知又过了多少年，深坑里生长起茂密的原始森林，包括红松、紫椴、黄菠萝、水曲柳、黄花松、鱼鳞松和落叶松等珍贵树种。

它们长在露天，接受着阳光和雨露，总面积达66900多公顷，是一座天然的绿色宝库。这里驰名中外，是世界有名的火山口原始森林。据说3号火山口地势险隘，上山下山都颇为艰难，需要借助一些路边的树木才行。1号火山口是庞大的森林，雄伟而壮观。由这里向下望去，谷底的林木蔚然深秀，云烟缭绕，阵阵冷风夹着清香，让人分不清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此时地下森林的妙处就更加凸显而出了。最后要说的地方是镜坡山庄，在湖北岸的半岛上，有一幢幢建筑别致的小别墅，掩映在万绿丛中，这就是镜坡山庄了。整个湖区峰峦叠翠，湖水碧澄如镜，湖光山色与附近的熔岩隧道、地下森林，构成了奇妙深邃的镜坡风光。文物古迹与自然风光浑然一体，镜坡湖就这样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大批前来游览、避暑和进行科学考察的人们。从镜坡山庄乘游艇沿湖上溯，一路可以尽情地饱览湖中的风光，实在是让视觉和心灵都颇为愉悦的一件事。镜坡湖虽然少有人工点缀的亭台楼阁，但是胜在自然景观多种多样。比如现在被列为自然生态重点保护的熔岩隧道，就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令人神往。众多的湖滨风景也格外的吸引游人，号称地下山寨的江坎子，荷花盛放的莲花湖，远古部落居住的莺歌岭，以及因为恰似一对鸳鸯而得名的两座熔岩礁石鸳鸯池，无不各具情趣，值得游览。湖西有绵延数百千米的张广才岭，山上的森林十分茂密，这里的气候温和湿润，相对湿度大，因此树木生长迅速，树种在百种以上，主要有落叶松、冷杉、云杉、柏、桦、柞树等，还有比较名贵的胡桃鸠，而森林中更有珍稀的虎、豹、熊、鹿、獐、豹、灰鼠等动物，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动植物的乐园。除此之外，镜坡湖的水产也非常丰富，这个长达百里的淡水湖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天然渔场，鱼类的品种很多，有红尾、大白鱼、桂鱼、鲫鱼、鲤鱼等。而被称为鲫鱼之王的镜坡湖湖鲫更是美味，体大肥胖的湖鲫一条可以达到2-3斤，肉质细嫩味鲜，常常被人们用来烹制鱼汤或红烧，味道很是鲜美。据说过去还曾经被作为皇室的贡品，因此来到镜坡湖一定要记得品尝一下。这里的森林还盛产野生榛蘑，它是中国黑龙江特有的山榛之一，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是真正的绿色食品。榛蘑味道鲜美，而榛蘑炖小鸡这道菜更是东北人招待贵客不可缺少的传统佳肴。榛蘑里面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经常食用还可以加强机体的免疫力，抑制开心，益气补肌，有延年轻身等等作用。可以说一个不大也不小的镜坡湖，实在

是浑身是宝啊。您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走一走，亲眼看看它是多么的神奇壮美，又是怎样的震撼人心。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盈，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第三集。
12: 在小白话红肠店买红肠的高大侠被小偷偷走了钱包，哪知冤家路窄，这个贼还是个赌徒，他在路边赌钱的时候被高大侠抓了个现行，但这时高大侠的钱已经被他输光了。高大侠没想到的是，这个赌局正是军统局特务交换情报的地点，而与此同时，傅家庄正率领一路人马埋伏在街对面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伺机而动。
13: 绝对是老姨父，行动吧，富哥。
14: 再等等，
13: 富哥，快行动吧，老姨父肯定是他，错不了。
14: 你不是说老姨父是男的，坐车跑了吗？你们还追了半天。
13: 那肯定是打马虎眼，掩护真的老姨父。
14: 倒有这个可能。我在苏联的时候，没少遇到过这种事，经常是两个特务一起出现，一主一次，相互打掩护。
13: 对呀，逃走的那个是次，这个女人才是主。
12: 傅家庄不再说话，还是紧盯着赌场。钱金茂也把目光死死粘在高大侠和那个年轻特务身上。小偷手里抓了几张牌，还在犹豫着打哪一张的时候， 高大侠一言不发地观察着对手，果断从小偷手里抽出一张牌甩出去，赢下了这一局。两人再一次兴奋地击掌庆祝。
14: 冷静观察，分析对手，蓄势待发，果断出击。
13: 评价这么高，你是瞅见人家漂亮就思想动摇了吧？
14: 胡说什么，注意阶级立场。
13: 嘿嘿，你心眼子不正啊，福哥，夸奖我们也没用过这些个狠词儿。
14: 我是就事论事，这个女人道行不浅，一进场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身在赌局，心在街头，找了个帮手就是为了一会儿好进退自如。
13: 可不，鬼心眼老鼻子多了，要不能在马蒂尔旅馆骗过我们弟兄几个？
14: 不行，必须等他们接完头，确定身份后再动手，一不留神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13: 哎，福哥，我都让你说糊涂了，那他到底是不是老爷夫呀？
14: 他要接头就是。
12: 福家庄注视着街道，忽然他的瞳孔微微缩了缩，神色凝重起来。杂乱的人堆里缓缓又走来了一个戴着礼帽的人，虽然用礼帽遮住了大半张脸，但仍可以看出他就是逃走的方若愚。但傅家庄的目光还是落在了高大侠的身上。
11: 妈的，竟然输了！
15: 且笨，滚一边去！
12: 高大侠用肩膀撞开仍处在沮丧中的小偷，显然他是准备亲自上阵了。小偷哭丧着脸闪到一边，青年特务听到高大侠嘴里的血笨，怔了怔，朝这边凑过来。高大侠挽起旗袍下摆，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他单手按着纸牌，气势如虹。
15: 小人老虎，枪枪枪，
16: 今天不赢我不回家。老虎
11: 姐，手气真好。
17: 厉害呀，老妹儿，我当了这么多年荷官，第一次见到手气这么壮的。
16: 哎，别说没用的，发牌！你出牌呀，还赶火车呢？
17: 哎，我不得想想啊。
18: 这位大姐，你是大连人吧？
16: 啊，怎么了？不让大连人玩牌啊？出牌出牌！
13: 哎，福哥，他俩说话了。
14: 是我。
12: 傅家庄的话音未落，钱进茂已冲出了房间。街面上，方若愚朝着迎天下赌场匆匆走来，另一头的羊汤摊上，麻苏苏却嗅出了异常，发现人群中有几个年轻人神色紧张，他们的目光不时看向对面楼房的窗户，似乎是在等待什么人的指令。麻苏

0: 苏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果然看到窗边的窗帘微微掀开了一条缝隙，随即又悄然闭合。
1: 老板，给你钱。
2: 别吃。
3: 姐，我没吃完，不能糟蹋好东西啊。
2: 去火车站等我。
3: 姐哪都好，就是老糟蹋好东西。
2: 行了，别喝了，麻利点。
0: 马苏苏说着，从女士挎包里掏出一顶宽大的男士绒线帽，又把挎包塞给甄京细，便匆匆地融入人群。马苏苏边走边利落地挽起头发，扣上了那顶厚厚的绒线帽，闪进胡同。赌场内，高大侠兴奋地看着面前迎来的钞票，已然堆起了一座小山。他又一次和小偷击掌庆贺。
4: 姐，咱们又赢了。哎，我看你啊，啥也别干了，见他来赌场玩两把，我给你当保镖。
5: 拉倒吧，这玩意儿还能当事儿干？我看这钱够了，可以各回各家喽。
0: 小偷根本没注意高大侠在说什么，紧盯着眼前的票子，两眼放光，抓起钱便往兜里揣。高大侠这下可急了。
5: 你干啥？抢钱啊？
4: 分个红嘛，姐。
5: 放那，你给我放那。
0: 高大侠横身拦住小偷，忽然看到桌上的那顶特务放的礼帽，从钱堆里抽出了两张票子扔给年轻特务，大声喊道，
5: 这帽子我买了。
6: 买了？
0: 还没等年轻特务反应过来，高大侠已然不由分说地抓过了礼帽。突然枪声响起，呼啸的子弹撕破了大街上的喧闹，众人愣怔了一瞬间，旋即一片大乱。高大侠手忙脚乱地往礼帽里抓着钱，小偷和几个赌徒借此机会上前哄抢。高大侠可真急眼了，一脚踹趴下一个赌徒，一拳打倒另一个赌徒。见小偷还不死心，高大侠瞪起圆彪彪的眼睛怒视着他。
2: 小瘪犊子，再抢我毙了你。
4: 姐，我错了，没拿多少。
0: 小偷想起高大侠有枪的事儿，抓着一把钱胆怯地往后退去。此刻那个年轻特务被汹涌的人潮冲散，拼命想朝高大侠挤过来。
7: 别急，让我过去，让我过。我的帽子还在他手里呢。哎，我的帽子。
8: 你帽子没在我这儿，我这鞋可让你踩掉了，我这可是刚买了一双新鞋。
0: 枪声响起的一瞬间，傅家庄便知道行动已经暴露。他推开窗户鱼跃而出，伸手矫健地踩着矮房跳了下来。
6: 上。
0: 钱进茂带着一干手下风风火火地扑向赌场。此时赌场里的年轻特务也急红了眼，弄丢了情报可不是闹着玩的。看到钱进茂几个人朝他扑来，他迅速掏枪准备反击。冲在前头的钱进茂手下一个箭步扑了上去，将他按翻在地，刚拔出的枪也被打落在地上。一片混乱中，高大侠紧紧捂着满礼帽的纸票朝赌场里退去。他四处寻找掩体，最后他一矮身躲在柜子下面。
5: 啊，得亏我眼疾手快买了顶帽子，不然票子都得给我抢走。
4: 哎呦！
0: 年轻特务一脚踹开了扑在他身上的人，一个翻滚抓起地上的手枪，一面开枪一面寻找隐蔽处的高大侠。人群中的方若愚向赌场张望了一眼，转身随着人流快步离去。街道尽头出现了苏联士兵的身影，他们向着赌场冲过来。五大三粗的荷官吓得赶紧跑进赌场里面躲藏，凶悍的脸上布满了畏惧。年轻特务杀红了眼，提着手枪四下打转，却怎么也找不到高大侠的踪迹。
7: 站住！站住！
0: 小巷里，麻苏苏把打空了一个弹匣的手枪藏在怀里，从巷口探出头，却看到钱进茂带人向这边冲过来。
6: 你俩去那边，你俩去这边，必须给我抓到人。
4: 是，是。
0: 街道上苏联士兵成群结队的涌来，渐渐控制了局面。 何官缩在墙角瑟瑟发抖，一直躲在柜子后的高大侠攥着里

0: 帽，闪身跑开。傅家庄在一条死胡同里追上了年轻特务，用枪指着他。
1: 哪儿跑你？说，跟你接头的人是不是赌场那女的？
2: 我不知。
1: 嘿，指望从他嘴里套出接头人老姨夫的身份呢？就这么死了？哎。
0: 年轻特务被躲在暗处的麻苏苏一枪结果了性命。人在眼皮子底下死了，就够让傅家庄恼火的。让他更恼火的，还有那块爷爷传下来的欧米伽手表，也在行动中摔坏了。这可是他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家当。远处的麻苏苏干净利落地处理完自己人，收枪便走。傅家庄闪身躲到墙边，急忙四下一看，却不见暗中开枪的人。他顺着墙根一路冲到胡同口，站在胡同口的一个老头回头看到持枪的傅家庄，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浑身不住地打着哆嗦。
3: 皇军，不不不，大爷，祖宗，别杀我，别杀我！
1: 大叔，别怕，刚才开枪的人长啥样？
3: 一个女的，往那边跑了。
1: 谢谢。
0: 傅家庄顺着老头指的方向望去，街道上尽是穿梭的人流，想要找到那个女人比登天还难。
1: 等等，现在最好的办法应该是赶紧回到赌场，兴许能从那里找到一点有用的线索。对，回赌场。
0: 方若愚在街上兜了一圈，又朝赌场走回来。迎面过来的是麻苏苏，两人打了个照面。麻苏苏机敏地拐进了一条小巷子，方若愚愣了愣，匆忙追了上去。可跟着拐了两个弯，麻苏苏却不见了。他正疑惑间，有人在脖子后面轻轻吹了一口气。方若愚大吃一惊，刚要转身，一把手枪顶着方若愚的后腰上。
4: 别动，为啥跟着我？
5: 我看共产党在追你。
4: 你是谁？
5: 老姨夫。
0: 两人核实了彼此的身份，都放下心来。对突然冒出来的高大侠，方若愚并不陌生。他清楚地记得3年前，关东州厅警察部抓捕放火团成员的悬赏令里，高大侠的头像便在里头。
4: 幸好你认得他，要不咱们的名单要是落在共党手里，100多号大连党国的精英都活不成了。
5: 快把那份名单给我，我要赶3年的火车。
4: 坏了，那名单让我藏在了红场里，希望老天保佑还在赌场里。
0: 麻苏苏和方若愚赶回赌场时，何官和一个伙计正在收拾烂摊子。麻苏苏把方若愚关在了大门外，他不想让远道而来的老姨夫看到自己把事情搞砸了。
6: 不是，没看见赌场都造这样了，还来啥？帮忙打扫卫生啊！啊！
0: 何官开始见一个半老徐娘闯进来还不大高兴。直到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抵住了何官的脖子时，他才知道这个女人来者不善。
6: 姑奶奶，您老毒瘾再大，也不是一动刀子吧？
4: 有个女人，30上下，拿着个礼帽，见过吧？
6: 见过，那女人手气可壮了，赢了一帽子钱。姑奶奶，您寻她的仇。跟我拔刀子干啥呀？受累，收拾刀啊！
4: 哪那么多废话？他人去哪儿了？
0: 麻苏苏神色一凛，架在何官脖子上的那柄闪着寒光的匕首加了几分力道，顿时令何官的脖子隐隐渗出血丝。
6: 早拿帽子跑了！
0: 麻苏苏目光森冷，手里的刀子一滑，一股鲜血喷到了墙上。躲在角落里的伙计吓得瑟瑟发抖，麻苏苏拎着手里还在淌血的匕首又逼了过去。

0: 不出了。
1: 赌场外，方若愚焦急地看表，大门缓缓打开，马苏苏出来，身上沾着若隐若现的血腥味儿。
0: 你可算出来了，拿到了吗？
2: 好了，没猜错的话，他拿到名单，应该急着回大连。
0: 那肯定是3点的车，正好，我也是这趟车。
2: 看来，我得跟你上火车了。
0: 也只能这样了。
1: 麻苏苏和方若愚离开没多久，傅家庄和钱进茂也来到了赌场。一进门，二人看到血腥的场面，立时愣住了。
3: 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4: 不光心狠手辣，还特别狡猾。她居然声东击西杀了个回马枪。妈的！本来以为这次行动天衣无缝，没想到让他搅了个稀巴烂。
5: 那下步该怎么办？
4: 那个女人拿到情报，应该会坐3点的火车回大连。
5: 在火车上动手更好，她还没处跑了。
4: 火车上有苏联红军管辖，怕是不能直接动手。这个女人太狡猾了，只能智取。拿到她手里的名单就是胜利。
5: 这女人心狠手辣，火车上你可得小心点。
4: 没事，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就算回到大连，他也插翅难飞。
1: 高大侠匆忙回到马迭尔旅馆，用赢来的钱交了住宿费，剩下的钱再去买张火车票，还有富裕。有意思的是，他拿回的礼帽里还有一根用报纸包着的红肠，他本想扔下，可闻闻并没有异味，想想火车上可以当零食吃，于是又重新包好，塞进了皮箱里，简单收拾了一下，便径直来到了火车站。
6: 去哪儿？
7: 给我来张3点去大连的。
1: 买了车票，包大侠上了火车，车厢的过道十分拥挤，他提着箱子艰难前行。
7: 劳驾，你那脚丫子收收，这味儿，鞋穿上。
8: 你到底让我收脚丫子还是穿鞋啊？
7: 您随意，我过去。
1: 找到座位之后，高大侠艰难地举着皮箱要放到行李架上，邻座的一个中年男人起身帮他放好了箱子。
7: 谢谢啊。
9: 啊，不客气。
1: 中年男人绅士的一笑，坐在高大侠对面，方桌上放着几个鼓鼓囊囊的纸袋子，装满了大列巴和红肠，还有一份报纸。
7: 嚯，买这么老多红肠。
9: 来哈尔滨一趟，怎么也得少点红肠跟大列巴。那站台上有不少人都在买呢。
7: 人还真不少啊。
1: 高大侠朝车窗外看去，对面月台上一个摊子前围了不少人。他犹豫着要不要去买，中年男人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
9: 要买就快去吧，时间应该来得及。
7: 好，我这就去。
1: 高大侠感激地点了点头，起身要拿行李架上的皮箱，中年男人热情地帮忙拿下箱子。高大侠从里面拉出了包袱，又关上箱子，中年男人重新把箱子放回行李架，高大侠这才挤下了车厢。车站外，一辆出租车疾驰而来，方若愚和麻苏苏匆忙下了车，小跑着来到了站前。站前空地上，甄京细依照麻苏苏的吩咐在此等待会合，他手里举着一只吃了一半的冰棍，脖子上还挂着麻苏苏的女士挎包。
10: 姐，我在这儿呢。
1: 甄京细眼前一亮，远远地大喊起来。他朝麻苏苏追了几步，想起什么，回身又奔向卖冰棍的小贩。
10: 冰棍挺好吃，再给我来一根。
1: 不远处的麻苏苏瞥见了甄京细贪吃的样子，气得险些昏过去。
11: 排好队，都别挤啊，一个一个过，都能上去车。哎，别挤别挤。
1: 候车厅里通往站台的门前排起了长队，队伍里的方若愚冲麻苏苏扬了扬手里的皮包。
0: 通关证怎么办？不能让我回去拿吧？
2: 给我吧，行李房有我们的人在。估计你的高大侠已经进站了。
0: 怎么就成我的高大侠了？
1: 甄京戏跑进候车厅，边吃着冰棍儿边四下里张望，回头的时候看见麻苏苏站在检票口前，与他隔着二三十排长椅。甄京戏兴奋地大喊起来：
10: 姐姐！
1: 甄京戏的喊声被嘈杂的环境吞没，他看见麻苏苏和一个男人进了检票口，情急之下踩着一排排的长椅蹦跳着到了检票口前，二话不说便要往里闯。
11: 票？你票呢？没票不能进。
10: 票？票？姐，你回来呀？你不要我了吗？姐，我姐不要我了。
11: 哎，进去吧，别忘了上车补票啊。
10: 哎，我找我姐去了。姐，姐，你等等我。
1: 甄京戏追着麻苏苏跑进了站，在他身后傅家庄匆匆赶来。月台上方若愚和麻苏苏在低声交谈。
0: 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2: 老姨。
0: 老姨？
2: 笑啥？
0: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吧。
2: 老姨是我的代号。
0: 我这个老姨夫总算见着老姨了。
2: 看来咱们俩还挺有缘呢。
1: 站台里弥散的蒸汽阻隔了视线，一列火车缓缓停靠在月台上，临窗的旅客拉开了车窗，替车边的旅客接过行李箱。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4: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第四集。
8: 阴差阳错，军统局情报人员名单落到了高大侠手上。高大侠对此却是浑然不觉，不知道高大侠真实身份的傅家庄把他当成了国民党特务，紧追不舍。而真正的国民党特务方若愚和麻苏苏则是心惊胆战，急于夺回名单，除掉高大侠。
9: 你要跟我斗大脸吗？
10: 在火车上除掉他，拿回名单给你，我就回哈尔滨。
9: 你的人死了，得另派个人跟我回大连吧？
10: 眼下顾不上这个，先找到高大侠再说。
9: 对，不除掉这个瘟神，我在大连也待不下去。
10: 哎，这一火车的人不好找啊。
9: 嘘，瘟神来了。
8: 方若愚说完就躲在了月台的柱子后边，随即将麻苏苏拉过来。麻苏苏循着方若愚的目光看去，高大侠正绕过月台，朝着另一个月台小跑过去。
10: 亏你还叫老姨夫，让个娘们吓着这个熊样。
9: 不是，他一看见我非得大喊大叫不可，你还怎么动手？
10: 看见他身上的包袱了吗？工厂一定在里面。
8: 麻苏苏盯着高大侠的背影，眼底闪过一丝寒意，而后他从腰间抽出匕首藏在袖子里，快步朝高大侠走过去。月台上白色的蒸汽笼罩着晃动的黑色人影，高大侠穿过层层白雾，费力地往卖红肠的小摊儿前挤着。麻苏苏快步奔来，一个突然出现的人影却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人正是傅家庄。和麻苏苏一样，傅家庄的目光也死死落在高大侠身上。麻苏苏心底升腾起一阵怒火，这个人害他开枪亲手打死了一个得力手下。麻苏苏正准备绕开傅家庄，另一个人小跑着冲到他的面前。
11: 姐啊，你可让我好找呀。姐，我给你买冰棍了，快吃，别化了。
10: 叫你在外面等着，你跑进来干什么？
11: 我怕冰棍化了。
8: 麻苏苏从真精细脖子上扯走挎包，回头看了看高大侠。人群中傅家庄正在向高大侠靠近。麻苏苏将真精细拉到一旁。
10: 精细，听我说。
11: 我听着呢，姐，你说。
10: 闭嘴，闭嘴。
8: 麻苏苏对甄京细低声耳语了几句，甄京细嘴里含着冰棍，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一手接过麻苏苏塞过来的匕首，另一只手还举着冰棍。麻苏苏恼火地抢过冰棍，甩手扔下站台。甄京细咧了咧嘴，没敢再说什么，转身走了。麻苏苏阴着脸 走向方若愚。
9: 什么情况？
8: 马苏苏看向人群中的傅家庄。
10: 在赌场外布局的那个家伙来了。
9: 这样，先把那女的除掉，不能让她回大连。她不死，我回去后患无穷。
10: 嗯。
9: 刚才跟你说话那小子是谁？
10: 我手下。
9: 看上去可不惊喜。
10: 惊喜，他就叫惊喜，真惊喜。
9: 他可真敢叫。
8: 红肠摊子长长的队列里，傅家庄隔着七八个人紧盯着高大侠的动静。在傅家庄身后隔着几个人，同样挤在人群里的真惊喜不时回头看向麻苏苏，在人群里左指右点，等着麻苏苏确认目标。麻苏苏不停地摇头，真惊喜继续茫然地点着。
9: 哎，白瞎了叫个惊喜的名字，愁死人了。我说他老爷，你就没看出来那个男的是在保护高大侠吗？你找这么个彪子去杀人，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10: 别吵，他快找对了。
8: 真惊喜又尝试了几次，终于指中了人群中的高大侠。马苏苏点点头，真惊喜咧嘴一笑，然后专注地盯着高大侠的背影。高大侠听到声音，正巧回过头来，与真惊喜四目相对。真惊喜笑得格外开心，露出一口白牙。高大侠也回应地笑了笑，又往前挤去。
7: 后面的别排了，红肠没了啊。
12: 那不是还有好些吗？
13: 前面少买几根，匀给我们后边点儿。
14: 无处装备。
12: 哎，我还包圆了呢。别起哄。
8: 一时间队伍乱了起来，众人都向前拥去。傅家庄和真惊喜都挤向高大侠，两人看起来像是在较着劲儿。傅家庄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挤到高大侠身后，胳膊肘撞在高大侠后腰上。高大侠吃疼，转头瞪了一眼傅家庄。
5: 轻点挤，一个大老爷们还欺负女人咋的？
15: 对不起啊。
5: 老板，剩下的红肠给我吧，我赶火车。
12: 哎，谁不赶火车啊？废话。
16: 要发车了，要发车了啊！
8: 人群中有人怕误了火车，匆匆跑开。高大侠趁机往摊位前挤去，也由此甩开了傅家庄。真惊喜则伺机凑近高大侠，从袖子里抽出

匕首对着高大侠的后腰捅了过去。谁料就在这时，前面人群中裂开一道缝隙，高大侠见缝插针地挤了进去，甩在身后的包袱帮他挡了这一刀。恰在这一瞬间，人群中不知道是谁打了个

0: 真精细还没有从刚才的变故中缓过神儿来，高大侠已经扔下钱，拎着包袱挤出人群朝火车跑去。傅家庄紧追过来，赶上了高大侠，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个折腾了自己小半天的女人。
1: 是她，来来回回已经碰过几次面，这不应该是巧合。
0: 高大侠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自己到达哈尔滨后见过的人经历的事儿回想了一遍，并没有找出任何的纰漏。
1: 难道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他为什么要跟着我呢？看来得甩掉他才安全。对，就这么办。
2: 开车了，开车了，往里走走啊。
0: 火车开动前的最后一道哨声悠长而尖锐，高大侠甩开步子冲向火车，傅家庄紧跟其后，真精细也追了上去。人群外的方若愚望着真精细笨手笨脚的追去的背影，满脸恼怒，自顾自地走向一旁。麻苏苏显然更上火，心底泛起一阵无力感。
1: 怕是绕过月台是赶不上火车的。走个捷径。对，跳月台。
3: 别费劲了，赶不上了。
0: 傅家庄的话反倒让高大侠下定了决心，他瞟了一眼傅家庄，不加思索地纵身跳下月台。傅家庄一愣，也跟着跳了下去。两个人跨过铁轨朝月台另一头奔去。高大侠一不留神被铁轨绊了一下，傅家庄一把扶住高大侠，却被他反手甩开。
1: 别碰我。
3: 识相的，把东西给我。
1: 凭啥呀？美的你，哼。
0: 说话间，真精细已经追了上来。高大侠到了月台另一头，把包袱放在月台上，伸手解开旗袍下摆，用力往上爬去。傅家庄单手一撑月台，飞身而上，俯身要去拿高大侠的包袱。真精细的动作比他快了一步，一把拽过包袱，却用力过猛，包袱脱手而出，落在刚爬上来的高大侠面前。高大侠一把抱紧包袱，瞪着傅家庄。
1: 怎么还明抢啊？我可喊警察了。
3: 哟，你还挺横。
0: 傅家庄下意识地看了看不远处的警察，两个警察正好奇地望向这边，像是随时在等候着求救人的呼救。方若愚见高大侠爬上了月台，回身登上火车。马苏苏犹豫了一下，也跟着上了车。两个人挤在车门口，观察着月台上的情况。高大侠这才转头感谢真精细。
1: 小兄弟，谢谢你出手帮忙。
4: 我帮你？我要红肠。
1: 你也赶这趟火车吧？上车我给你。
4: 哎，
1: 坏了，车开了。
3: 你赶不上了。
1: 松手，我真喊警察了。
3: 喊警察正好给评评理，刚才你把我的表碰坏了，得赔。
1: 你讹谁呀？滚开。
0: 高大侠又急又气，猛推了傅家庄一把。真精细一愣神儿，追着高大侠而去。这边的傅家庄身子一歪，没能掌握住平衡，就是掉下了月台，手里的手表落在铁轨间。
3: 又摔一下，这回真晚了。
5: 快点儿，快跑几步来。
0: 火车已经开动，虽然速度还不快，但还是让高大侠追得上气不接下气，始终差了一步。眼看再一加速就真的上不了车了。车门里麻苏苏探出头，冲着高大侠伸出手来。高大侠咬了咬牙，使出吃奶的力气发足狂奔，二人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麻苏苏的目光落在高大侠怀里的包袱上，高大侠紧跑几步，一把抓住麻苏苏的手。麻苏苏一用力，把高大侠拽上了车。

0: 谢谢你啊，大姐，你心眼真好。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
1: 哎呀妈呀，可算是上来了，腿肚子差点给我跑转筋了。原来追赶高大侠的真经戏也跃上了火车，他回头看傅家庄。
2: 重新爬上月台的傅家庄，也正追着火车飞奔而来。哎，等等，等等我！啊，
3: 想讹我？做梦去吧！列车员，快关门，这个人太坏了！
4: 别追了，上不来了！
2: 快关门呀！不要让这个麻烦精上来！
1: 高大侠说完，一把拉上了车门，透过车窗。
3: 眼见着傅家庄还在徒劳的奔跑，一点点消失不见了，
1: 高大侠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唉，可算甩掉这块狗皮膏药了。你呀，身后的麻苏苏露出一丝笑意，看向躲在车厢里的方若愚。方若愚冲着高大侠的背影示意了一下，转身朝车厢深处走去。
3: 高大侠的目光从窗外收回来，打量着麻苏苏和真京戏。真京戏指着麻苏苏，乐呵呵地说：“哎，
5: 这是我姐。你们姐俩都是好人，要不是你们，我都上不来。”“嗨，
3: 这不上来了吗？我看我姐在车上等着你呢。”“等我？出门在外都不容易，我就拉了你一把，这没啥。”
5: 一看大姐就是好人，你们姐弟俩岁数差了不少，不是亲的吧？比亲的还亲。我姐对我可好了，今天让我吃了两顿赏饭。半大小子能吃。姐，我不是半大小子，我都二十了。你们也上大连？再有一阵就到大连了。
3: 我们去不？
5: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3: 跟你说的话，当耳边风来。
6: 还有什么招数？不是去坐点什么来吗？
7: 别老堵在门口，赶紧找座坐着去。
3: 对对，咱们坐着说话。我在六号车厢，大姐，你在几号车厢啊？
6: 六号车厢往里走。
3: 啊，还没买票，我一会儿就补。
6: 那我过去了啊。
3: 哎，姐，
6: 笨死了。
3: 哼哼，
7: 姐，
3: 咱真去大连啊？
1: 你干的好事，不去咋办？废物的东西，在这老实待着。待着就待着嘛，那么凶干嘛？火车驶出不远，面前的视野渐渐变得开阔起来。东北大地战事方休，铁路沿线仍是人烟稀少，不时有飞驰而过的军列，载的大都是苏联士兵。 根据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铁路协定，苏联有权借助中国境内铁路运送军需，而不接受海关检查。苏联管理人员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到铁路运输事务的管理与维护当中。高大侠乘坐的这趟列车上，就有一整队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负责保卫事宜。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方若愚正对麻苏苏低声抱怨。
8: 他还敢叫真京戏，就是个草包。行了，说正经事吧。说的就是正经事，带着这么个人在身边，你什么事都别想干成。他是个
6: 孤儿，是我看他可怜，把他收留了，就是脑子不太机灵，可对我是非常忠心的。
8: 但咱们这行的，哪个不是龙争虎咽？别说脑子不机灵，就算稍微反应慢点，都能掉了脑袋。
3: 害死了自己，连别人的命都得赔上。最好把他打发走，越走越好。有这么个人打掩护也不是坏事。你
8: 看着办吧，我就一个要求，到大连之前把高大侠除掉。
3: 先拿回名单来再说。
8: 我在九号卧铺，有事你过去找我。
1: 方若愚说完，在乘务员走过来之前。 快速走向九号车厢的方向，麻苏苏见真京戏正好奇地望着车窗外的景色，那一脸幸福的傻相让他实在无语。麻苏苏推了真京戏一把，他这才回过神儿来。 好看。见麻苏苏没说话，转头就走，甄京喜急忙跟了上去。
0: 姐，列车员来了，咱不得补票吗？你跑啥呀？
2: 闭嘴。
0: 这样不好吧？
2: 记住，车上有苏丽娜兵。
0: 那咱更得买票啊，大鼻子可不惯咱这毛病。
2: 闭嘴，记住，看我眼色再动手。
0: 啊，我就爱看姐眼色，蓝哇哇的。
2: 猫还在吧？
0: 哎呀，坏了！
2: 哪去了？
0: 在那个大姐的包袱里。
2: 蠢货！
0: 刀没了，咋动手啊？咱又没有枪。对呀。姐，咱要不掐死他？
2: 我掐死你！
0: 怎么又骂我呀？
1: 看着甄京喜一脸的自责，麻苏苏无奈地转过身，竭力平复着愤怒的情绪，阔步朝高大侠的车厢走去。六号车厢里，高大侠正对邻座的中年男人讲述自己刚才在月台上买红肠的惊险经历。
3: 要不是遇上位好心大姐拉我一把呀，我都上不了火车。
4: 还抱着包袱，我帮你放进皮箱里吧。
3: 啊，没事，我抱着就行。大哥，报纸不看的话能给我用用吗？
4: 用吧。
1: 高大侠高兴地接过了男人递过来的报纸，从包袱里掏出红肠，一根一根地包了起来。全部包好之后，他又把包好的红肠重新塞进包袱里。
3: 这东西泛油，不包一下弄到哪儿都是。
4: 还要往皮箱里放吗？我拿给你。
3: 不用了，搬上搬下怪麻烦的。再说了，我这要用的东西啊，都在包袱里呢。
1: 火车剧烈晃动了一下，引出了几声轻响。高大侠敏锐地听出那是军用水壶的声音。他转头打量了四下，不远处的卡座里，六七个苏联红军凑在一起说笑谈天儿。
4: 哎呀，多亏苏联红军呐，我们才胜利了。
3: 可不是。
1: 麻苏苏一进到这节车厢，就看到了那几个苏联士兵，心里顿时生出一丝顾虑。一名苏联士兵注意到麻苏苏的目光，上下打量了麻苏苏几眼，朝他笑了笑。麻苏苏被他看得有点不舒服，忍着气也朝对方笑了笑。而身后的甄京喜看着红军战士背后乌黑的枪管，顿时脸色苍白。
0: 姐，咱还能干吗？这不是找死吗？
2: 闭嘴。
0: 哎呀，哎，姐，说就说呗，你猜我干啥？我的鞋可是昨晚新刷的。
3: 大姐，我在这儿呢。
1: 麻苏苏前一秒还愁容满面，听见高大侠喊他，立刻露出和善的微笑，冲着高大侠兴奋地招手，迎着高大侠亲切的目光走了过来。
3: 大姐，你俩在几车厢啊？
2: 哦，我俩在前面的车厢。我兄弟说想你了，便要过来看看你，是吧，老弟？
0: 对对对，想姐了，老想了。
3: 来，先坐这儿吧，反正这里没人。
4: 你们聊，我去抽根烟，麻烦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3: 抽不抽吧，我们仨一起给你看着东西。
1: 麻苏苏看了一眼放在茶几上的包袱，坐到高大侠对面。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
15: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海南助残基金贪腐案透视，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在群众的举报下，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原主任福国晓贪腐助残基金案告发，至今已有多人被法院作出了有罪判决。这起涉及多人的贪腐案引起了社会震动。面对最弱势的残疾人，助残基金是名副其实的救命钱。侵吞助残基金引发的社会后果非常严重。在谴责犯罪分子的同时，我们更应举一反三，查漏补缺，尽快建立和完善助残基金监管机制。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对助残资金实施全面、动态、实时监管，确保助残基金的安全使用。

有道是，权力一旦和金钱结为孪生兄弟，权力就堕落了。福国晓在2004年10月被任命为海南省残联康复部主任。这主任的职位看似权小位卑，实际权力是很大的。加之近年来，由于国家对残联工作的重视，对残疾人的关爱，残疾人治病康复资金大笔下拨，引起了一些医疗单位对福国晓格外重视，讨好他的医疗单位渐渐多了起来。因为助残项目资金给谁都要经福国晓之手，都由他来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交往的增多，福国晓开了眼界，想到与同学朋友一些医院大小头目聚会时，一个个财大气粗抢着买单的情景，不免刺痛他敏感的神经。他渐渐悟出了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的人生真谛。回想起自己亲手将一笔笔巨额助残资金下拨到一些医院，而他们却没有任何表示，福国晓心里总有些不悦，甚至抱怨他们不会做人。这一天他静静地躺着，脑子里却在翻江倒海，自己是抱着金碗讨饭吃啊。他惊醒了，悟出了一条发财的捷径。2004年年底，海南省残联组织专家到三亚市人民医院做麻风病矫治手术，吸取以往拨款医院没有表示的教训，这一次他来了个先下手为强。福国晓明确要求三亚市人民医院办公室杨主任在省残联拨付麻风病治疗手术款之后，以支付专家手术补助费的名义给他提取2.3万元。趋于福国晓的权势，杨主任只好表示同意。2005年5月，当省残联将6.76万余元麻风病人治疗款拨付给三亚市人民医院一个月之后，福国晓从三亚市人民医院取走了2.3万元。应该说，这是福国晓第一次凭权黑手捞钱。当他拿到这2.3万元之后，确实是提心吊胆了一阵子，但是几天之后一看风平浪静，他便由提心吊胆转化为沾沾自喜。然而一旦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常言道，罪恶的大门一旦打开，罪恶的黑水就会汹涌而入。事实也正是如此。2005年上半年，福国晓与时任海口市琼山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徐辉明联系，准备将财政补贴的贫困肢体残疾儿童矫治手术定点在琼山区人民医院开展，每一例肢体残疾矫治手术由省残联拨款人民币3000元。这等好事徐辉明欣然同意，可话音未落，福国晓提出所拨付的每一例手术补贴中要拿出1000元由他和徐辉明作为回扣私分。对于福国晓的提议，徐辉明更是举双手赞成。徐辉明将此事向琼山区人民医院院长吴邦发做了汇报，但是隐瞒和福国晓私下约定分钱之事。吴邦发表示同意，并交代徐辉明这笔款要先转到一个和医院有业务往来的建筑公司再提取。2005年至2007年，琼山区人民医院3年均完成了省残联要求的每年150名儿童肢体残疾矫治手术的任务。为此，省残联先后拨付了155.98万余元给琼山区人民医院。2005年至2007年期间，琼山区人民医院先后多次通过转账和现金支票的方式将50余万元转到医院的关系单位

0: 海南百裕实业有限公司的账户。徐辉明从该公司提走现金人民币50万元，徐辉明将其中的33万元交给了福国晓，余下17万元自己侵吞。不知是福国晓嗅到了什么气味，听到了什么风声，还是社会上所说的腐败间歇期之类，也可能是怕断了自己的仕途之路。总之，自从福国晓在两次受贿之后，确实是歇了几年时间。直到2008年11月，福国晓被提升为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主任后不久，他又旧病复发，平权敛财的欲望更加的强烈了。2009年6月底的一天，福国晓拨通了海南省眼科医院董事长荣启云的电话，他告诉他，自己帮助他的医院成为白内障扶贫富民工程定点机构，并获得了一笔40万元的白内障扶贫富民手术补助款，希望能给他15万元的好处费。荣启云立马同意。是年11月5日，海南省残联拨付给海南省眼科医院40万元补助款，明确规定这笔款是2009年海南省眼科医院为1000例白内障患者做手术的专项补助费用，每例是400元。为得到这笔手术专项补助款，省眼科医院上报的1012例白内障患者手术名单中，只有277例手术是2009年做的，其他的手术均是2007年和2008年做的。对于这种违反规定虚报凑数获取40万元国家补助款的行为，福国晓是心知肚明，他不予理会，他想的更多的呢，就是如何尽快的兑现自己的好处费。2009年12月的一天，荣启云约好福国晓在省眼科医院门口一次见面。只见荣启云从他车上拿出了用塑料袋包着的10万元人民币交给了福国晓。不料福国晓是面无喜色，用十分严肃的口气对荣启云说，荣董事长做人做事以诚信为本，当初约定的可是15万元，怎么忘记了呢？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荣启云是匆匆回到医院，又取了5万元送到福国晓手里。直到这时，福的脸色才由阴转晴，说了一声后会有期，一脚油门就溜之大吉了。千里做官只为银钱，这是封建社会一个贪官赤裸裸的无耻自白。可悲可叹的是啊，如今有极个别的手握实权的官员，美其名曰公仆，其行径无异于公贼。他们精心培植起权力这棵无根树之后，便尽情地享用其无花果。这不，到了2010年9月，海南省眼科医院在做完2010年的1000例白内障患者手术之后，医院董事长荣启云将情况及时汇报给福国晓，期待拨付手术费。几天之后，福国晓明确答复，这次案例呢是50元给他提成。荣启云表示同意。很快，省残联按照规定给省眼科医院拨付了40万元白内障扶贫复明手术补助款。2010年12月的一天，荣启云打电话约福国晓来到医院见面，为掩人耳目，二人见面之后又将车开到了海口市滨海公园停车场。荣启云把用袋子事先装好的5万元送给福国晓，只见福点头示意之后开车迅速离开。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俗话说，人的贪婪欲望之门一旦打开，将永无止境。福国晓既盯住下拨的各项助残补助经费，也不忘采购康复器械吃回扣的潜规则。凡是

能够伸手的地方，无论是省内医院还是省外的康复器械经销商，只要是有求于他的事，他都不忘雁过拔毛捞一把。2009年6月，海南省残联需要采购一批康复器械，采购工作由省残联康复部负责。开始，海南省政府采购中心按照竞争性谈判的具体流程进行采购。消息一出，经营康复器械单位是争相参与竞标。这时的福国晓不急不躁，他正耐心地等着懂事的愿意出血的单位上钩。很快，深知行业潜规则的常州市前景康复器材有限公司参与竞标的业务经理王全安与福国晓取得联系，并承诺了相关事宜。其实王全安考虑的十分简单，对他而言，事成之后拿出一些钱来感谢对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要拉住这层关系，不愁将来多赚钱。为了尽快成交这笔生意，福国晓按照王全安的要求，在制作标书时按照常州市前景康复器材有限公司的产品的技术参数来确定要求采购设备。而无奈的是，这次竞标由于未达到法定参数的要求而最终流标。后来海南省政府采购中心根据省残联的要求，将采购方式变更为单一来源方式，这样常州市前景康复器材有限公司自然就成为了唯一的一家向海南省残联提供康复器材资格的公司。喜上心头的福国晓代表省残联与常州市前景康复器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康复器械购销合同，很快就支付了39.6万元的货款。2009年12月的一天，为了表示感谢，王全安乘机飞抵海口，直奔福国晓的办公室。二人一阵窃窃私语之后，王全安将6万元好处费送给福国晓。2010年5月初，海南省残联康复部又要计划采购一批康复器械，在第一时间，福国晓就给王全安发去信息。接着，福国晓全部按照常州市前景康复器材有限公司产品的技术参数来确定要采购的设备。通过招投标这一欺世盗名的过程，自是常州市前景康复器材有限公司中标，并很快签下了购销合同。急不可待想早些拿到好处费的福国晓，很快办理了支付货款59.82万元的事宜。是年9月中旬的一天，王全安亲赴海口，来到海南省残联隔壁的一家龙泉咖啡厅包厢，电话约老朋友福国晓在此见面。不一会儿，福国晓一脸喜色来到包厢，二人寒暄几句之后，王俊安就将一个装有13.5万元的袋子送给福国晓。二人话别之后，很快就各奔东西。中国有句古训，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福国晓自以为每次受贿都是在暗中秘密进行的，神不知鬼不觉的，他的罪恶行径可以瞒天瞒地的，但是岂能瞒过群众雪亮的眼睛呢？就在他为屡屡收受大笔汇款而自鸣得意的时候，2011年3月18日，海南省检察院接到了群众举报，海南关爱脑病康复医院院长张敬全、妻子关平涉嫌向海南省残联有关人员行贿材料。由此挖出萝卜带出泥，除了张敬全、关平被收归法网之后，收受了海南公安医院9万元汇款的福国晓也进入了检察机关的侦查视线。4月28日，海南省检察院指定海口市龙华区检察院查办福国晓涉嫌受贿犯罪案件线索。4月29日，龙华区检察院决定对福国晓立案侦查。5月13日，对其执行逮捕。

2011年4月，龙华区检察院以行贿罪对张敬全夫妇提起公诉。2012年4月，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敬全、关平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多次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考虑到张敬全主动坦白能自愿认罪，而且年龄已满71周岁，依法判处张敬全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关平被判有期徒刑9个月。办案人员在获取并固定了福国小受贿90000元的证据的同时，吩咐助残资金拨付的相关医院仔细翻阅了几百册账本和各种凭证，一笔一笔的过，只要发现有可疑的资金支出就抓住不放，一查到底，及时排查，寻找线索，扩大战果。最终查明，福国小在2004年至2010年担任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康复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索取和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94.3万元。同时也查明，2006年至2008年省残联聘请专家到各个医院进行肢体残疾儿童矫治手术，省残联根据有关规定给予了每位专家1天100元的专家劳务补贴。期间福国小先后2次指使陈文豹制作虚假补助表，虚报冒领专家补助款人民币8.1万元，据为己有。其中福国小贪污7.3万元专家补助款。最终是张敬全被法院以行贿罪判处了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关平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2012年5月29日，海口龙华区人民法院对福国小贪污7.3万元、受贿94.3万元一案进行公开宣判。一审以受贿罪和贪污罪依法判处福国小有期徒刑14年。对一审判决结果，福国小表示不服，当庭提出上诉。在人们的眼里啊，残疾人联合会是一个专做善事好事、为残疾人谋利益、受社会尊敬的单位。正因如此，随着近年来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医治救助残疾人疾病的各项资金也是逐年增多，这体现了国家对救助残疾人工作的重视和关注。然而身为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主任的福国小，却是置残疾人救助工作于不顾，一门心思的贪占助残资金。为了捞取好处费，他竟然与有关医院弄虚作假、嗅味相投，侵吞助残款项，极大损害了残疾人的切身利益。此案在海南媒体曝光之后，引起了社会强烈的愤慨，在残疾人中造成了极坏影响。宝贝儿子4岁了，一直这样爬着，真愁死人了。海南省屯昌县中坤农场职工林桂花无奈地说着，以前听说脑瘫患儿还可治好，可2011年初在海南关爱脑病康复医院治疗了2个多月未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如今孩子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富国小贪污受贿案一审宣判后的一天，笔者随同办案人员来到了屯昌县4个脑瘫患儿家中走访调查。在屯昌县中坤农场一块田地旁，笔者看到2间破旧的瓦房，林桂花丈夫正吃力地扶着脑瘫儿子乐乐，让他沿着2根绑在树上的木棍训练腿部站起。乐乐在爸爸的搀扶下吃力滑动，脸上露出吃力的愁容。过了5-6分钟，林桂花接替丈夫再次扶着儿子锻炼腿部站立，双手用胳膊扶着木棍慢慢挪动，走了一段就疼得直掉眼泪了。前几天去省人民医院请专家检查，专家说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很难再治愈了。

0: 林桂花说，为了给脑瘫的儿子看病，夫妻俩把家里的房子都卖了，一直没有治理。2010年底，获至国家指定医院每人每年拨款10000元，免费给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训练治疗，这让他们又看到了希望。林桂花说，她和丈夫满怀信心地通过农场向屯昌县民政局写申请，后经县残联部门审核才争取到这个指标。他们带着孩子高高兴兴来到公安医院治疗，可到医院后并没有看到几个医生来检查，每天就只有几个护士来按摩几分钟就离开。过了1个多月，医院就通知让乐乐回家训练，这使他们一家人大失所望。原本国家给予的免费治疗的项目却没有到，有被欺骗的感觉。林桂花说，她和丈夫无奈地带着孩子回家，可看着儿子痛苦的样子，他们再次四处求医，可是家徒四壁，让他们也只能整日的发愁长叹。据了解，和乐乐遇到类似遭遇的还有10多个孩子。听听残疾儿童父母们的血泪诉说，看看一个个残疾而未获救助的可怜孩子，不知侵吞助残资金的贪官们是作何感想，也不知他们的职业道德何在，良心良知何在。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7: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8: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9: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从司机到巨贪，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2012年6月28日，温州市中院对女贪官杨秀珠、原司机杨胜华贪污挪用公款一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杨胜华利用担任温州市现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便利，贪污2700余万元，挪用资金4300余万元。一个曾是女贪官的司机，受宠后摇身变成了国企董事长，结果跟着走上了巨贪之路，并潜逃国外8年之久，令人是触目惊心。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女巨贪杨秀珠，在案外逃曾经轰动全国，她的司机杨胜华的一举一动，自然也成为了公众所关注的焦点。在看守所，杨胜华为自己辩解说，他并不是故意想贪污，只是希望把公司变成自己的，那么这样工作就更有积极性。每每说到要紧处，杨胜华似乎显得很后悔，但是为时已晚，他面对的将是法律的严正审判。现年50岁的杨胜华是温州人，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他，说起其发迹时，就不得不提到女巨贪杨秀珠。1989年至1993年，杨秀珠担任温州市规划局局长，此间杨胜华结识杨秀珠。据规划局工作人员回忆说，最初杨胜华只是温州市规划局下属分局的司机，并不是杨秀珠的专职司机。但由于他能说会道，又会迎合和巴结领导，很受杨秀珠的赏识。杨秀珠甚至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他的关照，只要是自己的司机有事，杨秀珠就会主动找杨胜华来开车。而曾经一段时间，杨胜华为杨秀珠开车次数要多于那位专职驾驶员。 即便是后来杨秀珠出任了温州市市长助理，他仍被借调去给杨秀珠开了近一年的车，直至他以身体吃不消为由提出了离开。许多市规划局的同事对杨胜华的印象一般，1米7多的个头，看似壮实敦厚，操着一口地道的温州话。然而让大家颇感意外的是，这样一名长时间的小车驾驶员，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突然就当官了。杨胜华的升迁之路可谓是一帆风顺。1995年12月至1999年10月，他在原温州市市政公用局工作，1996年1月被聘为城建处副处长。期间1995年10月，温州市现代城市发展有限公司成立，隶属于原温州市市政公用局，主营业务为房地产，由他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1998年1月，温州市现代市政基础设施有限公司成立，由温州市现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主营业务为城市市政建设工程施工。杨胜华又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一人担任两家国有公司的董事长，杨胜华令人是刮目相看。杨胜华是如何完成华丽变身的呢？一些知情人纷纷透露，这全靠了杨秀珠这位贵人的点拨和提携。虽然没有显露出明显的迹象，但是从杨胜华开始发迹的时候，仍有蛛丝马迹可寻。也就是1995年，杨秀珠时任温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1998年，杨秀珠任省建设厅副厅长，而由杨胜华掌权的两家国有公司恰恰也属于是城建领域。如此巧合，相关知晓内幕的人员说，是杨秀珠这位靠山受益的下属将杨胜华提拔重用的。杨胜华也曾向好友透露杨秀珠对自己关照，这也难怪会引来是杨秀珠把司机扶上了马的民间议论。从一名受人使唤的司机一跃成为了呼风唤雨的老总，杨胜华沾沾自喜，有种涅槃的感觉。欣喜之余呢，他的私欲开始膨胀，接着雄心勃勃地谋划起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经检察机关查明，1999年6月，杨胜华利用担任温州市现代市政基础设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的职务便利，在未按规定程序进行资产评估及经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的情况下，假意出资人民币800万元虚构产权交易，从而获得了现代市政公司股份，后经工商变更登记，使其本人成为了该公司持股600万、占75%股份的股东。验资之后，杨胜华随即抽走该800万元人民币。评估咨询报告书显示，截止1999年6月，现代市政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人民币841.52万元。把国有公司变成私人公司之后，杨胜华第一次有了莫大的成就感，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在泥潭里是越陷越深。2000年8月，他故技重施，利用担任温州现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再次在未按规定程序进行资产评估及经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的情况下，由现代市政公司在现代城建公司担保下向银行贷款了人民币400万元，用以假意出资虚构产权交易，获得了现代城建公司股份，使现代市政公司成为现代城建公司持股400万、占80%股份的股东。评估咨询报告书显示，截止2000年8月，现代城建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人民币 5357.11万元。检察机关指控，通过这两次的假意出资、虚构产权交易、伪造票据等，杨胜华共贪污国有股份股权价值达到2710万元。就这样，杨胜华用小鱼吃大鱼的办法，自以为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偷梁换柱，成了两家国有公司的实际大股东与控制人，将国企变成了自己的公司，坐拥数千万元资产。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还查明，在2000年11月至2003年3月期间，杨胜华多次个人决定将现代城建公司的资金借给了温州市杰凌不锈钢制品

占该公司50%股份的人正是杨胜华当时的妻子胡杰。2000年，胡杰出资1581万元，使该公司的注册资金达到了2666万元，他占了60%的股份。短短几年，胡杰的公司从创立之初注册资金从区区50万元迅速成长，注册资金2666万元，其中丈夫杨胜华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当杨胜华所谓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个意外让他的短暂辉煌戛然而止。2003年，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在查办电力系统系列受贿案件中，发现了原温州地方铁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光荣的受贿事实。经查证后，依法对其立案侦查。而这个杨光荣呢，就是女贪官杨秀珠的亲弟弟。同年四月，时任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携女儿、女婿以及外孙出逃境外。省检察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此后，与杨秀珠案相关的贪腐人员先后被检察机关查处，并被法院定罪判刑。当时这一系列案件被统称为杨秀珠腐败创案，并且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2005年10月，鹿城区检察院对杨胜华立案侦查。2007年7月，被中共温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开除党籍。2007年9月，被温州水务集团开除公职。杨胜华曾于2003年11月出境前往德国，之后一直滞留在国外。接下来的8年的时间，浙江检察机关始终没有放弃对杨胜华案的侦查，并且全力对其实施追捕，直至2011年，事件终于有了转机。2011年4月，鹿城区检察院收到了一份关于要求回国自首接受处理的报告，这份传真的落款人正是杨胜华。报告中，他吐露了这些年来的心路历程，流露出回国的渴望。同年六月，他在朋友的陪同之下走进鹿城区检察院投案自首。杨胜华的突然投案再次引发了各方的猜测，有人认为他之所以回国是为了处理与他夫人胡杰的离婚案，也有人认为他可能是在国外穷困潦倒混不下去了。据杨胜华自己称，之前已与前妻胡杰离婚，现在孩子都已经长大，也结婚成家，自己已经没有了负担，他一个人在国外很想回来，就选择了自首。由于案情重大，2011年7月21日，杨胜华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此案由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侦查终结，于同年11月23日移送温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2012年6月28日，备受关注的杨胜华一案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潜逃国外8年之久，如今归国自首，站在了公众面前接受宣判。辩护人提问：归国自首有可能会面临较长的刑罚，你是怎么想的？杨胜华说：对这一决定我没有后悔。公诉人指控杨胜华利用担任温州市现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便利，贪污了2700余万元，挪用资金4300余万元。对于检察院指控事实和罪名，杨胜华是全部认罪。他说：指控事实和罪名都是对的，我不懂法，所以才会产生这一系列的犯罪行为。今天站在这里，我愿意接受法院的严正审判。2012年8月10日下午，杨胜华贪污挪用公款案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4审判厅公开审判，可以容纳200多人的审判厅是座无虚席。经过法院审理查明，

1995年，杨胜华受温州市市政公用局和国有公司温州市自来水公司的委派，到温州市现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从事公务，任董事长、总经理。在经营现代城建公司期间，杨胜华安排现代城建公司以挂名他人的名义，独自设立了温州市现代市政基础设施有限公司，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未按照规定程序进行资产评估，未经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以置换股权、抽逃出资等方法，于1999年6月，经工商变更登记杨胜华为75%股份的股东，将现代市政公司的600万元股份占为己有。1999年6月，现代市政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人民币841.52万元，杨胜华得以获益31.14万元。杨胜华在其经营现代城建公司期间，和其个人控股现代市政公司以后，以退股为名，安排现代城建公司股东退出投资款，再次未按规定程序进行资产评估，即经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审批，以受让股权为名，按现代城建公司的原投资价，由个人控股的现代市政公司通过抽逃出资等方法置换现代城建公司股份。现代市政公司在2000年8月经工商变更登记为持股400万元，占80%股份的现代城建公司股东。2000年8月，现代城建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人民币5357.11万元，杨胜华得以获益2674.266万元。此外，在2000年11月至2003年4月期间，杨胜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由个人决定挪用现代城建公司的资金归本人使用或者出借，具体如下：2000年11月17日，杨胜华将现代城建公司资金借给温州市捷旺餐具制造有限公司的股东胡杰等人，款项计人民币2666万元，用于胡杰等人对公司的增资，于同年11月20日收回款项，并收取了利息16529元。2003年4月8日，杨胜华将现代城建公司的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经温州市杰凌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账户的流转，用于其本人在现代市政公司的增资，4月28日收回。法院认为，杨胜华利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委派其到国有控股公司从事公务的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务非法据为己有，数额达到2700万，已经构成了贪污罪。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司资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又构成了挪用资金罪，对杨胜华应予数罪并罚。杨胜华受委派从事公务，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其在从事公务期间背信职责要求，经预谋或操纵，以自己作为收购人，违规对国有资产未进行资产评估和主管部门审批而进行低价赊购，对杨胜华应以贪污罪论处。现代市政公司系现代城建公司独资设立，杨胜华从现代市政公司的挂名股东处非法受让股权，系侵吞行为，其通过用伪造的票据虚假出资，虚增现代市政公司的注册资本行为，既是为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而从事的不法行为，又是其实施贪污犯罪行为的组成部分。杨胜华分别采用虚假出资、挪用款项、抽逃出资，以及安排先让其他股东退出股款等系列手段，进行违规低价受让股权，这均是其着手实施贪污犯罪行为。国有股权转让的审批义务人确属出让方，但杨胜华

0: 法对现代城建公司的国有资产负有监管职责，其同样负有审批义务。并且国有公司的股东均是在杨胜华的斡旋、游说、蛊惑下未经资产评估和审批而转让股权。杨胜华将现代城建公司的资金2666万元通过温州市杰凌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流转，为他人对公司增资所用，属于借贷给他人盈利所用，符合挪用资金的犯罪构成要件。辩护人提出，属于企业间正常资金拆借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的理由与法律不符，不予采纳。鉴于杨胜华案案发之后滞留境外期间能够自动的归国投案，并如实供认主要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贪污所得尚未转移，有较好认罪悔罪表现，予以从轻处罚。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杨胜华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巨贪的司机沦为巨贪呐、虽然这是腐败个例，但是留给人民的反思则是深刻而沉重的。多年前，杨秀珠和杨胜华双双逃到国外，杨胜华或许认识到了自己罪孽深重，他良心发现，选择回国投案自首。而杨秀珠呢，至今还躲在国外的某一个角落里苟且偷生。不知杨胜华的投案与惩处是否会让他受到震动。铁的事实说明，赖昌星逃亡国外这么多年，也最终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杨秀珠受到法律的惩处值得期待。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焦谷见红，丰收在望，行情期3000亩朝天椒订单兜底稳增收。
4: 我市助残公益美育课堂赋能7000残障学员烛光绽放。
1: 筑强校园硬件根基，准噶尔旗多所学校改扩建赋能教育提质。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八月的行情期，巴拉贡镇3000多亩朝天椒由绿转红，进入挂果关键期，与往年各家各种不同。今年这些地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走进巴拉贡镇新建村的辣椒基地，放眼望去，绿油油的植株齐刷刷长得齐膝高，枝头挂满了椒果。除草浇水，村民们正顶着日头在地里忙活着。地还是那个地，种法不一样了。过去一家一户自己种，种子化肥人工算下来成本不低，行情好了还行，赶上价格掉下来就得赔。今年不一样了，80多户村民把地统一外包给合作社，一亩承包费1300元钱，比往年自己种多挣300多元。行情期巴拉贡镇新建村村民乔俊子：
5: 我们整天把地给人家保出个来，保出个我们就给人家打工，也挺好，一天挣到200块钱，比我们种那点地也弄得多啊。
1: 地包出去了，人没闲着，在地里务工加上地租，两份收入进账。苗子由镇上的育苗基地统一供应，农技员3天2头往地里跑，从水肥到病虫

0: 虫害一样一样盯着看，追着管。更重要的是，从种下的那天起，这批辣椒就有了买家，订单保底价兜着底，市场咋变都不怕。杭锦旗巴拉贡镇宣传委员高海燕：
1: 目前巴拉贡镇种植超铁椒是3000余亩，主要涉及是塞外葱、香芥葱、潮开葱，还有潮海白葱、白秧歌儿、咔嚓。2026年，我们通过同种共富的模式，大家都把地统一外包。现在既有了保地的收入，同时又可以腾出时间来务工，极大的带动了当地农牧民的就业和增收。
2: 由市残联与市文化馆联合举办的助残公益美育课堂，为广大残疾人文艺爱好者搭建起零门槛、全免费的优质学习平台。通过系统的学习，越来越多的残疾人登上舞台，在美育中绽放光彩。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的报道。今年46岁的田女士是助残公益美育课堂轮椅舞蹈班的学员。每周六，她都会准时和同学们打磨每一个舞蹈动作。尽管身下的轮椅限制了她的行动，但却挡不住美的呈现。2025年冬天，她和舞伴们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了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舞蹈项目的角逐，并取得了满意的成绩。2年多的坚持，让他收获的不仅是舞蹈技艺的提升，更是从内向拘谨到自信开朗的蜕变。助残公益美育课堂学员田英：
3: 以前觉得轮椅就是个代步工具，现在觉得它就是我的舞鞋。我会继续学习下去，鼓励更多像我一样的人也能走出家门，自信地站在人群当中。
2: 田女士的改变得益于助残公益美育课堂。自2024年市残联与市文化馆联合举办助残公益美育课堂以来，先后有7000多残疾人加入其中。在这里，大家身体上的短板被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补齐，让大家找到了欢乐和自信，也让越来越多的学员走向舞台，展现出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不少学员在学有所成后，主动参与到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中，把艺术的快乐传递给更多人，实现了从受助者到助人者的角色转变。助残公益课堂轮椅舞蹈教师尚媛媛：
4: 动作不需要特别统一，但是他们的那种舞蹈的感觉和力量出发点是一样的。每个学员他特别的热情，我感觉这个美育的课堂呢，能给我们学员带来健康、自信和阳光。
2: 自2024年课程开办以来，已累计完成432课时系统教学。从坐着轮椅不敢出门，到登上舞台自信绽放；从接受社会帮扶到主动回馈社会，一堂公益美育课改变的不仅是艺术技能，还有让残疾人家庭走出阴霾的希望。鄂尔多斯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乌云齐木格：
5: 开设这个课程，我们也是想为零基础残疾人搭建一个艺术研习与成果展示的平台，有效助推残疾人实现身心康复，树立自信，融入社会。后续市残联将会同协作单位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常态化建设美育课堂活动，进一步推进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
0: 准噶尔旗以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为抓手，补齐基层办学短板，用实打实的硬件提升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任学岗的报道。历经1年多建设，准噶尔旗第一中学艺术楼项目进入全面收尾阶段。这栋5层现代化教学场馆拔地而起，建筑面积10700平方米，内部装修已全面完成。楼内科学布局常规艺术教室与各类专业功能空间，并创造性配置90余间隔音琴房，构建起集日常教学、专业训练、汇报展演、考前模拟于一体的综合性美育平台，为学校特色化办学筑牢硬件根基。准噶尔旗第一中学艺术楼项目经理张建业：
6: 该项目包含声乐教室、多功能教室、排列厅、专业录音棚、艺术类高考模拟考场，还有咱们的专业隔音小琴房。
0: 艺术楼加紧收尾的同时，准噶尔旗第一中学扩建工程也按下快进键。此次扩建同步推进2栋学生公寓、1栋教师公寓、1座科技图书馆及配套用房5大单体建设。 项目建成后，千余张新增床。

0: 防卫将有效缓解师生住宿紧张局面。现代化科技图书馆也将填补校内学习空间，为学校提质扩容、留住优质师资注入硬核底气。准格尔旗第一中学公寓扩建项目经理巴英：
1: 本项目现在主体二次结构已经完成，现在正在装修阶段。项目建成后能极大的改善就是教师及学生的生活学习环境。
0: 从美育空间的精心打造到师生公寓的扩容提质，准格尔旗正用实打实的硬件提升夯实育人根基。今年全旗共有七所学校同步推进改扩建工程，用实打实的硬件投入补齐办学短板。随着专项资金精准落地与项目高效推进，一幅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新图景正加速绘就。
2: 驻村六年，准格尔旗沙格堵镇五字湾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小波心里始终装着两本账，一本是村里的产业账，一本是村民的民生账。他更把产业账算得精，民生账办得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芳、齐慧的报道。
3: 这次我们的一块核豆地，大家看看苗子长势有多好，我们的小杂料从种到手一眼到底，保证了大家吃到是长长的好东西。
2: 五字湾村光照族种出来的黑豆、荞麦、谷米颗粒饱满，品质上乘。可过去好东西就是卖不上好价钱，销路窄成了村民心里最堵心的事儿。王小波不忍心看大伙儿一年的辛苦白费，下定决心要打通产销这道坎儿。他拿起手机从零学直播，一句一句练，一场一场播，不断琢磨调整，直到把直播运营整套流程全吃透。再加上他内蒙古首届农推官的身份加持，村里的优质杂粮终于搭上了直播快车。准格尔旗公安局派驻沙格堵镇五字湾村第一书记王小波：
3: 下村之后只要有时间就开始直播，再就是在这个每年的农展会、年货节、献花节、沙格堵交流会的重要节点。
2: 线上直播引流，线下多点融合。王小波和村两委将小杂粮种植和全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特产品品牌打造相结合，构建起规模化、标准化、线上线下推广的好路子。2023年以来，村里小杂粮种植面积从100多亩拓展到近3000亩，年均销售额突破20余万元。准格尔旗沙格堵镇五字湾村村委副主任田二柱：
4: 通过他的线上线下大力宣传，我们五字湾的小杂粮效果明显显著，产量也大，销量也大，老百姓现在没有担忧这个销售跟经济收入这个问题了。
2: 产业要兴旺，民生更要兜底。在入户走访中，脱贫户张美琴家的变故揪紧了王小波的心。丈夫突然离世，两个孩子，一个刚高考完，一个年幼，独自抚养两个孩子，让家里的经济压力陡增。王小波坐不住了，他牵头村两委商议对策，一趟趟往镇里跑，多方协调，争取来一个公益性岗位，又帮着张美琴跑前跑后，代办养殖补贴，申请教育助学金，一项项政策红利精准落袋。准格尔旗沙格堵镇五字湾村村民张美琴：
5: 我叔侄一直保护我也好多年，生活了，念书了，看病保证，生活完能减轻点负担。
2: 在王小波这里，没有上下班之分，村民的一个电话，哪怕只是问个医保报销比例，他要么在电话里讲透，要么干脆上门手把手教。驻村六年，他的手机号成了村里的民生热线。在他看来，基层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把老百姓的一件件小事抓细抓实，就是最质朴的初心和本分。2022年到2024年，王小波连续3年被评为旗级和市级优秀驻村第一书记。准格尔旗公安局派驻沙格堵镇五字湾村第一书记王小波：
3: 驻村六年多来，我总结了一点，就是只要我们把这个事情接手以后，我们就下定航行，把这个事情一定要办成，无论是保住老百姓也好，是冲击这些经济上也好。
2: 王小波的故事并非个例，在准格尔旗，像他这样的驻村干部有212名，分布在145个保联村。他们把直播间架在田埂上，把办公桌搬到炕头上，用一场场直播，一趟趟跑腿，把惠农政策送进千家万户。2025年，全旗扎实开展消费帮扶。

0: 年内签订并完成销售协议3.55亿元，组织开展第一书季助农帮销农特产品活动，全年累计助农销售达630万元。从王小波到他们，从办牢靠一件事到办牢靠一类事，这股实干的劲头正成为准格尔旗乡村全面振兴最坚实的底座。
1: 近日，乌审旗乌审走马代表队受邀参加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纳达木大会，将国家级非遗乌审走马技艺带到苏尼特草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赛场上，乌审走马竞技闪亮登场，骑手驾驭骏马，以独有的对侧步步态平稳驰骋，人马配合相得益彰。乌审走马骑手阿古达木：
2: 特别荣幸来参加苏尼特左旗纳达木大会。我们乌审走马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通过这次亮相的机会，让更多草原的朋友们体验我们乌审走马。
1: 乌审走马竞技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于乌审旗草原已有300多年历史。它以本土乌审马为载体，马匹采用独特的对侧步步态，同一侧前后腿同步起落，行进平稳舒展，也被称作草原芭蕾。乌审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苏乐德：
2: 特别荣幸受邀参加苏尼特左旗纳达木大会。我们这次本着更好的推广乌审走马，希望全自区人民都来乌审旗看走马。
1: 游客刘丽娜：
3: 我是从乌兰察布来的，今天是第一次骑马，体验了我们的乌审走马，然后感觉也非常的好，非常新奇。
1: 此次乌审走马走进苏尼特左旗，为当地纳达木大会增添了别样风采。跨地域的非遗展演也让草原优秀传统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生生不息。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报道。这两天，准格尔旗沙格赌镇2026年物资交流大会火热进行。在为期10天的活动期间，文化展演、服装展销、特色美食体验，以文化聚人气，以业态促消费，让百年老镇焕发全新活力。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乔娟、呼群、薛景硕，统筹杨培培，责任编辑张慧，播音嘉晨、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7: 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8: 档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9: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敬请收听。
10: 林元洪是个命特别好的人，看相貌，此人国字形四方大脸，仪表堂堂，从清朝到民国，

官场之中有这样相貌的人，命都不错。在清朝举人大挑的时候，这种人属于首选，只要参加大挑，就注定会做官的。大挑的标准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用人的相貌标准。在上面的人大抵以为，凡是长成这个模样的人比较靠谱，所以这样的人但凡进了官场，官运大抵亨通。林元洪也是这样，这个出身海军，进过北洋水师学堂，做过严复学生的人，得到张之洞的赏识，改投陆军之后一路顺风，升到协统。要说有什么本事很难说，但的确比较老实，为人谨慎，做军官从不克扣军饷，带兵也比较宽厚，胸无大志，规规矩矩，在瑞城小老婆眼里是个老实巴交，从来不多说一句话的憨大头。比较起来，这个出身海军的人知识水准似乎要比陆军将领要强些。一位接近他的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们，林元洪能用简单的英语跟他对话，海军学堂出身的人应该差不多，因为当年海军就是学英国的，教材和教师都是英国人和英国的留学生。在湖北新军里，他和张彪一个混成协统，一个镇统，张彪的声誉一般，传闻颇多，可对他几乎没有什么不好的说法。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憨大头，后来居然断断续续做了好些年的民国总统，期间多少个风云人物至少在名分上都得屈尊于他之下，比如后来做了民国总理的段祺瑞，前清时节已经官拜军统，但进入民国却位在黎元洪之下。有这样的好命，关键是辛亥武昌起义那天，他刚好是武昌新军的协统。其实起义当天，他是站在起义对立面的。此前的他虽然从来没有镇压过思想过激的士兵，但是在事发当时，他跟多数武昌新军军官一样，却自动地出来阻止起义。他这一协当时在城里的部队不多，除了已经暴动的工程营和辎重营之外，只有两个营。为了防止起义扩大，他亲自到其中一个营中坐镇弹压，还亲手手刃了一个前来煽动的起义士兵。只是林元洪并不是一个铁腕人物，杀人弹压的效果持续了没多久，局面反而更加不稳。卫兵和随从见状不妙，劝他还是识时务为好，于是信念很不坚定的他就扭捏地逃走了。在整个辛亥起义史上，像他这样的反动军官，无论逃或者不逃，多半是要掉脑袋的。逃走之后，林元洪也感觉到了危险，因此没有回家，而是躲到参谋刘文吉家里，还郑重地跟刘文吉交代财产，托付了家人。有幸的是，武昌起义是群龙无首，起义士兵中的小革命党人熊炳坤、曹亚伯这样的普通士兵肯定没法服人。被推为临时总指挥的队官吴兆麟也只能临时指挥一下。在一个习惯了资历、身份、地位的社会里，即使是起义者也习惯地看重这些东西。如果没有革命的资历，就得看传统的资历。谁让起义前革命党的机关暴露，革命首领死的死，逃的逃呢？况且吴兆麟跟林元洪有师生之谊，对黎印象格外好。开会商议，士兵也多半对黎有好感，所以林元洪不仅没有被追究，反而被找来当了都督。
辛亥初策动起义的共进会已经把都督选好了，就是出钱最多的刘公，副都督为刘英。预备革命成功后，成立四个镇，每镇的统治都委派好了，大印也刻出来了。可是真到起义的时候，这些事先定下的领袖们都走了，却让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一个反动军官做了都督，真是人算不如天算。革命后，人们一直传说黎元洪是个被起义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都督，但是几个当事人的回忆都没有这种说法，还有人直斥为谬谈，只有有点文学性的鄂州写史说他从参谋家厨房后的密室中被搜出，只有不在场的居正提到从床下拉出之说，但明确说是听说的。显然只要被人堵在了屋里，躲到床下肯定也是躲不了的。作为军人，黎元洪还没有怕死到这种程度，虽然不是从床底下拖出来的，但请黎出山的过程也相当的不客气。带队去的人马荣是个脾气火爆动辄拔刀的主，由他请人不来也得来。黎元洪是个老实人，老实人多半懦弱，即使有老长官的余威，到这份上只能随人去了。来到楚望台，黎元洪受到了士兵持枪列队的欢迎，好生隆重，可他却对一脸笑容的吴兆麟说了几句不中听的硬话。但是深入梁山，说什么都晚了，此时的黎元洪实际上已经成为囚徒，行动没有半点自由，据说是张振武的主意。所有以鄂军军政府的通电文告都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等于是强行让他立了入伙的投名状，想要不从也身不由己了。更难堪的是，张振武这些人还动辄对他吆三喝四，以使气指，自然尤氏也种下了日后他借袁世凯之手杀张振武的根苗。被绑入都督府的黎元洪，在做都督的前几日，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活脱一尊泥菩萨，所以人们叫他黎菩萨。做了几日菩萨之后，眼见的汉口汉阳相继光复，加上汤化龙总是规劝，黎心里有点活动。汤化龙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话不比那些毛头小子，说了顶事。渐渐的，黎菩萨不像泥菩萨了，开始试试。虽然说后来当战事紧张之际，他也动摇过，有消息说当汉阳失守之后，他跟清军有过通讯的往来，但是总的来说他坚持下来了，成了一块招牌，革命首义的招牌。后来革命领袖黄兴赶到武昌，却只能屈尊于他之下，做前敌总指挥。从此黎元洪成了一个象征，一个首义的象征，出现在此后的政治生活中。通过首义，他赢得了政治资本，也得到了一个能写四六句的幕僚饶汉祥。饶汉祥替黎元洪代笔的通电，骈四俪六，极尽华丽，但也出过笑话，像元洪未被楚二，汉祥法人也，这样半新不旧半通不通的句子，还曾为促狭的报人拿来开心写成段子。黎元洪篡元客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顶格之后，挂着首义头牌的黎元洪，在多数时光虽然没有实权，但却很有光环。后来各省代表组建临时政府，在孙中山没回来之前，
他的威望甚至不下于革命元勋黄兴。临时政

0: 政府无论孙中山时代还是袁世凯时代都跑不了他的副总统。革命后，很多政客都喜欢这个老实厚道的副总统，他先后被推举为共和党和进步党的理事长，同盟会的元老章太炎谁都看不上，就看好黎元洪。出于推黎的缘故，甚至宣称要在湖北找一个老婆。因机缘凑巧，骤得大名和大位的黎元洪此后没干什么了不起的事，经常为当政者看不起，但他却能坚持他这个守义者的立场，小心看护这块头牌。袁世凯称帝以及张勋复辟，他都没有辩解屈从，几经反复，断断续续做了好几任总统，直到1923年被曹锟赶下总统宝座，不久驾鹤西游。人们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同情绝对多于批评。试想，当时跟他同为协统的军人多了，如果他不是武昌起义时赶巧在做武昌新军的协统，赶巧没有走或者死掉，又赶巧被拥戴成都督，黎元洪绝对不可能有日后那么大的动静。
1: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元太。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冯国璋，反革命分子的辛亥遭遇。卖力打仗的冯国璋居然不知道，他在前线卖命的开打，不过是袁世凯跟革命党谈判的伴奏，最终是要为袁世凯的大位做铺垫的。有革命就有反革命，对于辛亥革命而言，冯国璋就是第一号的反革命，很遭革命党记恨的满人亲贵铁良、梁璧等人。固然镇压革命的叫嚣叫得很响，但真正动手镇压而且震得革命党人肉痛的就属冯国璋。正是他带领北洋军一通猛攻，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让革命党号称支兵的副统帅黄兴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武汉。冯国璋是袁世凯麾下排在最前列的大将，人称北洋三杰龙虎狗，说的就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冯国璋被称为狗，的确有点狗性，人很聪明，至少是会考试。北洋军人中，冯国璋是在军中考上文秀才的，稀罕的跟白乌鸦一样，得到过李鸿章的赞赏。朝廷升统治的考试，段祺瑞几次都考不过，冯国璋却轻松过关。但会考试的冯国璋却像狗一样有点死心眼儿。武昌起义，清政府首先派往武汉镇压的部队是由陆军大臣殷昌亲自率领的，可是殷昌这个满人的纨绔子根本没用，赖在火车上都不敢下来，随时准备跑路，一有风吹草动就魂飞魄散。百十个农民下地摘棉花，就把他吓得要火车赶紧开动。现在讲这段历史，老是说北洋军不听殷昌的，其实不是，是殷昌自己不敢领兵上前。袁世凯复出，前线主帅换了冯国璋，此功上任，亲临前线，

挥军一通猛攻，拿下了汉阳、汉口。革命军被打得没脾气，换了黄兴做前线总指挥，隆重地登坛拜将，还是没脾气。观战的俄国武官说，北洋军在炮火下有条不紊、指挥有方的进攻，以及官兵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都给他以非常深刻的印象。整个战斗就像在对抗演习中实施计划一样。在此之前，北洋军没有打过仗，只做过演习。冯国璋就是一板一眼按演习来打的，就打赢了。可是就在冯国璋打算一鼓作气拿下武昌之际，袁世凯一直命令让他停战。冯国璋自己一肚子气，直窝火，部下却纷纷指责他耽误战机。后来做了湖南督军、名声特差的张敬尧，居然光着膀子闯到他的房里，跳着脚骂他坐失良机。卖力打仗的冯国璋居然不知道，他在前线卖命的开打不过是袁世凯跟革命党谈判的伴奏，最终是要为袁世凯的大位做铺垫的。即便冯国璋遵命停战，袁世凯还是不放心，随即用段祺瑞替换了他，让他回到北京。到了前线的段祺瑞虽然对于指挥部队作战无所用心，经常在前线和后方来回窜，但却能很恰如其分地摸准袁世凯的脉搏，随着政治指挥棒起舞，带领众将一会儿通电誓死捍卫帝制，一会儿又坚决拥护共和，一面逼得满人交权，一面迫革命党人让位，政治仗打得好，结果大受宠信。自以为立了大功的冯国璋却只能在北京坐冷板凳，袁世凯什么真心话都不对他讲，只好闭门谢客，在家生闷气。段祺瑞派自己的心腹靳云鹏前来沟通，被他臭骂一通赶了出去。不仅如此，他还上书袁世凯，要求坚持君主立宪，查封南北的报纸，取缔报馆，严查鼓吹叛乱的奸人，甚至不惜跟包庇革命党的外国人翻脸。这样的严重不合时宜且又不靠谱的上书，惹得全国舆论大哗，连在华的外国人都很生气，唯独满人贵族倒是对这个忠臣大有好感，大有全指望他了的呼声。即便如此，朝廷也只赏给他二等男爵，都死到临头了，对汉人还这么吝啬。当然，冯国璋再死心眼儿，也是北洋之狗，袁世凯不发话，他什么也做不了。顶格之际，身兼禁卫军统领的他所能做的，也就是拼命为全系满人的禁卫军说话，保全了这支队伍，以至于后来这支没有战斗力老爷兵就赖在了他的身上，成为他毕生的负担。从代理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还得为这帮老爷兵筹饷。冯国璋虽然有点死心眼儿，但毕竟在辛亥革命中打败了革命党，为袁世凯争得了更优越的谈判空间，无论如何都算一条好狗、忠狗。所以战后，袁世凯赶走了革命党人鼠疫的直隶都督王之祥，还是让冯国璋坐上了这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可是这个头号反革命怎么会被革命党轻易放过？刚一上任就被直隶议会里的革命党人来了一个下马威。冯国璋向省议会做施政报告，在照本宣科之后，身为秋八的冯国璋大概是打算表表维持地面太平的决心，撇开稿子发誓说，身为都督他一定要维持好直隶地方的秩序，要是出了乱子，让外国人把中国人作践个王八蛋样，那是不行的。
谁知道革命党议员马上站起来质问他，为何在省议会讲粗话，是不是有意侮辱省议会，侮辱中国人？冯国璋没想到会被当面抢白，嘴巴张开了，半晌合不上，羞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又不敢发作，干在那里下不了台，死心眼的狗性又出来了。真是的，过去的官场上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最后还是议长出面宣告休会，冯国璋才下台离去。过后冯国璋居然托人捎话向发难的议员道歉，说他对军队讲话惯了，没有经过议会的场面说了粗话，真是不好意思，还问议员有什么要求没有，他尽可以满足，同时希望跟议员见面，有话好说。有着最可恶的反革命经历的冯国璋，遭到革命党人的憎恶，理所当然。但是被当众羞辱的冯国璋，有着这样的胸襟，不仅没发秋巴脾气，还不给议员小鞋穿，这并非办不到。在那个乱哄哄的时代，挟私报复的事有的是，狠一点派人把议员做了也不是办不到。可是这个都督反而低声下气递小话道歉，不能不说这位北洋宿将还真是有些涵养。不幸成了反革命的冯国璋其实并不懂政治，指导他行事的往往是日常的道德和规矩，本质上没有经过民主启蒙的他无疑是保守的。领兵进攻武汉，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打得正好上头不让打了也只能服从，但是让他翻云覆雨，像段祺瑞那样一会儿拥护共和一会儿坚守帝制，却是做不来的。对民主政治他肯定不懂，但已经民国了，议会的规矩却要尊重，因为日常的道德告诉他，但凡规矩都是要遵守的，毕竟北洋之狗是个文秀才。就在专使被美酒和诺言的米汤灌得迷迷糊糊，陶醉于使命达成的迷梦之际，29日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变兵非常准确但又有分寸地直接攻击了专使的住所，逼得他们仓皇逃到外国人开的六国饭店。1912年是民国元年，这一年的2月清帝退位，民国正式告成，袁世凯成为一些国人心目中的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欣然接下了孙中山让出来的临时大总统。不过他想要最终就任还有一个小门槛要跨，就是要南下南京当这个总统。其实在设置这个门槛之前，孙中山还设了另一个门槛，策动临时参议院把他在任时候的美国总统制改成了半总统制，即所谓法国体制，总统和内阁之间添加了一个总理，害得民国请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大呼胡闹，不明白为何中国要学糟糕的法兰西。这一切袁世凯都看在眼里，虽然他未必明白美国体制和法国体制的名堂，但他那些留过洋的幕僚会告诉他这是怎么回事。宦海沉浮多年的他知道，这些所谓的门槛无非是孙中山想把他这只老虎的牙拔了，再把他装进革命党设计的笼子里。可是袁世凯并不在意这些，对他来说只要做了总统一切都好办。在他的思维框架里，总统就跟皇帝一样，只消坐上这个位置，大权就是咱的。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你好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今天我们首先听到李玟《月光爱人》。

这是一首温柔的古典式情歌，歌曲的旋律与编曲打破了欧美张扬绚丽的风格，歌词中运用中国典型的意象月亮来表现出深深的思念、淡淡的哀愁和兼济天下的侠义情怀，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当年李玟在奥斯卡大厅演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来自于孟庭苇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收录在他1993年专辑《谁的眼泪在飞》当中。那张专辑里面也是他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情歌来自于张信哲2004年的一首作品《白月光》。这首歌曲呢，曲风哀婉的情歌，不仅将张信哲的歌唱事业推向了新的巅峰，也奠定了张信哲独特的情歌风格。歌曲展现出男性在爱情当中的细腻，张信哲深情款款地唱着，听众也可以从歌曲当中感受到淡淡的温暖。

这首歌我们听起来很青涩哈，听音质觉得会有一些年代，也的确出自于孙楠1989年的一张翻唱专辑《写不完的爱》当中。当时的专辑里面翻唱了很多经典的曲目，孙楠个人非常喜欢童安格，从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可以得以体现两位巨星在相同的歌曲当中也找到了某些相同点，也给歌迷奉献了不同的心意。这里就是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到陈慧娴1992年的一首作品《飘雪》。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2: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2: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2: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2: 请进。
1: 孙总。
2: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2: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2: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5: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6: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5: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7: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8: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4: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9: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10: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11: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的歌曲《咖啡》，收录在他2002年发行的精选专辑《黑与白》当中。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杨志，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继续会听到黎瑞恩一首《一人有一个梦想》。

来自于黎瑞恩的《一人有一个梦想》。接下来我们来听到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当年随着电视剧《包青天》的热播，这首歌曲广为传唱，也带有浓厚的中国风色彩，古诗词以及佛经的引用，使得歌词多了几分文化韵味。古文与白话文的完美结合，也唱出了对于爱情的诠释。歌词的语言很简单，却有一种唱到人心坎当中的力量。

这是阿木带来的一首《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也是他自己的初恋故事。阿木的初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伤痛。阿木说，对方是很好的女孩，但是当时事业正处于低潮，没有演出，生活非常困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一个有钱人，最后嫁给了对方，这给阿木很大的打击，可就是生活的现实。于是呢，他就写下了这首歌曲来回忆自己和女友之间的感情，也相信这首歌曲呢会打动很多人的心，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这里就是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继续来听到的歌曲，1991年杨庆煌带出的《雪中》。

好的，我们听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又要结束了，非常的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那明天杨志将会继续的为您准备经典的情歌，明天我们再见。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全市九个。

崎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奇 FM 89.6 兆赫，树林兆 FM 93.1 兆赫，薛家湾 FM 98.6 兆赫，嘎鲁图 FM 106.3 兆赫，悉尼镇 FM 94.5 兆赫，乌兰镇 FM 89.8 兆赫，敖勒赵旗镇 FM 97.4 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 89.6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但仗已经打到这种地步，已经出风，难道还能退回去不成？索性拼到底了吧。

于是剩下的瓦剌骑兵更加拼死向明军冲去。这也是瓦剌骑兵啊所能做出的最正确的抉择，因为当时明军所使用的火铳是需要填装火药的，而装填火药需要时间，因而在最初的一轮骑射之后，战场上陷入了短暂的宁静之中。瓦剌骑兵见状大喜，他们认定只要能够冲入明军阵营，一样能够打败明军，获得全胜。然而此时战场上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瓦剌军眼看着就要冲入明军阵营，也就在此刻，明军开始了第二次变阵。神机营发动骑射之后，并没有出现手忙脚乱装填火药的情形，相反，他们将火铳收好，开始有条不紊地向阵型两翼迅速后撤。明军大队骑兵随即从后军冲出，并分为三部，左路由部将李斌、谭青指挥，右路由部将王通指挥，中路由朱棣亲自统帅。在朱棣的统一指挥下，明军左右两翼分别向瓦剌骑兵发出凑击，朱棣更是神勇无比，又一次亲率大军冲入敌阵，挥舞马刀砍杀瓦剌骑兵，与敌军展开激战。可怜呐、啊，可怜从山上冲下来的瓦剌骑兵，跑了这么远的路，到了明军跟前，却发现原先密集的大队人马突然分散，瓦剌军还没有缓过神来，其左右两翼就受到了明军猛烈攻击，而自己正面的明军更是勇猛无比，四面受敌，到处挨打。之前看似不堪一击的绵羊突然变成了饿狼，这所有的一切让瓦剌陷入了极端的窘境，几万大军就此溃灭。瓦剌首领马哈木是个聪明人，他见势不妙，立刻掉头逃跑，而已是一盘散沙的瓦剌军也纷纷掉头鼠窜。要知道，游牧骑兵虽然打仗勇猛，但逃跑起来啊，和一般人也没什么区别，反而跑得更快。此战明军大胜，斩弃王子数十人，光杀这个王子就杀了数十人，也不知道是谁的儿子。杀伤瓦剌军万余人，按说人家跑了也就算了，但问题在于这支明军的统帅者是朱棣，他秉承父亲朱元璋同志的优良传统，他牢记凡事做绝的行为准则，继续猛追马哈木。明军连续追击，马哈木叫苦不迭，跑了上百里地还是没有摆脱敌军，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而且如此狼狈不堪也实在太丢人了。马哈木随即鼓起勇气整合军队，再战明军，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呀，叫挽回一点面子。可朱棣实在不给一点面子，瓦剌军整队反攻，正中他下怀，这明军势不可挡，一举攻破瓦剌军阵。马哈木十分果断，转身就跑。马哈木接着跑，明军接着追，一直跑到兔拉河边，马哈木眼见逃不脱了，便耍起了流氓，甩掉了难兄难弟太平和伯罗，让他们去殿后，自己一个人逃。而朱棣这边呢也不轻松啊，虽然追击很顺利，但中途的一件突发事件却把朱棣着实吓了一跳。在追击开始的时候，明军使用以乱打乱的战术，分散追击瓦剌军，本来这一战术没有什么问题，可由于有一个人呢过于兴奋，几乎惹下了大祸。这个人就是朱棣内侍李谦，他当时也在痛打落水狗的人群之中，但由于他追击太猛，以致深入敌军之地，被瓦剌军包围。按说李谦并不是什么

人物，死了也就死了吧。但和他在一起的偏偏还有个朱瞻基。朱瞻基啊，是朱棣的孙子，朱高炽的儿子，即所谓的皇太孙。朱瞻基自幼聪明伶俐，朱棣并不喜欢他的残疾儿子朱高炽，却十分喜爱朱瞻基。而朱高炽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机灵的好儿子。朱棣一直以来就把朱瞻基当成将来的接班人培养，此次出征他特意带上朱瞻基，也是希望朱瞻基能够借此机会见见世面，锻炼一下。话虽如此啊，也不过是锻炼而已，就如同今天的领导下机舱体验生活，挂职锻炼，不会真的动刀动枪上阵拼杀。朱棣喜欢亲自抄家伙砍人，那是因为他常年从事这项运动，经验丰富，又善于闪躲，能够砍人而不被人砍。朱瞻基不过是个毛孩子，带出来转转啊，这就完了。但这个毛孩子竟然不知深浅，一时头热，跟着李谦逞英雄去。当朱棣发现自己身边少了朱瞻基时，顿时傻了眼了，冷汗直冒啊。这一仗胜负不要紧，输了可以重来，但要是把这接班人弄没了，那才真是得不偿失啊。他火冒三丈，立刻派人询问朱瞻基和李谦的去向，得知他们已经追到了九龙口，便火速派出军队接应自己的孙子回来。也算老天有眼，瓦剌军慌乱之间也没想到自己围住这么大一个人物，见有人来接应也就四散奔逃了。朱瞻基平安回来了，但内侍李谦却不敢回来，他极为后怕，感到自己问题严重，还没等朱棣问他的罪就自杀了。虽然有这样一段小插曲，但此次战役明军还是彻底击败了瓦剌军主力。自此之后几十年内，瓦剌再也不敢向明军挑衅，边境从此太平了一段时间。现代的一位伟人呐，曾经这样描述过这战争和和平的关系：一仗打出十年和平，至理名言呐，这句话古今通用。下面呢，我们就这次战役啊，开一个总结大会。那么在召开总结大会之前呢，有必要先说一下这次会议的必要性和议题。毕竟这个朱棣和马哈木同志请来开会并不容易，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们现在开始。这次呼兰呼什温战役虽然并不是什么决定性的战役，但却很值得分析，因为这个看似普通的战役中蕴含着一些明军作战的秘密和规律，是应该认真研究的。这次会主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明军能够战胜？先说一下马哈木同志啊，不要站起来啊，不要站起来，不用激动，不用激动啊，事情的经过我们已经知道了，战败是事实，具体分析还是交给我吧。要知道一场战争的胜负啊，是有很多决定因素的。之前呢，我们介绍过，明军的骑兵个人能力不一定能够胜过瓦剌骑兵，但为什么明军却能在瓦剌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情况下击败瓦剌呢？这是因为朱棣统帅下的明军有一套极有技术含量的战法和几支高素质的部队，战法的问题过于复杂，我们下面呢再讨论。先说说明军的高素质部队三大营。三大营是朱棣同志组建的部队，那么这支部队也是明朝的最精锐部队，他们分别是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先说一说五军营。五军营

营并不是指五个军种，实际上五军营是骑兵和步兵的混合体，分为中军、左军、左翼军、右翼军、左哨军。这支部队是从各个地方抽调上来的精锐部队，担任攻击的主力。下面说一下三千营。我们前面呢已经说过了，五军营是明军的主力，那么为什么还要单设一个三千营呢？这是因为这三千营与这个五军营并不相同，它主要是由投降的蒙古骑兵组成的。那么也就是说，三千营实际上是以雇佣兵为主的。而之所以叫三千营，是因为组建这个营的时候啊，是以三千蒙古骑兵为骨干的。当然呢，后来随着这个部队的发展啊，实际人数不止三千人。三千营与这个五军营不同，它下属全部都是骑兵。那么这支骑兵部队人数虽然不多，却是朱棣手下最为强悍的骑兵力量。他们在战争中啊，主要担任突击的角色。那么最后我们要介绍朱棣手下最特殊的一支部队，神机营。之所以说它特殊呢，是因为这支部队使用的武器是火炮和火铳。在这个明朝的时候，人们称呼这些火器为神机炮，很多游牧民族的骑兵都是丧命于这种神机炮下。马哈木同志，马哈木同志，就不要哭了啊，擦干了眼泪吧，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啊。可以说这支部队就是明朝政府的炮兵部队。朱棣同志之所以要组建这样的一支部队，那是有着深刻原因的。我们看到朱棣同志沉痛地点了点头啊，没有错。在靖难的时候啊，朱棣同志主要使用的就是骑兵，但是盛庸先生却大量使用火器袭击他和他的部队，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影响。朱棣同志自己呢，也差点在战场上被干掉。这也使得朱棣同志深刻吸取了教训，在他后来组建军队时，还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以使用火器为主的部队。正是这支部队在呼兰呼什温的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好了啊，以上呢我们介绍了朱棣的高素质部队，但这并不是他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明军获胜的真正秘诀在于他们的战法。下面我们就探讨第二个问题，明军使用了怎样的战法。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明军的战法呢是非常先进的。那到底先进到什么水平？客观地说啊，明军的战术虽不能说领先世界几百年，但放眼全球，至少在当时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这可并不是信口胡说啊，是有着充分证据的。请大家坐好，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明朝军队先进战法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朱元璋时代啊，明朝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十分优秀的骑兵将领，那么这些人使用骑兵作战堪称不世出之奇才啊。连靠骑兵起家的蒙古人呢，也被他们打得狼狈不堪。但除了他们率领的骑兵之外，明朝在军事上还有另一招看家本领，那就是火器。事实证明啊，这个中国人在发明火药之后啊，并不仅仅用它制作鞭炮。经过上百年的演化改进，明代时候朱元璋的军队中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火器，包括火炮和火铳等。而相应于擅长使用骑兵的徐达等人，朱元璋的手下
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善于使用火器作战的将领。

0: 可见绝非等闲之辈。一年之后，云南平定，傅有德、蓝玉先后奉调回京，朱元璋下令沐英暂不回京，镇守云南。按照当时的说法，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安排。然而沐英却迟迟没有等到调动工作的机会，慢慢的，他由临时工变成了合同工，他留在了云南。那么他死后，他的子孙也留在了云南，接着执行祖辈与朱元璋签订的那份长期镇守合同。从此沐氏就成为了云南的镇守者，而这份合同的年限也实在太有点长，260年，直到明朝灭亡。但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沐英创造出了他独特的火器战法。沐英时代的云南绝不是我们今天看到那所谓春城和旅游胜地，实际上当时的云南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少数民族众多，且以造反为日常主要活动项目。云南之地少平原，骑兵呢没有多大作用，大部分的军事行动要靠步兵。本来毫无组织的少数民族应该不是训练有素的明朝步兵的对手，可偏偏当地有一种特产，而这种特产又是少数民族喜闻乐见并极其乐于使用的，这种特产就是大象。话说大象这种动物啊，身高体胖皮厚，虽不惹事，但也不好惹呀，连山中王老虎见了他也要给他三分面子。当年象牙也没现在这样值钱，所以大象数量很多，当地少数民族造反时啊，总喜欢使用这种当地特产。那么明军骑马，反军骑大象，这仗怎么打呀？克制大象的方法还是有的，那就是火器。火铳和火炮不但能够有效打击大象，在这个开枪时发出的响声啊，还能起到威吓的作用。事实上，这也是当年明军唯一可以克制大象军团的方法。但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沐英时代所使用的火铳是红五火铳，这种火铳射程不远，且每次发射后都需要换黑火药和铅子，无法形成持续的杀伤力。发射火铳的士兵往往射完第一发子弹后就会被大象踩死，那么这种赔本买卖沐英是不会做的。在这个经过无数次失败和思考后，沐英终于创造出了一种先进且足以克制大象的火器战法。这种战法根据敌军大象兵打前阵的特点呢，将火铳兵啊列队为三行，发现这个敌象兵前进后，第一行首先发射火铳，然后第二行、第三行继续发射。在二三行发射时，第一行就可以从容装好子弹，形成完备而持续的强大火力。那么这种开创性的战术克服了当时火铳的局限性，三行轮流开火，没有丝毫停歇，足以将任何敢于来犯之敌人，包括大象，是打成漏斗啊。正是凭借着这种战法，沐英彻底平定了云南境内的叛乱。这种战法由于其使用的地域性并没有在明军中广泛流传，但这并不能否定其在军事史上的伟大意义。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门徒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5年的7月17号，为了讨论二战结束后的欧洲问题，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在柏林郊区的小镇波茨坦召开会议。在会议的间隙，曾经出现过这么一个小插曲。
11: 尊敬的斯大林元帅，有件事我想私下告诉你。
12: 哦，总统先生，什么事儿？
11: 就在昨天，我们的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引爆了一颗大炸弹。
12: 大炸弹能有多大？
11: 这个嘛，我只能说很大很大，超过了我们现在知道的所有炸弹。
12: 那是个好消息啊，总统先生，我应该恭喜你，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们。
11: 尊敬的大元帅，我想我应该再补充一句，这颗大炸弹可是能改变世界格局的。
12: 那太好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它扔到日本人头上，结束这场战争。
11: 是啊，我们会的。这家伙怎么这么淡定呢？
10: 估计您也听出来了，杜鲁门提到的那个大炸弹正是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杜鲁门有一句话说对了，就是自打原子弹问世以来，世界政治的格局确实被完全改变了。按理说，听说了原子弹爆炸这么大的事儿，这斯大林应该很紧张才对，他怎么能这么淡定呢？

一方面是因为斯大林是个老练的政治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算是他的基本素养。另一方面，在这次会议之前，斯大林早就知道了美国人在搞原子弹的事儿。哎，这就怪了。按理说，原子弹项目那应该是最高机密的军事工程，苏联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呢？那答案很简单，有人泄密呗。德国牧师家庭的儿子为何会流亡去了英国？学术生涯一帆风顺，他又为何忽然被投入了拘留营？参加英美两国的核计划，他又为何选择做一名苏联间谍？他的间谍身份如何暴露？他又会有着怎样的人生结局呢？听天下跟您聊聊曼哈顿计划中的英国间谍。1911年的12月29日，克劳斯·福克斯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小城，他是家里的老三。大约在1932年的时候，他们一家搬到了德国的港口城市基尔。在这里，当地的媒体给这一家子起了一个绰号，叫他们基尔的红狐狸。他们为什么会得了这么个绰号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家的姓氏福克斯在德语里就是狐狸的意思。第二个原因更关键，因为这一家子全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其实说起来挺有意思，福克斯的老爹老福克斯原本是个基督新教的牧师，这在当年那可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不过老福克斯可不满足于只当一个牧师，他还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老爹的政治态度显然影响了家里的四个子女，只不过这些子女们比老爹走得还要远。福克斯的哥哥、姐姐和他自己全都成了德国共产党的党员，所以这一家子才会得了这么一个红狐狸的绰号。咱们肯定都觉得加入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好像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可是在福克斯生活的时代，成为一名德共可是需要过人的勇气的。那这是为什么呢？那是1930年代初，到了1933年，德国纳粹党就通过大选上台。福克斯家虽然不是犹太人，可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还是成为了纳粹迫害的目标。老福克斯本来是大学的神学教授，现在被开除了，还坐了牢。至于克劳斯·福克斯呢，本来已经考上了基尔大学，现在也没法念下去了，他只得离开老家，先去了巴黎。在巴黎，他得到一个消息，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大学可以接收他这样的学生，于是福克斯又来到了英国，成了布里斯托尔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在之后的几年里，福克斯的日子过得挺不错。他师从著名的物理学家内维尔莫特，25岁就拿到了物理学的博士学位。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是在1936年，欧洲出了件大事儿。什么呢？西班牙内战。为了支援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共产党组成了著名的国际纵队，投入到了这场内战之中。消息传到了英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您可能不知道，在当时的英国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支持共产主义是一种流行趋势。不过由于英国政府一贯的反共立场，自打来了以后，福克斯就跟党组织断了联系，也隐藏起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虽然如此，他还是给国际纵队捐了款，表达了自己对这些无产阶级兄弟的支援。在此之后，福克斯继续在物理学领域发展。他去了苏格兰的爱丁堡，跟随另一位物理学大师马克思·波恩共同研究。两人一起发表了好几篇论文。
这些论文奠定了福克斯在量子力学领域的学术地位。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他八成会成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大师，既不会参加什么核计划，也不会和间谍活动搅在一起。只可惜，这世界上的事儿啊，总是让人难以预料。1940年7月，原本在大学搞研究的福克斯忽然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他被英国政府逮捕，塞上了一条轮船，送到了位于加拿大的一个拘留营。他这是惹上什么事儿了吗？实事求是地说，福克斯真是无辜的，不然也不能叫飞来横祸了。就在1年前的9月，德国闪击波兰，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二战全面爆发。随着战事逐渐白热化，英国政府开始担心滞留在自己国内的德国公民，怕他们成为隐藏的破坏分子。要说这英国人办事啊，也是简单粗暴，他们呢竟然搞了个一刀切的办法，把所有德国公民一勺烩通通送到加拿大监禁起来。这件事在福克斯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当然，这一段拘留营生涯对福克斯来说也不能说全是坏事，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对他影响很大的人，此人就是老牌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卡勒。在跟卡勒的交往中，福克斯的人生观和理想进一步向共产主义靠拢，信念也比过去坚定了许多。这一段拘留营生涯持续了将近半年，在此期间，包括导师波恩在内的一批英国学者一直不停地给各个部门写信，想要把福克斯救出来。只可惜当时的英国人本着宁可错杀不能错放的原则，一拖再拖。就在福克斯快要失去希望的时候，1940年圣诞节，他却忽然接到了英国政府的通知，他已经被释放了，要求他尽快返回英国去某某部门报到。这是怎么回事呢？回到英国的福克斯才得知，因为几位英国物理学家的推荐，他被英国政府招募，要求加入一项名为合金管计划的军工项目。听这名字，或许您以为这个项目是跟冶金相关，可实际上这是英国人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工程的代号。为了尽快搞出原子弹，英国政府需要动员一切力量，暂时也顾不上福克斯是个德国人。总之，在签署了一份严格的保密协议之后，福克斯加入到了英国研究原子弹的工程中。时间转眼来到了1942年，美国也启动了自己的原子弹计划，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曼哈顿计划。就在这个时候，英国政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暂停合金管计划，把自己的科学家送到美国去支援曼哈顿计划。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英国人的精明，当时的英国一方面要提防德国人的攻击，另一方面还要抽出资源来搞原子弹，难免有捉襟见肘的感觉。那既然这样，就不如搭上美国这趟快车，派点科学家参与一下，等美国人搞成了呢，也可以合理合法地分享原子弹的成果。于是福克斯和几个同事组成了一个特遣队，来到了美国沙漠中的小镇洛斯阿拉莫斯。在这里，他负责研究与原子弹相关的气体扩散问题。由于他的水平不低，在整个原子弹研究过程中，他得到了项目负责人奥本海默的高度信任，这也让他有了足够的机会能够接触到许多绝密的文件。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福克斯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与原子弹相关的文件，并通过秘密的

渠道提供给了苏联。然而到此时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福克斯从来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在苏联的朋友和亲人，那他又是怎么和苏联的情报机构搭上线的呢？其实福克斯和苏联人的接触早在他还没接触到原子弹项目的时候就开始了。前面咱们提了，福克斯是德国共产党员，他天生就对共产党执政的苏联抱有好感。另外您还记得他在拘留营里认识的那个老牌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卡勒吗？在刚离开拘留营的时候，老卡勒给他介绍了个朋友，这个朋友又给福克斯介绍了一个名叫约翰逊的人。这个约翰逊本名叫克雷默，其实真实身份是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情报上校。由于这位克雷默上校的英语说得太地道了，福克斯一开始根本没意识到他是苏联人。克雷默刚跟福克斯接触时也只是想要拉拢一个同情苏联的科学家，可是渐渐的他发现福克斯这个人真是了不得，竟然能接触到英国顶级的国家机密。于是在某个合适的时候，克雷默向福克斯表明了身份，正式把他吸收成为了苏联的间谍。英国原子弹的许多绝密文件就这么通过这条线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苏联人的手里。在福克斯被派往美国之后，他跟苏联人的联络暂时中断了，这让苏联人非常焦虑。为了尽快恢复联系，苏联情报部门铤而走险，派出了一个名叫哈里古德的情报员，专门去美国负责和福克斯的联络。可是由于洛斯阿拉莫斯严格的安保措施，福克斯经常要隔很久时间才能将一些绝密情报传递出来。走投无路的苏联人不得不继续冒险，拓展针对美国原子弹项目的情报来源。大量的间谍被安插进了美国的科研机构，许多西方科学家被苏联成功策反，成为了围绕原子弹计划的情报来源。这些情报来源多到什么程度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啊，二战期间，美国国内累计侦破了跟原子弹计划相关的重大间谍案49起，一大批苏联情报员被捕。可是即便如此，仍然有一大批苏联间谍活动在同盟国的境内，他们为苏联政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在这众多情报来源中，还是要数福克斯是最靠近核心机密、效率最高的。1945年6月，也就是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一个月，福克斯终于再次和哈里古德成功接上头。他提供了一大批关于第一颗原子弹构造的详细文件资料，还很肯定地告诉苏联人，美国将在7月初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实验。全靠了福克斯提供的这些绝密信息，苏联人基本掌握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进程。也正因为如此，当斯大林听到杜鲁门告诉他大炸弹的事儿之后，才能够如此淡定，因为这一切早已经在斯大林的掌握之中了。1945年8月6号，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上空爆炸，原子弹巨大的破坏力引起了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重视。二战结束后，英国迅速重启了核金管计划，开始研制属于自己的原子弹。考虑到福克斯是参与过核工程的重要科学家，英国人自然把他请了过来。福克斯也真是不负众望，他一边帮助英国研究原子弹，另一边又把许多情报源源不断提供给苏联。靠着他的帮助，苏联人居然赶在英国人之前搞出了自己的原子弹。1949年8月

29日，一颗名为南瓜的原子弹在苏联东部的核试验场引爆成功，苏联顺利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消息一出，震惊了世界，特别是美国人，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建立起来的核垄断优势灰飞烟灭。美国人认定有人把原子弹的情报透露给了苏联，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挖出这个鼹鼠。那么美国人又是如何怀疑上福克斯的呢？在当时的美国，掀起了一场针对曼哈顿计划参与人员的严密的内部调查，调查的牵头人正是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局长大人亲自挂帅，底下人自然不敢怠慢。经过重重筛选，大家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几个科学家身上，福克斯便是其中之一。考虑到他毕竟是个外国人，美国人没有亲自出手，而是把相关信息传递给了英国反间谍机构军情五处。军情五处收到消息，着实吓了一跳，这福克斯现在可是英国原子弹计划的关键科学家，他要是苏联间谍，这事儿可就大了。为了查明真相，军情五处开始派人跟踪福克斯，监听他的电话，筛查他的邮件。总之一句话，他们最终找到了福克斯是间谍的证据。1950年2月3号，福克斯被军情五处逮捕。消息一出，整个英国媒体立刻炸了锅，大家口径一致，通通把福克斯称作是英国历史上最危险的间谍。这一年的3月1日，针对福克斯的审判开始了。按理说间谍罪是可以判死刑的，然而有意思的是，法庭给福克斯的最终判决只是14年有期徒刑。至于原因，英国方面从来没有做出过官方解释，民间倒是有很多说法。比较靠谱的是，福克斯不光给苏联人透露了情报，他还把许多情报透露给了英国政府，这从某种程度上加快了英国原子弹的研制，算是给英国立了功。本着将功折罪的原则，英国人自然也就放了他一马。1952年10月3号，英国成功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至于福克斯呢，此时已经在大牢里待了2年了。不过由于他在狱中表现良好，先后得到了多次减刑，到了1959年，他就被提前释放。有意思的是，福克斯出狱后受到了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多个国家的邀请，请他去从事相关的科学研究，然而他婉拒了所有邀请。不过也没有选择去苏联，而是去了当时的民主德国，加入了那里的核物理研究所，后来还当上了民主德国科学院的院士。他在那里结婚生子，度过了相对平静的后半生，直到1988年才安然去世。福克斯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是关于他的议论却从来没有结束过。人们总是在猜测福克斯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动机选择成为了一名苏联间谍。我个人的感觉是，尽管福克斯半生漂泊，从德国到英国再到美国，但是他对于自己年轻时所选择的共产主义信仰，内心中始终都没有放弃。而苏联在那个年代完全是以共产主义的明灯形象出现的，这让福克斯的行为在政治信仰层面能够完全自洽。另外一点，则是他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大都是无私的世界主义者，他们渴望打破国家的藩篱，构建一个和平稳定的新世界。
而在当年最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每个大国手中都握有核武器。从冷战的结果上看，正因为大家手中都掌握了毁灭世界的武器，我们的世界才迎来了近半个世纪的大体上的和平。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福克斯当初的目的确实是达到了。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

0: 现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4: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

0: 全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1: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0: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2: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3: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4: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5: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4: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6: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7: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8: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9: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1: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0: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2: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允许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4: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半步城市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半步城市窗口如何办城市。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9: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

0: 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0: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2: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0: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3: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4: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5: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6: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7: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

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

0: 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

0: 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1: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2: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3: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2: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呼和浩特阴转多云，28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山河披绿，油绿生金；
1: 包刚在呼伦贝尔市调研；
3: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京蒙宣讲交流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
1: 法典里的绿色账本7002.3亿元不只是一份成绩单；
3: 聚焦十六运，从1183到809，自治区十六运竞技项目转向金而砖；
1: 以家为桥，中蒙共叙邻里情；
3: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马鞍山下十六红，一户农家守护7年民族团结暖光；

0: 请听详细内容。
1: 内蒙古立足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依托国家立法和地方法规的双重法治保障，山河披绿，油绿生金。请听报道。仲夏时节，在三北工程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核心区，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富裕村北部全长35.8公里的中科羊草产业路尾部工程正加紧施工。通辽市开鲁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陈东娜：
2: 持续深耕以路治沙模式，不断完善沙区路网体系建设，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1: 今年以来，内蒙古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六期等重点生态工程落地见效，截至七月底，全区完成生态建设任务2123.68万亩。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处刘普洲：
3: 围绕三大标志性战役，聚焦重点攻坚区域，全链条、全流程严把质量关口，确保造一片活一片成一片。
1: 广袤草原是镌刻在内蒙古大地上鲜明的生态标识。2024年内蒙古启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工作，17个试点期限，草畜平衡指数由23.9%降至10%以下。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贡宝拉格苏木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色彦纳木尔：
4: 常态化普及、修禁牧政策法规，不断提升牧民守法意识和生态保护自觉，动态掌握各嘎查牧户出栏数据，持续巩固生态保护工作成效。
1: 从高空俯瞰内蒙古大地，辽阔草原铺展天际，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三大山脉串联起超25万平方公里连片森林。青山绿树下，兴安盟扎赖特旗巴达尔湖镇保日索格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张子松郁郁葱葱，林下的苍树、赤芍等药材长势喜人。目前合作社带动260户农牧民参与种植，户均年增收超1万元。2025年全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120亿元，今年预计将提高到1240亿元以上。目前全区 CCER 造林碳汇项目已储备26个。
0: 内蒙古台消息，8月14号到1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伦贝尔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包刚深入谢尔塔拉农牧场、海拉尔区奋斗镇友联村，实地查看农业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情况，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较真碰硬解决高标准农田规划、招标、建设、验收、管护等环节存在的问题，确保建一块成一块。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厘清集体家底，做到账实相符、账务公开，让群众更加有形有感地体会到整治成效。鲍刚来到内蒙古森工集团丰天林草公司防灭火指挥中心，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起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林下经济，着力发展森林、旅游、康养等产业，让职工群众守着绿水青山就能过上好日子。要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积极探索开展碳汇交易，让碳汇产品成为林区的绿色存折。当前正处于林区防火期，鲍刚通过视频连线林区防火瞭望塔和检查站，强调要备足配齐防灭火物资和装备，抓实扑火队伍培训演练，持续提升火情监测预警、快速响应和处置能力，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和大兴安岭生态安全。在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鲍刚要求认真贯彻好生态环境法典，细化湿地管护制度，加大对湿地、草甸草原、沙地张子松、珍禽的保护力度，加快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系统归集水文、植被、野生动物等生态本底数据，强化科学研究，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内蒙古贡献。

0: 鲍刚还来到雅克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建设现场，凤凰山寒地汽车测试基地调研，鼓励当地用冷资源撬动热产业，大力引进汽车测试上下游关联企业，带动冰雪装备制造、车辆维修、文旅会展等领域协同互促，构建具有地方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内蒙古台消息，八月十四号，自治区党委讲师团联合北京市委讲师团在呼和浩特新城区脑包村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精猛宣讲交流活动。宣讲交流现场，来自北京市百姓宣讲市级示范团和自治区理论学习轻骑兵宣讲小分队的四名宣讲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通过一系列真实感人、鲜活生动的故事，引导基层干部群众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成效体现在立足本职、践行初心使命上，体现在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行动中。
0: 2025年11月，呼伦贝尔市通过生态产品总值核算亮出7002.3亿元的生态资产。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有法可依，这笔超7000亿元的绿色账本正加速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发展资本。系列报道《法典里的绿色账本》，今天请听7002.3亿元不只是一份成绩单。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欢采制。
2: 2025年11月23号，呼伦贝尔市生态产品总值这一批核算成果正式发布，全市森林、湿地、草地、农田四大领域生态产品总值达7002.3亿元。此次这一批核算，让呼伦贝尔的生态资源第一次从隐形财富变成了显性资产。摸清绿色家底之后，更关键的是如何变现。今年1月，新巴尔虎右旗科尔伦苏木芒莱嘎查的草原碳普惠项目给出一个可操作的答案。芒莱嘎查集体经济组织的 58.56 万亩集体草场，经专业机构核算，项目20年计入期内预计可产生碳汇量累计约8万吨，年均约 0.4 万吨，首期签发的 0.8 万吨碳汇量由金山矿业以每吨 65.95 元的价格完成交易，收益全部反哺牧民。家里3500亩草场被纳入项目的牧民保利德巴特尔分到2100元碳汇收益。保利德巴特尔：
3: 给钱了肯定就开心呗，我们保护草场保护好了，它的系数就多了呗。
2: 这一批核算让生态价值看得见，碳汇交易让保护收益摸得着，而真正让这一切有保障的是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法典第111条确立了生态保护补偿的三种补偿机制：财政纵向补偿、地区间横向补偿、市场机制补偿。第693条明确国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完善价值核算办法。两条条文上下衔接，让碳汇交易有了法律保障，让这一批核算有了制度依托。内蒙古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郭俊：
4: 明确了生态补偿和收益分配规则，厘清了集体牧民的一个权益边界，为碳汇收益分好钱筑牢了法律基础，进一步推动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的规范化运行。
2: 目前呼伦贝尔市近13.5万亩 CCER 造林项目完成公示，预计减排11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通过开展草原碳汇试点，已实现草原碳普惠交易近53万元。呼伦贝尔市碳汇交易协调服务中心副主任纳双星：
5: 立足资源实际，巩固提升林草湿碳汇能力，逐步推进碳汇计量监测体系建设，有序推动碳汇产品开发储备，努力拓宽碳汇价值实现路径，加快推动我市森林草原湿地生态保护和价值转化工作。
1: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各项比赛进入尾声，本届运动会竞技组比赛从上届的1183个小项减到809项，删减300多个，从大而全迈向精而专，我区竞技体育更加聚焦高质量发展和后备人才培养。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亚平的报道。
6: 15号自治区16运网球比赛和田径场地赛项目分别迎来收官之战。作为本次全运会的压轴项目，田径赛场吸引了上千名运动健儿同场竞技。

0: 女子标枪、100米等多个项目打破纪录。次日区16运田径场地赛赛事总管宋娜，
1: 田径场地赛有142个小项，我们甲组的是年龄最大的，还是技术动作包括成绩还是最优异的。这次的比赛，我们主要是为自区选拔田径的一个苗子，为自区田径的梯队建设做贡献。
2: 本届运动会有全区12个门市的12000多名运动员先后参赛，在各自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竞技组普遍设置甲、乙、丙3个年龄组别，重点补强三大球后备人才储备。新增三大球丙组小项，这意味着从十几岁的少年到即将步入青年的运动员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
3: 自治区16运执行委员会竞赛组织部部长、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张志，
4: 从全国全区择优选调骨干裁判员2013名，一级及以上裁判员占比60%，建立赛前、赛中、赛后三级联动工作机制，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近7000人。
3: 充分展现出我区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体育人才梯队持续壮大的良好态势。
5: 本届运动会赛事项目设置对标奥运会、全运会正式竞赛项目，各项比赛不设立金牌榜、奖牌榜和积分榜，让赛场回归竞技本质。自治区16运新安门队队员金友来，
6: 接触羽毛球1年多吧，就是敢打敢拼。 抱着求不落地、永不放弃的心态对待这次比赛。
7: 通辽市体育局副局长白巴特尔，把我们准备了4年、筹备了4年最好的成绩吧，展现到这次包头的全会当中，然后完成这个我们既定的目标和任务。
8: 8月12号，由自治区妇联联合蒙古国妇女联盟共同举行的中蒙两国家庭互访座谈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9: 两国家庭代表共聚一堂，畅叙邻里友情、共话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夯实中蒙民间交往根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座谈会上，中蒙家庭代表围绕家风传承、家庭教育、儿童成长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还轮番登台展示了各具特色的才艺：中国传统武术、斗空竹、民乐表演、蒙古国舞蹈等。
10: 同时，双方家庭互赠了承载情谊的文创礼物。中方家庭代表云学峰，
9: 由衷的期待我们的蒙古国朋友多来咱们内蒙古多走走、多看一看，沉浸式的感受内蒙古草原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和发展之美。
11: 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机遇，立足内蒙古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战略定位。自治区妇联与蒙古国妇女联盟签订妇女儿童发展合作备忘录。4年来，已有59个中方家庭、168人实现跨境互访。今年8月初，我国始祖家庭赴蒙古国交流访问，未来几天，始祖回访的蒙古国家庭将在内蒙古妇女儿童公园、内蒙古博物院、脑包村文化旅游区参观调研，沉浸式感受内蒙古民族风情与蓬勃向上的发展热潮。自治区妇联副主席寿兰兰，
12: 沉浸式体验新时代中国家庭的幸福生活和文化传承，以家庭小和睦汇聚两国邻里大友好。
13: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赤峰市喀拉沁骑马鞍山村村民张国立以小家之力带动乡风文明，以实干奋斗践行初心使命，续写着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家风传承的新时代篇章。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的报道。
14: 几天的连续降雨让地里的活耽搁了，眼下张国立正忙着和老伴儿给山葡萄打岔，次芽被一个一个摘下来，这样山葡萄的产量和质量才能跟上去。山间葡萄架下，阳光洒在他们的脸上，幸福感满满。张国立，
15: 我们已经忙10多天了，今年雨水好，预计产量也不错。
13: 张国立家11口人，融合汉、蒙古。 满3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居共荣共乐的大家庭。作为家里的主心骨，张国立与妻子赵国霞相守相伴，
0: 勤俭持家。言传身教下，两个儿子先后光荣参军，儿媳们贤惠孝顺，小院里的日子过得暖意融融。在他们的影响下，蛮山村形成了民族团结友爱的良好氛围。作为朴实的农民，张国立和老伴儿也是村里家喻户晓的红色讲解员。七年来，老两口始终随来随讲，热忱接待，累计接待各族干部群众20多万人次，团体2000多批次。蛮山村驻村第一书记吴小亮，
1: 他为我们马鞍山村做了一个榜样，在他的带动下，马鞍山村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好。
2: 8月15号晚，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草原的璀璨夜色中完美收官。多元的潮流音乐与草原的自然风光深度交融，为广大游客和乐迷献上了一场持续半个月的文旅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晓娟的报道。
3: 夜幕降临后，乌拉盖草原清新通透，搭配璀璨的舞台灯光，造就了绝佳的演出氛围。额尔古纳乐队倾情演绎《鸿雁》《莫尼山》等国民草原金曲，尽显草原音乐的辽阔与温柔。额尔古纳乐队主唱呼和，
4: 这次这个乌拉盖草原这个音乐节，我也看到好多这个游客朋友们，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然后我们一起蹦一个草原迪。
3: 歌手莫日根，
5: 我这次呢准备了4首歌，还有一首是全新的一首歌，还没有发布的，很有氛围的一首歌。
3: 本次音乐季活动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是2026年乌拉盖管理区重点打造的标杆文旅 IP。 音乐季于8月1号、2号奉上多场高质量音乐演出，8月7号内蒙古卫视群众音乐节目《歌从草原来》加盟助阵，持续放大草原音乐热度。15号收官之夜，著名歌手庞龙献唱多首国民金曲，引得乐迷集体合唱。歌手庞龙，
6: 音乐节会感觉很辽阔吧，就是一望无际的一个感觉，你会唱的会更开心，所以希望有机会都来内蒙给大家唱歌。
2: 8月15号晚，东北超联赛常规赛第7轮全面打响，8支队伍争夺4强名额。最终，呼和浩特队客场0-4不敌大连队，通辽队主场1-1战平延边。
7: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8: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0: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交股见红，丰收在望，行情期3000亩朝天椒订单兜底稳增收；
11: 我市助残公益美育课堂赋能7000残障学员烛光绽放；
7: 筑墙校园硬件根基，准噶尔旗多所学校改扩建赋能教育提质。
1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八月的行情期，巴拉贡镇3000多亩朝天椒由绿转红，进入挂果关键期，与往年各家各种不同。今年这些地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走进巴拉贡镇新建村的辣椒基地，放眼望去，绿油油的植株齐刷刷长得齐膝高，枝头挂满了椒果。除草浇水，村民们正顶着日头在地里忙活着。地还是那个地，种法不一样了。过去一家一户自己种，种子化肥人工算下来成本不低，行情好了还行，赶上价格掉下来就得赔。今年不一样了，80多户村民把地统一外包给合作社，一亩承包费1300元钱，比往年自己种多挣300多元。行情期巴拉贡镇兴建村村民乔俊子，
12: 我们整天把地给让去保出个来，保出个我们就给让去打工，也挺好，一天挣到200块钱，比我们庄那点地也弄得多啊。
7: 地包出去了，人没闲着，在地里务工加上地租，2份收入进账。苗子由镇上的育苗基地统一供应， 农技员三天两头往地里跑，从水肥到病虫害，一样一样盯着看，追着管。更重要的是，从种下的那天起，这批辣椒就有

0: 了买家。订单保底价兜着底，市场咋变都不怕。杭锦旗巴拉贡镇宣传委员高海燕：
1: 目前巴拉贡镇种植超铁胶是3000余亩，主要涉及是塞外葱、香芥葱、潮开葱，还有潮海白葱、白秧歌儿个茬。2026年，我们通过同种共富的模式，大家都把地统一外包。现在既有了保地的收入，同时又可以腾出时间来务工，极大的带动了当地农牧民的就业和增收。
2: 由市残联与市文化馆联合举办的助残公益美育课堂，为广大残疾人文艺爱好者搭建起零门槛、全免费的优质学习平台。通过系统的学习，越来越多的残疾人登上舞台，在美育中绽放光彩。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的报道。今年46岁的田女士是助残公益美育课堂轮椅舞蹈班的学员。每周六，她都会准时和同学们打磨每一个舞蹈动作。尽管身下的轮椅限制了她的行动，但却挡不住美的呈现。2025年冬天，她和舞伴们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了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舞蹈项目的角逐，并取得了满意的成绩。2年多的坚持，让他收获的不仅是舞蹈技艺的提升，更是从内向拘谨到自信开朗的蜕变。助残公益美育课堂学员田英：
3: 以前觉得轮椅就是个代步工具，现在觉得它就是我的舞鞋。我会继续学习下去，鼓励更多像我一样的人也能走出家门，自信地站在人群当中。
2: 田女士的改变得益于助残公益美育课堂。自2024年市残联与市文化馆联合举办助残公益美育课堂以来，先后有7000多残疾人加入其中。在这里，大家身体上的短板被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补齐，让大家找到了欢乐和自信，也让越来越多的学员走向舞台，展现出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不少学员在学有所成后，主动参与到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中，把艺术的快乐传递给更多人，实现了从受助者到助人者的角色转变。助残公益课堂轮椅舞蹈教师尚媛媛：
4: 动作不需要特别统一，但是他们的那种舞蹈的感觉和力量出发点是一样的。每个学员他特别的热情，我感觉这个美育的课堂呢，能给我们学员带来健康、自信和阳光。
2: 自2024年课程开办以来，已累计完成432课时系统教学。从坐着轮椅不敢出门，到登上舞台自信绽放；从接受社会帮扶，到主动回馈社会。一堂公益美育课改变的不仅是艺术技能，还有让残疾人家庭走出阴霾的希望。鄂尔多斯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乌云齐木格：
5: 开设这个课程，我们也是想为零基础残疾人搭建一个艺术研习与成果展示的平台，有效助推残疾人实现身心康复，树立自信，融入社会。后续市残联将会同协作单位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常态化建设美育课堂活动，进一步推进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
0: 准噶尔旗以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为抓手，补齐基层办学短板，用实打实的硬件提升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任学岗的报道。历经1年多建设，准噶尔旗第一中学艺术楼项目进入全面收尾阶段。这栋5层现代化教学场馆拔地而起，建筑面积10700平方米，内部装修已全面完成。楼内科学布局常规艺术教室与各类专业功能空间，并创造性配置90余间隔音琴房，构建起集日常教学、专业训练、汇报展演、考前模拟于一体的综合性美育平台，为学校特色化办学筑牢硬件根基。准噶尔旗第一中学艺术楼项目经理张建业：
6: 该项目包含声乐教室、多功能教室、排列厅、专业录音棚、艺术类高考模拟考场，还有咱们的专业隔音小琴房。
0: 艺术楼加紧收尾的同时，准噶尔旗第一中学扩建工程也按下快进键。此次扩建同步推进2栋学生公寓、1栋教师公寓、1座科技图书馆及配套用房5大单体建设。项目建成后，1000余张新增床位将有效缓解师生住宿紧张局面， 现代化科技图书馆也将填补校内学

0: 学习空间，为学校提质扩容、留住优质师资注入硬核底气。准格尔旗第一中学公寓扩建项目经理巴英：
1: 本项目现在主体二次结构已经完成，现在正在装修阶段。项目建成后能极大的改善就是教师及学生的生活学习环境。
0: 从美育空间的精心打造到师生公寓的扩容提质，准格尔旗正用实打实的硬件提升夯实育人根基。今年全旗共有七所学校同步推进改扩建工程，用实打实的硬件投入补齐办学短板。随着专项资金精准落地与项目高效推进，一幅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新图景正加速绘就。
2: 驻村六年，准格尔旗沙格堵镇五字湾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小波心里始终装着两本账，一本是村里的产业账，一本是村民的民生账。他更把产业账算得精，民生账办得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芳、齐慧的报道。
3: 这次我们这一块河豆地，大家看看苗子长势有多好。我们的小杂粮从种到手，一叶到底，保证了大家吃到是长长的好东西。
2: 五字湾村光照族种出来的黑豆、荞麦、谷米颗粒饱满，品质上乘。可过去好东西就是卖不上好价钱，销路窄成了村民心里最堵心的事儿。王小波不忍心看大伙儿一年的辛苦白费，下定决心要打通产销这道坎儿。他拿起手机从零学直播，一句一句练，一场一场播，不断琢磨调整，直到把直播运营整套流程全吃透。再加上他内蒙古首届农推官的身份加持，村里的优质杂粮终于搭上了直播快车。准格尔旗公安局派驻沙格堵镇五字湾村第一书记王小波：
3: 下村之后，只要有时间就开始直播，再就是在这个每年的农展会、年货节、献花节、沙格堵交流会的重要节点。
2: 线上直播引流，线下多点融合。王小波和村两委将小杂粮种植和全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特产品品牌打造相结合，构建起规模化、标准化、线上线下推广的好路子。2023年以来，村里小杂粮种植面积从100多亩拓展到近3000亩，年均销售额突破20余万元。准格尔旗沙格堵镇五字湾村村委副主任田二柱：
4: 通过他的协商协下，大力宣传我们五字湾的小杂粮，效果明显显著，产量也大，销量也大。老百姓现在没有担忧这个销售、搞经济收入这个问题了。
2: 产业要兴旺，民生更要兜底。在入户走访中，脱贫户张美琴家的变故揪紧了王小波的心。丈夫突然离世，两个孩子，一个刚高考完，一个年幼，独自抚养两个孩子，让家里的经济压力陡增。王小波坐不住了，他牵头村两委商议对策，一趟趟往镇里跑，多方协调，争取来一个公益性岗位，又帮着张美琴跑前跑后，代办养殖补贴，申请教育助学金，一项项政策红利精准落袋。准格尔旗沙格堵镇五字湾村村民张美琴：
5: 我叔侄一直保护我也好多年，生活了，念书了，看病保证，生活完能减轻点负担。
2: 在王小波这里，没有上下班之分，村民的一个电话，哪怕只是问个医保报销比例，他要么在电话里讲透，要么干脆上门手把手教。驻村六年，他的手机号成了村里的民生热线。在他看来，基层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把老百姓的一件件小事抓细抓实，就是最质朴的初心和本分。2022年到2024年，王小波连续3年被评为旗级和市级优秀驻村第一书记。准格尔旗公安局派驻沙格堵镇五字湾村第一书记王小波：
3: 驻村6年多来，我总结了一点，就是只要我们把这个事情接手以后，我们就下定航行，把这个事情一定要办成，无论是保住老百姓也好，是冲击这些经济上也好。
2: 王小波的故事并非个例，在准格尔旗，像他这样的驻村干部有212名，分布在145个保联村。他们把直播间架在田埂上，把办公桌搬到炕头上，用一场场直播、一趟趟跑腿，把惠农政策送进千家万户。2025年，全旗扎实开展消费帮扶，年内签订并完成销售协议3.55亿元，组织开展第一书记助农帮销。

0: 农特产品活动，全年累计助农销售达630万元。从王小波到他们，从半牢靠一件事到半牢靠一类事，这股实干的劲头正成为准格尔旗乡村全面振兴最坚实的底座。
1: 近日，乌审旗乌审走马代表队受邀参加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那达慕大会，将国家级非遗乌审走马技艺带到苏尼特草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艳的报道。赛场上，乌审走马竞技闪亮登场，骑手驾驭骏马，以独有的对侧步步态平稳驰骋，人马配合相得益彰。乌审走马骑手阿古达木：
2: 特别荣幸来参加苏尼特左旗那达慕大会。我们乌审走马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通过这次亮相的机会，让更多草原的朋友们体验我们乌审走马。
1: 乌审走马竞技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于乌审旗草原已有300多年历史。它以本土乌审马为载体，马匹采用独特的对侧步步态，同一侧前后腿同步起落，行进平稳舒展，也被称作草原芭蕾。乌审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苏乐德：
2: 特别荣幸受邀参加苏尼特左旗那达慕大会。我们这次本着更好的推广乌审走马，希望全自治区人民都来乌审旗看走马。
1: 游客刘丽娜：
3: 我是从乌兰察布来的，今天是第一次骑马，体验了我们的乌审走马，然后感觉也非常的好，非常新奇。
1: 此次乌审走马走进苏尼特左旗，为当地那达慕大会增添了别样风采。跨地域的非遗展演也让草原优秀传统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生生不息。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艳报道。这两天，准格尔旗沙格赌镇2026年物资交流大会火热进行。在为期10天的活动期间，文化展演、服装展销、特色美食体验、农特产品展示展销、儿童游乐、趣味马戏等活动同步举行，集休闲娱乐、惠民消费于一体，以文化聚人气，以业态促消费，让百年老镇焕发全新活力。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乔娟、呼群、薛景硕，统筹杨培培，责任编辑张慧，播音嘉诚、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藏着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单相思这种甜蜜又苦涩的情感被无数的音乐人写进了歌里。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每一首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和各位听一听这一首张信哲《过火》。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张信哲的这首歌堪称单相思的经典代表作，歌曲描绘了一方过度付出、过度包容，即使对方犯错也一味自责的单恋心态。爱不是无底线的纵容，情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健康的爱情需要两个人的共同经营，而不是一个人的苦苦支撑。

关于单相思的歌，香水有毒，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这首曾经打败周杰伦《千里之外》的歌曲，从女性的视角描绘了在感情当中卑微的姿态，即使对方身上有别人的香水味，也选择自我欺骗。每个人不意味着要失去自我，单相思当中最可悲的是为了对方而完全放弃自己的尊严和底线。

说好了不再想念，还是会看你的照片。这首歌就是出自田园所演唱的《得不到的爱》。真正的爱是尊重对方选择，即使那个选择里没有你，但相思也需要底线和尊严，不强求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那关于你的那一首单相思的作品是哪一首呢？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交流。梁静茹的情歌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种种情感变化，特别是单相思者将感情当中深藏在心底的那份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如同时光被琥珀封印般的情感的那种状态。有些爱适合放在心里，如同琥珀包裹的时光，成为永恒的纪念。不打扰是单相思者最后的温柔。

最后一首关于单相思的歌，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的这首歌传递出经历风雨之后终会见彩虹的积极情感。对于单相思者来说，这首歌意味着终会有一天会走出情感的阴霾。单相思的雨季终会过去，阳光总会到来，爱而不得不是终点，而是遇见真爱的开始。每一段单相思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它教会我们爱的努力比爱更重要。即使没有结果，那段纯粹喜欢一个人的时光也会成为生命当中最珍贵的记忆。爱一个人可以静待花开，念一个人不妨默默祝福。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爷爷，您抬头看。
4: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